0: 先抢到先机，逼近球门。哎呀，齐宇突然闪入，抢走了球。这个齐宇真是身手矫健呐、啊，连续闪过龙江队的拦截，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带球直入大禁区。他要射门了，抬脚踢球。很大呀，足球直飞球门，足球突然下落，进球了。
1: 这个叫齐宇的射门很厉害呀、啊、
2: 他这个球怎么在球门前突然下落了？
1: 齐宇啊，教练
3: 在研究对手啊。这就是我们队的四强对手猎豹队，这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不管是他们的整体配合还是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可圈可点，尤其是他们的王牌齐宇，大家都看到了刚才齐宇的这一脚精彩射门，就是他的绝招电梯球。
4: 电梯球
5: 是香蕉球吧？
1: 好像是落叶球。
3: 这个球到底是什么球呢？现在听我给你们讲解。香蕉球和落叶球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球踢的过程中都有旋转，比如香蕉球，我们要把足球踢进球门，正常我们会直着踢，但是前面有一排人墙，所以我们让足球旋转，绕过人墙踢进球门。这个足球的运动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被称为香蕉球。现在踢的是落叶球，落叶球跟香蕉球差不多，香蕉球的旋转是水平方向旋转，而落叶球的旋转是上下方向旋转。如果按正常的抛物线踢出的球沿着抛物线本来应该落在球门后面，但是当这个球旋转起来后，在中间会改变轨迹，到球门前突然落下进入球门，看起来像一片落叶飘落。电梯球跟落叶球很像，它们的差别就是电梯球是不旋转的，按正常运动轨迹球会飞出球门外，踢电梯球时运动员用小腿快速发力，侧脚脚面猛抽球身中下端，脚力全部作用在了前行方向所需的动能上，足球凌空的瞬间获得了高速，使足球高速直线前行，但随着球体表面的空气作用产生的气压差，导致足球看起来像是要飞出球门外的时候却突然下坠，像电梯直上直下。齐宇最擅长的射门位置就是在大禁区弧顶位置，如果让他在这里找到空档射门，射门的成功率达到了五成以上。
4: 五成，
3: 两脚射门机会就会带来一次破门。
5: 哎呀，他好厉害啊！
3: 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有很大的缺陷，这一点一定会被猎豹队重点打击。其余的电梯球你们要重点关注。
1: 电梯球吗？哼，我的射门不会输给任何人，不管是齐宇还是温宇安。

0: 准了，
1: 我是季风啊。
0: 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1: 哎，我可没你胖啊。再来一次，我来试试电梯球。
0: 你踢电梯球？你
1: 怎么不行啊？那个叫奇宇的家伙射出来的球会突然变化方向，我也想试试。
0: 风哥，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赶快行动吧！谢小胖，你给我看好了，我的电梯球！哎，哎呀，踢飞了！哎呀，
0: 风哥，你快赶上奇宇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奇宇踢的球是朝下落的，你踢的球是向上飘的。
1: 小问题，我们继续练。
2: 你练得这么起劲，是为了给燕玲加油吧？
3: 是啊，燕玲球技好，颜值又高，我最喜欢她了。
4: 没错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队长王墨最帅了。甜甜，你觉得谁最帅啊？嗯，
5: 我觉得他们都很帅呀，努力的队员们都是最帅的。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些球员的专属加油动作？
4: 好啊好啊，
3: 我觉得最先开始要给燕玲增加，
4: 还有王墨。对对对，要不给首发队员每人都设计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3: 行行行，
5: 还有季风，我们也给他准备一套专属加油动作。
4: 季风？
5: 怎么了？
4: 季风？季风就算了吧。
3: 是啊，那个家伙根本就不会踢球，还总是霸占着前锋的位置。
4: 可不是嘛，害得燕玲都只能凑合中场。
5: 不要这样吧，你看季风他也在努力的训练，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
4: 哎呀，明显！你看，从联赛开始以来，季风一个球都没进，浪费了多少机会啊！
3: 还把队长王墨撞伤了。
5: 你们，好吧，就这样吧，回去仔细想想。
4: 怎么，甜甜，不高兴啦？
5: 没有啊。好了，我们回去吧。
4: 哦，
3: 没
4: 事
3: 吧？
4: 没
3: 事
4: 吧？
5: 就知道傻笑，人家都在嫌弃你了，真是讨厌。
6: 何安教练，请等一下。
7: 嗯，黄校长。
6: 哈哈，哎，何安教练，我到处找你啊，我想跟你聊聊季风这孩子。最近这孩子受到很多关注，关于他的问题，之前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希望你不要启用他。
7: 校长，我知道您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季风是个新人，他没踢过球，可是这个孩子……
6: 你别急，先听我说完。也许之前是我对他有成见。
5: 你就是有成见。季风的球技虽然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坚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刚进入球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门外汉，甚至在球场上自己应该站在

里都不知道。再看看现在，他经过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停球、传球开始，费尽心思、不知疲倦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球员了。虽然季风会有许多低级错误。

0: 不要一再干扰何安教练的战术安排和人员布置。我爷爷就经常和我说，每个教练有每个教练的风格。您既然任命了何安教练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就应该充分的信任他呀。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校长您不要生气。
1: 实在不好意思啊，校长，甜甜这孩子实在是太冲动了。
2: 这个嘛，其实我是来道歉的。
1: 啊，道歉？
2: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以前我对足球队的关注，更多关注的是成绩和荣誉，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快乐。这段时间里，我不经意见证了季风的努力，这才让我突然感受到，足球其实是单纯的、快乐的，本来就不应该背负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无论是荣誉、责任，还是，还是那些所谓领导的颜面，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份单纯之上啊！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踢球，快乐的成长，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感到很快乐。何安教练，现在我郑重地向您道个歉
1: 啊！
2: 之前是我错了。
1: 这，
2: 何安教练，你就放手去做吧，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任何决定的。
1: 校长，谢谢你的信任。银虎足球队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交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答卷。
0: 太好了，校长精明，这下季风可以继续上场了。
2: 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家伙，他的检讨书还没交呢，别忘了500字啊，一个字都不能少。
3: 谢小胖，你看你这个样，切，谁在背后说我坏话？
4: 说不定是谁在表扬你呢。
3: 啊，表扬我？我很厉害吗？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花城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四强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猎豹队和野虎队。这场比赛最大的看头就是两队都拥有荣登联赛胜手榜的优秀前锋，猎豹队的队长齐宇，
1: 大家好，
0: 和野虎队的燕离。
2: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3: 哼，
4: 这场比赛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
5: 还缺乏一个组织和防守的核心，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
4: 而猎豹队队长齐宇的大力电梯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的关键
5: 就是前锋燕翎。燕翎的个人技术无懈可击，目前和银龙队的温宇安一起排名射手榜榜首。不过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齐宇，你应该发现了吧？
2: 没错，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信任队友。
4: 你们这次一定要控制中后场，保持防守伸缩性，每一个人都要帮队友积极补备，不能让齐宇在大禁区前轻松拿球，更不能让他们起脚射门。
6: 是
2: 是。
0: 双方球员开始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教练，你就让我上吧，我的对抗性射门真的已经很准了。
4: 季风，你耐心等着吧，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将是你真正横空出世大显身手的时候。
7: 真的？嘿嘿，这个好。
0: 裁判吹响了比赛的哨声，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野虎队开球，球传给四号刘洋，又传给了七号的脚下。野虎队正在耐心的倒脚，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2: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炎虎走向胜利。
1: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你上去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4: 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不过

我来补你的位置。好，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我才是联赛最佳射手，
2: 他要单挑九号，我们一起上，把他逼到边路去，其他人防守禁区。
0: 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是把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2: 没事吧？
1: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2: 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3: 是
4: 看来猎豹队迅速调整了战术，这次辛苦每次传递都没有停球，加快了传接球的速度。一个球被掩护的猎豹队员小龙截断，
2: 快回防！
4: 面对猎豹队快速做好的防守调整，掩护队将球传给了叶林。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球员封锁叶林，完全没有给叶林留下超级的机会。
2: 叶林的个人技术确实漂亮，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完全融入团队，开始我们赛前布置的孤立战术，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
4: 在猎豹队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叶林没有成功接到球，猎豹队依旧采用不停传球的进攻策略。很好，掩护队的队员成功截断了球，开始反攻。
2: 嗨，这里！防住叶灵！
4: 此时野虎队队员将球传给了被猎豹队双人防守的叶林。叶林和猎豹队队员空中争头球，幸亏野虎队四号球员在中间将球截断，继续往前进攻。不过他们的前场叶林难以得到球员的传球，只能频频从前场返回后场拿球，他的体力消耗很大呀。
2: 一个人是战胜不了一支球队的。
5: 糟了，中场缺了队长的穿针引线，叶林又被对方重点盯防，切断了与队友的联系，每个人都被分割成单独的个体，完全没办法形成配合啊。
0: 果然叶林的弱点被他们找到了，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战胜一个完整球队的。

0: 教练，要不换上峰哥吧，他的射门已经练得很准了，给燕玲减轻点压力。
1: 哎，是啊，教练，我可以上场帮他。
2: 不急，再给燕玲一点时间，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自己。
3: 快，
4: 抢球了！

0: 踢飞了。不对，
1: 神殿地球。

0: 场和上半场结束的哨声，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平，大家稍事休息，等待下半场更加激烈的比赛。
1: 太好了，
2: 可惜了，
3: 可恶，居然打了个平手。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见，大姐，又到了一笔款。你看，哟，数额够大的。嗯，发往蒙古国的摩托车全部都卖掉了。嗯，说明我把东西赎回来是对的。
1: 是啊，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放他们走。借着这个东风，房地产项目肯定就起来了。那是你还不了解他们。
2: 尤其是景平和李霞，人在北京，魂儿在那边呢。也是。哟，哎，
3: 妈，
2: 陈姨来了。
3: 春芬，哎，静理，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回美国？嗨，
2: 这边一堆事儿，我妈不在，我得帮她处理一下。嗯，
3: 陈姨，那你们聊，我先去忙了啊。
2: 啊，好。
3: 哎，侯奎呢？
2: 被同学叫走了。嗯。
3: 哎。
2: 你妈有消息了吗？我还没跟她通话呢，手机不通，得等她打过来。乌兰巴托啊，蒙古国啊。妈，你慢走啊。喂，老范，赶紧了解一下301 CC 在蒙古国的行情。对，越快越好。我现马上回去。哎呀，这个徐慧真是太狡猾了啊！
4: 我说怎么那么痛快这大爷呢？我说你这人啊，就小聪明吧，这回帮徐慧珍给赚大发了。哎呀，蒙古国，我怎么没想到蒙古国这渠道啊？<笑>
5: 我就知道瞒不了您。
6: 春芬有多大的本事，我心里清楚。这一件件事情办得那么利落，你爸早就猜到别回来了。<笑>就
7: 是没猜到静平他们也回来了。<笑>
8: 要是没他们回来，光靠我跟侯奎也不成。一个个跟上了弦似的，停都停不下来。这半个月累的都没怎么说话。
6: 嗯，
8: 我怕耽误他们，然后就说那会说春芬欺骗领导，一个个都给打发。
6: 真是妈的好闺女，你做的对啊！等下一次啊，不光他们回来，连那个拖后腿的都一块回来，再也不想回去了。
9: 哎，啊！
6: 我怀孕了，
8: 真的！
9: 妈，您跟静理说笑，也让我开心开心。<笑>

0: 祝贺你啊，荣升当爸爸了。
1: 我做梦都笑。
0: 你也荣升当姥爷喽。我当姥姥了，就静理怀孕了。哎，你婆婆知道吗？还没跟她说呢。哎，你们的那个规划我看了啊，我有点想法。
2: 您说，改动还来得及。现在啊，正在跟规划局协商规划要点，等规划要点批下来，然后送给设计院出规划方案，那个时候再回到规划局审批，那时候一旦定下来就改不了了。
0: 我的妈呀，这么复杂！我又跟你学到点知识了。
3: 经理啊，小夏不能离开这个家呀，他要是自己下海了，他会比别人淹死得快。
0: 他要不摔个跟头，他那个习性改不过来。
3: 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
0: 你就把那个面包车卖给他，你让他自个儿闯荡闯荡，一分钱都不要便宜，写个欠条就行啊。
2: 行，明白，开始放飞。妈，嗯，我们这回回美国起码得三个月呢。
0: 明年春天回来就行，那时候正好开始施工了，把锦屏立夏都给叫回来。好不好？
2: 就这么地，
0: 也不能太累了啊。
2: 啊，宝贝儿，哎呦，因为我还没做好准备当姥姥。
0: 我妈要当姥姥了。
2: 我跟侯奎干了两个晚上才把东西都归位，您再去卧室看看少没少东西。
0: 莲儿，他不敢瞒着
2: 妈。
3: 有这样的好女儿我们还愁什么呀？还有这样的好女婿。
4: 谢爸夸我，我还就爱听表扬啊。
0: 谢谢我跟你说，
2: 妈，
5: 大姐，
0: 你来了。
5: 妈，哎，是不是我姨和我姨夫回来了？
0: 哦，他们累了，走，
2: 去我屋。嗯。
5: 我听我春芬姐说，你要走啊？啊，
0: 不是，那你走了就没人管我了。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儿上，我呢擅自做主了，听你的，把宾馆的面包车卖给你。宾馆那辆面包车啊，九成新，买的时候9万块钱，我给你打个8折，7万2。你写欠条，3年还清，然后晚上把车给你，谢。哎，
2: 72000干嘛呀？就7万呗。哟，会讨价还价呢。
5: 72000。啊，
2: 金欠三秋叶宾馆1辆，面包车钱，嗯，共计700元。700元，贺小夏，行了，看看，
0: 行了，开车去吧。啊，
5: 哎，大姐，
2: 我就这么走了，他们能给我车吗？怕我说话不好使啊？
5: 不是，我大姐说话在公司那是一言九鼎。谢谢大姐。
0: 哎，小夏。如果干不下去了，别硬撑着，及时回头。
5: 我这还没干呢，你就给我定性了。
0: 小夏什么时候在意别人说什么呀？
5: 走了，
0: 慢点啊。哎，

0: 哎，你看什么看呀？你不都开过吗？
1: 行哎，你大姐不简单呀。哎，小夏，这个吧，不管怎么样，你跟你大姐都是一个父亲生的，这个血脉相连，不该说你大姐坏话了。

0: 我知道了，咱们看看新车，请，噔噔噔，真好，嘿，嘿，这是咱们的了，
1: 咱们的，哎呀，以后这就是咱们的了。
0: 啊，什么呀？把那个书啊，都给我背下来。
1: 背它干嘛呀？
0: 导游啊。
1: 那你背不背？
0: 我会。
1: 你会？
0: 随便考。
1: 行，先开车，边开边说。
0: 得嘞。

0: 这图画的有点意思，这谁画的呀？您女婿，呵，还真有本事啊！
1: 凑合，您看行吗？
0: 差什么？宾馆。嘿，把这一脚一抹，建一宾馆，怎么样？
1: 这投资有点大吧？
0: 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开发商品，房用商品房赚来的钱盖宾馆，一定要比你妈的大。哎，起码四星级啊！
1: 您真要跟我妈叫板呀？
0: 我是一概四星级，你妈准盖五星级，又套上了。<笑>你岳母真的这么说的？
2: 您问敬礼啊！我妈说她搞四星级，您就得搞五星级，然后您就上套了。哎呦，这顿饭我吃不香了。妈呀，您也真逗，您跟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掐，活到老，掐到老。我跟你妈打18岁见面就掐。 把我们俩丈夫都给掐跑了，哎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说了。哎，经理啊，你是我最最好的儿媳妇儿，现在又有了身孕，把身体养好，这关系到我能否做奶奶的大问题。<笑>
0: 这当奶奶就那么重要啊？
2: 当然，你妈当姥姥也重要啊。嗯，
0: 要不？
2: 你去问问你妈，是当姥姥重要，还是当奶奶重要？
0: 那我岳母得怎么说呀？她肯定得说，当奶奶是奶奶的问题，当姥姥是姥姥的问题。<笑><笑>哎，经理，你还别笑，我呢绝不能让你妈把我给落下了，我得干房地产，干一个比她更大的。 五星级宾馆，得让我妈说着了。哎，知我者，你妈也。来，走一个啊。
1: 好。
0: 姥姥在哪儿呢？看姥爷呢。
3: 妈也想你，妈，你对我白头发了。你说你都走了多久了啊？妈都老了呀，听说您这次力挽狂澜，又都赚回来了，
0: 厉害吧？厉害，
3: 只是女儿没能在您身边替您分担。你要在这儿啊？
4: 就光剩流眼泪了。姨妈，哎呦，丽霞，小宝贝儿，丽霞也回来了。
3: 你们怎么能一起
4: 机场接我呢？我早上回来的，待遇还没你高呢，大姐都没去接我。
5: 那个黄鹤翔怎么没回来呀？
4: 他呀，他整天就知道他的学问。

0: 不哭不哭啊，
1: 你还没变好，
0: 快看看谁来了。
2: 李霞，哎呀，好大姐，
3: 你看我，你看看，我说吧，一定是这场面。
0: 你看大姐啊，马上要生了都。哇，这，
4: 几个月了？哎呀，小宝贝儿啊。
5: 叫
4: 什么名字呀？
0: 叫贺鹏，
3: 不好听。监军，你起的名吧？
6: 一猜就是，有什么不好听的？
4: 哎呀，快看看，
3: 三姨抱抱，来三姨看看，
6: 姨妈，三姨，三姨，
3: 我也是三姨，给你一个牌啊！
6: 下面就看你了。
3: 得了，咱们进屋吧，别让你站着了。
6: 今儿啊，大家都聚齐了啊。咱们晚上呢吃个团圆饭，叫上那个
1: 小夏，
6: 小夏一块儿哈。
1: 好，好，
6: 来来来，快请，
3: 快请，
6: 快
3: 请，快请，
1: 快
3: 请，
1: 快请，快请，
3: 快点，快点，快点，不行，这事儿最危险了。
6: 哎呀，没有，没有，
3: 慢点。
4: 来，大家都跟上啊，都跟上。哎，这里呢就是著名的黄花城水长城了。它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境内，它距离北京城区呢有65公里。那这里呢是以奇为著称，这里呢更是有三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第一绝呢就是明朝永乐年间古长城，这里的长城呢它特别就在于，大家看到没有，它是盘旋于山脊之上，环绕在浩明湖畔。它的第二绝呢就是这个湖水啊自然的给长城断开，形成了长城戏水水墨长城的奇特景观。它的第三绝呢就是这个明朝的板栗园，那里的古树呢盘根错节。我们现在去下面，大家跟上啊。
7: 小子，来来来，喝一个，
8: 喝一个。
7: 好酒，行。
0: 慢点儿，慢点儿。
9: 哎，何叔啊，我帮您想个发财的路子，怎么样？
7: 你小子，要是能让你未来的老张看到发财的话，以后我让我闺女好好的带你。
4: 不发财，我也好好带她。
7: 好，这闺女大了不能留。
0: 别在那瞎说，让国强接着说。
9: 是这样，你们家下边这间院子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你看啊，这第一，离石都近，翻山就到；这第二呢，离村子远吧，它又不远。把你们家装修一下，哎，至少能容得下我们10个人一辆车的小旅行团，到时候您呢就跟今天做饭一样，哎，整点野菜，啊，笨鸡蛋，没用过化肥的菜，再加上村里养的猪啊兔子，再整点山鸡，我敢说，你们家天天饱满，这钱就赚大发了。
4: 啊，对，那个，到时候我在车上一宣传，肯定都愿意来。
9: 没错。
0: 哎，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7: 我在想，这这么大投资，这可不是一点半点钱呢。
4: 我们俩投。
7: 你们俩？啊？
9: 哎，不过这丑话可说前头啊，投资可以，但是您的那个经营方式，还有那个，不遵守合同的习惯得改。
7: 嘿，你小子，你
4: 爸
7: 啊！我不遵守合同？
4: 您以为呢？爸，您知道您发不了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吗？
7: 为什么？
4: 您见钱眼开，这钱只要进了您的兜里，就甭想拿出来。
7: 废话，谁不喜欢钱？
4: 要说这装修改造的钱您没有吗？得了吧，信用社存成死期了吧？反正这事儿呢要干，咱们就得立个字据。您要是不干，那我们俩就去村里去找老村主任。
10: 那个老村主任的女儿
4: 春燕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7: 你爹我还没表态呢，谁说我不干了？
4: 干就得按国强说的。

0: 的。
1: 小夏必须做兼职的会计。
2: 不成啊，那就干。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龙家院。
0: 太土了吧！
2: 咱要的就是这个土劲儿。哎，到时候再来几个老外，哎呦喂，那就轰动了，说不好家家都得干呢。
0: 大伙都干呢？
2: 不是，让他们干干嘛呀？
1: 不，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做生意啊，它讲究的是大家凑热闹，这样它才有知名度，对吧？
0: 对，我爸的思想啊，就应该拉到村里去开批斗会。
2: 去，
3: 夏儿，别这么说你爸，
0: 本来就是嘛。我爸他一张口就反对别人，我以前不也这样吗？结果没朋友，谁跟你做买卖呀？这做买卖呀，它讲究的是。
1: 和谐
0: ，对，和谐。谁呀？喂，呀，大姐呀，啊，是吗？啊，我丽霞姐、静平、静天都回来了。好，我晚上一定参加啊。
3: 哎哎，夏儿，你先别撂电话，你跟你二姐说，让丽霞回家。
0: 哎呦，我的亲妈呀！我丽霞姐回来，那肯定得先去跟我三姨报道呀。她在国外的吃喝住，可都是我三姨花的钱。哎，你们别生气啊，她会回来看你们的。哎，妈。干嘛呀？您也不想一想，他那飞机能在您那山头上降落吗？
2: 对对对，
0: 是吧？
4: 哎呀，不生气，快点，快点，走。
0: 爸，您不是不知道，其实我大姐对我们特别好，要是没我大姐，就没我俩的今天。生气了啊！不生气，干嘛呀？不生气了，
1: 来吧，来，喝什么？
0: 嘴真甜。
2: 我敬你，你小子。

0: 这项目各位也都看完了，啊，商品房建设完毕之后，又一座四星级宾馆也就该得了。请你们回来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看看。
1: 你妈累不累？妈岁数大了，真的是累了，躺下就不想起来，起来就是一天，连冲个盹的时间都没有。 半山落雨半山晴，妈上回失败了，差点倾家荡产。你们大家都拿出自个儿的私房钱，慷慨解囊。我跟你们爸爸说，我们这辈子。 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你们这一个个好女儿、好女婿。

0: 这辈子没白活，今天就是想让你们表个态，愿不愿意回来帮帮你爸你妈？我不愿意，
1: 。
0: 送你们出去学习，就是为了今天能用上你们。
2: 那什么，我表个态啊，不仅我回来，我把我男朋友一块带回来。
0: 那他要是不回来呢？
2: 立马分手啊！说的对。
3: 啊！不让你喝那么多，你非不听。
4: 我这不是不禁劝吗？再说了，我还不是为了说服你爸搞农家乐吗？
3: 你真觉得这事靠谱啊？
4: 我觉得行。
3: 我可不想让咱俩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打水漂。
4: 我们就先把这车钱啊给还上，反正赔了也无所谓，反正咱俩也是空手道嘛。
3: 那不行，车钱又没写还款时间，又没利息，咱俩只要拼到年底，我三姨那儿不是盖商品房了吗？到时候我跟她说咱俩结婚，她得给我打五折，咱俩就有房子了。
4: 哎，我告诉你啊，我爸妈哥我嫂子还有我姐我姐夫可都不同意咱俩交往啊。
3: 他们不同意没用，只要你跟我好，我可以不认公公婆婆，更可以不认你哥你姐。我就不信了，你爸你妈混了一辈子，不就住在一间半平房里吗？还有你哥你嫂子，那工作都10年了，不是照样挤在你们家那半间屋子里啊？还有你姐嫁给你姐夫，那孩子都满地跑了，不照样住在地震棚里啊？北京户口有什么呀？我也是北京人，我只不过就是郊区的而已。哎，我跟你说啊，你今儿差点说走嘴了，你知道吗？你要是敢把我大姐在北京怀孕的消息说出来，那我爸就得去看。到时候我大姐一生气，逼着咱俩还车钱，那咱俩就死定了，哭都没地儿哭去。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嘿，你都能睡着了。我刹车，我一脚油门，我撞你脑袋。
5: 妈，您是不知道，丽霞姐的男朋友胡风谷，整天跟在她屁股后边拍马屁，什么，什么那个。
6: 啊，你就是那美丽的朝霞，我就是那欣赏朝霞的影者，我的眼睛就是摄像师，在记录你每时每刻的风采。啊，我亲爱的。是浪漫的世界，可是我多么不希望你浪漫，不然我的世界就会像巴黎圣母院丑陋的卡奇莫多，默默地爱你，默默地奉献。
7: 你就是那飞教主，总想着占有我。
6: 不不不不不，我想的是自我毁灭，也绝不能让你身上有一个污点。
5: 天儿，你干脆去表演系学表演得了，是吗？
2: 哎呀，我这么大的人有没有我？
8: 我姨夫呢？啊，给咱们煮梨水去了。
9: 嗯，真好。
10: 怎么没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8: 就是啊。
3: 别提了，这个国强跟我爸。哦，
8: 不对，
3: 三姨，这个国强跟我们家老农民喝酒喝多了，这不是吗？说什么都要睡一觉再走。这回来又是我开的车，然后路上呢还换了一次胎，这不就没赶上吃饭吗？
11: 小夏。你说的那个国强是哪个国强啊？
3: 对不起，建平姐，你的同学李国强被我拿下。
11: 他是你男朋友？
3: 你往近点说。

0: 会是未婚夫吧？
1: 正是。
0: 哎呀，李国强是你未婚夫啊？我太不敢相信了。
2: 小希啊，听你大姐说这个李国强挺靠谱哈。
1: 何止靠谱啊，三姨，我跟你说啊，就是他吧，他主意多极了，他一会儿一个点子，一会儿一个点子，我俩光挣钱了，这不是吗？你看，去跟老农民喝酒，他就问啊，想不想赚钱呀？要是想赚钱，就把房子改造了啊，装成农家乐。
2: 农家乐，哎，
1: 就是那个，让旅行团这个吃喝住一条龙啊，就是什么山货呀，然后就那个自己家里养的那个鸡鸭鹅啊，还有野菜呀，哈，土鸡蛋啊，还有那个什么没上过农药化肥的蔬菜，哎，反正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关键是我们俩天天拉团去十五度。
2: 怎么成十五度了？不是十度吗？
3: 就是。
1: 嗨，这十度啊，它是个地名，指的啊是十个渡口，可是它旅游景点有十五度啊。你看啊，什么石门涉水、剑笔凭关、哈损风起雨、仙风揽月啊，还有这个，哎，反正一溜一溜的，哎，一共十五个景点。你看，这大家参观了一天，累了吧？农家乐睡一觉，这饱饱的农家菜吃一顿，第二天一早再走，该赚的钱就都赚了。
2: 打电话把国强给我叫过来。
1: 哎，三姨，你也看好他？
2: 现在就打。
1: 好。哎，喂，国强，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到我三姨这儿来。嘿，东他那个，my three and a
4: 改行来了。
1: 逼着我死记硬背那么厚一本解说词呢，这，中文背完了还得背英文，背不下来的。他不承认那个，他是我男朋友。你看，你看我这个，我，你看我容易吗？我这天天背背背，你看我这，
2: 哎呦，这什么呀？哎呦，小夏这回是真上心了哈。
0: 哎呦，这是什么呀？都是汉语拼音。
2: 汉语拼音也不错了哈，哎，你给我们翻译翻译，你说的是什么呀？
1: 我刚才跟他说，别啰嗦，我三姨的话就是圣旨。

0: 国强，
1: 小亚说你妈下圣旨了，我赶紧赶过来了。
0: 进来。
2: 来，瞧瞧瞧瞧，谁来了？
0: 哎，来，来，
3: 徐云豪，
2: 坐坐坐，国强。哎呦。小夏认识你以后进步不小啊！
3: 啊啊，
1: 一般般。
2: 打算跟小夏结婚？
1: 哎呀，这我想也没用。
4: 你爸、你妈、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全盘反对。我替你说，三爷仅仅是反对而已啊！就他们家，七口人一间半屋，我能看上他就不错。哎
1: 呦，他就是死缠烂打。
2: 看来还是你大姐有眼光。
4: 是啊，要是我大姐不卖给我面包车，我们俩哪有今天呀？嗯，
2: 我要是早听你大姐的，你们比今天做的还好呢。
0: 妈，您没错，当初要听我的，她起点高了，没今天。
2: 那倒也是。嗯，我觉得你那个农家乐的想法挺有意思。
1: 哎呀，不瞒您说，许姨，
2: 那
1: 哎呦，
2: 怎么了？
1: 就他爸。哦，他们家那老农民。
2: 你也敢那么叫
1: 啊？小夏告诉我的，只要当着您的面就叫他爸老农民。我跟您说，许姨，就他吧，就攥着卖小酒馆的那个钱，放在信用社里头吃死期利息，舍不得拿出来投资。就今儿下午，我跟他喝了一下午的酒，我专门跟他谈投资，我都喝大了，好不容易谈成了。您猜怎么着？人家一听说我跟小夏要投资，好嘛，非要占大股。这不，又黄。

0: 这真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3: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3: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有誉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
1: 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5: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6: 一分钱不要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4: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

0: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

0: 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高明磊落一根筋。
3: 那就这么着吧，明儿呢咱们一块儿坐你们的面包车去十渡旅游啊，你们俩负责当导游，怎么样？
4: 没问题。
5: 那你得付钱。
3: 不付，面包车的钱你也没给呢。
5: 那面包车钱不是得我等攒够了一块儿还吗？
6: 才你
7: 说好了明天都去啊。
3: 用英文解说啊。
8: 下面啊咱们要去游览第五渡叠翠听风。这一渡呢应该是三姨以及在座的各位都喜欢的渡，因为可以听到风。丽霞姐曾经跟我说过，三姨呢是风一样的女人。
3: 三姨不说的啊。
8: 所谓叠翠听风呢，这里指的是路一直被茂盛和小气候的原因，山风吹过，林涛阵阵，尤其是在夏天，这里是一处消暑纳凉、林溪小歇的绝佳之境。
9: 你用英文再说一遍
8: 啊！我可不行，我丢不起这人。
3: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8: 迎！我可别丢人了，回家回家，你给他们露一
4: 手。好吧，来我来丢这个人。叠翠听风，
3: 这是英文吗？
4: This site is very famous for its all-year mountain breeds, especially in summer. The cooling mountain breeds is attributed to unique geomicroclimate and its thriving plantation. In summer, this place can be a perfect location to relax and enjoy the tranquility in the forest. We are a raven.
3: 不错不错，经理，头盔，你们来一个，
4: 来一个，
3: 来一个，
4: 来一个，
8: 谁来一个呢？
10: 我们就别来了。他说的不错，不错不错，除了那发音不标准以外啊，其他都挺好的。
4: 大姐，我来一个发音准的。
8: 我来一个准的，
3: 不是欺负人吗？真是。
11: 看来爸妈下定决心了。
12: 你妈呀，本来是想让侯奎做个旅游公司，但是又碍于你婆婆的原因不好谈。
3: 那是你的想法啊，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呀，侯奎做你的副手比较合适，负责全面业务，要不然大材小用了啊。这样呢，既不显山不漏水，你婆婆也不会有什么想法，对不对？旅游公司还是交给小夏和国强他们来管，小夏对这周边比较熟悉，他可以动员李家村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可以弄农家乐，还可以带动周边的村子，这样就形成规模了。不光限于十渡啊，北京周围的这些重要的景点都要去，规模会越搞越大，你说呢？
13: 小夏未必乐意，
3: 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谈了，给他什么条件。
13: 我给他多少合适
3: 啊？你定哦。还是老规矩，担子你挑起来了，多少分量还不是你来定啊？
13: 听听听听吧，我妈这话越来越有哲理，经常让人舒服。
3: 我们这闺女啊，这学也没白留啊。

0: 这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经理啊，你自要是告诉小夏，这个旅游公司咱们一搞起来，他还想单干，恐怕就没什么市场份额了。嗯，他现在身后有国强，这道理他应该懂。妈想知道你这什么时候回美国生孩子，你还担那么大责任啊？嗯，我先把孩子生在北京。
1: 绿卡我也想放弃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妈你支持我哈，妈就舍不得你走啊。来来来来来，
2: 小夏，
1: 哎，把我们放到下一度，我们姐仨回家看看你妈啊。
2: 哎，
1: 哎，丽霞啊，你这刚回来，在家住两天吧啊。
3: 啊，不行，
1: 我明天还得参加那个公司的会呢，还怕没你的职位啊？哎呦，
3: 哪能啊？那我也得参加呀，反正我这不是不走了吗？以后
1: 回家的机会可是，
3: 就是不想回家，
1: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小夏，
3: 嗯，
1: 你回去啊，老农民可能会骂我哈。
3: 三姨，我不给您传话。
4: 我不生气，哎，李大姐的车跟上了没有？跟着呢，跟着呢。嗯嗯，来，你们都说说。桂枝，你说，你说这个徐慧珍她是不是个东西，啊？
5: 是咱们家小夏和国强一起开发这个十渡旅游，他来干什么？他来就是为了整我，就是不让我发财。
6: 爸，根本不是，姨妈的意思啊，她是觉得旅游可以带动这一片的老百姓能够发家致富，
7: 那也太小心眼儿。
4: 谁小心眼儿？胡说八道！
7: 哎呀，
4: 鸦片，那他们都发了，我发什么去？我发。
7: 爸。
4: 这叫分蛋糕。嗯，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就好几百人呢。那咱家这么小，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吗？
8: 就是啊，只有把这个资源啊开发出来啊，那人自然是越来越多的。
4: 哎呀，小姐，您俩闭嘴吧。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就是没安好心。
8: 刘国强，嗯，
4: 是不是你跟他说的？
8: 爸，这哎呀，昨天晚上把我叫过去。
4: 这没想到今儿就来了，哎，坏呀！这个女人坏到家了，她是。
9: 爸，这事儿不能怨国强啊，要怨就怨您自己。您说您要是拿钱先搞，我三姨根本就不会插手。
4: 为什么？
9: 您干，我三姨就不可能掺和了呀。这势不两立的人躲还来不及呢。
4: 对呀、啊，我干，明天你去银行把钱都提出来，我先干，我看他还来不。
9: 您这就对了，您说您自己拿钱搞，那挣了钱还不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投资，那挣了钱不是得大家分成吗？
8: 可不吗？
10: 是是，是这么理儿啊。
8: 你坐在干啥呀？赶紧给孩子做饭去。
9: 哎呀，用不着了，他们待一会儿就走。
8: 走什么走？谁都不能走。不是，这下边还有人呢。
4: 我们要不回去，他们怎么回去呀？嗯，你不能开车啊？行啊，那你开车你走，他们都不能走。啊，
11: 爸，
4: 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呢，今天又不是周末。
8: 是，等那个下周末呀，我们俩到时候带着孩子再来看您二老。
4: 嗯，
8: 再说了，现在孩子在保姆那儿，我们不放心不是吗？
4: 你俩走，丽霞不能走，嗯，哼什么啊？
9: 你刚从那个法兰西还是什么法兰东回来，不能在家多住几天吗？你还是不是贺家的人了？不是爸，我今天必须得走。
4: 你敢？哟，
9: 您什么情况啊？您是以后不打算让我在邓丽家门了？
4: 不是，你心里是不是没有这个爸爸？
9: 不是爸，明天我们公司开董事会，我必须得参加，这牵扯到我的职务。开董事会怎么没通知我呀？ 你又不是董事会的人，再说了，二月花的职务你不都辞了吗？自个儿单干了呀？
12: 我辞了。
0: 那我还是股东呢。
1: 股东不一定是董事。嗯，再。

0: 说了，我明天开的是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跟你没关系。
1: 就是啊。
2: 小夏，我要没猜错的话，咱们自己干不了吧？
0: 为什么呀？
2: 咱们得去那边干。
3: 什么？去哪边干？你去哪边干？自己家钱不赚，你跑那去给他赚钱去？
2: 不是，去那边比我们自己挣得多呀。十渡又不是一个景点，那边规模大。您自己算算这个账。
0: 我知道了，那我也得回去，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
3: 不是你，那说了半天呢，我干不干了我呀？啊？
0: 您自己看着办吧，反正等村里都动起来了，您再动就晚了。
3: 什么？他还要去村里？
0: 肯定去啊！
3: 这是明摆的要拆我的台。你们都走哈，都走是吧？都走吧。你们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没有这个爸爸和妈妈。
0: 别着急，
4: 不是，
3: 只有那个三姨。我告诉你们，我和这个女人永远势不两立。
5: 不是，
6: 你这干什么呀？你这
3: 快点，快
6: 点，走。你这老头
5: 又记了一笔，
6: 沾火就着。
5: 哎，行吧行吧，那咱们也走吧。
0: 妈，我们今天必须得走，您别生我们气啊。
6: 妈没生气，妈理解。你们呢？别听你爸瞎嚷嚷，他嘴上是那么说，心里啊是惦记你们。
0: 我知道。
2: 我们走了呀。
6: 啊，走吧走吧，
5: 那走了啊。注意身体啊。
6: 等我房子弄好了，接你去北京跟我们一起住啊。妈是想去，你那个爹得让我走啊。快走吧，别惦记了啊。
7: 好嘞。
6: 好好好。
7: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

0: 大姐，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你们成旅游公司，那我们俩不就得靠边站了？刚才在车上，为什么不跟你三姨说？那不是涉及到老农吗？我不想让我三姨不高兴。跟我进来吧。
1: 陈武啊，接下电话。啊，你好。哟，弗拉基米尔，你跟他说，我明天启程。
2: 慧珍说了，明天启程。
1: 啊？啊，那你稍等一下啊，这事儿还是你直接跟慧珍说吧。
2: 什么事儿？雪茹的事儿。啊，喂，弗拉基米尔，你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我们不能忘了老朋友。再说，雪茹是我的亲家。我觉得这个事应该你告诉他，我要跟他说，内涵就变了。内涵。Agent。 Agent， 对，啊，当然，我对上次不是有看法，是看法极坏，看法归看法，朋友归朋友，亲家是亲家，明白了？行，莫斯科见。你和国强呢，要回公司，那我当然表示支持，大姐嘛。
3: 但是作为集团公司的总裁，我得对你提出几点要求。说，一是你得服从领导，服从公司的大局建设；二是你得摆脱个人的经营习性，公司和家庭要分开。这都没问题，大姐，你就给个痛快话。
0: 你能给我们俩多少股份？
4: 资料整理好了，马上就好。哎。 那事儿跟妈说了吗？
0: 哪事儿啊？
4: 就放弃绿卡的事儿啊。
0: 啊，说吧，妈支持。

0: 困难。
1: 你主要是跟你亲爸不好开口吧？不过想想也没什么的。你说咱俩去美国主要是为了镀金，这要真想干一番大事业，那还得在国内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喂，哪位？弗拉基米尔？
1: 不行，哪有这样的？我告诉你，弗拉基米尔，没有你这样的。为什么先告诉徐慧珍，不告诉我？即便你们是在俄罗斯签合同，那也不行。不用押运了也不行，必须等我。3年之后，我跟徐慧珍一起飞俄罗斯找你。对，你打电话跟他说，就按我说的办。我不可能跟着徐慧珍的指挥棒转。对，就这么说。什么？上一次，弗拉基米尔，我提醒你，你跟叶莲娜都是我的朋友，是我带你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对，必须牢记。行了，挂了啊。想什么呢？
2: 我说什么来着？徐慧珍会来这一手吧？这么好的项目能让他赚钱，你能错过吗？况且他现在啊，房地产需要钱，4星级酒店也需要钱。
1: 说这个我就来气，你那块地到底谈的怎么样了？
2: 你不让我拖一下吗？叫他让价呀！
1: 不要拖了，我要跟甲方见面，3天之内必须拿下。徐慧珍，他可不会等我。这单易货必须做。
2: 外经贸委的批文，想必他拿到了吧？
1: 我得马上找趟徐慧珍。
3: 小夏，你跟你大姐谈完了，不应该来找你三姨。你三姨呢，也说了不算呀。咱们这个家呀，职务交给谁，谁就做主。
4: 记住了，记住了。不就是觉得那股份稍微就稍微多那么一点儿就行。
5: 你稍微，他稍微，我有6个孩子，那就6个稍微。
4: 行，您就当我白说。
5: 下次知道白说就别说啊。
4: 知道了。

0: 徐慧珍，你还是不是我亲家？弗拉基米尔给你来电话了，三天后出发。
1: 我没说要跟你一块儿坐呀，
0: 少了这套，不想跟我一起坐，你让弗拉基米尔给我打电话。哎，
1: 你说咱俩，谁让咱俩是亲家呢？啊？ 这我走了，把你给丢下了，回头你再到我们家祖坟上去骂我。我跟你不一样，有些话我不想跟你扯，扯了我就是小肚鸡肠。哦，
2: 一声召唤，把我儿媳妇召唤回来，
1: 然后再搭上我儿子。哎，你一拍拍屁股一松手，干别的事儿去，我行吗？ 小军还嫩，他就不成熟。我那一拍屁股走人呢。哎，
0: 那你就把你大儿子叫回来，再加上我大闺女帮你一起干，不得了？啊？傻了吧？傻了吗？<笑>
1: 你以为我说不出这话呀？啊？哎，
0: 我们家闺女那个个单挑，你行吗你？
1: 嘿，你让侯辉跟你干。 那首先，范金友就不乐意，那范小军就能上房。你是为了搞家庭平衡，才不让侯辉接你。既然你都。

0: 你就该让三天，你以为我到那儿就能签呐？啊，俄罗斯那些大亨是好对付的吗？我不得跟全吴跟他们交涉交涉，先谈谈价，等谈的差不多了，你正好过来了，接着砍价，哼，那也是签合同的时候。
1: 也是哈，
0: 生意归生意，亲家归亲家，回头你去告诉那范金友，这次他要再跟我耍小心眼儿。 别怪我跟他翻脸，啊！我这趟去俄罗斯，就是要警告弗拉基米尔，上次责任完全在他。切，
1: 当面锣对面鼓，哼，你看谁生气了？什么意思啊？你去问问弗拉基米尔啊，看他怎么骂范金友。嗯，
0: 我不管，反正必须往后延三天。
2: 那就按你说的呗，这就对了。哎呀，哎呦，风萧萧兮易水寒，哎呦，当自个儿壮士的，
3: 跟你合作不得有点壮士精神吗？哼，静婷儿，你说静平现在？ 是不是正在躺在床上纠结呢？我现在够不容易的，你说呢？他都已经跟姨妈保证了，说他回来帮姨妈。可是他们家那博士正在研究课题呢，也不可能跟他回来啊。哎，不是，再说了，人家那可是美国出生的人，人家怎么可能抛下美国所有的一切跟他回中国呢？
2: 可能性不大，那你说，他会不会正在哭？

我看到我妈妈已经有白头发了。当我看到我妈妈跟我爸爸一天天见了，还在为事业奔波，我的心都碎了。眼泪真的不能代表我的心。我现在内心真的纠结到25只老鼠一起挠。

0: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老鼠，大概25只老鼠。鼠疫，美丽姐闹鼠疫了，
1: 打个电话核实一下。对。
0: 大姐呀，不是你亲大姐，哟，
1: 那可复杂了。这要是院血缘关系的话，那我比你跟大姐还近呢。论感情，我们一起长大。
0: 对呀，
1: 所以得你打。应该论年龄。算你狠，我打就我打。
0: 你们两个怎么还不睡啊？
1: 静静姐，来坐坐坐。
0: 什么事儿啊？
1: 姐。
0: 25只老鼠是什么意思啊？百爪挠心啊！一个老鼠4个爪，25只老鼠不是100个爪吗？百爪挠心，傻了吗？哎呦，我天，真够笨的！
2: 完了，
3: 你们两个都听我打电话。
4: 没有没有，他说他是你，他骗了，
3: 就是他，就是他，
4: 他跟我没关系，
0: 就是他，我说不偷听，他骗的，让我偷听，
3: 让我偷听，
0: 就是他，
3: 都是他。
5: 在座的各位都是集团下属各公司持有股份的董事。今天召开的会议很特别，啊，这个没有让各公司的部门经理来参加，只是一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集团公司还没有实质名归，还没有注册，就算作是。 集团公司成立之前的一次特别会议吧。下面由董事长讲话。
6: 还鼓什么掌呢？咱们经常开会啊。

0: 我要说的第一点呢，刚才副董事长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啊。第二点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筹备注册集团公司。 集团公司的总裁由徐经理担任，侯奎做他的助手。有关一切事项由他来宣布。第三点，想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啊，我就跟副董事长一块儿再战俄罗斯。真的？啊，
1: 这么好，
0: 我也想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开会。咱们走吧。 舞台交给你们了啊！好，那我就不送你了，姨妈。加油啊！首先呢，有一份文件需要大家阅后签署，不同意的可以不签字。
2: 记住没有？
3: 记住了吗？
2: 这次您和我爸出差，我肯定不会在工作中出任何问题。哎，
4: 对了，别玩手了。我跟你说一下程红的事儿。嗯，程红的家庭背景我调查清楚了，还不错。你要是跟他谈恋爱，必须认真谈，正式谈。
3: 妈，您答应了。您太好了。
4: 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爸，又怎么了？我不是不接电话，还管人叫沃伯呢。哎，我跟你说，刚才我跟小军说了下程红的事儿啊。
3: 啊。
4: 哎，
3: 他们不能先走了吧？
4: 不会，我都告诉你了嘛，赶紧去签证，买机票，三天后出发。
3: 哦，三天后，三天后。
4: 嗯，赶紧办事儿去吧。对，是我让你给我来的电话。怎么还不走了呢？我让你给我打个电话。 不是要跟你理论过去的事情，这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当初你把那房产过户给我，我们俩之间就两清了。这次通话，我主要目的是要跟你谈一个房地产项目。对，这国内改革形势非常之好，你也知道啊。对对对。 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尤其是房地产项目。你要是感兴趣，我就把那个项目策划书给你传过去。
0: 集团公司的名字呢，我想了一整夜，终于想出一个合适的。 董事长的绰号叫“风”，对吧，赵总？“风”一样的女人，来无影去无踪。但是叫“风”公司不合适，“华风”比较好。这件事情呢，董事长已经同意了，就没必要和大家再商量了。下面宣布第一个决定：免除何春芬三秋叶宾馆总经理职务，担任集团公司财务总监。三秋叶宾馆总经理由。 徐静天担任。我，你，新宾馆的建设呢，已经在实施当中，总经理的人选经过研究决定，由贺丽霞担任。我，对你，现在开始要进入状态了，包括跟工程公司对接。 宾馆的装修方案以及所有涉及到宾馆的实施项目，
4: 明白了。
0: 二月花的总经理依然由赵雅丽担任。赵姨，考虑到您的年龄问题，集团决定。

0: 我们公司已经允许您从儿子中挑选一个接班人。
1: 太感谢了。
0: 旅游公司正式开始筹备，总经理贺小夏，副总经理李国强。
2: 关雎要职啊，你可得照顾我啊！我可提醒你啊，虽然是家族企业，但是如果你要挪用公款，贪污的心愿，照样进监狱。你
3: 真没劲！姐，你说你要我怎么感谢你？
2: 谢我了？这爸妈的决定。说你啊，现在不好意思说，等以后不吭声，能脱开身的时候自己去还了。
3: 哎呦，昨晚上也不知道是谁。
0: 白软闹心的啊！哟，嘿嘿，
3: 姐，你看他那脸啊，居然偷听我打电话。
2: 这不是公司的事儿，不管不着。
3: 哦不，
0: 反正我现在不在职务，你就是我姐。嗯，
3: 别闹别闹，我有工作呢。
0: 不管，乖乖，我有工作呢。听话。
3: 静天
0: 啊，
3: 哎，
0: 三秋月宾馆有一个人选需要调走，送去培训。
3: 谁呀？
0: 李春月。
3: 李春月，
2: 以后。
3: 你叫李春燕，啊，我看一下你工牌。李春燕，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董事会决定送你去会计学校培训，但是在培训期间你的工资不变。
2: 我，
3: 嗯，就是你，
2: 真的，
3: 恭喜你，
2: 谢谢。 李春燕，你总算有出头之日了。
4: 胡峰谷，我可告诉你啊，你听好了，本小姐现在可是四星级宾馆的 CEO。哎，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啊，你赶紧给我回来，要不然到时候我做出来的事儿，那可不是威胁你啊。废话，不是我不让你回来，我让你在法兰西给别人打工啊。
2: 别逗了，开什么国际玩笑？
4: 胡峰谷，别怪我没告诉你啊！你要再不回来，丽霞姐可就被人追走了。听见了吗？<笑>废话，没人追那就奇怪了，行吗？行了行了，甭跟我废话。我告诉你啊，回不回来全看你自觉了。先这么着吧，出不了一个星期，准保跑回来。
2: 妈可真是用心良苦，把你用上，结果又便宜一个。

0: 去旅游景点，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集合，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集合啊。现在大家就可以过去选择农家乐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及时过来找我，好不好？
1: 马导游，马导游，来来来来，我问你，怎么不往我们家那边拉客人呢？
2: 哎呀，您没看见啊，咱今天来的是大客车，人多不说，关键您家的农家乐在村西头，咱大巴车上不去啊。
1: 哎呀，都连续半个多月了，一直大巴大巴的，我们家那边一个客人都没有，
2: 恐怕以后中巴车也很少往这边来了。
1: 那我们家不是白投资了？
2: 那也没办法呀。
3: 你们总经理在哪儿？
4: 他没来，
1: 这儿下去。
3: 哎哎哎，回去把门再锁上啊。
1: 也是哈，你说这国强小夏一点不为自己家着想。
4: 叔叔阿姨您慢点。哎，
1: 好嘞好嘞。
5: 哎爸，
6: 没放他走吧？
3: 他不敢。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

0: 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2: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

0: 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两寸，两筋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 就说了，手阳明大肠。

0: 兵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匪，能治痿。匪，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

0: 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光明磊落一根筋儿。
6: 哎，儿子，听妈说那个姑娘啊是你二舅妈介绍的，家里条件特好，今年28岁，人家大学毕业呢，在合资企业上班。
7: 哎呀妈，你都别逼我了行吗？我说过我不结婚，我也不结。
6: 你要是不结呀，就说明你姐说的是对的，你跟那农村丫头可不是一般关系。
7: 人家现在可是总经理，
6: 那也是农村户口。
8: 跟他废什么话？顾伟，找徐慧珍去，就说咱家国强不在这干了。
7: 得嘞，哎哥，人家徐董事长不在家，去俄罗斯了。
8: 那到公司找说了算算。
9: 爸，那个叫徐经理，他是总裁，他说的算。
8: 那好，就找徐经理。
9: 对，去找他去。
7: 得嘞，哎哥，哥哥。
10: 哎，大哥，李国强在家吗？
11: 小夏，来正好，回家告诉你们人，我们家国强不在你们那儿干了。
10: 不是他想干不想干的事儿，他跟公司有合同，他不能单方面违约。嘿，
11: 不就钱吗？多少钱说，我们家赔你。
10: 哟，大哥，您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啊！就您家，不是瞧不起你们，一间半破房，七口人睡觉，您拿什么赔呀？
11: 哎，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10: 妈呀，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你还得打我不成？
11: 我好男不跟女斗，一边去。
10: 因为你打我，
11: 就你这样也配惦记我弟弟？你也配？
10: 你不就仗着是李国强他哥哥吗？你成天欺负他，我今儿还就告诉你了，我就是李国强的未婚妻。
6: 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10: 跟他结婚就是为了不让你欺负他。
11: 嘿，你谁呀你？
7: 小夏，你别在这儿混乱。
10: 国强，
7: 先回去去。
10: 不，哎呀。我不，你再要不敢说，我今儿就替你捅破了。有什么呀？这又不是过去包办婚姻，婚姻自主，这是法律规定的。你们家凭什么阻拦？
12: 你说什么？这是你说的？
10: 我说的。呀，
12: 你说我有没有这权利啊？哎呀，
10: 不是，哎呀，你怎么打人呢？你
12: 打我儿子，
10: 你管得着我？哎
7: 呀，小夏，小夏，你冷静点。
10: 我不冷静，谁打你谁就是我的仇人。啊！
7: 妈，妈，妈，妈，干嘛呢？
12: 你孩子怎么管呢？
7: 这别这！
10: 国强，你放心吧，你干嘛呀？
7: 别胡来！
12: 国强，
7: 别胡来！
12: 你把刀给我放下！
7: 国强，
8: 大叫！
7: 你先走！
10: 我不能！
7: 我现在就撕给你看啊！
10: 我走走走！
12: 管你
7: 管！
12: 我管起来！
7: 管！
12: 你站得远远的！国强啊，你给我放下！
7: 别给我胡来！
8: 妈，
7: 放下！
8: 爸，
13: 起来呀！
7: 丢人现眼了都！我警告你们，我不结婚。你们要是再逼我结婚的话，死给你们看！这，罗三，
12: 你干嘛去啊？
7: 你给我回来！
12: 给我回来！
13: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哎呦，
12: 国强，
13: 没事，
12: 慢慢
13: 回吧，
12: 慢慢
13: 回吧，
12: 回吧。
13: 您看看，
12: 这死丫头片子！
13: 哎，你们也
10: 好看的，
13: 走吧，走吧，走吧，
7: 走
13: 走吧。哎，你们也走，回去吧。
8: 没事吧？
12: 这臭丫头片子，我跟他没完！我
13: 行了，妈，走吧。
12: 那国强呢？啊，那国强怎么办呢？
13: 哎，他爱上哪上哪去吧，别管他了，妈，走。
7: 死外面去！

0: 哎，您好，请问您找谁？
1: 我俩是你们总经理的父母。
2: 是。
3: 我们总经理刚回来，在楼上会议室，
0: 我带你们去。这边请。这边。
2: 好。

0: 贺总，您的父母来了。啊，嘿，嗨，你先去吧。哎呦，咋的了这是？夏儿啊，夏，哎，你们怎么来了？
1: 嘿，这
0: 怎么了？生气了？谁惹我姑娘了啊？
1: 没事儿，什么事儿吗？
0: 夏儿啊，咱家的农家乐干不下去了，要黄了，黄了就黄了，我也没办法。
1: 嘿喂，我的钱呢？我把银行的钱全投进去了，你让我血本无归啊！爸。
0: 去十渡旅游的人多，去中巴坐不下。您没见我现在每天两辆大巴车？
1: 你给咱家单独派一辆中巴不就完了吗？
0: 导游呢？我现在去十渡就两个导游，一辆车一个。我要是再多一个导游，那我又去一辆大巴，也轮不到您呢。
1: 那你把我们投的钱先还给我们。
0: 对呀，起码先把我们的本儿给我们弄回来，对吧？ 您等我买了房子，我剩下的钱我都给您。
1: 你才从公司里支付给我们，这不就完了吗？
0: 爸，这个我说了可不算。我要是把钱给您了，那我春分姐就得把我送进监狱。您要是愿意让我进监狱，那我就给您。我豁出去了，谁让您是我爹呢？
1: 不是，赶紧去，是不是？
0: 哎哎，吵吵啥呀？这公司。
1: 你再一再不在，我找他去。
0: 不在，去俄罗斯了。那你那个徐经理大姐，她说了算吗？哎，对，就她说了算。您那点钱啊，对我大姐来讲，那就是一只苍蝇。您去找她吧啊，这正烦着呢。小夏啊，你两个姐姐都变了，你可不能再变了。
1: 我现在不是变不变的事儿，我现在是活不活的事儿。哎呀，
0: 你别吓唬妈，怎么了？啊？你们俩赶紧走吧，你们俩再不走就跳楼了。那行，你这孩子，
1: 你听他说的，我强子，
0: 跳楼了。你们俩走不走？不走是吧？不走我这就跳楼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快点的。
2: 你等着，等你不生气的时候，我这会好收拾你。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快走吧快走吧，走走走。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酒店行业。
0: 服务得是关键。建，徐总，不好了！小夏说的那个老农，还有我妈来了，非要找你，我怎么也拦不住。我怕他们乱说话，我先带到我办公室去了。那先怎么办啊？把他们带过来吧，
3: 带这儿。
4: 刘经理，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处理完会叫你们过来的。
3: 好，那裴经理，我们先去咖啡厅吧。
4: 嗯，走。

0: 进，
1: 徐总，进来啊。
0: 你去忙吧。
1: 去吧。
0: 坐吧。
1: 哎。
0: 坐这儿吧。
1: 哦哦。

0: 找我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你身子这么重了，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不会来麻烦你的。没关系，说事儿吧。 是这样，我们在小夏的这个，还有国强，是，还有国强，小夏和国强让我们开农家乐，我们两口子把所有的积蓄都取出来了，搞装修、建食堂，一切都弄好了，旅游公司不给我们拉客人了，
1: 为什么？
0: 这不是我们在小山村里，路不好走。
2: 大巴车进不去，他们就把客人都给拉到村里去了，
1: 就是李春燕的那个村儿。
0: 对，就是那个李家村儿。嗯，你们有什么诉求？
1: 诉求？
0: 哦，就是有什么要求？
2: 把钱还给我们，此事了结，不找您麻烦。
1: 麻烦？
2: 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闺女？我他妈的把你把嘴放干净点儿，我不是你闺女。嘿，你信不信？你要不把钱赔给我，我就在你这宾馆，见人我就说。
1: 徐经理是我闺女，是我亲生的，我让你难堪。
0: 随你便，你以为这事还能气着我吗？你去说，现在就去说。你不说，我替你说。我告诉他们，就是这个男人，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扔在一边不管，寻欢作乐去了。如今还有脸说我是你闺女？唉，这全天下所有厚颜无耻的人都加一块儿，你也是那数一数二的吧？
1: 我告你可以骂人，我会立刻报警。这儿不是你们家，这是公共场所。你要不懂法，让春芬、碧霞，哪怕是贺小夏，给你上一课。 父母不慈，儿女不孝。你和永强好好回家想一想，如果不是我妈把春芬、丽霞、小夏一个个扶植起来，如果不是我爸精心的守护他们、照顾他们，你哪个女儿能有今天？在这个家，你想找回你的位置，可能吗？ 我有我自己的亲父亲，他是蔡全无。你要不信，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我就让他姓蔡。

0: 你跟着我走吧。好，我走。我在我自己亲生闺女面前认怂了，行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算完。我要不从徐慧珍那把钱要出来，我他妈就不是老东林！我
1: 好了好了，快走吧走吧。

0: 杨秘书，把刘经理和裴经理叫回来开会。哎，等会儿，给侯奎打电话。我可能要去医院了。
1: 马总，
2: 行了，你呀，就别指望你那个大闺女了。
3: 听他讲的那话，我姐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4: 我说徐伟真没安好心，你就是不信。一天我姐不会坑我，都是为了孩子。现在好了吧？啊，咱背成穷光蛋了，没人理咱们了。你说气人不？
2: 妈，妈，
0: 霞，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呦喂，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叫你老农民的爸爸妈妈，不嫌丢人呐？
4: 那你本来就是老农民。
3: 叫谁农民？你叫谁农民？
4: 是你自己叫了，你整天到晚老农民老农民的，刚才还叫了呢。
2: 行了，
3: 那个，你老农民的爸爸跟你说点事儿啊。
4: 钱。
3: 你怎么知道？
4: 您除了钱，对别的都没兴趣啊？
3: 我就喜欢钱，怎么着？你爸我的养老费。
4: 被你妹他们不对，被你那个破姨给折腾没了，我怎么办？所以你们这是来找我大姐的？她不是我闺女，她不讲亲情，我不认她。哎呦，嘿，您不认她，人家认不认您呢？哼，行了，我春芬姐已经跟我说了这事儿了，这次你们就先认栽吧，等我们拿到了奖金和分红，到时候大伙儿凑凑。
2: 把钱给你们补上，行吗？
4: 霞呀，真的，
5: 妈，
4: 您咋还不相信我呢？
5: 我不信。
4: 到时候把钱给您，您就信了。行了，我进去了啊，开会呢，迟到了，大姐该呲我了。
5: 哎，丽霞，我帮你点事儿。
4: 关于我三姨的，您就甭问啊。
5: 您干嘛呀？
4: 我刚才送静平去机场了，她去美国了。你问这干嘛呀？哎，姐夫，你。
2: 你干嘛呀？这是啊！
4: 还问你爸爸？你又怎么了？我说，经理的身子那么重了，不是你刚才把他气上来的，你气我大姐了？
5: 谁气他了？
2: 你不知道他是孕妇吗？老农民，
5: 哎，你还管我叫老农民？
4: 行了，我说，这要万一出什么事儿，咱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呢。
2: 没事吧？应该没事，不疼吗？
4: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
2: 碧霞，
4: 别去了。
2: 不是，你说哪有这样的呀？啊，不分青红皂白，为了自己一点私利，也不看人现在什么情况。再说了，这还是自己的。

0: 这要是出什么事儿，你妈非得跟她玩命。
1: 哎，先喝点水，一会儿带你去医院看看去。
2: 大姐，要我说啊，你就干脆回美国生孩子得了。
0: 丽霞，想想妈为咱们这些孩子做的一切，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奔波，你不觉得该是咱们付出的时候了吗？
3: 知道，所以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嘛。可是我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去医院吧。
1: 哎呀，没事儿啊，你让我歇会儿就行啊，我好多了，没事儿，喝口水。
3: 再喝口水。
0: 嗯，多喝点儿。

0: 干啥呀？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我离开这个酒店，
1: 我不干。
0: 您坐下，坐下。
1: 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2: 你横着不能让我当个不孝之子吧？你妈打你，我心疼你。
1: 他妈的，打两下就打两下呗。你别动手啊！
2: 是你妈先打我的，你讲不讲理啊？

0: 你说咱们两个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搞了这么一番事业，你就这么离开？你不在意我还在意呢。再说了，你走了我会疯的。我不管，只要你走。
1: 我以后天天上你们家闹去！你干嘛呀你？不许走！
2: 小孩，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他俩肯定单身嘛。哎，
1: 磕上了，
2: 啊！夏儿，怎么了这是？
3: 没事儿。嘿，你是不是欺负我闺女？啊，你是不是欺负我闺女的？
2: 妈，你干嘛呀？没事儿，您别问了。没事儿，
3: 那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了？没事儿，国强，
2: 不是，
3: 你怎么也哭了？啊？不是，没事儿，就是今天。
2: 俺家让小夏受委屈了。哎呀，小夏受委屈了。你们家是谁呀？我找他去我。哎呀，行了行了。
3: 什么？
2: 你去添什么乱呢？
3: 我不该去吗？
2: 不该去，孩子们的事儿，别跟着瞎掺和。
3: 那我不去？
2: 不合适。
3: 夏儿，嗯，我和你妈今天是住这儿啊，还是回去啊，还是
2: 住这儿吧？我说，哎，赶紧！
3: 什么？我
2: 你快点走，我们走了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

0: 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哦、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嗯、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嗯、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整个人呢、啊、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

0: 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

0: 赛琳。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捣乱呢，说人是贺小夏提升的，非要来找董事长。
1: 先把人送医院呀、啊？
2: 不行、啊！
3: 干什么呀？啊，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人送医院去？
1: 既然是贺小夏把人打伤的，怎么也要先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治疗啊！
3: 不行不行，我们今天跟你说就是找许慧珍讨个说法的。
4: 再者说了，这起得来了吗？这
1: 对，有事儿可以跟我说。董事长现在不在，公司的事儿我来负责。
4: 谁呀你啊？跟你说着吗？
0: 这是我们公司总裁。
3: 哎，好哎，就找你啊！你去把那贺小夏给我叫过来去啊，让他看看。你看爸妈都踢伤了，都动不了了，你知道吗？
1: 贺小夏正好。
3: 你告诉他怎么办？
1: 不管是什么解决方式，现在都应该先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治疗。这样就算是警察来了，也得通过诊断做出结论。你说呢？
4: 说什么？别说了，
2: 今儿我们就讨个说法。
3: 对，
1: 这样啊，这样，我们呢有办公室，咱们先把人抬到办公室，这样也影响我们正常营业，是不是？
3: 哎呦喂，哎，你打人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
4: 哎，不领你们茶是吧？哎，咱几个就在这儿单抗。
3: 对，
2: 靠着。
5: 怎么了？
0: 没事，他们就是来捣乱的。
4: 谁捣乱啊？你再说一遍。
0: 没事啊，我打110报警。
4: 还报警？你打人试试。
2: 我让你打。
1: 叫王经理，快去。
6: 经理没事。
2: 叫谁来，他家人也不好使。
4: 啊，对，我们就在这儿耗上了。
6: 你再叫我不客气啊！
4: 哎，肯定不客气。
2: 来呀，来呀，来呀！
1: 不能吵，不能吵。
7: 老贺。去哪儿啊？你看你等我一会儿。

0: 阿强，你坐，你干什么？梁成，你装什么洋蒜你？
1: 怎么了？
0: 我当国强的面也没好意思接你俩短，你可倒好，欺负我女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女儿今天想去玩忽略的。
1: 我没有欺负，这孩儿他娘还他哥他嫂子他们打的，我根本没上手啊。
0: 什么？还打了？
1: 他妈他哥他嫂子，这是他妈你！大傻呀！人呢？不是，啊，他们上宾馆了，
2: 睡宾馆了。
3: 我先放过你，要是你也动手了，我回头就找你。
2: 老贺。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1: 敲了个门，打了个招呼。
2: 哎，你现在要去哪儿？
1: 去宾馆。
2: 我说，别去找春风和丽霞了。

0: 人俩工作那么忙，没时间搭理咱们。这么
1: 啰嗦呢？
0: 贺小夏是我们公司员工，如果他打人犯法，你可以到公安局去告他。像这样跑到公共场所上来就闹事儿，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呀！
2: 哎，我们还就是知法犯法了，怎么着？冲着打！

0: 报警啊！幺二零马上就来了，
1: 来了，我们也不怕。
2: 有诉求我们可以谈，上来就闹事，我们也不会客气。
0: 哎，客气不客气？哎，怎么着怎么着？
3: 我们不找你，我们找徐慧珍啊！徐慧珍，徐慧珍，
0: 出来，出来！
4: 徐慧珍是你叫的，啊？
3: 你？
4: 我怎么的？
3: 你谁呀你？
4: 我谁？问问你妈就知道了，小子。李阳生媳妇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啊？是不是你打我闺女？
2: 我没打。
4: 你没打？
2: 我没打。
4: 你没打？
3: 你没打？你想找打？
2: 对，
4: 我他妈是打
0: 你妈！
2: 是你妈！
4: 今天我不把你，
0: 警察来了！
4: 啊，警察同志，他打我闺女，还有他，他
0: 没打，
4: 他
0: 打
4: 了，他爹告诉我的，是他爹告诉我的，不信你去问问去。
5: 怎么回事？哎，闹什么？
0: 妈，
6: 你闺女，
2: 今我肚子疼，我要
6: 去医院。
0: 是，
5: 站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
7: 小夏他挨欺负，他忍了是为了李国强，可是没想到我爸半道杀出来了。
0: 他先把人家李国强他爹给打了，然后又跑到咱们宾馆大堂，把李国强他哥也给打了。
8: 我想知道静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春风啊，我这边正在谈事儿呢，你让静玲半个小时以后给我打回来好吗？嗯，好，就这样。
0: 姨妈，喂，喂。正事儿还没说，怎么给挂了呢？姨父，我春芬，你听我说，大姐生了，早产。我刚给姨妈打电话，她没听我把话说完就给挂了。您别着急啊，情况是这样的。
9: 好，好，母子平安就好。有你大姐夫和丽霞在，我放心。你多照顾好你大姐啊，多费费心，啊，好，好。
2: 经理来电话了吗？
9: 经理生孩子了。
2: 生了。
9: 他们在宾馆闹事儿，一着急早产。
2: 啊，那人呢？
9: 母子平安。
2: 哦，吓死我了。
9: 我看这样吧，啊，你赶紧回去吧，家里乱成一锅粥了，非你回去不可。是，现在宾馆房地产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暂时有点罗锅子上身，尤其是我看现在这马总和范金友之间这关系有点特殊，这事咱还真得慢慢来。
2: 你看出点什么了？
9: 那倒没有。
2: 行，我回去，你多盯着点马总和范金友。
9: 啊，这你就放心吧，我盯着。
2: 行，我收拾收拾。
9: 老伴儿啊，你有大孙子了。
2: 外孙，你也当老爷了，快帮我收拾东西来。
10: 来，喝一点啊！
2: 哎呀，太腥了，我不想喝。
10: 喝一点好下奶，快。
11: 大姐，我们刚从婴儿室出来，外甥真好，长得特别像你。
12: 我要看，
13: 人家护士都说了有3天的隔离期呢，3天以后你儿子就回来了。
11: 哎，大姐夫，我外甥该有大名了啊，
14: 叫蔡珍。
13: 哟，哇，够感人的啊！哎，这得亏静平没在啊，他要在这眼泪准爆下来。
12: 哎，你们谁都不许跟爸妈说啊，这事儿我要亲自告诉他们。
11: 知道了。嗯，
15: 爸。您说您这么做，我跟国强不就彻底玩完了吗？
4: 不玩了还等什么？叫他们过来再打你一顿。
15: 什么呀？我之所以忍着，那还不都是为了国强吗？
4: 就凭他父母还是以前那个死样子，这门婚事我还真不答应了。
12: 我说，他父母到底把你怎么样了？
4: 把我怎么样了？我刚到小酒馆那年。这两口子合谋骗了小酒馆5块钱，为了这事儿，我挨了一顿痛打，我大爷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嘿，

0: 这两口子，你说怎么着？不见人影了，你说气人不？那天李国强到咱们家来，没讲几句话，我就知道他是李阳车的儿子。但是我想啊，儿子是儿子，老子是老子，那个时候是生活所困嘛，对不对？嘿，这倒好，明知道小夏是我闺女，还敢动手打人，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哎，这叫什么？
1: 这叫龙生龙，凤生凤，
0: 老鼠的儿子天生会打洞。他儿子我还不要了呢，我还。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不是看你喜欢吗？
1: 晚了，我就是喜欢他。
0: 哎哎哎，我不想跟你不痛快啊。有能耐你就和他来往，但是我告诉你，他父母我见到一次我就打他一次。
1: 不是，
0: 怎么着？那时候的五块钱，定现在的500块钱呢。
1: 再说了，我还挨打了呢，赔钱，不赔钱我就打。本来这事儿我都忘了，嘿，他都来劲了。
2: 我现在呀，什么都不担心，我就担心我姐回来。我姐回来，她要是不找你算账，就算我白说。
3: 找我？她凭什么找我？
2: 凭什么？静理早产了。妈，真的？
3: 我哪个大姐呀？我春芬大姐还是经理大姐啊？
2: 你春芬大姐跟我说的。
3: 你什么时候见我春芬姐了？你这孩子，建军告诉我的。
0: 不是不是，你去医院了？
2: 我去了，我看了，怎么着吧？我当姥姥的还不能去看看孩子？
0: 哦，哎，那孩子怎么样？
2: 我不告诉你。
3: 不是你，
2: 爸。
3: 嗯，
2: 您说您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我的事儿吧，让你搅得跟天翻地覆。我经理大姐让你给急早产了，我春芬姐生孩子，我妈还得去跑着偷着看，你都干了什么呀？
0: 哎，麻雀，
2: 我上医院去看我大姐呀。
3: 不是我说你啊。
2: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你的处事方法了？
0: 我就这样，爱咋咋地。
2: 你是没咋地，你看看你这一天惹出了多少事儿！
0: 你给我闭嘴！
2: 那你真不来上班了？好，我现在去找你。

0: 哎，副总，这是您看一下。哎，这下完了，今天又是阴天。
1: 你给我站住！
2: 滚蛋！
1: 哎，你给我站住！
2: 干嘛呢？啊，想干嘛？
1: 爸呀，妈呀，我不去那儿，我干嘛去？
3: 重新找个工作，啊？
2: 爸，那公司可有我的股份啊！骗谁呢？
4: 有股份你不去照样有，嘿，你现在不去这儿，你看这股份还在不在啊？哼，你就不懂，你什么不懂？
1: 小夏，
0: 他来了，
1: 站住！副总，爸，副总，
2: 你今天要胡闹的话，你看我，看我怎么整？
1: 能把人家就砍我死？
2: 你在闹，你是你哪儿的？老实！
1: 爸，你冷静啊。
2: 小夏，你这样让我为难。
4: 不是我，是他，是他。哎，
5: 这回反了你了是吧？我今儿我跟你拼了！我今儿我跟你拼了！
4: 装啊，装啊！
6: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4: 你倒是敢见识人家，
2: 慧萍，别胡闹啊！我这腰还没好呢，咱别胡闹，腰不好是不是？
4: 就是。
2: 你再胡来，我让他折了你，信不信？你怎么说话呢？你给我回家去！
7: 我不，
2: 敢犟嘴的是不是？哎，你何炳强，
7: 谁也缠不上我国情。
2: 何炳强，现在你亲耳听到了吧？啊，不是我儿子缠你女儿，是你闺女缠着我儿子。
7: 没错，是你女儿缠着我。

0: 我儿子，啊，就是，说什么呢？
1: 小香，
0: 听你爸的话，立马给我回去，不听话是不是？好，那别逼着你爸把事情做绝了，我告诉你。
2: 贺叔，
0: 我今天看看是你儿子不对还是你不对。
2: 贺叔，
0: 我叫，
2: 贺叔，
3: 贺叔，贺叔，贺叔，贺叔，贺叔，贺叔，贺叔，贺叡，
2: 把砖头给我放下。
3: 你看，你看这贺永强了吧？你看他，
2: 你来干什么？
3: 姨妈，你怎么才来呀？
2: 小夏不哭啊，姨妈在，看谁敢不讲理？国强，
4: 啊，
2: 我问你一句话，你喜欢小夏吗？
4: 不喜欢，
2: 我没问你。国强，你说，
4: 说不喜欢。
2: 喜欢，哎，你个小兔子，听到没有？喜欢不光是嘴上说。国强，带着小夏去吧啊，这里交给我了。
4: 好，
2: 不哭了，不哭了啊。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愣着干什么呀？这有你什么事儿？ 嫂子，我听说呀，你到宾馆躺着等我，我这不回来了吗？走，咱们到屋里聊聊去。啊，走，聊聊啊，成，请。哎呦，
5: 这家换的不如从前了啊！哎，
2: 来谈谈吧。
5: 你不是想跟我谈吗？我也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让你儿子闺女把你送到宾馆去找我去啊？你是有前科的，58年，人家骗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非说人家调戏你，你们两口子得了20块钱，60年强子看上你小妹妹了，你嫌人家强子家穷，你敲了人家一辆。
2: 孩子车，没给人办事儿，有没有这事儿啊？嘿，不许回去啊！
6: 什么意思啊？何时来我们家翻旧账来了啊？
2: 坐下，坐下，不想谈过去，咱们就谈谈现在和将来，好吧？
6: 开条件吧。
2: 小谢打我了，就得赔我，该赔。
6: 反正这没亲事儿。
2: 我不认，是，我们不认。你说哈，你们两口子是一辈子就想发财，为什么发不了财呀？你们想过没有？因为你们为人不地道，你别跟我急。我对你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啊，这要是过去，我都不同意小夏能跟你儿子去处对象。但是自从我见了国强，你们真是有个好儿子。 这国强真不错，我真没想到他能上大学，还这么有出息，所以我就用了他呀，给他们俩搞了个旅游公司。哎，你说国强都那么大岁数了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成家立业？你看看你们家，这穷的叮当响，哪家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呀？嫁过来住哪儿啊？我们家小夏能看上你们家国强，算不错的了，别再挑三拣四的了。
6: 就小夏那样的人，哼，小夏怎么了？小夏是个农村孩子啊，是有点野，无拘无束，但是他聪明能干，心眼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孝顺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能对自个儿父母那么好，将来对你们能差得了？嗯，反正啊，您说一千道一万。 我们最主要是不喜欢贺永强的，
2: 是，我们就不喜欢那贺永强。这跟贺永强没什么关系，小夏是我闺女，我妹妹的闺女不就是我闺女吗？啊，也是。 年轻人的爱情你们挡不住，你刚才看见了吧？啊，他们俩分不开。

0: 哎，他们能离开你吗？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他们俩现在呀攒钱买房子呢。
1: 什么？买房子？
0: 你们老两口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年轻人就能做出来。哎，你说他们俩现在啊，有目标有奔头，这多好啊！你干嘛非要把他们给拆开呀？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1: 可是，这都闹成这样了，还怎么一块处啊？
2: 就是。
1: 再说了，那贺永强把老李上门打了一顿，你说这叫什么呀？这是，
0: 我让他当面跟你们赔礼道歉，不光赔礼道歉，还要赔偿你。他不赔我赔。这话就说一遍啊，到时候你别鸡飞胆打的。
1: 那成，我们跟你成亲家。
2: 听您的。
0: 这就对了。贺永强什么人，你们比我更清楚。别让我觉得你们比他还混。
1: 我走了啊。
2: 哎，这就走啊。慢走。
1: 走了，待会儿送了啊。哎呦，你看你真是的。
3: 你爸我一百个不相信。啊，见到你三姨比见到你妈还亲。你说你跟你两个姐姐学的也姨妈姨妈的。
1: 爸爸爸爸爸，你爸，我跟您说，我三姨她能解决问题。您想什么呢？
3: 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装腔作势罢了。有两个臭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儿，你看他那样，啊，现在没你事儿了，轰我走。我谁呀？我你爸，他谁？顶多是你三姨，和你妈是姨表亲啊。
4: 哎呦喂，贺叔，您快别说了，您赶紧让我们工作吧，好多事儿等着我们处理呢。
3: 哎，不，你小子也敢轰我走？哎呦，
4: 我哪敢呢？我爸你都敢打，怕你了，怕你了，行吗？
3: 你爸他该打，当年和你妈联合起来骗我5块钱的。
4: 该我。
5: 你妈。
0: 静理是你气早产的。
3: 什么我气的呀？怎么是我呢？是李阳成对他们家给气的。
0: 我警告你啊，赶紧回家待着去，甭在这给我惹是生非。你要是再敢到国强家去闹，我把你送警察那儿去，你信不信吧？

0: 三爷，我爸嘴上说不怕您，其实就属他怕您。
1: 那是因为他没理儿。你们放心吧啊，国强的父母不会给你们找麻烦。
0: 真的？
2: 真的。
1: 坐坐坐，跟你们聊聊天。哎，
3: 这姻缘呐，
1: 是上天赐给的，但是婚姻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有了姻缘，不见得有婚姻，这道理你懂吗？就比如说你吧，啊，你想跟国强结婚，那你就得做出点实际的事儿来，让国强的父母喜欢你。人家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养那么大了，啊，找一个媳妇儿不懂得孝敬父母，那当然不高兴了。那不高兴人就得反对，反对无效，人家就得硬来，这不就弄出这档子事儿来吗？这婚姻有可能就没了，知道吗？
0: 万一我知道了。
1: 郭强，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那你既然喜欢小霞，你就得动动脑筋啊，帮着你们家里人也喜欢她。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

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

0: 可以改善呢？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啊，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

0: 查找，快速定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就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

0: 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5.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0.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9.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9.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哥哥。节目开始要提醒大家啊，今天热冒烟了。辽宁最高温33度到34度。
0: 是哈，阜新和朝阳33到34度，热力十足啊。今天呢，其他的城市最高温度呢也在30摄氏度及以上，比如说咱们沈阳城31摄氏度，
1: 对，
0: 妥妥的盛夏体感。
1: 但是今天傍晚开始呢，冷涡将要发力了，新一轮的降水将会自西向东席卷全省。这次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今天夜间起到明天白天，全省都会有雨水出现，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
0: 那么周日呢，降水有所扩大，超过半数的城市呢预计出现中雨，局部是大雨。未来一周呢，我省雨水偏多，大家呢要注意防范强对流的天气，外出呢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辽宁的国际朋友圈。国际高校校长论坛作为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重要活动，10号在沈阳举办。
0: 论坛以融治辽宁，共育芳华为主题，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院士齐聚，一同探路科教协同。
2: 论坛一开场，耳边传来的就是不同语言交织的热烈交谈，每一段分享都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省教育部门亮出辽宁丰厚的科教家底和国际合作成绩单，10多位中外校长直奔主题，围绕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研合作展开交流。
3: 坐在我旁边呢，就是这个阿根廷的这高校，那么我们呢，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高校。

0: 还有我们新加坡大学的高校，我们一个合作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怎么样子利用彼此这个大学的这个比较优势啊，推进之间的这个合作。比如说可以从这个学生的交流、教授的互访哈，然后再到了我们这个学位的这贡献。
1: 一场论坛让辽宁高校国际合作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如今，全省高校已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牵手，10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扎根发芽。每年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1.66万名留学生到辽宁求学，而在海外，26所孔子学院正讲述着中国故事。东北大学创办的全球首个科技孔子学院，更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文交流之路。
2: 集中在多个方面，有材料，有人工智能，有数学，有软件等等。现在正在探索这个冶金、矿业等等相关这个传统学科的深度合作。现在这样，就是科研合作也好，人才培养也好，都有国际视野、国际标准，不能闭门办学。
1: 论坛上，关于未来5年的国际合作规划也让人惊喜，硕士、博士层次合作办学数量将扩容到20个左右。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虚拟交换生等新模式，让远隔重洋的师生同上一堂课，同做一个项目。
3: 我们非常重视与中方合作高校的交流合作。我们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合作已经有30多年了。目前我们双方能源领域的双学位项目正在顺利实施，同时我们还共同建设了联合实验室，开展相关科研项目。
4: 以教育为纽带，在交流中促合作。这场国际高校校长论坛不仅将推动中外高校深化人才共育、学术互鉴和科创协同，也进一步拉近了我省与国际友城之间的距离。立足自身科教优势，辽宁也将借助此次论坛持续拓宽国际合作版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无论是教育界的智慧碰撞，还是东北超赛场上的激情奔跑，只要您来过俺们这旮瘩一回，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6: 是，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各地不断地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你看，热情敞亮的辽宁正在成为外地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7: 辽宁将重且做到实处，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北京、江苏等多个地区游客推出免票硬核政策。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后的首个双休日，北京飞往沈阳的航班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4%，目的地为沈阳的高铁游搜索热度更是猛增78%。
8: 景点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正好把这些景点之前没有逛过的都逛一逛。
7: 东北超的免费福利也让江苏游客童豪祥夫妻惊喜不已。
9: 本来想今天走的，完了再多住2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7: 东北超让比赛看客变成深度游客。来自江苏的张女士和同学相约大连旅游，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直奔景点打卡山海风光。
10: 大连海风习习，温度非常的舒适。我跟小伙伴们来此的原因主要是来纳凉避暑，等会儿我们还要去坐贡多拉船，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连的特色风情。
7: 打造消费新场景，本溪小市亦庄景区依托特有的山水资源和民俗特色，吸引了众多北京、江苏等地游客从沈阳转到打卡。
11: 又特意结伴来到小市亦庄，这边气温凉爽舒服，山林景色别致，夜市热闹，东北美食口味地道，赛事加游玩，一站式出行，体验感满满。
7: 关外第一线葫芦岛市绥中县也走进更多人的视野，游客在这里能漫步碣石公遗址，感受九门口水上长城的独特魅力。
12: 东北超每期我都关注，包括开幕式，包括火热的东北人，火热的东北，看到东北各方面的突飞猛进，我爱上了辽宁。
7: 以球为桥，以赛为媒，在东北超的加持下，各地酒店民宿的入住率、餐饮营业额、景区客流量都在持续攀升。本台综合报道。
5: 看球赛游辽宁，一定别错过有文化底蕴的夏日限定美食。最近啊，咱们辽宁各式各样的文创雪糕火爆出圈了，他们把各地的地标、历史文化全都融进了冰爽口感当中，成为了游客和市民打卡游玩的必备单品。
6: 是，咱们呢就首先来到辽宁省博物馆啊，这里的玉猪龙冰淇淋呢人气十足啊，造型呢是复刻。

0: 辽博镇馆之宝红山玉猪笼，绵密的口感搭配深厚的文化底蕴，让逛博物馆的体验感直接就拉满了。
1: 对，还有沈阳故宫的一系列文创雪糕，不仅是还原了标志性的宫殿建筑，将古建筑的恢宏气质巧妙呈现。
0: 是，
1: 这炎炎夏日吃上一只雪糕，哇，瞬间就可以驱散闷热呀。
0: 是，还有沈阳东塔的拈花冰淇淋啊，也是十分有特色的。你看啊，以这个玉兰花、海棠花等鲜花为造型，颜值是拉满的，购买的时候呢还会附赠专属的印章卡片，文艺氛围感十足啊。
1: 对，大连积食滩的一帆风顺雪糕是以地标金石号巨轮为原型，入口丝滑，奶香浓郁，哎呀，真的是好吃又好看。
0: 对，咱们就来到了旅顺军港啊，它有两款特色的雪糕，你看醒狮造型的狮子口雪糕甜而不腻，还有呢军舰样式的叫旅顺舰雪糕啊，看见的舰啊，纯正的青牛乳口味，品尝之余呢还能感受百年军港的独特魅力，
1: 特别好吃，
0: 特别的棒。
1: 还有鞍钢博物馆的炼钢设备文创雪糕，走硬核风格啊，精细还原了炼钢设备样貌。最关键的是这个雪糕的巧克力口味醇厚丝滑，甜中带有巧克力的苦涩，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岁月。
0: 是，还有呢，你看这丹东鸭绿江的断桥雪糕啊，复刻桥梁外形，潮流文化呢与红色的记忆相互碰撞，让舌尖上啊不仅有美味，更有铭记与深情。还有你看草莓味的辽阳白塔，哈密瓜味的鲅鱼公主，以及呢铁岭的湿地荷花冰淇淋，集文化颜值美味于一身呢，把美丽捧在手边，把夏天的放在嘴里了。
1: 对，最有意思的就是沈阳德式冷饮还特地为东北超设计了一款大号的标志性雪糕。
0: 对，
1: 这个核心特点呢就是足球造型，赛事主题和怀旧奶香结合，这冰凉爽口，创意满满啊。
0: 咱们就说这小小的文创雪糕是辽宁的流动名片呢，串联起了历史、工业、自然风光与地域特色来。
1: 对，这个夏天啊，不妨走进咱辽宁的各大景区，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尝特色文创雪糕，感受舌尖上的清凉与文化。
0: 当然了，在这儿呢最后啊，也是要提醒大家伙，冰品虽美味，切记不能贪凉。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山下说世界杯来了，当地时间的11号上午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点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
0: 对，
1: 在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0: 是，那么本届世界杯赛事呢，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的。加拿大与美国呢也将在当地时间的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
0: 是，那么在全场的比赛当中啊，裁判是共出示了3张的红牌，南非队呢拿到了2张，墨西哥队拿到了1张。
4: 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中场结束。
1: 世界杯、小龙虾、栀子花、毕业季，这是属于谁的青春记忆呢？主打一个麻辣鲜香，垂涎欲滴呀！
0: 不只是流口水，我跟你说，我的羡慕劲儿都快溢出屏幕了。
1: 对，
0: 6月10号的时候呢，武汉学院的篮球场上是热闹非凡的，学校第3届“志趣龙虾，乐享未来”龙虾节正式开席了，为即将离校的2026届毕业生送上了一份热辣滚烫的毕业礼啊！
1: 对，就是咱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一幕哈，现场呢支起了一口长2.7米、宽2米的巨型大锅，这大厨挥动特制长铲，翻炒小龙虾、油焖的、蒜蓉的、卤味的，这3种经典口味是轮番出锅啊！浓郁的香味飘满了整个篮球场，排队的同学那更是一眼都望不到头。
5: 可好吃了，这个闻着就香，
6: 好吃，
7: 非常好吃。
0: 您看，这学校领导介绍说呢，这一次啊，他们是准备了足足60000多只小龙虾。除此之外呢，食堂还精心制作了1500多份的龙虾特色的主食。你看，有这个龙虾的包子、麻辣龙虾面、龙虾凤梨炒饭，种类是特别的丰富。
1: 对，
0: 而且呢，全部免费供应给全校的师生来吃。

0: 我们是连续三年了免费吃龙虾的活动，准备了10000份，有将近3000斤，
1: 当然非常高兴，
2: 看着挺好吃的，
3: 真的氛围非常热烈，非常喜欢，希望学校能做到这样的活动。
4: 太让人羡慕了，羡慕的直流口水。那这一次龙虾节可不只是单纯的美食派对哈，还加入了科技元素。比方说语数智能机器人首次亮相校园，主动和同学们握手比心跳舞。
5: 是一旁的智能烹饪机器人呢，用机械手臂啊，能够精准的翻炒小龙虾，还能现场制作奶茶呀、咖啡啊，科技感是直接拉满了。同学们呢，还能在 AI 指令训练摊位啊，通过指令和虚拟的 AI 小龙虾来互动。
4: 太丰富了。其实不只是武汉实验，最近这段时间，湖北多所高校都掀起了龙虾共享热潮。毕业季用美食宠学生，比方说5月20号，华中师范大学一次性免费送出10000份，将近3000斤的小龙虾呀。
5: 咱们就说这蒜蓉，你刚才也提到，还有清蒸、油焖啊，这口味全了。5个食堂同步开领，不少同学提前半个小时就排队了。
4: 对，还有黄冈师范学院哈，5月25号启动了首届龙虾美食文化节，这钱江清水虾。随便吃，还设置了剥虾的挑战赛、厨神的比拼活动呢，一直持续到6月18号，承包了整个毕业季的快乐。
5: 我这一直吐舌头呢，而且我发现啊，这些就实现了小龙虾自由的学校，好像都在湖北，是吧？你说这算不算地域专属的招生宣传片？
4: 哎呀，你看一口鲜香的小龙虾，满满浓浓的校园情啊！湖北高校这波龙虾宠粉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5: 哎呀，咱就说美食相伴，科技。祝星温情满怀，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都带着母校赠予的美好味道、美好期许，从此呢奔赴似锦的前程。
4: 说了一下我们说终将难忘的记忆，全网追更后续来了哈。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报道过武汉养蚕家庭吗？就是为了满足孩子的一个小小心愿，家里就直接空降了12000只蚕宝宝。那段时间哈，这阮女士自己都自嘲说：“哎呀，这个养蚕养得快要崩溃了。”简直忙到想要报警。
5: 咱就说谁家的孩子心愿这么大阵仗。当时呢，很多网友看完都直呼大开眼界。如今呢，最新的后续来了，这场呢历时许久的养蚕大挑战啊，终于是圆满收官了。
4: 对，其实要说到这个养蚕，其实它只是第一步。
5: 对，
4: 等蚕宝宝陆续结茧了，真正的辛苦活才正式上线。5月19号，阮女士一家呢迎来了第一批丰收，一下子就收获了将近8000个蚕茧，
5: 不少啊。
4: 但是这个蚕茧它放久了吧，它就会破茧成蛾了，那这个蚕丝不就白费了吗？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去处理。
5: 好了，为了不辜负孩子们的心愿啊，这孩子爸爸直接就开启了熬夜加班模式。阮女士半夜2点钟醒过来，就发现啊自己丈夫独自坐在客厅里剥茧呢，连夜赶工就怕耽误进度。这位爸爸呢，原本是做量化金融的，天天呢和数据打交道，这下呢直接跨界了，就变成了手工匠人了。
4: 要说孩子爸爸也真厉害呀，无师自通，摸索出全套流程。一次性的煮400个蚕茧，分2批处理，一天就可以搞定800个。孩子还跟老师说呢，说哎呀，爸爸的手就从来没有干过，
5: 没干过，
4: 就是总有拉不完的那个蚕茧。这话你听着觉得挺好笑，但是你细品，满满都是爱意，
5: 全是爱意。咱们算笔暖心辛苦账吧。你看啊，从5月19号开始动工吧，这中间呢因故停工了3天，前前后后整整忙活了17天呢。忙的时候一天要干12个小时呢，日均劳作就得超过7个小时了，累了呢就歇一歇。可是呢，看着孩子期待的那种眼神，孩子爸爸呢又充满干劲了。用他的话说呢，答应孩子的事儿，咱就一定得有始有终。
4: 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你看全家一共是处理了10180个蚕茧啊，晒干之后的那个蚕丝都净重1588克。哎呦，一开始吧，本来只是打算要做一床这个蚕丝被的，结果拉丝的时候发现这用料特别充足，蚕丝往后已经达到了8-9公分了，索性临时加单吧，最后做成了2床纯手工蚕丝被。
5: 2床，好嘞，整个工序就特别的有意思。前期你说煮蚕、剥蚕、拉丝，每一步都繁琐到极致了嘛，反倒最后这个缝被子，它成了最简单的步骤。
4: 对，6月8号那一天哈，这一家三口全员上阵，分工合作。爸爸妈妈负责把蚕丝拉成薄如蝉翼的丝网，小朋友呢也不偷懒，主动帮忙整理纠错，一家人齐心协力，画面真的是又治愈又温馨啊。哎呀，
5: 这2床纯手工的蚕丝被哈，柔软透气，质感满分呢。但是啊，最暖心的彩蛋还在后边。就是以前呢，这个孩子入睡特别磨人，必须呢家长陪着讲故事，最少1个小时才能睡着。现在哈不一样了，盖上自家亲手做的蚕丝被，不到10。

0: 分钟啊，就甜甜的睡着了。看得出来啊，这是打心眼里啊喜欢这专属礼物。
1: 对，这件事情火爆全网之后呢，网友们也是全员点赞
0: 了。
1: 大家都说，哎呀，最幸运的就是这个小朋友，拥有从不扫兴、愿意全力陪伴的父母。
0: 对，
1: 还有人终于读懂了，说为什么手工蚕丝被不便宜？因为你看每一丝儿、每一剪，他熬的都是时间，耗的都是心力。
0: 对，
1: 真的全都是实打实的心血呀。
0: 12000只。

0: 不在于价钱的多少，而是呢父母愿意为他们的小小梦想心甘情愿费时费力全力以赴的这份心意。平凡家庭的温柔浪漫真的是非常的戳人的。
1: 说东北列车藏着民间脱口秀高手，这位卖冰棍的工作人员张口全是押韵梗。
2: 今儿来个冰棍，5块钱一根，10块钱一对，舔一口冒凉气儿，咬一口俩牙印，嗦了完还剩个棍儿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奶油冰棍儿啊，开美颜奖。
1: 顺口溜一套接一套，5块钱听段单口相声，还送根冰棍儿，性价比十足啊！说投诉蚊子。近日广东深圳小曹雨后外出夜跑，全身被蚊子咬了30个包，
3: 腿子全是被那个蚊子叮的包，搞得我现在腿又痒又烫，
4: 挺无语的，很生气。我当时一起来跑步的人他们说可以在小程序上面去举报，后来举报了之后，今天我一看那个小程序很快就受理了，其实我就没那么生气了，速度我觉得真的是挺快的。
1: 返程乘车时，他发现车内配备了驱蚊液，贴心的举措很快就化解了他的不快。趣味投诉背后是便民服务的进步，快速响应，细节暖心，让人感受到了暖暖的城市温度。说久别重逢，近日重庆荣昌一男子驾车途中被一只小狗一路追赶，不停吠叫，停车后走近发现原来竟是走失半年的爱犬。

0: 久别重逢，狗狗兴奋不已，亲昵地依偎在主人身边。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和毛孩子重逢，即便流浪许久，也从未忘记主人。说创意电梯房，近日黑龙江一群小燕子另辟蹊径，将巢穴搭建在了商铺的卷帘门上。卷帘门每日清晨升起，夜晚落下，燕子窝也随之上下移动，每天跟着卷帘门上下班。白天住二楼，晚上住一楼，燕子也住上了电梯房。说创意满满，小狗经过趣味装扮、手工创意改造后，依次模仿变身成多种小动物造型，适配度极高，每一种造型都自然协调，完全没有突兀感，妥妥的小狗百搭脸，创意十足又可爱。
1: 说一下说搭档，在地铁里啊，咱们随处可见打工人。
2: 对，
1: 但是现在想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见过打工狗呢？
2: 哎，我见过啊，真见过。
1: 哦，
2: 你看最近就有网友在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就拍到了一脸委屈正在上班的那个警犬小狗，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1: 有网友看完之后直呼说：“哎呀，这个状态简直就是上班时候的我自己呀、啊！”看见没有？
2: 是不是？
1: 看见没有？
2: 嗯，
1: 视频当中这只拉布拉多耷了个脑袋，一副无精打采、满脸委屈的模样。
2: 关键是呢，在于对比。
1: 嗯、
2: 你看他身旁的搭档啊，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站得稳稳当当，和旁边的同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
1: 网友们瞬间脑洞大开了，就调侃说：“哎呀，这个分明就是职场里新员工跟老员工的真实写照嘛！”画面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2: 其实呢，这两只警犬啊，就是上海地铁里面啊大名鼎鼎的组合。
1: 对，
2: 一只呢拉布拉多犬和它的搭档史宾格犬常年搭档来执行安保的巡检任务。
1: 根据了解呢，这个上海轨道总、公交总队这个警犬支队，它是全国首支轨道交通专业警犬队伍。像这个拉布拉多，我们都知道它的性格呢是比较温顺友善的，搜查工作也是格外的细致。那每一个箱包它都会认真的去闻、去嗅查。那唯一的小特点就是动作会偏慢一点。
2: 对，就像刚才那画面似的。所以呢，警队呢就搭配了史宾格犬来互补。
1: 对，
2: 史宾格呢，体型小巧，机敏好动，行动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搜索效率超级高。两只狗呢各有所长，性格和能力也是完全互补的，就成为了地铁站里最佳的执勤搭档了。
1: 对呀、啊，你看、一个细致稳重，
2: 对，
1: 一个灵动迅速、这对黄金搭档呢默默守护着地铁的出行安全。有不少市民都说：“哎呀，偶尔在地铁站偶遇他们执勤啊，就觉得又暖心又有意思。”
2: 是啊，看了这两只小狗狗啊，来吧，大家伙也都打起精神嘛。你看这眼瞅着过完6月，这一年可就是过去一半了，还没努力的你，抓紧时间，咱们一块儿加油啊！
1: 对呀、啊，你说刚刚我们看。

0: 看到那个小史，啊，
1: 小史，
0: 史宾格，就是一脸疲惫，是不是因为夏天来了呢？嗯，会不会情绪中暑呢？
1: 情绪不好是吧？嗯，这不好说。反正呢，夏天炎热嘛，小动物呢爱发脾气了，各种虫子啊也是失速惹祸呢。
0: 对，我们要说最近啊，这湖南长沙就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马蜂伤人事件，有一名中年男子因此不幸身亡了。当然，这起事件呢也是给我们所有人都敲响了安全警钟。
1: 是，据极目新闻报道呢，近日呢，长沙一公园的绿化工人在园区内进行日常绿化养护的时候呢，被马蜂给蛰伤了，最终呢抢救无效离世了。
0: 嗯，据他的同事介绍说，这个逝者被马蜂蛰伤之后呢，救援人员和120的急救人员都是第一时间到场救治，可惜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回他的生命。
1: 是，其实呢，每年5到7月份呢，马蜂、蜜蜂就进入了高频的活动集中筑巢的一个阶段了。嗯，同时呢，也是蜂类伤人事故高发的一个时段。
0: 对，
1: 仅湖南一地呢，进入6月份以来，就有多人被媒体报道过说呢，被马蜂给蛰伤了。
0: 嗯，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面积不断扩大嘛，其实蜂类的生存空间也在变多，像居民阳台呀，屋檐的避光，它又通风，所以它就会成为马蜂特别青睐的一个筑巢的地点，
1: 对，
0: 隐蔽性特别强。
1: 是，在这儿呢，北京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呢也是科普了马蜂伤人的风险。马蜂呢性情凶悍，无需人类刻意的挑衅，靠近蜂巢就会主动发起攻击。嗯，
0: 而且跟普通的蜜蜂不太一样，马蜂蛰针它是没有倒刺的，
1: 对对对，
0: 它能够连续多次蛰人，毒性也更强，非常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肝肾器官。
1: 而且重点呢是大量的人群存在蜂毒过敏的一个情况，被蛰短短的几分钟啊就会呼吸困难，血压暴跌，救治不及时呢，极易引发窒息和猝死，风险是极高的。
0: 对，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说那蜂巢通常只会建在树上，其实马蜂窝筑巢它的那个位置真的是五花八门的，隐蔽性超乎想象，随处都可能会安家。
1: 是，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回顾几个真实的案例吧。哈，今年的4月份呢，杭州车主停车10分钟左右的时间，车内啊就被蜜蜂给抢占筑了巢了。2022年，江苏居民家里的厨房就出现了蜂巢，还有那个蜜汁渗出来呢。
0: 同一年，江苏泰州有一户居民家那个卫生间吊顶里面挖出了重达160斤的巨型蜂窝呀，吓不吓人？你看，居家、车辆、街边商铺这些地方都是蜂类筑巢高发的区域。
1: 是，现在这天气持续的升温，蜂类活动活跃的这个程度也是在持续上涨的。消防部门呢也就给出了基础的预防办法，就是呢少量蜂群集聚的时候呢，喷洒浓硫磺皂水，稀释洁厕液，靠刺鼻性的碱性气味来驱赶这些蜂群。
0: 咱们在这要重点提醒大家，就是咱们自己啊，就千万不要自行的去摘除蜂巢，什么点火焚烧蜂巢啊，都不行，因为马蜂它受刺激之后，它会集体反扑，非常容易引发群体性的蛰人事故。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消防员。
1: 对，那么好了，如果不慎被马蜂给蛰了啊，正确的急救步骤呢，您一定要记牢了。这第一步呢是，如果有毒刺留在体内了，切记啊，不要徒手去拔这个刺，要用呢细针轻轻的挑出毒刺，挤压呢会让毒囊释放出更多的毒素。
0: 对，第二步就是立刻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10到15分钟。马蜂毒素是呈弱碱性的，用食醋湿敷可以中和这个毒素，来缓解痛感。而蜜蜂蛰伤呢，就最好用肥皂水来清洗就可以了。
1: 对
0: 对。
1: 第三步呢，就是48小时内呢冰敷伤口，搭配呢抗过敏的药膏啊、清凉油外敷，快速的缓解红肿疼痛，减轻咱们皮肤的不适。
0: 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蛰伤之后原地观察30分钟。一旦要是出现了胸闷、呕吐、呼吸困难、手脚冰凉，包括血尿等症状，必须立刻就医，千万不能拖延。
1: 是，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户外工作者、日常出行的市民们，夏季呢尽量远离绿植茂密、有蜂群飞舞的区域，做好防护，规避风险。
0: 说一下，我们接着来说惊险啊，说在杭州有一个居民家里的冰箱进蛇了，
1: 冰箱，
0: 消防员赶过去一看就愣住了啊。怎么又是这家？
1: 又是这家？
0: 怎么又是这个冰箱？
1: 原来呢，这去年的时候这家就报过2次警啊，全是在冰箱里就发现了蛇，
0: 对，
1: 而且都是吃链蛇。今年的这条呢，比去年的还大呢。冰箱里呢，平时就放着一些鱼，估计呢是头天晚上这个冰箱门没关严，蛇闻着味儿就钻进去。
0: 对，这消防员拿着捕蛇器呢，轻轻松松的就把蛇抓走了。不过这事儿提醒我们了啊，就是5到6月份它是蛇类出没的高峰期，气温回暖，蛇也开始活动了嘛。大多数蛇呢，它是栖息在山区的，但是有一些就习惯于或者喜欢在这个农田或者是人类生活的区域去溜达。你万一跟它偶遇了怎么办呢？
1: 首先，至少保持一个蛇身或者是1公尺的安全距离，别惊扰它。咱们慢慢的、悄悄的离开，然后呢，马上去拨打119。实在没办法了，可以呢用声东击西的方式啊，扔个东西来转移它的注意力。
0: 对，如果一不小心被咬了，第一步就。

0: 就是分清这个蛇类是否有毒。
1: 对，
0: 怎么判断呢？可以看伤口，因为毒蛇咬伤会留下两个特别粗而且深的牙痕，没有毒蛇的话它是细小的牙痕。另外可以看外
1: 外形，
0: 毒蛇的头部呢多数都是三角形，色彩是斑纹很鲜明的，尾巴比较短，而没有毒的蛇它的头部呢多数都是椭圆形，色彩斑纹并不是很鲜明，尾巴也比较长。另外就是还可以看行为，毒蛇如果受惊一般是不会马上逃跑的，它的爬行速度很慢，但是没有毒的蛇受惊呢它就会拼命逃窜，速度就比较快了。
1: 那么好了，从这个症状上也是可以判断的。
0: 对，
1: 无毒蛇咬伤的20分钟内啊，疼痛会逐渐的消失，没有肿胀麻木那种感觉。那么毒蛇就麻烦多了，出血性的毒蛇咬伤呢，伤口灼痛，局部肿胀扩散，伤口的周围有紫斑水泡，严重的会七窍出血。神经性毒蛇咬伤之后呢，伤口疼痛，局部肿胀，嗜睡，眼睑下垂，吞咽麻痹，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在8到48个小时之内就导致死亡。
0: 如果被毒蛇咬伤之后，要马上拨打120或者119，一定要告诉医生蛇的样子，最好能够说清楚是什么蛇，这样他们可以选择相对一样的那个血清来治疗。
1: 对，你要抓不到这个肇事蛇的话，你手机拍个照，这个是最保险的。
0: 对，而且不同的毒蛇需要不同的抗蛇毒血清嘛，眼镜蛇、银环蛇还有五步蛇的抗蛇毒血清都不一样。
1: 是，那么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呢，临时自救也是很重要的。你看，让伤者躺下，减少活动，别激动啊，记录下被咬的时间，用冷水、肥皂水或者是盐水来冲洗伤口，用布条或者是绷带呢在伤口上方绑扎一下，防止呢毒液扩散。那么松紧度呢大概是一个手指能够伸进去啊，每隔15到30分钟左右呢松1到2分钟，不然呢会影响血液的循环，造成组织的坏死了。
0: 就是蛇虽然长得吓人，但它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所以遇到它呢也别慌，别打，别硬刚哈，悄悄退开，打电话找消防就行。
1: 对，
0: 被咬了也别乱跑，别用嘴吸毒啊，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是，蛇呢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该懂的常识咱们得懂。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说得下，说反诈。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集中宣传月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
1: 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和10大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警示板，让广大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电诈犯罪引流方式、诈骗手段、防范技巧和应对措施。
6: 窗口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客户转账取现，遇到一些高危词汇，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进行共同的这个反诈拦截。同时我们在账户方面会有24小时的保护性止付机制。
8: 老年人向外发运一些黄金或者说高价值的东西，我们会联动公安部门验视收件人的信息，如果发现信息是可疑的，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阻断。
9: 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刑侦反诈部门已累计

0: 抓获电诈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嫌疑人5700余名，同时通过快速冻结、紧急止付等方式，挽回群众损失1.6亿余元。建议我们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来电和短信预警功能。
1: 本台报道。
2: 下面这事儿呢，发生在四川十方，当地一位大爷差点被电信诈骗卷走了3万多块钱，最后民警用了一个硬核办法，成功帮他保住了养老钱。
3: 头戴给藏住了。
4: 哇，是啊，这真是既硬核又硬砸。
2: 对，上个月底的时候，当地派出所呢接到了一个反诈预警，就发现这辖区里的王大爷啊疑似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这民警就赶紧拨打大爷的电话，但始终没人接，情况特别危急。
4: 是，民警呢立刻就联合村干部直奔王大爷家中。这推开门一看呢，这大爷正拿着手机和陌生男子通话呢，而且呢这部手机已经是被骗子远程控制了，根本没法正常关机。
2: 对，当时大爷看到这么多人一来都懵了，说自己只是在网上办理驾照审验。
3: 是啊，
2: 民警就赶紧询问大爷说你有没有输入支付密码。好在大爷只是进行了人脸扫描，还没来得及操作转账。
4: 得嘞，那就赶紧取出手机卡切断信号吧。可尝试之后呢，发现手机卡槽已经损坏了，常规的办法行不通了，3万多元钱随时可能被转走啊。
2: 对啊，情急之下呢，王大爷就先是把手机摔在地上了，但是还是没能断开连接。民警当即拿起旁边的榔头，几下子就把手机给砸坏了，顺利取出了电话卡，彻底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
4: 哎，就是这果断的举动成功阻断了诈骗，为王大爷挽回了2万多的损失。事后呢，王大爷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当面感谢认真负责出手相助的民辅警。
2: 对，咱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陌生来电、不明短信别轻信，也不要随意下载陌生人推荐的软件，凡是以退费扣费为由联系你的陌生号码，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
4: 没错，如果大家发现手机突然失控了自动操作，一定要呢第一时间拔掉手机卡，断开网络，关闭手机，察觉到不对劲儿啊，马上报警，同时呢联系银行办理止付，守护好咱们自己的血汗钱啊。
2: 其实日常街头啊，这个低成本的骗局也会让人防不胜防。
4: 对，
2: 白天领取了一提普通的卷纸，等到半夜这手机就会偷偷自动转账，也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你，账户里的钱就不翼而飞了。
4: 听上去难以置信。
2: 哎，
4: 确实真实发生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从武汉的刘女士报警说起，咱们呢来复盘一下这起诈骗案。
5: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6: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5: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6: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5: 通过我们核查她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她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她的钱给转走的。
6: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5: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6: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5: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6: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5: 9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6: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

0: 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行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2: 你好，服务员。
1: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呐、啊。
3: 还有人在哪吧？
4: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3: 干什么去了？
4: 那地推呀、
3: 啊。人在哪里？
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5: 警方在抓获嫌疑人之后哈、啊，在这个嫌疑人的手机当中就发现了他们进行电诈活动的证据。怎么回事呢？就为了拿到报酬哈、啊，这三个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据。
6: 是，哎，正是这些证据啊，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他们究竟用了什么话术，让老人们放下了防备，甚至是排队参与下载呢？这样咱们一起来看看。
7: 哪个名字？
8: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9: 啊，这红果地产有、两个红果地产。
8: 啊，这
10: 来看我的。
8: 啊，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9: 按照，
8: 再说。
10: 我的。
8: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0: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1: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8: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9: 都要
8: 用户，哎。
9: 还有一个新版的。
8: 是的。
9: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评论室我就把它网刮了。
0: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10: 不发朋友圈吧？
8: 不发。
10: 发朋友圈我讲过，
8: 是的，很多
10: 别人爱讲。
8: 是的，
10: 别人都是讲。
0: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7: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9: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7: 都要用。
9: 哎，
0: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12: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8: 开启。试一下那个。好，别动。
7: 成了，成了。
8: 好。
5: 推广人员有耐心，然后自己又有礼品拿，所以你想就是很难，
6: 你想
5: 不想上去试一下？
6: 试一试。
5: 咱们第一视角看完之后就知道了哈，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其实就在这个手机权限设置上，
6: 对，
5: 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让老年人以为说这个是我熟知的正规软件嘛，但是其实它是植入了木马病毒远程控制的。
6: 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很重要，他们呢是设置了手机的无障碍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一旦打开了，就等于是得到了超高的权限了。
5: 对。
6: 然后呢，再等到 夜黑风高的时候远程把手机调成静音，就能够悄无声息的去转账。
5: 你看目前上面案子里的犯罪团伙都已经被成功摧毁了，这个案件也是进一步的深挖中，但是别人吃一堑咱们也得跟着长一智哈，千万别为了一兜

0: 鸡蛋一提卷纸就轻易的交出手机的安全底线。
1: 哎，一旦手机出现了异常啊，比如说这个屏幕自动的操作莫名的弹出什么提示等等啊，请呢立即关机，阻断远程的控制，取出手机卡，咱们得立刻报警。
0: 对，面对警方的重拳出击，现在这个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也在不断的翻新哈。为了躲避追查，诈骗分子甚至专挑荒郊野外，采用接力方式转移赃款。
1: 近日呢，上海闵行警方呢根据线索成功的抓获了两名取线的车手，并且呢用无人机全程记录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2: 你这个线索明天给出去了是吧？
3: 是这样的，10800。
4: 5月21号，闵行反诈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拦截了遭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把现金丢在路边草丛的王女士。之后，警方继续对这个地点展开监视，随后发现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从树上拆掉了几个摄像头。民警随即对他展开侦查。5月23号一早，这名男子来到了另一处偏僻的绿地，躲进了树丛。
5: 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动了，然后他起身之后到外面那个树上面，开始安装摄像头，那个栏杆的那个夹缝当中也安装摄像头。
4: 现场民警立即呼叫无人机增援，发现该男子在外围安装好摄像头之后，又在步道旁的一棵树上安装了摄像头。
5: 这个点位其实就是一道取车手和二道车手交接的点位，在他们在这个树上会绑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有个白色的塑胶袋。一道取手取了被害人的那个包钱的包裹之后，送到这个树下，二道车手过来取走，然后送给他的上家。
4: 11点多，另一位被害人出现，在绿地外围丢下现金后离开。男子取出现金后放到交接点，不久第二名取线车手骑电瓶车过来取走了现金，无人机立即对他进行追踪，随后民警顺利将其抓获。而另一路民警则控制了准备收走摄像头的第一名取线车手。据查，5月以来，两个犯罪嫌疑人埋包转赃的涉案金额达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介绍，境外电诈团伙要求车手现场安装摄像头，目前已经成为电诈取线的一种固定套路。
5: 他们装摄像头主要作用，第一是看警察，第二个是他们装摄像头也是为了监督，就是取手不要黑吃黑。他们从被害人把这个埋包埋完之后，他们要二道的那个他们的上家要监督这些一道手、二道手有没有准时的把这些包放到下一个点位去。
1: 说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障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说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其中辽宁金成龙、李栓梁、马倩入选中国好人榜。说巴塞罗那的圣家堂是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的代表作之一。当地时间10号，圣家堂举办无人机表演，点亮巴塞罗那夜空，以此纪念高迪逝世100周年。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六月的额尔古纳湿地，万顷绿意漫向天际。
1: 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大自然书写的诗意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天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天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魏林临走的时候还跟我叨唠这事儿来着，说万一雪茹那边要给咱们退回一半来呢，咱得接着呀。
1: 那100两全给你，敢接吗？就这库里的。
0: 都在库里了，其他的都发走，你挣钱我不养活，你就把本金全部付给弗拉基米尔就行，我也得赶紧回去呢。你们那商品房都竣工了，我那批文还没下来呢，我这心里边急得跟火烧似的。全武，亲家，节骨眼上帮个忙，成不成？
1: 你慧珍也不在，你说我想想啊，你先想。

0: 走，剩下的鸡就是我们的鸡，手艺给我吧。
1: 伯伯，你这辈子最英明一件事就是这个，
0: 签个字。
1: 啊，对对对，我签，签个字啊。
2: 挺好了，哎呀，哎，玄武，嗯，见你表现不错，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当老爷了。知道了，
1: 慧珍回北京就是为了看外孙子去。早知道了，嗯。<笑>
2: 何日当奶奶的不急啊？当姥姥了跟那儿急，
1: 那是啊。孩子生出来他姓侯啊。哎，伯伯，达斯维达尼亚，俄语，再见。不是有些话我就不爱说你。说什么呢？你早点让小军要个孩子，你不就当爷爷了吗？伯伯，你孩子倒挺多的。 哪个姓蔡啊？啊，走，那不都姓窝啊？你合计合计，是不是都姓窝？
2: 你呀，你哪有伤疤往哪儿接？什么情况？<笑>

0: 莲儿，妈进来了啊。
1: 妈，
0: 鸡汤。
1: 哎呦，您给我哥哥。哎，您别忙活了，您都累一天了，赶紧歇着吧您。哎
0: 呀，我这得意外孙，还有这么通情达理的女婿，我高兴还来不及。
1: 谢谢您。
2: 睡着了吗？
0: 睡着了。
2: 好，来来，快来吃鸡汤。
3: 哎呦妈，你歇会儿去吧，你这一天天多累呀、啊。
0: 我不累，高兴。
3: 你说，
0: 丽儿，我正琢磨着呢。你说这个，在咱们的新房还能达到入住条件之前，我想帮你们租一套公寓房。哎，上厕所太不方便。
4: 我不，我就要住自己盖的房子，到时候，
2: 妈甭

0: 你怎么那么拧呢、啊？你就是随我。
1: 年轻闺女，
0: 你知道我生下你媳妇三天我就去上班去了，多亏了你爸呀！哎呦，他一见到他爸呀，他那小脸就乐开花了，那手就只伸向他爸，都不像我。哎呦，我就嫉妒，
2: 吃醋，
0: 就是我吃你爸的醋，将来你也

0: 你爸这要是知道，你们让孩子信他的信，真宝会流眼泪。我还从来没见过我爸流眼泪呢。
1: 你爸的外表刚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
2: 看都没瞧出来，
3: 瞧出来就不是你爸了。
0: 妈，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平息你过强加闹事儿的？
1: 讲理啊。
0: 那我也一直跟他们讲理呢。那你就是没讲到地儿，没讲到人家的心里去。
1: 我想听。切，想听喝鸡汤。你边喝我边讲啊。
0: 行行行行行，
1: 你得去找牛爷呀。
0: 找牛爷干嘛呀？
1: 哎，你不知道啊，李国强是牛爷的亲戚。牛爷这人好面儿，你一找他呀，他就觉得你看得起他，他准保来帮你。 他就用他的这个长辈儿道理正义感，把这事儿帮你摆平了，有意思。我这一回来就去找他了。哎，他不在家，我只好自个儿去了。回头我觉得还是不放心，我又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一遍。他说了，李国强家肯定不会再去宾馆闹事儿。你看，还得是我妈。
4: 真是。
1: 也不能怪你。
5: 你得了解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得了解历史啊。嗯，
4: 是不是？
6: 放屁！不为你找揍是不是？
7: 牛爷，您别急呀，舅爷爷，我们家可吃亏了。
5: 就是我们家吃大亏了，让人揍多少回了？
8: 让您来的人，应该是徐慧珍吧？
6: 徐慧珍是你叫的。
5: 杨哲。
6: 啥事儿？不是，我给您烧开水去了。有什么事儿您吩咐。他张嘴闭嘴，徐慧珍大名他就这么叫着，是你教的吧？
5: 我哪改的？啊，
6: 揍他！给我揍他！
5: 你是不是指他养老呢？啊？
6: 我不跟你说，你媳妇呢？
5: 孩子妈，孩子妈，嗨。
6: 这出来，来来来了，
9: 刘爷舅舅，来了。
6: 坐。你说你们俩傻不傻呀？啊，是不是指他养老送终呢？我告诉你，就咱们这家里啊，他最没出息。
9: 牛爷，您这是怎么话说来着？
6: 爱听就听，不爱听回屋待着去，该干嘛干嘛去，没大没小。连我都不张嘴这么叫人家徐慧珍，人家是什么社会精英。 就你小子，你是谁呀、啊？撒泡尿自个儿照着去。你不就是一个下了岗，返聘回来看大门的吗？那
9: 贺小虾他爸还打我爸了呢。
6: 你问问你爸爸该打不该打？要别人打，我都不干。但是我告诉你，贺永强要打你爸爸，起码打5回了。
9: 为什么呀？
6: 你们两口子不愿意啊？
5: 去！
6: 你们要不说话。
9: 别说我当着孩子面，我兜底。哎呦，别！牛爷舅舅，
6: 大人是大人的事儿，你别掺和。听见了吗？孩子，理亏。牛爷我来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咱这事儿啊，告一段落。咱们这家，就国强有前途。再一个，他跟小夏，这俩是一对天生的搭档。国强啊，有点子，学问又高。 现在小夏是这个徐慧珍的旅游公司总经理，国强是副总经理，掌管着就大巴车好几十辆，中巴也好几十辆，俩人存钱呢，能干嘛去呀？要买房，要买那个2室2厅2卫的那高档的那住房。
9: 哎，牛爷，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6: 那我倒要问问你国美，这胡同里的事儿，你牛爷爷哪件事不知道啊？
9: 刘爷，呵，那
6: 下来了。
9: 你丫到底上门了？坐下。没闺女，给你婆婆赔礼道歉来了是吧？对不起，叔叔阿姨，对不起哥哥嫂子，对不起姐姐。我知道以前是我做错了，你们反对是应该的，正因为我不懂事儿，所以你们才反对的。我今天来就是来求着你原谅的。
6: 小夏，来，坐牛爷这儿来，
5: 来坐，
6: 坐牛爷这儿来，
5: 嗯，不行。

0: 我就按个这看那孩子给我行这理儿。这是老理儿。
1: 嗯，房子买了吗？嗯，
2: 没有，我姨妈不卖给我。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还不一定，净给我姨妈惹事儿了。再有一个，我也不如其他姐姐们对公司的贡献大。但我姨妈说了，等房子盖好了，看我表现。啊，
1: 用不用我跟你姨妈替你跟国强说两句好话啊？
2: 那太好了，您可是我姨妈的师傅。
1: 好听，
0: 我爱听。
1: 强子，跟这儿站着干嘛？拿个凳子过来，坐着。
0: 给他拿过凳子来。
1: 你看他们干嘛？他们不如你。强子，坐这儿跟你爸跟你妈说说，跟小夏你们俩这做买卖开始到现在，攒了多少钱了？
3: 30万。
4: 什么？30万？嘿，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趁那么多钱，我都不知道。
0: 还没算估值吧？
3: 啊，加上那个，再翻个双倍。
5: 哎呦我的天，马爷呀，那不得100多万呢吗？
4: 我老天哪！
0: 那个小夏呀，给你公公婆婆带茶叶了吗？
2: 带了，那这最好的花茶，
3: 我给您沏上。
0: 不用你沏，
1: 我的花茶，我回家自个儿喝去。
2: 我跟你一起。
0: 走了啊，
6: 您坐好。哎，
2: 这就走啊？
1: 你不跟他们这坐会儿？
2: 不是，您不在不看。我先走了，叔叔阿姨再见。
3: 舅爷您慢走啊。哎。
2: 牛爷，您这招还真管用，我还真就下了台阶了。
7: 就是您老不应该把这茶叶拿走。您说您想喝，我给您买了就得了。
0: 你以为牛爷我真在乎这点茶叶呢？嗯，
1: 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哥他姐，都不配喝这茶，懂了吗？没到喝这茶的时候呢，明白吗？
7: 不明白。
1: 不明白啊？我告诉你，这茶和酒啊，都是喝高了口就下不来，懂了吗？
2: 你们是在给牛爷省钱呢？
1: 对了，明儿你给人买差一点口，人都不高兴，走了吗？
8: 机器黄就行。
7: 来，吃点什么呀？
8: 不是，看看有什么呀？什么盖饭什么的都行。哎呦，
7: 吃点好吃的吧。
8: 牛排，怎么样？
7: 5000。
8: 哎，你怎么也回去啊？
9: 我有事儿。
7: 站台库的车呢？
9: 全卖了。
7: 全卖了？啊，不可能啊！
9: 火车站站长亲戚买了，他是内蒙古要。
8: 波波，玩我们的？啊？
9: 我玩你哪儿了我？我慧珍临走时说了，说你们不要，他们要啊。
7: 哎，这还是亲家，斗心眼儿啊！行，
9: 那儿。哎，
10: 不是你是不是编故事故意气我？
9: 咱们是亲家，我得帮你们善后不是？
10: 行啊，咱不是亲家，
9: 真不是亲。
10: 说什么呢？啊？
9: 我说该到沈阳了，咱们该下车了。马总跟沈阳也下车，然后带着咱们看货打款。
10: 自个儿玩去吧，我们家雪茹说了，那生意跟我们没关系。
9: 对，报复啊！
10: 自个儿想去，吃吃吃，呛死你！
11: 这个工期已经拖了哈，要抓紧时间，但是质量一定要保证，啊！
12: 霍总，霍总，下面有人找，
13: 我马上。
12: 嗯，他们。
13: 妈，我还是觉得
6: 健身房的面积不能减少，这将来可能是趋势。当然了，这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再商量。我先过去一趟。
11: 好，你去吧。我看一下哈，这健身房的规划图哈。
6: 哟，你上哪来了？
13: 哈，麻烦点事儿。
14: 听说你跟规划局挺熟的，我那块地的规划一直没批下来，你能不能帮我？
6: 打住啊！你不是说不让我干涉公司的任何事儿吗？
14: 你这不有关系吗？再说了，那片地也是妈主抓的项目，你是妈的儿子，你不得出点力啊！
6: 你是不是看妈快回来了？你爬还 K 呀、啊？
14: 哥，咱们家形势你也看出来了，我以后就是接班人，你肯定有求于我的时候。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就是想缓和一下咱俩的关系，也是给你面子。
6: 给我面子？我还真不需要。你呀、啊，该干嘛干嘛，我没工夫给你逗闷子啊。
14: 行 ，OK， 你给我等着。
15: 哎，你跟我说说啊，你这两个月啊，连这个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你都干什么工作了？
14: 我也没闲着呀，公司那么大。我一会儿酒店，一会儿旅游公司，没闲着的时候。
15: 那你还骗我说这规划马上就要批下来了，你连这规划要点都没拿下来了，这就是你干的工作？
14: 小，
15: 哎呀，我能不生气吗？哎呀，这徐慧珍的商品房竣工验收，四星级宾馆拔地而起，我们呢？我们呢？没听他笑话我们吗？说我们是跟不上形势。
14: 嗯，生气也没用，关键是咱们家有一吃里扒外的。
15: 哎，你又什么意思？
14: 我跟您说实话吧，为了这规划的事儿，我没少去找我哥，每次都低声下气的求他，他理都不理我。
16: 别胡说啊！别说你哥，你哥他也不懂吧？在那边不也每天溜溜达达的吗？
14: 爸。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他那就是做给您和我妈看的。他现在专门帮徐经理跑外，规划都是他跑下的，还有熟人。
16: 又越说越胡说八道的，
14: 不是我骗你干什么呀？
15: 你，给你哥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14: 您打，我打他不接。
15: 你去打。
16: 我打吧。
15: 行，我现在去一趟，我找他去。
16: 我说你是不是笨呢？
14: 不是我怎么了？
16: 你就这一句话能让你丢了饭碗？

0: 哟，亲家可以啊，刚回来就来看我了。不爱搭理你，我来看孙子的。哦，<笑>
1: 敬礼，你婆婆来看你了。
0: 哎，妈。哎呦，大孙子，奶奶来看你了啊！哎呦，
1: 醒了醒了，
0: 这大孙子呀，哎呦，你这长得怎么这么像奶奶呀？牙都要酸掉了哈，像老了啊！
1: 没你事儿啊，经理，我能抱抱吗？
0: 您抱。
1: 哎，哎呦，大孙子，
0: 奶奶抱抱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软了，还是再等长一阵子吧啊！哎呦，小乖乖，哎，我说这应该上我那儿坐月子了吧？啊，
2: 说的晚了点吧。
1: <笑>哎呦，我跟你说，经理啊，要怨呐，可不能怨你婆婆，得怨你妈非拉着我坐边帽，要不然啊，我肯定来伺候你坐月子。
2: 得，您有这句话，我就知足了。<笑>还是我儿媳妇会说话。<笑>哎，这些啊，是我给你买的补养品啊，
1: 谢谢妈。
2: 不用谢。哎呦。 大孙子，看奶奶给你带来什么喜钱，拿着啊！哎呦，拿着啊！
1: 得嘞，我呀替您孙子，谢谢奶奶，
2: 让您妈拿着啊！
1: 哎呦，看到你看到奶奶，
0: 看姥姥，还得看到姥姥高兴，
1: 看着我这笑，看着她都哭了啊！来来来，
2: 你这找孩子阿姨，你给找了吗？
0: 我就。

0: 孩子阿姨啊，我就是我们孙子阿姨外孙。
1: 就你呀、啊，哎，你记得不记得？你升经理的时候，三天就把他自个儿搁屋里了，就你不靠谱。
2: 那我不是没办法吗？啊，挑拨我们关系。
3: 宝贝儿，我跟你奶奶去谈事儿了啊，一会儿就来。
2: 嗯，我过去了啊。啊，睡一会儿啊。
1: 好，你放心吧。
2: 饿了啊，
0: 我喂他奶奶。
1: 好好
0: 啊，您慢走啊，妈。
4: 饿了是吧？都吃手了。
2: 你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哈，下了火车就到我这儿来，耷了个脸，撅个嘴，连看孙子的笑容都是装出来的。
1: 慧珍，你拿我当姐们吗？嘿，
2: 那比姐妹都亲，咱俩是亲家呀。
1: 那你跟我说实话，侯奎在你的公司担什么职务？
2: 集团副总裁，经理是总裁。
1: 集团啊，
2: 这工商局说我够格了。我不是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吗？那实力就不一样了。那我干嘛不注册一个集团公司呢？这样下属的所有的公司全部归集团公司总裁管理。你没见我在俄罗斯悠哉悠哉的，贝加尔湖都转了一圈了。
1: 跟你打个招呼啊，侯奎得回来。哎，对了，这儿媳妇儿坐完月子也得回婆家，中国的传统不能丢。
2: 赶紧给你孙子找个阿姨啊。
1: 不管，
2: 钱退你一半儿。还是钱管用哈，
1: 那是。哎，我问你啊，你真的是提前知道了蒙古国不要摩托车？
2: 那是啊，是一堑长一智啊。我这失败了一会儿，差点倾家荡产，我不能再失误了。不像你，从不失误啊。
1: 算谁呢？
2: 钱退你一半，女婿给我留下。
1: 这事儿没商量，绝对不成。这小军不成气候。哎呀，好嘛，这往后你再把生意做大了啊，再把我给甩下来，让所有人看我笑话。这事儿绝对不成。
2: 得，好女婿没了。
1: 装什么傻呀？赶紧拿钱，我走人。
2: 你找全无要，我哪知道要退你多少钱呀？
1: 我去找唐孩子阿姨去。
2: 当奶奶不能白当。
1: 我呀，就想把你给困住，让你哪儿也去不成。
5: 妈，真不是我不管，小军不让我干涉公司任何事儿。
6: 侯可啊，你这个背后也不能说你弟弟这些话啊。
1: 你在那边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说话，妈问你话呢。请进。
5: 妈，你找我。
1: 坐下。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5: 他小军副总经理不允许我干涉公司任何事情。
7: 我没这么说。
8: 我说亲哥哥，没事多帮我跑跑规划，别老跟着嫂子瞎转悠。
5: 小军，我原来就觉得你能力上有问题，怕我抢你位置。现在我改变看法了，你是道德上有问题。
8: 侯奎，哎，
1: 坐下，在我办公室里大呼小叫，你有什么资格直呼你哥的大名？

0: 副总裁，您接着说。好，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是，我是我岳母集团旗下的副总裁。月薪多少？集团旗下总经理级别的，都是年薪。
1: 而且是先支付，
0: 业绩要是不好怎么办？业绩没有不好，
1: 万一业绩要是不好，怎么扣薪水？不会不好。我这么跟您说吧，总经理都是他闺女，在公司都有股份，都是给自个儿干，怎么可能不好啊？
0: 你和经理占一份股份？
1: 那不是，我是我的。
0: 经理是经理的，那其他女婿呢？
1: 不是跟您说了吗？总经理以上的才有呢，女婿里只有我一个，其他人还真不享受这待遇。嗯，
0: 人尽其才，我在您面前哪敢说有才呀？那在你丈母娘面前就敢说？
1: 那是，她不厉害。<笑>
0: 她不厉害。
1: 分对谁？反正我岳母一直把我当家人看。
0: 侯奎，你在那儿的股份不能要了，年薪也不能要了，我请你回来，在雪茹集团担任总裁。你，范小军，解除一切职务。 回基层经理重新做起。
2: 妈，
0: 我现在不是你妈，我是公司老板。你经营能力不行，道德标准上有缺失，重新补课。别再说话了，就这么定了，赶紧召开会议。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2: 那我去通知一下啊。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

0: 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1: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1: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 手都有吧？

0: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0: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0: 腰眼儿，嗯。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0: 嗯，
1: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0: 嗯，
1: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0: 颈椎的事儿。
1: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0: 大脖梗，
1: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1: 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是吧？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3、2、1，走！
5: 东北超带劲儿，
6: 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

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陈雪茹啊，你也太不像话了吧！这钱你不也拿到手了吗？让你给你孙子找个阿姨，不是让他们搬到你们家去，这不是你当奶奶应尽的责任吗？啊！话说徐慧珍，他们不搬过来，侯哥那会儿还留在那边呢。你就光想着你自个儿，孩子还没出满月呢，搬来搬去合适吗？说破天也不行。有本事，咱俩现在见个面，见就见。
1: 那我现在就去小酒馆等你，你要是不来，你就认输了。切，
2: 谁怕谁呀？
1: 哎，干什么去啊？
0: 我讨回我孙子去。
1: 老孙子。
0: 本来就该如此，你这天天口梦知道，天天三字经女儿经，我让我儿子回家住，我这当奶奶照顾下孙子怎么就不应该了？应该，但是你应该首先尊重孩子们自个儿的想法。我怎么不尊重了？我喜欢我儿媳妇儿，我爱我儿媳妇儿，我把我儿媳妇儿给请回家，我天天拿最高规格供着她。哎呦，你这当妈的不高兴？
3: 我高兴。
0: 但是你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跟我竞争，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为我不知道啊？你是看我又活过来，又开始干了，你就接茬来拆我的台了是吧？哎呦，我拆你的台！你别忘了，你刚刚败在我手下了，
3: 所以你才那么得意呀、啊！
0: 我当然得意呀、啊，起码在做生意上你输给我了。
3: 对。
0: 赔了个底儿掉，一专列的食品就卖了个白菜价，你的意思我应该感谢你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对不对？你当然得感谢我，我打了个电话给叶琳的，让她无论如何得把你在俄罗斯的部分货款退给你一部分。
3: 你真打这电话了？
0: 谁没打？这小狗，
3: 够意思。
0: 这杯我干了啊。
4: 整个让我一步，哼，有没有搞错啊？孩子们自个儿的事情让自己决定啊！
0: 你说你个北极人，你撇什么广东话呢？有没有搞错啊？
5: 刘哥，这俩亲戚都在这儿呢。牛不牛？我回家拿酒去啊！
0: 牛子。
3: 牛爷，哎，来，二两。哦，正吵架呢。等一下，这我得看，这比那戏好看。你坐着，
0: 你知道我们家闺女不喜欢你们家范金油，
3: 你这嘴上说心疼她，啊，你实际的行动呢？ 是往他心里头捅刀子，你知道吗？那你这意思，你女儿这辈子就不认这公公了？认不认是她自个儿的事儿，我不管。但是你是当婆婆的，你就不应该这么做。你拆我的台，不应该那么拆。
5: 雅丽，一人来四两。
0: 半斤。我跟你说，徐慧珍。 我今儿不给你喝趴下了，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酒仙。就你，生意上不是对手，喝酒上更不是。有本事你再干一杯，
5: 干就干，
0: 一人先来二两吧。哎呦，我对谁怕你似的，牛爷，你看着啊，今儿个我。

0: 得把这徐慧珍给打趴下不可。
1: 那未必。
0: 未必。您再说一遍。
1: 那未必吧。
0: 就不爱搭理你。二不看得老找你弄个什么老家具什么的。谁呀？
2: 喝呀。啊。你看看你看看啊。这。酒如其人，做生意上就耍心眼，喝酒还耍心眼，对不对？牛爷，
0: 谁耍了？看着啊，干了，干了，看不见，
3: 看个底儿啊，
0: 再来，
3: 什么情况？大侄儿吧，你看看，你浪费酒。
4: 哎，老伯啊，回来了。
5: 刚刚我认识大老板啊，赔那么些钱还跟我这贫呢。
4: 那退不退钱是你媳妇跟我媳妇商量的啊。哎，要不然你就甭退给我。
5: 看来慧珍是答应你了吧，要不你不会这么有底气呀。
4: 行。哎，咱俩谁进去帮忙这孙子，
5: 孙子，答应一下，
4: 走。
0: 你回来了？
5: 啊，还没回家呢，就听说他们俩跟这儿呢，我就赶紧过来了。
0: 你快去管管吧，这非得喝出个好歹来，多大岁数了，哪有这么喝酒的？
4: 甭管这事儿，二两，四两，四两。
0: 我就不爱说你，就这俩臭钱，瞧你跟人贺永强挤兑的，哎，人家仨闺女都成你女儿了。给人两口子挤兑到山里边吃苦去了，你呢？啊？
2: 你在这范金友的挑唆下，哈，你们两口子合着伙的偏心眼儿啊？啊，那姓范的儿子就这好那好，全身上下哪儿都好；那姓侯的儿子就这不好那不好，合着我给你培养出来了，你现在又惦记上了？哎，有本事你接茬用范小军呢？啊？你别叫我女婿回去啊，
0: 你给培养的。
2: 那是啊，
0: 你拉倒吧你，那是我让他出国深造，我有深谋远虑，我这是有意识锻炼他培养他，哎，结果连你大女儿都一块锻炼培养了。哎呦，跟你说，你用也用得差不多了，轮也得轮着我了。
2: 你放心吧，啊，我们大女儿是不会到你们家去住的。
0: 那你也放心，我这儿子也不会再住你们家。
6: 哎，老师，那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2: 哎，牛爷，您什么意思？您让他们俩离婚呢？
6: 那我可没说啊，这不
0: 是
6: 我，我不能说这
0: 话。说的，牛爷，你真不够意思，你这拆散我们俩亲家。
6: 你这，嘿，我打嘴，算我多嘴了，行吗？嘿，我可没说啊。
7: 这么着哈，我让一步。这俩孩子呢，135、246，两家各住一半，行吗？
0: 不行，这星期一到星期六住我们家，这星期天回娘家看看。
2: 狼子野心啊，
0: 亲家，我这是同情你啊。哎，中国老规矩，这一年365天，只有大年初二一天回娘家归你。
2: 我女儿要是能去你家，就算我输啊！
0: 说话算数，
2: 算数。
0: 范金友，
4: 啊，
0: 打个电话，叫儿子儿媳妇过来，婆婆要训话。
4: 正拿着电话。

0: 何儿，你妈让你过来一趟，小酒馆。哎，带上你媳妇儿啊。对对对，越快越好。怎么样，管用吧？
1: 我女儿呢是不会来的。
0: 有本事你别打电话，
1: 我不打。说那么多干什么？喝吧。
2: 该你喝了，该你了，干了。哎，你耍赖是吧？谁耍赖啊？一人一半，
0: 一半就一半。哼，干了。
2: 嗯。
3: 去吧。
2: 不去。
3: 不是，你妈也在那儿。
2: 我妈在，回不去。
3: 说你不去，我妈怎么看？说你没本事，治不了你媳妇儿。能不能给点面子？
2: 面子给你，后果不堪设想。你想过没有？你妈跟我妈在那儿叫板，逼着我表态住哪边。你是让我得罪你妈呀，还是让我得罪我妈呀？
3: 咱可以谁都不得罪啊。
2: 不可能。
3: 你还不信？咱就说两边都不住。
2: 咱自个儿买房单住不完了吗？你试试去。你想找回你在那边应有的位置，实现一个男人的成就感，我没意见。但你要因为这事儿把我拽进来，那不成。那边不是攀岩高峰，只是探海深的潜水艇。 跟我婆婆说，我得看孩子呢。

0: 有这点儿就趴下了啊？谁趴下了？我美着呢。哎，这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智慧加机遇。
1: 对，
2: 还得加上赔钱。赔钱？这趴桌上了。
1: 哎，妈，您找我？
0: 媳妇儿呢？坐月子呢。不是，
1: 该死，就该死！你是做婆婆的，要别的亲家早跟你急了。女婿，坐下说。
2: 谢谢妈。
1: 哎，叫他妈之前先叫我。
0: 我不进门就叫您了吗？
1: 你叫了吗？没听见。
0: 那就是叫了。
1: 哎，你跟你媳妇儿说了吗？搬回家住去。
2: 说了，她不同意。
1: 怎么样？怎么样？喝酒。别插话，等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不管你媳妇儿同意不同意，按照中国的老规矩，这媳妇儿得跟着丈夫走。回家住。
2: 妈，谁说也没用。
1: 我知道，您跟我岳母的争什么？我呢，有一主意，可以化解这矛盾。
0: 什么主意？
1: 我跟经理啊，我们俩人自个儿买房，单住，两边谁也不住。不成，好主意！凭什么呀？你这啊，在他们家住那么长时间了，妈让你回家住，你现在就跟我说你要搬出去住，诚信给我捣乱！
2: 不是妈，
1: 什么不是？绝不成！
2: 只能最后一条路了，
1: 回家住，各回各家，不成，那就
2: 还剩一悬崖。
1: 悬崖也得跳。
2: 行，我这就回家，跟经理商量离婚的事儿。妈，这是您逼我这么走，不走我不孝顺，走我就失去我最爱的。 您掂量着办，
1: 作，你就作吧你啊，作出事儿来了吧。

0: 别提，什么？离咱们俩就不是亲家啊！没人陪你玩。
1: 哎呦，谁跟你玩呀？哪个？老爷走了啊！
2: 走了。

0: 喂，哎，啊，回见。得，散长。还没见到孙子呢吧？没有啊。能慢点，慢点啊。
1: 我刚回来，正好碰上春分了。啊。他不是来看敬礼吗？啊。说你跟小酒馆呢。
2: 怕你跟他玩命喝呀！我就把箱子扔给春分，赶紧就奔你去了。
0: 哎，看看去吧。啊，
2: 咱俩可都喝酒了。
0: 没事儿。
2: 真没事儿啊？
0: 没事儿。走。
2: 我还真想看看。 这麦子可精神了，灵儿，老爷来了，爸，老爷来了，快去看看呢，看看麦子呢，把它包给我。
0: 像谁？像妈妈。嘴长得还是像爸爸。哎呦，终于有人说长得像我了。姥姥抱抱，姥姥抱抱。哎呦喂！哎呦，姥爷看看你。
3: 爸。
0: 哎，我跟您说个事儿。
3: 说，就是摘星星、摘月亮。
0: 我应该孩子起名字了。起名字好啊，后妃也起个什么名字？嗯，
4: 儿子叫蔡真。
0: 蔡真。爸，我跟经理商量了，孩子姓您的姓，后边缀姥姥的字儿。
4: 爸。

女墨贞洁，难消才量，知错必改，得能模仿，望谈必断，密室既成，心事可复，气运难量。 做一个女子，要懂得贞洁；做一个男子，应该德才兼备。知道错误就改，得到别人帮助，没齿不忘，不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不依仗自己所长，这样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 胸襟扩大，才可以让人难以度量，尽力全做到。

0: 是你脚也有风吗？你是在夸女儿，还是夸女儿的妈呀？
1: 我夸我老伴儿了。

0: 我夸我老伴儿呢。
1: 谢谢你，请

0: 之念重，兄弟之情疏。你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没大没小没兄长，做人可以正而不足，不可以邪而有余。任甄嬛自在，作假费功夫。谎话天天有，是非昭昭在。妈问你，你是男的是女的？整天唧唧歪歪，是是非非。我告诉你，小军，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当着妈的面说你哥不好，那就是骂你妈。养子不教，如养驴。你也是，你怎么不提醒提醒他？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
1: 是，确实是我的责任。我养了头驴。
0: 你还不高兴了？你看看人家徐慧珍啊，人家那女儿，我是看一回，我欣赏一回。她家大女儿能嫁给我大儿子，这说明什么？说明都是好样儿的。你瞧瞧，你瞧瞧你，就为那么点钱。你骗你妈，才不上作家，啥也不搞，弄个这省子五子阿扎里。北京话说，你就是一胡同串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呀？哎，在我面前消失。妈喝酒了，不想看到你。
1: 妈，你少喝点。
0: 撅嘴，不高兴，你给我再撅高点儿，我给你拿个油瓶给你挂上。我说的不对呀？
1: 对，董事长说话哪有错的时候啊？你今儿就喝少了，再多喝点早就睡了。
0: 哼，你就是说我不该说他。
1: 该。下回数了孩子，甭喝完酒数。孩子怎么看你？
0: 也是，也不是。他挪用公款，
1: 挪用公款那事儿，我打他一巴掌了，
0: 没有下一次了。什么情况？还来劲儿？我跟你爸商量了，你别为难啊，你想住哪边都行，回来看看就成。
2: 我住那边没这可能。第一，我就不喜欢范金友。我跟侯奎结婚到现在，那包括从美国回来，每次去他们家，我婆婆都有意识地把他支走。那不是我跟他关系不好，那即便是侯奎都不怎么跟他说话，这么长时间了，那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第二，更不喜欢他弟弟范小军。照理说他们是一个妈生的，可他容不下侯奎，千方百计的设计他哥。唉，这回要不是我婆婆发现他财务上有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辞掉范小军。辞掉范小军就等于辞掉范金友。
3: 哎，你把你刚才说的话解释一下。
2: 侯奎跟我说，范小军表面上对他们。

0: 妈恭恭敬敬，但实际上什么都听他爸的。他从范小军嘴里就听到过，只要我妈把我辞掉，那就意味着我爸要离开我妈。
1: 那你更得回去住了。经理，你不了解你婆婆，她太要强了。我跟她竞争，没有利益冲突，就是一种鞭策，找个动力罢了。但是范金勇要是跟她离心离德，那她会受不了。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0: 这样的话，我更不能回去住了。侯奎这回回去，就是为了打败他弟弟的。
2: 要不这样，过段时间你们回美国一趟吧。
0: 啊，爸，我这把孩子生在北京，我跟侯奎就是打算放弃绿卡的。
3: 是啊，
2: 好不容易拿到的，别轻易放弃呀。 再说了，静平这就要回来了，让静平先代理你的职务。
0: 静平，
2: 啊，静平要回来了，黄鹤翔也回来。为什么呀？是这样，你妈呀，看你、丽霞还有静天办公都用电脑，
0: 嗯，
2: 就觉得这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占领市场，而且黄鹤翔、丽霞男朋友不是都学电脑软件的吗？
4: 就想让静平啊回去做黄鹤翔的工作，专门给他成立一个科技公司。黄鹤翔答应了。拥抱明天。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5: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8: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8: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5: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练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的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8: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8: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8: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7: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7: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1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7: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7: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6: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7: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6: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6: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的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风蚀千年，红杉玉龙初醒。 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好病磊落一根筋，
4: 侯魁茶叶。儿子，哎，我跟你说啊，妈可不想让你离婚。
5: 离不了了，
4: 答应搬回来住了？
5: 那倒没有。
4: 你跟经理说他不喜欢你弟弟，我让你弟弟啊搬出去住了。
5: 经理打电话说了，他辞了那边的工作，准备带孩子回美国。
4: 好事儿。这么说，我跟徐慧珍还是亲家。

0: 你呀，爸妈吓坏了，别动不动就离婚。这离婚离婚，你妈都离两回了，不好，妈不喜欢离婚。
1: 你这喝多少啊？赶紧回屋睡觉去吧啊！
0: 好劲儿，哎，
2: 走了，你走了，妈就睡觉。
1: 我这不听您话吗？您让我搬回来住啊？
0: 等你媳妇儿走了，你再搬回来住。
1: 这才是我妈呢，那我真走了。
0: 走吧，小儿子。哎呀，关灯，这灯绳哪儿呢？

0: 慧珍，
1: 你来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是吧，亲家？我来送我儿媳妇儿。
1: 谁跟你亲家？他们离婚了。
0: 嗯，他们，哎，小肚鸡肠了不是？不去住就不去住了吗？
1: 呵，想拆我台，拆成了，你得意了？啊，
0: 亲家，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心里边也是想留静理的，你看我这儿媳妇儿又漂亮又能干，她走了，哎，我这损失有多大呀？
1: 你说这话谁相信呢？
0: 不灵你，哎哎哎，不送女儿了，
1: 我去接女儿。
0: 接谁？
1: 大女儿被你挤走了，二女儿接茬回来担任集团总裁，我看你这回还怎么拆？
0: 成，你这是诚心跟我作对是吧？
1: 我就是不能让你超过我啊！
0: 走着瞧。
2: 花儿，嗯，这个你给我带着，我有用。哦，
3: 这两本书呢？
2: 你给我吧，我飞机上看。
4: 徐总，您婆婆来了。
3: 啊，妈。
2: 妈，您坐。
5: 经理，你这是真的要走啊？
2: 您瞧瞧，我要不走，您跟我妈真闹翻了，我们得担多大责任？
0: 还是我儿媳妇懂事儿。放心，我跟你妈是掐了半辈子了，不分胜负。
5: 你们俩不必为我们担心啊。哎，走，今儿婆婆呀专门送你去机场。
2: 我这哪担得起啊？您千万别送。
3: 妈，你们别送她了，我送就行。
2: 就是。
0: 你丈母娘不是去接静平吗？我正好送你，到了机场接着跟她抢。
2: 我妈把您给骗了，静平大后天才回来呢。
0: 真的？
2: 真的。
0: 你妈她要不拿我开涮，她都不是我亲家。
3: 哎，电脑资料删不删？
2: 不删，静平会有用的。
3: 那我关机了啊。嗯。
0: 哎，侯奎，嗯，我看你把这电脑也搬过去了，这玩意儿好使吧？哎呀，
3: 上网查个资料，储存个资料什么的，这都方便。哦，嗯，
0: 那我也得学学。嗯。哎，不用我送，那我走了。
2: 妈，谢谢您来送我。
0: 哎呦，你是我最好的儿媳妇儿。哎，侯奎，嗯，我让你跟经理说那事儿，你说了吗？哎呦，
3: 你放心吧，说了，经理回去给您办去。
2: 妈，您放心，我会把您的房地产项目跟孩子他爷爷讲清楚。这个项目啊，利润大，他一定会投资的。赚钱的事儿，他最感兴趣。
0: 对，有什么事儿？比赚钱的事儿重要啊！
5: 走了啊，
3: 嗯，慢点您，
2: 您慢走啊，妈。
6: 我妈就为这事儿来的。
2: 我看这事儿有门。
6: 我妈信你，只要你说监管，肯定行。
7: 哎，库房的租约是不是到期了呀？
8: 到了。昨天啊，我跟他们谈了谈。啊，他们愿意。

0: 把那个院子卖给他们，好事儿啊！就是价钱稍微高了点，
1: 高也得买啊。租着总不如买了，心里踏实。
0: 那院干燥，防水做的也好，咱们那么多老家具，你说老丈人看着也不放心，是不是？还是我谈吧，啊！你就负责物色保管人员人选。
1: 哎，何玉梅爱人退休了，
0: 成，靠谱。
2: 我琢磨着呀，孩子们的存折的事儿还是你还给他们比较好。你说呢？
3: 行，那我就一会儿过去还给他们。
2: 您看啊，人家规划局给的规划要点非常明确，小金就是不让人家的来，容积率超过了规划，这绿地面积还不够，您就是再怎么申请人也批不下来。
3: 这事儿您甭管了，交我吧，我最近一直跑规划。那你得抓紧时间。放心吧，那边的规划设计都是我弄的。
1: 我呢，让你弟弟当部门经理，就是想让你带带他，让他跟你学学。
2: 哟，那我得告诉您不幸的消息，小军辞职了。
1: 为什么？
4: 明确的跟我说，不愿意到手底下干，想自个儿另创片天地。哎，
1: 这小军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4: 昨儿吃饭的时候，我听他说了一嘴，说是要和同学去南方搞贸易吧。
1: 搞贸易，行。
4: 但是公司的资金不能支持他，不能培养他这依赖的心理。这男人就得独立自强的打天下。
5: 人家也没说用公司的钱。我寻思着，他可能是把他那房子做抵押了。
1: 那就随他便。这房产本来就在他名下，那就他自己做主了。哎，成龙呢？
5: 成龙还在房地产审计部呢。
0: 小军没让他过去。
6: 化妆怎么着？哎，
1: 姨父，都在啊。爸，忘了，到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这是你的，
1: 姨父，我们是真心的。
0: 拿着。哎，这是你的，李霞。
6: 姨父没想要。
0: 收着。
1: 对呀。
0: 这两个。 是你跟你姐的，行啊你啊！你姐的存折居然在你这儿，
1: 是她存放在我这儿的，她在法国用别的卡。<笑>
0: 好了，我现在宣布一件事儿啊，董事长为了表示感谢你们的一片心意，同时为了表彰你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决定啊。 在咱们自己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中，一人给你们一套房子。嘿，
1: 真的？哎呦！
0: 等咱们这个项目建设完了，验收合格了，可以入住了，你们就可以搬进去了。
1: 太好了！
0: 我说完了，我走了。
1: 你妈，你知道吗？嘿，真是没想到啊！哎，你知道吗？你姐夫，人都拿钱的时候，他一百个不乐意。哎，
2: 我可没有啊！
1: 你别诬赖好人。你们俩吵吧，我得赶紧给我二姐打电话去。真是，咱有房子了！<笑>
7: 来了来了，
1: 妈，爸，
7: 小军呢？
1: 小军他出去了，今天不是出差吗？下午就去海南了。
7: 已经走了？
1: 对，已经走了。今儿下午走的。
7: 他这一走，你能放心吗？
1: 唉，我这哪管得了他呀？不过，他这段时间情绪确实不好，一回来就冲我发脾气。
0: 但是从前天开始，他突然就兴奋起来了，说什么"我一定要闯出一番天"。

0: 不然就……
1: 就什么？
0: 就是怕您瞧不起他呗。
1: 哼，这倒是好事了。行了，妈还有事儿，走了啊。
2: 哎妈，您不坐会儿？
1: 不坐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照顾好身体啊。
2: 啊，好。妈，您慢走啊，慢走啊，爸。

0: 咱不着想。
1: 那肯定的呀，我是他亲儿子。哎，你没发现吗？我爸都不怎么搭理我哥。你这次在前期末踏踏实实的干，不管我哥干什么，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尤其是他那些朋友，我保证把他们拿下。
0: 我这一听，合着我成一间谍了。嗯，
1: 错，是打入敌人内部。哎，基础设施马上就完事儿了。这样，您忙去吧。啊，爸，嗯，怎么样？
2: 行，
1: 我这速度比我哥快多了。再等一个月，七八层一起了，我看我哥说什么。
3: 甭等了，现在就可以走漏消息。
1: 行吗？
3: 记住我的话啊，按我说的渠道往外投，不能自己说。
1: 好嘞，
2: 走了。
1: 您慢点吧。
2: 好。
4: 赶紧上这车！哎，哎，师傅，赶紧上车吧，抓紧时间啊！哎，这边，注意安全啊！这个车怎么还没走啊？哎，春燕，嗯，这个车怎么还没走啊？
0: 哦，马上，那个。刘经理啊，今天突然发高烧，这不没辙了吗？李总就让我这个当会计的代班去长城。
5: 是，啊，
0: 李总，
5: 我安排他去的。
0: 好，我知道，辛苦了啊。
6: 没事，
0: 抓紧时间，李游吞还在宾馆等着呢啊。
6: 哎，好，我去叫他们去吧。嗯。
1: 春燕干得不错。
7: 是，那是大姐看上的人。
1: 我来给你们送温暖呀！
7: 你少来这套，说是不是来打探我们新开发的旅游地来了？
8: 嗨，他早就不在他妈那干了。
1: 哎，还是国强识路呢。我今儿过来找你们商量点事儿。你们俩不是一直要买结婚的房子吗？嗯嗯。我的楼盘还没封顶，现在就等售房许可证了。你们要买，可以给你们优惠。
7: 你的楼盘？
1: 是啊，我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8: 不信，
1: 你不信？嗯，你不信跟我看看不就完了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要觉得我那地界不好，你们可以不买。
8: 还有一个半小时。
7: 走，你带路。
1: 更好了。
7: 哎，赶紧啊！
0: 你们上这边。
7: 哎，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哎，这边，这边。哎。

0: 还差旅游公司没到，那就开始吧。嗯，今天召开董事会，首先呢，我先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人员。这位是何玉梅，担任董事会监事，出任我们新建宾馆的会计室主任。大家好，
1: 大家以后私下里可以叫何阿姨。
0: 你别笑啊，就你们总裁都是何阿姨一手抱大的，必须尊重啊！不用不用，我呀退休了，是徐老板把我返聘回来的。当时在55年的时候，她就是我的老板了，是我的老姐姐。来，大家再次鼓掌欢迎一下。好了，今天呢，咱们会议主要有三个议程，第一个议程。 由厉霞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新建宾馆的筹备情况。第二个议程，由静婷总经理向大家汇报一下科技公司的项目进展。第三个议程，
2: 对不起啊，
0: 为什么迟到？嗯，
1: 必须说。
2: 那个，
1: 坐下说。
2: 是这样，说，我们俩不是把他们家摆平了吗？哼，不是，不许想。那个，就是我们俩筹备结婚，不是得有房子吗？反正董事长呢，他不允许卖给我们俩房子。 所以呢，我们俩就到处跑着看房子。今儿正好碰见范小军了，好嘛，他自个儿偷偷摸摸的也盖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也盖了三栋楼。哎，他们叫什么呀？
1: 销售许可证。
2: 对对，他那个销售许可证没办下来，然后呢，他就资金周转不过来了，他就想便宜点的卖给我们俩一套房。
0: 你去现场看了？
2: 啊，
1: 对，
2: 这不是紧赶慢赶的就回来晚了吗？
3: 那个，我下次注意啊。哎，没有下一次。对对对对，没有下一次。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有事儿啊？
4: 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
3: 你媳妇在前妻部呢，你别乱动啊！哥，你也太牛了吧！我这当弟弟的登门拜访，你就这态度？
4: 我这态度就不错了，比你当初轰我的时候强多了。
3: 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好歹也是公司的老板，要论身份，比你还高一点。
5: 最起码我跟咱爸咱妈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你那贸易公司，
3: 那怎么了？没看我忙呢吗？没工夫跟你磨牙花子啊！好，行，得嘞。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连基础都没做好。破办公室，风格太差。拜拜。
2: 大姐，我真不是有意识到的。房子买了？没买。他那房子刚出地平面，等他盖好了，那我结婚的事儿黄瓜菜都凉了。
0: 6号楼，701。
2: 卖给我的，送你的。我不信。你三姨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跟你丽霞姐还有春芬姐的房子一样。哟哟哟哟哟哟！哎呀，我们小象还有被感动的时候呢。哎呀！ 谢谢大姐，
0: 谢谢三姨。
1: 谢谢三爷。嘿，还怕不给你了不成？这孩子，你们抓紧办啊！嗯，好，就这样啊。
2: 小夏怎么了？
3: 哎呀妈，你真好，
2: 松开我都喘不上气。

0: 这个事儿了，小夏要当新娘子了，激动的呀！为这个，啊，
1: 姨妈，哎呦，
0: 好了好了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1: 姨妈，你说我告不告诉老奴？
0: 你告诉他，他准说我又给你啊。
1: 糖衣炮弹，那这个糖衣炮弹可太大了，还不得把我爸那农家乐炸上天啊！
2: 那就让他炸上天，赶紧去筹备婚礼，我给你姨父等着喝你喜酒呢啊！去吧去吧，
0: 老姨夫。
2: 那老农民怎么说呀？他怎么样了？生意挺好。跟李霞说见了面就骂你，说你把他姑娘全给拐跑了。
1: 说你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拿人家闺女当自个儿闺女养。还有，就一点还不错，闺女每月都给她交钱。财迷，死累把钱抱棺材里。哎，我在想，你说要不要跟雪茹谈谈？
2: 应该呀。范小军做这房地产项目背后应该就是范金勇。
0: 先得给他打电话。
3: 约我到你家，就一定是有不想让我们家老范知道的事儿。
2: 猜的没错，你们家范小军弄了个房地产公司。那好啊，说明贸易做得不错。基建速度超过你的房地产项目，基础已经做完，开始施工首层。项目位置跟三环外，三栋楼。
3: 位置可比你的项目好多了。我担心它背后。不用说了，我明白。
4: 得，水没喝。火别太大就行。查。 给我彻底的查，最近三年的账一笔不能落下。旅游公司的在内吗？在内。请进。
5: 妈，您找我。
4: 小军交接的时候有一笔流水账，有没有交钱？
5: 交了，但我没看。
6: 去你办公室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妈应该已经从徐慧珍那儿得到消息了。不不不，她不会直接去问你，她肯定会去查账。对，今儿一晚上不回来，你放心睡着。明儿你妈就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你该官复原职。啊不。 升任副董事长，侯坤该离开公司了。侯坤该离开公司了。哎，哟，这东西这么方便呢？可不嘛！我跟你说啊，在我岳母那儿，所有的会计都改用电脑记账了。财务总监何春芬用一小型的机器给公司建了一局域网，公司大大小小的每一笔账。 甭管是进账还是出账，他随时监控着。您不觉着我岳母只要掌控着贺春芬，就等于掌控着整个公司吗？当然了，这事儿对我岳母来说呢，也不难，因为她手底下有俩专门学计算机软件的能人。
4: 谁？
6: 二女婿黄鹤翔，计算机软件的博士，还有贺丽霞的老公。 也是这专业的研究生，人俩人一毕业于美国，一个法国，那我这可玩似的。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你丈母娘，让他们也给咱们做一套？是这意思。
4: 你说话不管用。
6: 我可以是可以，不过你也可以直接跟经理说，因为经理在公司说话第二管用。
4: 我现在打电话。
6: 哎，妈，您让我回去一趟，和您商量一下，打声招呼。

0: 回去吧。
1: 那这您不看了？
0: 看这有什么用？这上面没有。
1: 也是。
0: 哎，你明儿赶紧给回话。
2: 哎，好嘞。

0: 明儿中午啊就给你打电话。
1: 那有什么难的呀？你给他拉个设备清单，让胡峰补把软件给他就完了。
2: 那是人黄鹤翔、胡峰知识产权。
1: 对啊。
2: 你夸话，不得要钱呀、啊？
1: 不是，这合着你妈没打算给钱呀、
0: 啊？你说呢？
1: 你是内奸，你要不说你妈不能知道。
0: 怎么说话呢？那是你亲婆婆。
1: 也是哈，你跟我还挺亲的。得，那我就发个话吧。
0: 我也真佩服我这岳母，啊，真有眼光。这找这么俩姑爷，全是学计算机软件的。这要再过几年，可是了不得。
1: 哎，是不是我婆婆大人又羡慕嫉妒恨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背后说你婆婆坏话？都冲我告状啊！
1: 除非啊，是你告诉范金友，他添油加醋那么一说，兴许你妈能生我气。哎，静平啊，干嘛呢？爸妈在你那儿？娘妈接电话。
3: 那你的意见呢？嗯，就按你说的办，我没意见。跟别人收钱，跟你婆婆就不用了啊。
1: 嗯，好嘞，谢谢妈啊，搞定。
0: 还是媳妇说话管用。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2: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

0: 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0: 腹部按摩仪，
1: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0: 腹部按摩仪，
1: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0: 腹部按摩仪，
1: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

0: 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

0: 挪移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成立生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爸，你找我吗？
5: 坐吧，小郑。小军儿，你抓的房地产项目，昨天晚上妈去看了。
4: 哦，您都知道了。
5: 挺好的，妈就是想问你们俩，干嘛瞒着妈？
4: 嗨，没想瞒着您。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再说了，那是我跟朋友一块儿开的，那三栋楼算什么呀？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二工程，总共12万平米。
5: 你那个朋友是谁？没有资金，人家凭什么愿意跟你合作？你这资金是从哪儿来的？
4: 妈，您老教育我，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我刚辞职那会儿，压力真的非常大。刚到海南那一年，也确实非常辛苦。当初要不是我爸支援我那2万块钱，也没有今天。在海南做贸易那一年，跟同学在一起，尔虞我诈，互相猜疑。不过还好，我没卷进去。

0: 什么贸易？出口贸易。您是内行，可是我完全不懂啊，完全靠我自己干。反正当时我也想明白了，折了就折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赔光了，我全部从头再来嘛。
1: 嗯，好，想法好。妈想问问你，愿意跟妈联合干吗？
2: 问你话呢，
1: 不着急，不要催他，让他自己好好想想。这有什么可想的？啊，咱妈实力这么大，只要和咱妈联手，肯定能超过徐家呀。
2: 妈，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今天这里没有外人，想说什么就把心里话都给说出来。
2: 这公司要是合并了，我又成打工的了，我自己干可是我说了算。公司合并，你就是董事。但是我不想跟吃里扒外的人在一起干。
3: 怎么着？想找事儿啊？
1: 哟，妈，这还没开始呢，这就又跟我杠上了。你就不该说你哥吃里扒外。
3: 你哥现在是给咱家干的，
2: 他心里想的都是人家，有完没完？怎么了？凶什么呀？我说的有错吗？
1: 小军，
2: 你连儿子都姓人家的姓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2: 让他自己说。他儿子不姓侯。
1: 姓徐，姓徐没办法，孩子他妈姓徐。可是他儿子姓蔡，叫蔡真，蔡姓的是他丈母爹，名字是他丈母娘。侯可以，妈问你，你弟说的是事实吗？妈。
4: 结婚前我们经理商量好了，第一个孩子名呢，他起，第二个孩子名我起。
1: 你混蛋！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姓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啊？

0: 气死我了！这个啊，这么大的事我居然不知道！这个，哎呀，个蔡全武，行啊！小俊儿，公司合并是按照公司法走，资产评估之后按股权分配，你就是执行董事 CEO。
1: 妈，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过这村没这店。哎呀，你别说啊，咱爸这招可真灵。太不像话了！
2: 又怎么了？
0: 你说侯奎这孩子是不是缺心眼啊？居然让我的孙子姓了蔡全无的姓。真的？假的？嚯，
1: 那这事儿得找儿媳妇谈谈了。
0: 怎么谈？你找他谈，他就得告诉你说啊，我这是为了报答蔡全无的恩情，我能说什么？
1: 这什么报？这是原则问题呀。
0: 你去谈，我不去。他都不认我这个公公。再说我在咱们家，行了，叫我们开会。嗯，
1: 坤儿啊，走人吧。
3: 挺自觉的呀，知道我前两天为什么来了？我就是来预先通知你的。

0: 可你还恬不知耻的说什么？你很忙，没时间，拉倒吧。有本事你自己也闯入一片天地啊！你就是一狗屎！
1: 丁当要不要？不要搬走了啊！
2: 别动！
1: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哥哥教训弟弟。

0: 昨晚有收拾你的时候，啊！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怎么流血了？
3: 怎么了？
1: 没事。我本来想劝我哥两句，没想到他不吭声，上来给我一拳，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
0: 连亲儿子都不是他的姓儿，他有什么资格打你啊？
1: 没事吧？
2: 这兄弟相残啊。 是我这当妈的最痛心的事儿。算了吧，这也就是这当哥的，觉得自个儿被这当弟弟给比下去了，心里难过。没打坏吧？没事吧？没事。行了，来，谈一谈这公司合并的事儿。
4: 施工质量可以的，工程部的人已经全部验收完毕了，合格率是97%，不合格的正在返工。静平，哎，静平啊，我不知道啊，侯坤没给我打电话，你给你打电话问一下不就完了吗？什么？他办公室电话是范小军接的，那手机呢？没开机。

0: 哟，嫂子，
1: 你哥呢？
2: 不知道啊。
1: 你在你哥办公室干嘛呢？
2: 嗨，嫂子，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雪茹公司的执行董事、总裁，和嫂子您并驾齐驱了。
1: 我在问你，你哥干嘛去了？
2: 这还用我说吗？被我妈解雇了呗。
0: 哎，嫂子，别走啊，喝杯茶。
3: 回家骂去吧。
4: 请进。
1: 妈，您把侯奎解雇了。
4: 妈问你，你的儿子是不是改姓蔡了？
1: 是。
4: 妈无话可说了。
1: 您就因为这事儿就把侯奎辞了？
4: 不是，我不能让小军离心离德。他既然干起来了，就只有走兼并这条路。按照股份，他得当执行董事。
1: 我明白了，那我不打扰您办公了。我爸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两个妹妹又都没有姓他的姓，我只是想找到一种方式，作为我对我爸爸的回报。再说，这孩子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俩没结婚之前就商量好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我起，第二个孩子的名字他起，即便第二个孩子姓陈，姓您的姓，我都没意见。所以，您别太介意这件事儿。
4: 第二个孩子姓我的姓，你也都没意见？
1: 没有。
4: 那这件。

0: 陈雪茹，你这叫卸磨杀驴，你知道吗？
1: 嘿，太难听了吧！都是我儿子，我并没有辞掉他，是他看小军起来了，自己生气不干了，连招呼打都没打。嘿，
0: 我才不相信呢！你要不发话，他能走吗？
2: 徐慧珍，就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老干涉？
0: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们家这破事儿？我这是为我女婿伸张正义呢。
3: 气死！
2: 肯定是那个范金勇在背后捣鼓。
3: 当前找到侯奎是关键呀！我担心他当初是为了去帮他妈，当然了，也为了争口气。可是你现在这么一闹，他面子上一定过不去啊！我爸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他就觉得这些年一直在帮着咱家，没管他妈，他心里过意不去。可是有他弟弟和范金勇在中间鼓捣，他也插不上手啊！这好容易有机会能大展宏图一下，好。 规划跑完了，设计搞定了，施工都开始了，理想没了。这下被他弟弟又给打败了，都不好意思回来。
4: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会不会回美国了？他不能，他得跟经理说吧。
3: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啊？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在他朋友的空房子里，赶紧把他找回来。
5: 这陈雪，老毛病又犯了。
3: 走，咱们去看看给他们预备的房子去。
2: 三处，先看哪处？
3: 最好的。

0: 没想瞒着你，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那三栋楼算什么呀？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二工程，总共12万平米。有本事你自己也闯出一片天地啊！你就是一狗屎。
1: 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信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儿

我错了，你没错，是他们错了。

0: 来了，来，
1: 爸，
2: 我妈都等你半天了，快进！
1: 欢迎你们回到自己家。妈，我说了啊，我不离开您。
2: 不离开也得离开，妈得用那四合院来坐这喝茶。
1: 您用那四合院干嘛呀？
2: 我告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1: 妈，您不说我可不办啊。
2: 让你爸告诉你吧。
1: 啊，你妈呀，想把那个四合院改造一下，然后把她喜欢的家具、古董、字画，全挂上，弄个展览馆。行啊，妈，我也有值钱的东西。
2: 知道。你要是放心你妈呀，就交给我，我替你保管。
1: 行，就这么定了。哎，葵儿。
2: 侯奎，怎么了你？还没跳出来呢？侯奎啊，你还是不太了解你妈，这件事情啊，责任不在你妈。
3: 我知道妈，背后有人捣鬼。
2: 你知道就好。只要不是范景友在背后帮衬着小军，就他，你们家的事我也不想多说了。经理啊。
1: 你看你爸这操心的命，把你们家具都给配上了，你们满意吗？啊，不喜欢就给退了去啊！
4: 要喜欢，明儿就搬过来。嗯，
2: 我爸备的，哪能不喜欢？哎妈，您不是还要给静平和丽霞改成条件的吗？嗯嗯嗯，
3: 都给他们准备好了，就在你们楼下，但是家具我没管。<笑>
1: 偏心你，<笑>我的妈呀！
3: 我妈这回可不会大了。
5: 对，
3: 这不是应该的吗？啊，你说钱是个什么东西，伸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不像你妈，都把在手里。<笑>你放心啊，我再跟你妈战上两个回合，钱就回来了。<笑>
5: 现在妈的意思，只有在公司能让大股东，妈才肯放手。没错，我妈是我姥姥他们家做生意的影响，是谁大就是谁大。 当初啊，我妈是把我舅舅挤走了，才在陈家说了算的。所以啊，这次咱们只要拿到了公司的大股东，我妈一罢手，再一退休，到了那个时候，我爸再在后面做咱们的后盾，公司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1: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主要是你妈太强势了。
5: 我妈再强势，她也斗不过我爸。
1: 说的也是啊，哎，你看，咱爸在妈面前总是那么低调，其实好多事儿都是按照爸的路子走的。
5: 爸这叫真人不露相。<笑>

0: 赵小霞，你怎么了？
1: 出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咱俩这婚礼啊，
0: 啊，
1: 恐怕是办不成了。
0: 怎么了？
1: 喂，咱俩旅行结婚怎么样？
0: 得了吧你！哎呀，我们家肯定不会同意。我告诉你，我妈呀还指着摆上的三五十桌，大挣一笔呢。
1: 完了，碰上死结了。
0: 哎呀，到底什么问题？说。
1: 你想啊，
0: 啊，
1: 我爸我妈，
0: 嗯，
1: 就没看见我春风顶李小姐结婚。
0: 啊，
1: 让我姨妈呢稀里糊涂的就混过去了，这次是死盯着咱俩的婚礼。
0: 嗯，
1: 可是你们家呢一直以为

0: 是我姨妈代表我的家长出场。
1: 嗯，
0: 这次呢，我姨妈又说要喝咱俩的喜酒，什么意思？嗯，这不明摆着要代表我的家长参加婚礼吗？
1: 嗯，
0: 你说这要是让我爸知道了，什么后果？
1: 打闹婚礼。
0: 问题二，咱俩能结婚靠谁？
1: 姨妈呀。
0: 这不结了，你们家我们家这疙瘩一直就没解开。
1: 嗯，
0: 咱俩盼我爸，说是你们家不记仇啊。你爸打了我爸。
2: 你爸打了我爸。
0: 对，我爸打了你爸。
2: 嗯，对对，
0: 不是冤家不聚头哈。打了就打了。嘿，你看给我爸乐的感情白打亲家一顿，这要是在婚礼上见面，
2: 嗯，
0: 什么结果？
1: 开论。
0: 咱俩来回骗，
2: 嗯，
0: 结果骗了自己，这婚啊结不成了。哎呀，
1: 没问题。好下，明儿他们先去你们家做工作，然后再去我们家做。
0: 没戏，都是死结。这第一，
1: 嗯，
0: 不能不让姨妈参加吧？
1: 哎呦，那是，不让我们家参加，那也不能不让姨妈参加呀。
0: 第二，
1: 啊，
0: 不能不办酒席吧？
1: 哎呦，好下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家呀可从来没在婚礼上荣耀过呀，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呀。哼，咱俩要是办不成呀，咱俩以后的苦日子可有的多啊。况且我们家可都把请柬发出去了，光亲戚500多口的呢。
0: 哎呀，这第三更可怕。我本身已经是叛徒的嘴脸了，我骗我爸说我对我三姨那都是假的，现在可倒好，连房子都是白给的。你说这我爸一急眼，还不得一把火把我这房子给烧了。
1: 那他做得出来？何夏，你其实灭族哄骗家人，你大逆不道，你还敢背后叫我老农，我直接就啪啪啪几个大嘴巴子，先打你一巴掌，再打我一巴掌，哎，五指山红，哎，这个好，哎，你婚礼上就不用化妆了。
0: 你快抢！啊！啊！你还笑你，啊，怎么办？
1: 走，去我家，走。
0: 哎，你换鞋，你换衣服呀，啊，你。
1: 哦哦哦，嗨，换衣服。
3: 是，这是什么？
1: 妈，嘿嘿，爸，哎，我爸。
4: 爸，这么晚了，
0: 是不是阿姨？
4: 你们俩跑回来干嘛呀？啊，
0: 我们俩还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1: 啊。
4: 那个，我去叫你哥去。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刚才在门口见到他了，他下完这盘棋就回来。
4: 啊，行，等一会儿。
3: 还愣着干嘛？坐。
0: 哎，
1: 坐坐坐坐。
0: 什么事儿？哎，嫂子，那孩子呢？
5: 哎呀，不客气了，咋不都那样，啥也不会，不知道随谁了。你说，
1: 给我哥呗。
4: 你敢跟他说啊？他敢削你，你信不？坐着啊。
5: 哎哎哎。怎么着，你们俩房子收拾好了？
1: 啊，
0: 收拾好了。
5: 那成，明儿啊我们去看看去。
1: 好。啊，爸妈爸，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不是定的下个月8号结婚吗？我们想下我们俩人商量一下，也没出过国，我们俩打算啊去趟新马泰。
5: 成啊。你们俩有钱，结了婚呐，爱去哪儿去哪儿。
1: 这这不是不是不是，妈，我们就是想旅行结婚。
0: 哎，
6: 这不成。
5: 就是啊，这请柬都发出去了，这也收不回来了呀。
4: 怎么着？你们俩是不想让我挣这份钱是吧？啊，
0: 不是阿姨，那个是这样，我们俩商量好了，那个我们知道您想大办几十桌是吧？那个。

0: 我们俩商量，就是说您算算看，这次婚礼您能挣多少钱，我们俩把这钱都给您。
1: 嘿，这可是你说的
0: 啊。我说的。
1: 你呢？
2: 小夏答应了，就说明我也答应了。
1: 那就这么办了。
3: 但是啊，这婚宴还得办。
4: 嗯，啊，对对对，这肯定得办。
0: 不是
1: 怎么着？你们不知道啊？啊，这两年我随份子的钱，我花出去多少？你们知道吗？咱们的亲戚朋友又多，我是月月勒着这裤腰带随份子。嘿，到了咱们家该办喜事儿了，你们俩不办了，不让我挣这份钱了，是不是？
4: 没门啊！别做这个梦啊！
5: 妈，爸，我前两天我算了一下哈，
4: 约，
5: 你看啊，这个一桌十人，这50桌就是500人啊，每人80，5×84万，再加上酒水钱，这就是50000。妈，这钱可不能花呀，那个留着我们俩上楼用呢。
6: 啊，回来了。
5: 哎呀，你回来的正好，这不是小夏他们俩说吗，结婚的钱啊给咱们俩凑50000块钱。
7: 行啊，
5: 够局气不？
7: 够意思啊，小时候没白替你打仗。
8: 你给我5万，婚宴咱赚上2万，回头啊我再办一下岗，下岗之后我上你们公司开车去，旱涝保收。
9: 哎，这4环以内咱一室一厅的房子凑一首付没问题。
5: 够了够了够了。
8: 哎，就这我还怕贷款呢。我
7: 不是哥不是
8: 没有，不是，就这么着了啊。对，哎对了，妈说了啊，回头你得让小夏的姨妈来咱家一趟，双方父母见个面。啊，别看人家是大老板，这事儿他没有高低贵贱谁说了算的问题，到时候你得摆一桌。黑什么黑啊，不愿花这钱啊？
2: 不是愿意，这钱本来就该我们出。
5: 对，
2: 我们该说都说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走吧。
5: 哎，
8: 走了。哎，等坐会儿。
1: 这就走啊？谢谢你啊，小夏，真不错，老为我们着想。
0: 走啦，
10: 陈阿姨。我不坐了啊，慢走。
1: 慢走。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3: 保胎，
1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

0: 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五

这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学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染谷，降旨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
1: 白
0: 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染谷穴。染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染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染谷穴，哎，染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染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

0: 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的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上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啊、让蚊子钉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那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那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染骨穴那个位置了。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0: 嗯，
1: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指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嗯，
1: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

0: 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都会劝身边的人改正小毛病，养成好习惯。可当你满怀期待等着结果的时候呢，却发现人家改是改了，只不过啊，这改的方向啊，跟咱们想象的可不太一样哦。
1: 哎呀，小明，我这早上就看你来的时候就气哄哄的，怎么了？又怎么了？
2: 这不吗？最近这段时间天天晚上熬夜，不是刷短视频就刷电视剧。我昨天就劝他，我说你别老熬夜，你这对身体不好，这么大岁数了。
1: 那他听劝不？
2: 他倒是挺听话，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熬夜的危害。
1: 知错能改，值得表扬一下啊。
2: 啥呀，他查了也白查，这几天照样熬。我就问他，我说你的熬夜危害都白查了。
1: 他咋说的？
2: 人家来了一句，我还是有一点点改变的。
1: 哎呀，啥改变？
2: 以前我是开开心心的熬
1: 啊，
2: 现在我是提心吊胆的熬，气死我了。
1: 何必呢？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肯定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云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1: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在家庭条件都好了，我也长大了，我老爸也变老了。常言说，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但是我爸老糊涂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了。今天黄大夫跟我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疗法，让我去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我这心里特别忐忑，朋友们都是亲人，能不能给我点力量？
1: 黄大夫，你来了。
0: 黄大夫。哎，
1: 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0: 我准备好了。
1: 好好好。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0: 好。
1: 好。十五床的郭大爷。哎。有人来看你。这位呢？这位呢？来看看，这是谁呀？
2: 这谁呀？我不认识。别
1: 别怕，别怕哦，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这样，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1: 配合我啊，老爷子。哎，我陪你聊聊天吧。
2: 聊。
1: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2: 我坐这儿行。嗯，
1: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2: 包子。
1: 包子，吃了几个？
2: 十个。
1: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三个。
2: 十个。就是十个，
1: 好好好，十个十个十个，那这样吧，哈，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七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睡着了，
0: 那我怎么办？
1: 赶快去准备呀！
0: 哦，我明白，我明白，
1: 快去啊！

0: 这哪儿啊？嘘，这儿呢。你看看，这是哪儿？
1: 医院。
0: 这是产房。恭喜你呀！你看看，这是谁？
1: 我儿子。
0: 对，这就是你儿子。
1: 我儿子。
0: 对，就是你儿子。
1: 我儿子。

0: 我儿子，去抱抱他。哎，我抱哪儿？我来，爸领着吧。来，我儿子，哎呀，不行，你还是坐下吧。 我儿子长得真漂亮，这才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啊啊！哎，我儿子厉害不？厉害，嗓门可亮堂呢。是吗？哎，嗓门，说你嗓门亮堂，赶上我们厂的火车头了。行了，行了，我儿子。
1: 打小就孝顺，是吧？哎，我歇会儿了。
0: 歇会儿啊！哎，歇会儿。我把他认出来了，
1: 十年了，第一次叫我儿子。哎哎，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咱们要趁热打铁，知道不？
0: 明白。
1: 快去准备，快去。
0: 我的奶嘴儿。哦。
1: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哎呀哎呀哎！这是我家呀！这是你家呀？
0: 我家，那这个是谁呀？你别给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怎么了？这么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儿啊！我都。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放学了你不回家。 你往哪儿跑啊？那水坑儿，这吸血呀！那是，你过来，过来，你过来不过来你啊？把鞋给我捡过来，你给我穿上，穿上，我叫你，你臭小子！ 你他怎么跑？你过来，站好了，掏，掏。 还有，那你书呢？
2: 妈呀！哎，我说，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哎呀，我不行，我晕了。
1: 老爷子，
2: 我头疼。
1: 哎，咱歇一会儿，
2: 别生气啊，别生他的气啊。哎，歇一会儿。对不起，我小时候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我爸不会着急。 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
1: 郭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2: 明白。
1: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2: 好，
1: 好，快去。

0: 这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儿子，你这是结婚了。来，你站好了，来，儿子，
2: 爸，你这是干啥呀？

0: 爸得谢谢你啊，你给爸争气了，啊，念了大学，有了工作，成家了，你爸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老伴儿哎，你看见了吧？咱儿子今儿个娶媳妇儿了，娶媳妇儿了。不是你媳妇儿呢？我儿媳妇儿呢？
1: 你儿媳妇儿，那个，哎，那是什么？
0: 糖。哟，
1: 糖哎，好吃。
2: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0: 我儿子喜
1: 欢。你自己想办法，你快一点。哎，吃啊！
3: 朋友们，哎，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我看我俩佩服，不是般佩服。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啊，一会儿让你回去啊，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好，
1: 吃几个了？没，掏出来。
0: 不是，
1: 我吃多对身体不好，不知道吗？
0: 我儿子的喜糖，
3: 爸，
1: 再掏。哎。
3: 二媳妇来了，哎呦，
0: 二媳妇也挺漂亮。
1: 老爷子，哎，看见儿媳妇了，高不高兴啊？
0: 高兴。
1: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0: 表示？
1: 装糊涂，红包啊。
0: 有包。来，拿着，
3: 谢谢爸。
4: 要啊。
1: 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
0: 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
1: 在我这儿糊涂，你这下来干什么？
0: 傻小子，你笑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
3: 爸，那你呢？
0: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1: 来，我扶你。
3: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黄大夫，我爸好了。
1: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搂，重在收口，知道吗？
3: 明白。
1: 一气呵成，加油！
3: 加油！
1: 快去！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你这是想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用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用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7: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嘘，现在是最重要的一关了，你别紧张啊。
8: 我不紧张。
7: 你有没有信心？
8: 有，
7: 我也有。好，老爷子。
9: 儿子，儿子，妈，儿子，你跑哪去了你呀？我等了你10年呢，我天天来。
10: 瞎说！好，我瞎说，我瞎说。
9: 爸，你好吗？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啊。 我都给你留了10年了，也不知道坏了。

0: 没坏，没坏，没坏就行。好吧，行不？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哦，
1: 好，咱
0: 回家。你答应了？
2: 回家。
1: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0: 我去给你收拾。
2: 老爷子。哎。
0: 儿子接你回家呀！好，高兴吧？高兴，别忘了来看我。忘不了。
2: 你要想我。
0: 想啊，想想想想。爸，高兴。
1: 一定来啊！
0: 咱回家。你谁呀？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
1: 让他走。
0: 让他走！我们跟你开玩笑呢。
1: 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0: 不准拿我的东西！
1: 国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
0: 你没。 是我，刚才我爸认识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
3: 包子，
0: 我的包子，给我儿子留的，给我儿子留的。
1: 国哥，别难受啊！我不难受，是他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拉扯成人，他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
0: 现在从一个懂事的大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老小孩了。不管多难，我愿意陪着他。虽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心里，好像永远有我这么个儿子。明天我再来。
4: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5: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4: 我不能说。
5: 你说。
4: 我不能说。
5: 你必须说。
4: 好，我说。
5: 我不听，我不听。
4: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5: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4: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5: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4: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
5: 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 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蜜，这个。
6: 就是身为凡人的你，对，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对。
7: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7: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嗯。 我身材不好吗？
4: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0: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2: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1: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0: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1: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2: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0: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1: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0: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0: 好，子夏，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1: 你说你要干什么？
0: 啊？没错，露肌肉。
1: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哼！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0: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1: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2: 反正不太正常。
1: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3: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2: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1: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2: 听完这段再走。
0: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肌。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1: 跟你开个玩笑嘛。
0: 就这样，你膈肌了我三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青宝剑。
1: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青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2: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0: 为什么？
2: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2: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1: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0: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2: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1: 至少心不会疼。

0: 知道失去的时候，
1: 我才后悔莫及。
0: 我才后悔莫及。
1: 人世间最痛苦的，
0: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0: 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可不可以

0: 们俩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我们俩。
2: 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3: 快400天了。
2: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3: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啊，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2: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合凑合得了。
3: 凭什么凑合呀？
2: 就凭人家敢要20。
3: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2: 20没有万。
3: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2: 我快疯了，没钱了，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4: 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如酒流入眼内，
5: 有缘千里来相会，
4: 无缘对面手难牵，
5: 千年修得同船渡，
4: 百年修得共枕眠，
5: 若是千言你愿又何妨，
4: 白首同心在眼前。
6: 哎呀，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啊，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7: 相公，都听你的。
8: 姐夫，都听你的。
6: 小青真是顽皮。
2: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9: 导演好。哎哎
3: 哎，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2: 怎么的？
3: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啊，这是啊，
2: 凑合演吧。
6: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是我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3: 你还有追求呢？
6: 对，
3: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2: 废话，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3: 你真招人烦。那拍吧，来吧。
6: 哎，等会儿，台词呢？
3: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6: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3: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6: 啊，谁管谁借？
3: 你管他借？
6: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3: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
0: 啊，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

0: 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

0: 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空了来一天。
1: 哎，等会儿导演啊，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2: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2: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人数，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2: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3: 爽啊！
2: 爽感也有了，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2: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 哎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3: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2: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哦，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2: 对。
1: 厉害，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师傅，好了，
2: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1: 好，
2: 来，第二集啊。
1: 对，第二集演啥呀？
2: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1: 借伞呢？
2: 进来了吗？
1: 没进来。
2: 第二集就是再借。
1: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帮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2: 好。
4: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3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1: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在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2: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1: 不是啊，
2: 那我咋上那边演去行不？
1: 我咋
2: 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1: 生接呀。
2: 机房看了，去接词儿。啊，
1: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4: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1: 是湖面上限桨。
4: 什么玩意儿？
1: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它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3: 你退。退。再退！
5: 你敢离我姐夫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5: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2: 反转！
1: 什么
5: O？CEO。
4: 小青，哎，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5: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哦，
4: 这个人。又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
5: 姐夫，
2: 好，哎呀，他记上了，
1: 他俩干啥呢？不说词儿，在那隔着我。

0: 那是膈应你吗？
1: 那是哪呢？
0: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三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2: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0: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2: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呐。
0: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2: 我捅我三刀了。
0: 对呀、啊，
2: 那行了。
0: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2: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0: 你回来吧，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2: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0: 回来。谁说杀青了？
2: 立交桥捅我3次，不杀青了。
0: 咱们就拍了一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2: 还能活，
0: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0: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2: 我懵了。你看啊，咱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上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啊！不合理呀、啊！
0: 这怎么了？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2: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0: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呀，打呀，动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轮我空，轮我空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师傅，师傅 ，OK， 来。
2: 小琴，懂了，姐夫。
0: 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
1: 咋隔着他姐夫？
3: 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哦、那种疼痛感，
1: 终于让我演了。
4: 来，有没有音乐？好，
1: 好，
4: 痛苦的，痛苦的。
1: 我，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
1: 我
4: 是这个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2: 我再给你一张。
4: 哎呀，
1: 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1: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2: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3: 是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3: 那不你找的吗？
5: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6: 老爷好。
5: 成何体统啊！
1: 爸，你咋来了呢？
5: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1: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5: 好。你终于不肯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0: 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群演。哎呀，
1: 你演得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2: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呀，
1: 啥意思啊？
0: 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2: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少爷。
3: 少爷，
4: 哎，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5: 您开心就好。
6: 可是我不开心呢。
5: 为什么呢？
6: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5: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6: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个精品短剧季，他们的制作非常精良。嗯，这样，把他们的负责人呢，给我找到，找我来对接。
2: 安排。
6: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2: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6: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
0: 什么情况？这小疯了吧？
1: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0: 好好好好。
1: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得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

0: 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3、2、1，走！
10: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呢？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他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
2: 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
2: 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山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

0: 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1: 还有冰糖啊，
0: 他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0: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那就愁坏了。
0: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哈。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1: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哈，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0: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0: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0: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2: 对，
0: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1: 那么早？
0: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1: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0: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
0: 中放。

0: 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啊，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1: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0: 那必须的，
1: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0: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啊？
0: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1: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2: 我一直搞不明白，
1: 搞不明白，
2: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1: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2: 哦，对，
1: 是不是？哦，
2: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1: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地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0: 强骨骼呀。
1: 铁能干什么呀？
2: 铁能补气血呀。
1: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2: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1: 哎呀，说得太对了。
2: 有是吧？
1: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你就没那个味儿了，
2: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1: 对，哎，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2: 哇，
1: 这个牛吧？但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0: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1: 啊，
0: 听起来就很厉害。
2: 对，
1: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 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
0: 嗯
1: 啊，还包括

0: 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
0: 啊，
2: 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哎，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
0: 啊，
2: 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
0: 啊，
2: 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谈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哈哈，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啊，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

0: 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1: 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0: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哇，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那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000-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啊，毕竟啊，他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 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

0: 放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有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问题。
2: 好，位友叫大海，大海说

0: 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
1: 啊，
0: 我就过敏了
1: 啊，
0: 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啊、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1: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0: 对，
1: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是鸡西队开球。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鸡西队的场上的十一名首发球员，分别是二号张哲浩、四号蔡玉杰、八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九号朴敏奎、十五号王世贤、十六号徐小博、十八号刘子成、二十一号门将刘玉涵、四十六号乌迈尔、阿布利米提、四十七号段成瑞、四十八号杨浩。相信看过上一轮东北超的比赛的球迷会发现，鸡西队的首发阵容是大变样，跟上一场的首发相比，鸡西队只留了三名上一场的首发的球员，剩下的球员呢可以说全都是做出了首发的调整啊，首发阵容换了八个人呢。看来呢，于洋洋指导呢这场比赛呢是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积极主动的调整，争取在客场拿到三分。一开场就是一脚远射，二次进攻再传进来，中路有机会，第一下呢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看看鸡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高速推进，通辽队两个人合围啊，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哦，这个球裁判员跑向了场边。东北超呢也是所有的比赛都应用了 VR 的技术，而且呢是完全的按照国际足联的 VR 的相关的规则来进行的使用。我们看裁判怎么来判。哦，点球，点球，裁判员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通过 VR 回看指向点球点。这样的话呢，主场作战的通辽队

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啊。看看卡米戈尼这个球会选择一个怎样的脚法，还是一个停顿打门，球进了，骗过了门将卡米热尼，开了一步点球，为通辽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通辽这次机会，有机会啊，没有形成射门啊，门这个是后卫又指向了点球点吗？又一次指向了点球点。那看来呢，击击队这个后卫的这次的禁区内的放铲啊，应该还是先碰到了人，再碰到了球。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呢，确实这一下是先碰到的对方的进攻球员。助跑打门，球进了，打向了相同的方向，也同样的骗到了门将10号黄耿南，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帮助通辽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两粒点球让通辽在主场在上半场就取得了2球领先的优势。球员们呢也是跑到场边和通辽的球迷在互相的这个致意庆祝。刚刚我们还提到这个10号黄耿南和卡米热尼呢，他们两个人的位置在比赛当中是经常会互换的，都是比较全面的中场。看这个小球直接拽向球门，门前混战，好，裁判员，好，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上半场结束，比分呢暂时是2-0。通辽队在主场上半场通过2个点球暂时是2-0领先鸡西队。好，随着主裁判李鹏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那中场休息回来呢，两支队目前还没有做人员调整，但是呢鸡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在第41分钟的时候呢是换了2个球员，换下的是8号伊利哈木江和16号徐小博，换上的是11号纳木热和17号朱前宇。那么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场比赛是允许一支球队更换7名球员，但是换人的次数，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共是3次，啊，当然了，中场休息也可以换人，啊，算上中场休息的一共有4次换人机会，完成7次的换人。通辽队的反击，哦，这球打穿了，拼速度，牛浩翔再给。可以说这个鸡西队的后卫啊回追啊身体对抗，看这球拿胸部去抢点，张金明好球啊，这个卡米热尼这个球传得非常的有穿透力。26号尝试摆脱没有机会，再交出来直接远射，啊，这球跳弹了，还有机会补，球进了，球进了。77号，牛浩翔，这个进球的过程呢，和东北超的首球的进球过程非常像，就是外围的一脚远射，这个远射看似没什么威胁，但是呢，防守球员呢想去堵枪眼儿，结果堵枪眼儿的过程出现了跳弹，然后呢出现了2次打门的机会。

牛浩翔把握住了。我们看这球，机器队自己的堵枪眼没有堵好，这样的话呢，3-0。

耶鲁的定位球，这个进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卢斯兰的进球。伤停补时，第四分钟，非常漂亮的甩头攻门啊！这个卢斯兰这个甩头攻门的进球有点像2002年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厄瓜多尔队的厄瓜多尔的球员瓦伦西亚的那个头球，啊，甩头攻门，甩得很充分，顶得很漂亮，战花4-0，济西队能不能进一个大门？哎呀，稍稍高出了球门呢、啊。最好的机会，7号下雨。确实有一些可惜了啊！这个球，我相信屏幕前的球迷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的，多么希望济西队能够把这个球打进，再为我们奉献一个精彩的进球。但是呢，东北有句老话哈，叫好饭不怕晚。期待济西队的进球吧。还是通辽队的进攻。

0: 这是一个任意球，直接掉到禁区内。好，随着裁判员中场哨音的响起，比分定格在了4-0。通辽在主场取得了他们在东北超的首场胜利。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截至今天早晨，辽宁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连、鞍山、本溪、铁岭地区局部出现冰雹，全省大部地区是出现雷电。首先呢，我们来看大风。那预计未来24小时，临近海区以及部分地区风力强劲，最大阵风7级，请注意防范。此外呢，今天夜间东部山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开车的朋友一定小心慢行。那今天傍晚到夜间降雨呢还将继续。沈阳、大连、锦州、营口、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是有阵性降水的，局部呢还将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白天呢，朝阳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而其他的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是小雨到中雨，而个别乡镇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辽北、辽东、大部、鞍山北部、盘锦地区呢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而其他地区呢是有阵性降水。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受降雨的影响，各地气温有所回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不足25度。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大连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鞍山阴转小雨，21到27度；抚顺多云，15到27度；本溪多云，18到25度；丹东多云，17到25度；锦州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辽阳多云，19到26度；铁岭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朝阳小雨，19到27度；盘锦阵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葫芦岛阵雨转雷阵雨，19到24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许昆林会见珠海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尤阳、总经理郭锦。
0: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座谈会在沈阳召开，车俊到会指导。
1: 周波在抚顺市新抚区接待来访群众。
0: 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为何一次次跨越山海相聚辽宁，深一度

0: 看国际友人眼中的辽宁机遇。
1: 东北超第二轮两场赛事将接续上演，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审议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辽宁省2026年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关于推进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的实施意见试行，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对朝交流合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精准谋划项目，搭建合作平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成效初显。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再发力，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在整改突出问题上再发力，见事见人、责任到人、动真碰硬、攻坚克难，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立好制度规矩上再发力，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拧紧责任链条上再发力，压紧压实责任，做好结合融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聚焦重点领域，实化细化政策措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发展。要推动重点任务逐项突破，实施好主体培育壮大工程、绿色智能发展工程、应用场景推广工程、标准品牌创建工程、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基础设施保障工程。要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深入改革开放，加强财政金融支持，提升要素保障能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统筹谋划、细化任务举措，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夯实农业基础，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做强特色农业，引导支持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培育一批工业强县、文化旅游强县。持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支持专业市场换新发展，强化支撑保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完善财力保障机制，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建立沈阳都市圈跨区域利益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同城化一体化发展。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省级统筹，发挥好沈阳市的

0: 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市主动融入错位发展。要畅通要素循环，以科技、市场、人才、金融、交通、文旅、开放等领域为切入点，逐步扩大共享范围。要推动产业协同，搭建常态化跨市域产需对接、联合攻关、协同招商平台，打造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珠海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尤阳、总经理郭锦一行。
2: 许昆林对尤阳、郭锦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质改数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坚持科技投资加资本运作加产业运营三位一体发展，在辽宁大有可为，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投融资平台与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对接合作，打造专项基金矩阵，共同支持培育高潜力科技项目和优质科创企业，深化算电协同领域合作，共同建设低碳算力中心，推动绿色算力产业集聚，积极拓展现代化大农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创新生态，构建全周期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尤阳、郭锦感谢辽宁对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在辽业务布局。尤阳说，辽宁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特别是清洁能源、数字产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基础扎实，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在辽宁投资企业落地项目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产业生态越来越完善，一大批本地科技企业加速成长，很多企业主动走进辽宁，扎根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将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积极扩大产业基金投资规模，围绕绿色算力、海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带动更多合作伙伴落户辽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控参股及合作企业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建辉，珠海光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总经理王兴龙，复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毅，长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强卫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举措实，成效显著，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我们将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碧麟、赵成，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谢浩，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战小林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3: 6月12号，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座谈会在沈阳召开。
4: 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传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副组长潘义勤代表中央第二指导组讲话，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主持会议，并介绍全省学习教育。

0: 工作进展情况。会议指出，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督导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忠诚履职，担当尽责，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站位再提高，督促各地方和单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坚持深入学习再加力，督促在深学细悟、笃信笃行上持续用力，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查改问题再聚焦，督促深入查摆问题，严格审核把关，在整改上出实招、见实效，补齐立好制度规矩。坚持统筹协调再用劲，督促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坚持履职尽责再加压，主动担当作为，敢于动真碰硬，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本台报道。
1: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6月12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抚顺市新抚区调研信访工作，接待来访群众，督促和推动信访矛盾化解。
2: 在新抚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周波热情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征地拆迁补偿和工伤待遇落实等问题，了解相关部门办理进展，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妥善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周波主持召开信访工作座谈会，听取新抚区信访工作总体情况和包案情况介绍。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周波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加强矛盾排查、预警预判和应急处置，坚持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以担当和奉献精神，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周波要求，要坚持法治引领，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信访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意识，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高效办事、流程优化，让群众感受到信访工作的温度。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的优势作用，依托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助力矛盾纠纷化解，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本台报道。
3: 6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8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信8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1件、大连市27件、鞍山市2件、本溪市1件、丹东市1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2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14件、铁岭市1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6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0件，生态方面问题9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6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信2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7件、大连市8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2件、葫芦岛市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截至六。

0: 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4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01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以“智慧辽宁，有城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有城大会吸引多国驻华使节、国际有城代表跨越山海相聚辽宁，其中很多嘉宾已是多次到访。他们为何一次次来到辽宁？在这里又看到了哪些新的合作空间？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专访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听他们讲述眼中的辽宁机遇。
2: 这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有城大会，再次来到辽宁，他带来的不只是对老朋友的问候，更有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3: 巴基斯坦与辽宁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认为双方可以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个领域是采矿业和制造业，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仍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第二个领域是农业，辽宁拥有许多农业领域的专家，而巴基斯坦对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第三个领域是化工、石油化工和医药，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同样有着较大需求，双方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合作案例。比如说在辽宁省朝阳市，我们有浪马轮胎合作的项目，在今年的时候合作项目将继续推进。
2: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此次已是就任以来第六次访问辽宁，辽宁也成为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中国省份之一。采访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他对辽宁的关注和喜爱。
4: 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法国与辽宁保持着非常活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辽宁具有很大的经济和产业潜力，比如米其林在辽宁拥有其全球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法国企业，包括化工领域的阿克森斯、阿科玛，以及环境领域的苏伊士等等。因此，我们已经具备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也希望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高校和文化交流。另一个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是体育。我听说东北正在举行东北超，对此我非常感兴趣。世界杯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在华法国人也会和中国朋友一起观看法国队的比赛，因此希望双方未来能在足球领域开展合作。
2: 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年内第二次来到辽宁，辽宁丰富的产业场景让他看到了双方在航空和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3: 航空领域的交流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西弗兰德省是比利时重要的农业省，在食品加工方面很有优势，可以让研究机构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也是比利时唯一的沿海省份，在氢能、海上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领域有很多经验。作为省长，我的职责是打开沟通的大门，研究机构的任务是把合作设想一步步落到实处。
2: 辽宁深耕有城沃土，广结天下宾朋，目前已与32个国家缔结96对有城关系，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2026辽宁国际有城大会上，一批合作意向加快达成，合作项目陆续签约。
5: 此次在辽宁国际有城大会上的签约，不仅是两校自1990年延续至今的深厚情谊之果，更是我们从育人迈向科教的关键跨越。我们是一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项目，联合培养我们的相关的工科的人才。
2: 我们感受到有城交往的意义不只在于一次会面一纸签约，更在于把共识变成

0: 成合作。我们期待这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友谊还将续写出更多互利共赢的新故事。本台报道。
1: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辽宁省选拔赛今天在铁岭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项目颁奖。此次大赛设立了四个主体赛道和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和答辩，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引领性、商业模式及带动就业潜力。此次比赛共吸引2069个项目报名参赛。历经三天角逐，最终东源科技多领域用高品质先进金属复材、关键制备技术等十个项目获得一等奖。本台报道。
2: 今天，恒力重工第二届全球供应商大会在大连举行，400余名海内外造船领域供应商与行业专家齐聚。这场行业盛会让恒力重工的朋友圈再次扩大。
3: 一座冰城如何链接全球造船资源？答案就在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当中。这场群英会最核心、最实在的意义，就是将上下游资源拧成一股绳，为船舶产业的未来发展铺好路子。那链接上下游的底气从何而来呢？这就要看年初恒力重工迎来四艘超大型邮轮同屋齐出，六艘巨轮同日出屋，三天两创全球行业纪录。就在上个星期，两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在恒力重工同时命名交付，再迎全球行业的第一次。这些硬核实力链接起了这次世界级相聚。
1: 全球领先的船用锅炉制造商阿法拉法来了。从起步至今，恒力的每一艘船上几乎都有阿法拉法的设备。这一次，双方的共同目标是脱碳。
4: 我们正携手恒力重工，实现航运产业脱碳的发展目标。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向未来的全套解决方案，看重的就是恒力重工实现更高的行业发展目标。
1: 江苏正田重工也来了。从几年前远赴国外参加行业峰会，跟着国际标准走，到与恒力重工合作，江苏正田重工的产值提高了近25%。
5: 通过我们的合作，感觉到它已经是有很多的项目上是超过了国内的标准、国际标准。我相信未来没有多长时间，就会创造出一个适合于全世界、引领全世界的一个恒力标准。
1: 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嘉宾实地感受到恒力的热度和速度。四个世界级船坞里，30余艘巨轮沿着海岸线有序排列，82艘新船将从这里出发，驶向全球。
6: 在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有庞大的这个技术团队，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这个管理人才的话也是非常充足的。除此之外的话，还要有一流的这个硬件设施。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订单，已经累计接近150艘了。
3: 有实力才有吸引力。供应商从远赴海外取经到相聚在辽宁，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是认可、是机遇，也是新的起点。辽宁造船的底气越足，未来迎来的惊喜也就越多。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7: 新华社关注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沈阳开幕，来自50余个国家的友好城市、友好地区、友好组织及教育科技界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出席活动。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刊发报道，25年扎根沙海，他从一棵树种出一片林，讲述了辽宁阜新市张武县75岁的老党员侯贵，凭着坚定信念，用25年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2400多亩荒漠变成绿洲的故事。总台辽宁总站继续关注东北超。自开赛以来，东北超在沈阳打造了14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提供互动助威、美食文创等多元体验。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中国新闻网报道了辽宁大连多举措保障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金融服务，确保达沃斯论坛期间金融服务安全高效。
2: 今晚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明晚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延边队，两场赛事接续上演，将让球迷大饱眼福。
1: 东北超延边队一行昨晚抵达沈阳，球迷也自发来到车站迎接。
8: 我现在是在沈阳北站，东北超延边队已经抵达了沈阳赛区，即将备战十三号和沈阳队的比赛。上一轮他们1-1战平呼和浩特队，这一轮他们的教练组和球员阵型都进行了调整。

0: 该拼的还是拼，该拿下还是拿下。
1: 现场我们一共是大概2100人左右，然后等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那个胜利之后，我们会唱一起唱响阿里郎。
2: 刚刚我看到了延边队的小伙子们都非常的壮实啊，而且他们的心态非常好，他们也想拿下这场比赛。究竟结果怎样？让我们期待13号晚上那场势均力敌的激烈拼抢。
3: 今晚7:40，哈尔滨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双方球队都信心十足。
4: 赛前，哈尔滨队和呼和浩特队已经结束了最后一场官训。那目前，两支球队都已经蓄势待发。
5: 我是内蒙的，面对家乡的球队，但是我们这次还是会全力以赴的。给家乡父老说一句话吧，就是说，虽然我们场上是对手，但我们场下还是家人。
6: 我们从上一次比完赛就休息了2天。一直练到现在了，主场这么多父老乡亲们在这儿，你说这个我要是丢球的话，其实压力是特别大的。
7: 训练中完成了自己的不足吧，这次部署的也是比较充分吧。
8: 我们交朋友啊，处哥们儿啊，美酒好菜、红肠杀猪菜管够，但是3分一定要留下。
9: 有信心就是跟哈尔滨队，给观众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4: 这里是哈尔滨沙亚城体育场，在开赛前3小时，哈尔滨下起了一场急雨。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场地内充满了积水，那这对今天晚上球员的表现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据我们了解到，现场的16000张球票在开售的5分钟之内就全部售罄了。那即使下起了雨，也难挡球迷们的热情。让我们一起期待今晚的精彩对决。
3: 本台报道。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联系点开展集中活动，这也标志着联系点工作正式运行。
10: 通过基层法院把司法解释、司法决策中的法言法语讲解成大家听得懂的乡音俚语，把产业一线、街头巷尾的民生民意原汁原味地传递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顶层设计中，让呢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司法领域落地生根。
3: 据了解，浑南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确定的全国9个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之一，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联系单位。本台报道。
11: 省司法厅与省工商联近日联合召开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座谈会，聚焦企业在跨境经营、贸易投资、合规管理、纠纷化解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对接服务需求，助力辽宁企业稳健出海。2026辽宁中俄跨境电商孵化推介会近日在沈阳举办，活动采用对接签约加政策解读加平台推介加实战分享一体化形式，为企业出海整合跨境服务资源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支撑。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5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6涨2降态势，其中鲜果价格上涨2.6%，汽油价格上涨22.8%，成为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本台报道。
12: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今天发布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详情今晚22:30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13: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

0: 发展新路。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0: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 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

0: 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1: 现在国际路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2: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

0: 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3: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获秋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4: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7: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6: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8: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9: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6: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0: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6: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 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

0: 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十五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十一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十一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一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确认，美军十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十一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十号到十一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十一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天东北超第二轮第三场比赛即将打响，由哈尔滨队坐镇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战呼和浩特队。那今晚的比赛呢，我们还是开通了互动环节，接下来有请小夫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胜负，猜比分，猜哪一队会率先进球得分，只要猜对就可以获得相应积分，在积分商城中去兑换好礼，赢取惊喜福利。那今晚呢，我们依旧会在北斗龙门上为大家提供大连话版本的赛事解说，欢迎关注东北话解说东北超。而此时此刻，东北嗑唠东北超，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锦州话解说？说锦州人说了算，网友来当裁判，全媒体直播正在北斗龙媒上进行，欢迎大家下载北斗龙媒，为你喜爱的锦州话解说投上一票，只要参与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锦州好礼。最后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晚间19:40，哈尔滨气温19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可以说是东北超刮东北风，希望两队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通过首轮比赛过后呢，相信各支球队对彼此的这个实力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
5: 没错，嗯，哈尔滨队首轮呢虽然说是惜败于大连，但是哈尔滨的队员们敢打敢拼的精神已经是让所有的球队不敢小觑了。
4: 对对对对，
5: 呼和浩特队呢和延边的比赛是打成了平手，但是球队的防守非常的稳固，战术执行很到位，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嗯，那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两队的备赛情况如何，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别担心这些惨叫的小伙子，为了应对今天的比赛，呼和浩特的队医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可千万不要因此就觉得队员们上不了场。正所谓轻伤不下火线，呼和浩特队这就开启了紧锣密鼓的训练赛，
7: 从哈尔滨拿走三分。
8: 等着吧哈尔滨。
6: 再来看看另一边哈尔滨队的备战情况。
9: 宝宝巴士，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
10: 搞错了，再来。
11: 这年轻人，
6: 如此妩媚妖娆的大腿，来自哈尔滨队的小伙子们。第二次主场作战的他们是要守住积分，但是在哈尔滨队的首发阵容里，居然藏着一个卧底。
12: 内蒙的。
13: 内蒙的。啊。那我们下一场踢呼和浩特。
12: 哈尔滨必胜。哈尔滨必胜。
6: 看来哈尔滨队员们也已经蓄势待发。这场冰城勇士与草原之子间的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那通过这个短片看得出来啊，今天这两支球队都想拿一个首胜啊。那哈尔滨队呢，在这个主场是憋得有劲儿，那这也是他们第二场的这个主场比赛了。那呼和浩特呢，也不想输，也没有理由输。所以说呢，我相信这场比赛绝对是一场火花四溅的精彩对决。
1: 嗯，没错。场下是朋友，但是上场了就是对手。哈尔滨和呼和浩特两队之间的精彩对决，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现在呢，比赛即将开始了，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2: 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入场仪式现在开始，请裁判员。
1: 松江潮涌接倾城，草原来风万马声，今夜绿茵无远客，一声哨响即同盟。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转播。担任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哈秋和小轩。整装东北，今夜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我们看到现在呢，转播画面已经是给到了今天的比赛的现场，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20000个座位的看台上，冰城儿女用他们最炙热的热情欢迎着远道而来的草原客人。这场比赛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东北超的8座参赛城市中，哈尔滨和呼和浩特分处黑龙江和内蒙古，一东一西相距千里，但正是这两座城市同样拥有着深厚的足球沃土，同样汇聚着各行各业的英雄。那现在呢，双方球员出场了，身穿紫色球衣的是主队哈尔滨队，身穿橙色球衣的是今天的客队呼和浩特队。今天呢是两队在东北超赛场上的首次对话，也是冰城与青城以足球之名的深情相拥。
3: 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
1: 好，接下来是升国旗、奏上国歌的仪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随着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啊，比赛呢即将要开球了，
1: 即将开始
0: 啊。对于双方来说呢，今天肯定都是想去争取一场东北超的首场胜利啊，因为双方呢在首轮比赛当中都没有赢球。今天的主队哈尔滨队在首轮的主场比赛里呢是2-3、2-5，遗憾的输给了大连队。而呼和浩特在自己的主场是0-0，顽强的逼平了延边队。现在画面上给出的是今天主队哈尔滨队的23人的大名单啊，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再来呢给大家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那今天的裁判员，主裁判是孙胜宇，第一助理裁判是涂运涛，第二助理裁判是王和强 ，VR 裁判是高鹏 ，VR 助理裁判是肖楠，第四官员是徐龙元。
2: 那通过这个赛场回看的，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比赛之前呢，哈尔滨呢已经是降过了一场雨啊，这个场地周围呢是有积水。
0: 是。
2: 嗯，其实这样的天气呢，对于球员来讲的话，在踢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一些难度的啊。
0: 对。
2: 嗯。
0: 好，现在画面给出的是呼和浩特队的23人大名单。我也是特意的去比较了一下，
2: 嗯，
0: 双方的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和第一场比赛都有一些调整，但是呢，不像。

0: 像上一场长春和大连调整的那么大。可以说主队哈尔滨队呢是做了一个位置的人员调整，而呼和浩特队呢是做出了三处的调整。一会儿呢随着比赛的开始，我们再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看到双方球员呢在赛前啊也是有各自的一种加油的方式，哈尔滨队是围成了一圈的。
1: 其实比赛开踢之前啊，个人感觉就是哈尔滨队其实坐拥这个两个主场的优势，他们在体力方面可能要比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要保存的实力要好一些，是吧？
0: 哈尔滨队呢也是非常想要去赢下这场比赛啊，因为目前可以说整个东北超的球队当中没有拿分的就只剩下黑龙江这两支球队了，就是哈尔滨和鸡西啊。所以呢今天呢可以说这个哈尔滨队是非常想要去争取一场主场的胜利。当然了，呼和浩特的球迷同样也非常的热情啊，现场有很多呢从呼和浩特远道而来为客队加油的球迷。好，这个时间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客队呼和浩特队。呼和浩特队的阵容呢是15号张景龙，17号李新宇，19号吴正阳，21号傅焕臣，49号高远，56号这是门将张明凯，58号龚子康，66号李伟场上队长，77号申奥，78号詹奇杰，98号张家明。那么主队黑龙江队的首发的阵容，1号是门将高明辉，3号李雨琦，8号刚凯场上队长，9号杨明远，10号杨立峰，13号唐涛，16号张乐，35号苏敬远，36号王向荣，47号阿尔什恩，99号赵鹏。
1: 比赛还没开始，哈尔滨球迷的热情呢已经是上来了。
0: 是的，今天呢因为在赛前是现场有一个下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所以呢感觉的这个温度稍微有一点点凉哈，20度上下。但是呢这个天气其实对于场上球员来说呢是比较利于发挥的。当然了，场下球迷呢需要自己先热起来啊，把整个场先热起来。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呢，比赛开始了。首先是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开球，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一上来呢，双方的这个争夺呢还是很激烈的啊，连续的出现了这个界外球的情况。这次仍然是呼和浩特队的球权，前场的一个界外球。
1: 随着连续的三次的界外球这样一个频率吧，那慢慢的这个呼和浩特呢把这个进攻已经转移到了前场，
0: 直接给到自己的锋线球员，但是被哈尔滨队解围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击。还是呢在中场呼和浩特队把球控制了下来，打到了另一侧，边后卫套边上来了低平球的一个传中，这球呢是被后卫破坏出了底线上的一个角球。
1: 对，刚才看到这个球，你看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轨迹的话，可以看到球还是受场地的这样一个影响，它有一定的阻力。
0: 对，其实呢在刚刚下过雨之后呢是很考验这个球场的一个排水能力的。人工草和天然草的区别其实主要就是在雨后。人工草可能相对来说呢排雨会快一些，那么天然草的话呢多少啊这个场地呢有积水或者说是湿滑的情况。看这个角球传到了点球点的位置啊，被解围了出来，哈尔滨队直接把球往前给啊，这个前锋的速度非常快，47号阿尔什恩。国奥队呢是不敢大意啊，他们的19号是中后卫吴正阳啊，将球解围了出来。画面给到的就是哈尔滨队的47号前锋阿尔什恩。
1: 哇，球还是太滑了，
0: 有点滑。这唐涛啊，应该是想学今天中午的时候世界杯这个捷克队、啊、
1: 第一个球。
0: 对，捷克队第一个球啊，想来一个手榴弹啊，但是呢球有点湿滑。张乐，这是哈尔滨队的右路的边后卫，边路传中，

0: 在上一场比赛里面，他的边路传中就曾经造成过大连队的一个乌龙球。
1: 其实，在这样的这个雨后的场地的话，我觉得建议的话，还是球员应该多打一打这种长传冲吊，因为脚下的配合呢，这个推进还是有一点的难度，既考虑我们球员的这个脚法，还有对场地的这种适应。那我觉得打一些长传啊，门前的这种传中，可能进攻的这个威胁会更大一些。
0: 嗯。哈尔滨这个球队呢，他我目前看呢，他的这个阵型和上一场比赛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打了一个4-2-3-1的阵型。
1: 嗯
0: 啊，唯一的一个换人呢，就是由35号王向荣今天首发顶替了7号林宇成，啊，应该是一个目前看感觉像是一个对位换人。他的4名后卫从左往右是13号唐涛、3号李宇奇、8号队长刚凯和16号张乐。那么2名后腰是99号赵鹏和35号苏靖远，3名攻击型的中场球员一字排开是35号王向荣、10号杨立峰和9号杨明远，顶在最前面的是47号这个二十恩。通过这个画面就能看出来，4名后卫啊，2个后腰啊，把自己的防守位置站得很稳。那么呼和浩特队呢，他上一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那本场比赛目前呢，因为他做出了3处的换人调整，我们还需要呢再观察一下，看看他攻防两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型。呼和浩特获得了一个前场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啊，距离球门有一些远啊，这个球还是要寻求一个传中的配合。后点
1: 没有包抄的，
0: 没有跟上的球员啊，球直接是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哈尔滨队的门球。呼和浩特是阴山脚下的青城，草原的明珠啊，这支球队呢是以2025赛季的蒙超冠军为班底，80%以上的球员来自呼和浩特及自治区各盟市的业余足球的精英，他们的足球呢带着草原的辽阔和硬朗，为青城而战。首场比赛他们呢在主场对阵延边啊，一度被对手压制的情况下，凭借着顽强的防守是守了一个0-0，也展现出了钢铁般的防守意志。看哈尔滨队直接长传啊，真像小轩说的哈，减少中场的传递啊，直接呢后卫和前锋之间寻求一个连线。99号赵鹏啊，这也是一名大学生球员，在后腰位置上还是非常稳健的一名球员。二十恩啊，这名中锋啊，哦，人球分拨传给了2秒钟之后的自己，最后的这脚传球呢没有处理好啊，看来他这个主力脚应该是右脚。
1: 对，他要是一个左脚球员的话，这脚下底传中应该是能传得过去。
0: 对，
1: 他直接一个外脚背，
0: 这个想学夸雷斯嘛啊，用这个外脚背来传中，这个力量没有掌握好，脚法没有掌握好，但是呢很有想法。不知不觉比赛踢了有6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现在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两支球队呢在中场可以说呢尽量的减少一些传控啊，打得更加直接一些，都是呢更多的利用长传去打对方的身后啊，寻求一些呢更加直接的这种方式去撕扯对方的防线。
1: 我相信在这个赛前主教练可能根据场地就是做出这样一个战术的这样一个布置吧，就是希望多打一些这种身后啊或者长传冲吊呢，能更直接快速的拿分。
0: 对，
1: 因为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球啊，在这个球场上它实际是不太走路的哈，不太走道儿哈。
0: 感觉呢，阿城文化体育中心这个体育场的草是要相对来说，当然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啊，相对来说是要长一些的，
1: 对，要厚一些，
0: 偏长草厚草。那再加上下雨之后呢，这个球的运行呢确实会阻力相对大一些，所以高举高打呢可能能更加的有效果。
1: 嗯。
0: 66号，这是队长李伟。哦，这球被断了。
1: 哇，
0: 突进去打门！
1: 哎呀，
0: 哎呀，差了一点儿啊！这是36号王向荣。36号王向荣，今天是

0: 顶替林玉成登场的这名球员。
1: 确实通过这个前场的一个抢断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哈尔滨队确实不想在这个主场让对手拿走分数哈。
0: 是的，
1: 抢断非常积极。但是我觉得霍浩特的这个后防线可能有点愣神儿了、
0: 其实这个球啊跟今天世界杯的揭幕战首球很像、也是后腰拿球的时候，然后呢第一时间上抢形成球权转换，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只不过这个球没进啊，但是呢敲山震虎也是给霍浩特提了个醒。
1: 对
0: 啊，如果这么踢的话就很危险，
1: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啊。
0: 是的，哈尔滨队啊一上来气势很盛，给到边路，这是杨明远九号啊。这杨明远呢是咱们沈阳回民中学毕业的学生啊，也是拿过世界中学生足球的冠军啊，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脚下很有活。我相信呢很多的球迷呢看过第一场哈尔滨在主场打大连的比赛，对他是有印象的，因为他当时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拉球转身射门一气呵成，
1: 非常干净非常利落啊。
0: 是，
1: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0: 那哈尔滨队呢是来自于松花江畔的冰城夏都，这里的足球文化是扎根于职场和高校。那今天站在场上的哈尔滨队，他们的大名单一共是48名球员组成的，其中呢有教师，有检察官，有消防员，有大学生，他们就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足球面孔。首轮呢主场迎战大连，虽然说输球了，但是两度攻破了足球城的球门，可谓是虽败犹荣。那今天呢他们在主场呢肯定是要全力的去争取三分的。当然了，东北超呢不只是体育比赛啊，更是呢这个四省区的这种文体旅的全面的互动啊，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这种交流。所以呢当10号下午霍浩特队抵达哈尔滨的时候，冰城的球迷就送上了哈尔滨欢迎你这样的一个非常热烈的这种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兄弟的这样一种呐喊加油啊，在机场。
1: 对，其实说到咱们这个东北超，就不管是哪一个客队来到这个主队的时候呢，都会受到非常高规格的这样一个接待和礼遇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体现这个东北这个四省区啊，说心里话，就是兄弟之间这种感情啊，
0: 对，
1: 就是体现得非常棒。
0: 其实提到兄弟感情，呼和浩特队呢也非常的热情，他们的队员特意啊从家乡带来了牛肉干、奶制品这样的一些特产送给这个哈尔滨队的队员们，哎，所以双方的这种双向奔赴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
1: 礼尚往来。
0: 对，包括呢，呼和浩特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叫包利格呀，他是第一次来冰城哈尔滨，他说我就早就听说了哈尔滨的美食啊，非常有特色，我这次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锅包肉，还要买哈尔滨红肠带回去给到内蒙古的家人和朋友，啊，还说呢要去中央大街、去中华巴洛克走一走、看一看。可以说跟着赛事去旅行哈、至少呢包利格他是打开了哈尔滨啊这样一个全新的，在他来说全新的城市了。好，我们再来关注比赛啊，哈尔滨队这段时间呢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啊，霍浩特队现在球想过半场不是太容易。好，这个球呢解围没有踢好哈、给了哈尔滨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刚刚是13号唐涛左边翼位，
1: 从比赛踢到现在为止的话，感觉的话哈尔滨队的攻势会更猛一些。
0: 是的，上一场比赛呢呼和浩特队面对这个延边队啊，延边队的定位球都能够制造一些威胁，甚至有一个角球直接进了，只不过是因为犯规在先被吹无效了。那么看看今天哈尔滨队能不能利用定位球机会啊，寻求一个破门的机会，同时呢也考验这个呼和浩特队在防定位球方面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改善和提高。好，我们来看，这是哈尔滨队的一个角球，10号杨立峰来罚，也是奔门去啊。
1: 是是是
0: 啊，这球呢应该是击中了横梁，

0: 又判罚了一个角球，应该是门将拖出去了，
1: 门将拖出去的啊。看来延边队是给了各队一个启发啊，打这个呼和浩特呢，角球都可以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先往门里转一下试试。
0: 对，有可能就进去了，
1: 有可能就进去了啊。看看啊，第二个角球还是杨立峰，因为下雨呢，球比较湿滑啊，确实呢，对门将来说真是一个考验。这次找后点，一点顶到，二点球啊，门将把球抱上，
0: 稳稳拿手里了。哦，
1: 这个球
0: 干扰，一个
1: 应该是干扰门将啊，应该是干扰门将。这种情况啊，当年小罗特别爱干啊，小罗经常这个搞这种偷袭，而且呢也因此呢吃过不少的黄牌。
0: 所以说小罗他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足球精灵。
1: 是的。啊，这是47号二十恩啊，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其实足球比赛当中一些小技巧小计谋，如果应用得当的话呢，往往会制造惊喜和意外，形成进球。如果说这个用的裁判被发现了比较拙劣的话，有可能会吃到牌。
1: 对。我们看有呼和浩特的球员呢是倒在了场地当中，裁判也是吹停了比赛啊，应该是争高空球的时候可能是顶到了后脑勺啊，这样的话呢需要队医进来看一下，希望问题不大。感觉这个哈尔滨队的这些小伙子们，这个都晒得挺黑了，看来练得很辛苦。
0: 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也想说这一点，就是从他们身上这个肤色就能看得出来，他们在备赛啊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状态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认真，
1: 是
0: 应该是每天都会去为了这个训练啊付出自己的辛苦。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是特别值得我们钦佩的。
1: 对。队长刚凯啊，这是一名中后卫。
0: 但今天场上这个湿度应该是非常的适宜。
1: 是。我们看哈尔滨队呢也是非常的有礼貌啊，因为这个球是裁判吹停的啊，但是呢在吹停之前呢球权是呼和浩特队的啊，所以呢直接大角球再给
0: 回
1: 回
0: 去。
1: 对，哦，刚刚这个球看到场地是有积水，
0: 对，
1: 这球没踢好啊，直接选择远射，
0: 这个距离球门还是稍微有一些远。
1: 对，

0: 像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说像刚才那脚远射的话，你想踢出来这个贴地斩啊，那真的是不可能，太难了。
1: 太难
0: 了。如果说你踢出半高啊，或者是一个弧线球的话，这样的话机会还有可能。
1: 哈尔滨队把球给到左边，再往右路传，后点球拿到，还是杨明远，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嗯，其实刚才哈尔滨在右侧的话，这个人数上还是形成了一个优势啊，但是球拿到之后没有分出去，直接被
1: 给到这位九号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杨明远，
0: 嗯，
1: 是咱们沈阳回民中学毕业的一位球员啊，一位学生。今年呢是23岁。
0: 其实雨天这种定位球对于门将来讲啊，他对于他的心理素质和对于他平时训练也是一个考验。这球如果拿不好的话，真容易滑手滑进去。
1: 对，99号赵鹏，这是一个左脚将啊，还是往里转，门将出击，
0: 破坏掉，
1: 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哈尔滨队前场反抢，边路2打2，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这哈尔滨队啊，这个边路进攻打的还是挺有特点。
0: 对，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非常积极。
1: 45度往禁区内传啊，这球传太深了，门将直接得到。

0: 现在呢，呼和浩特队啊传球呢很难顺利的过中场，给哈尔滨队的高位逼抢做的还是比较的有这样的一个侵略性。刚刚又是杨明远在禁区弧顶位置一脚打门啊，一个低平球没有吃正部位，没有发上力。
1: 其实像这种呼和浩特能推到前场机会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球员一定要珍惜啊。
0: 对，现在看呢，因为哈尔滨队他在中场是一个五中场配置，所以在中场球权争夺方面呢，确实哈尔滨队往往是能形成一定的人员的优势。五号队，这个是58号球员，叫龚子康。前场把球抢下来啊，但是呢，队友没有跟上去配合，裁判应该是吹了犯规了啊，应该这个球呢对龚子康有一个犯规的动作。16号张乐啊，上抢的时候有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呼和浩特获得了一个我认为比角球的位置更理想的一个任意球啊。
1: 对，这是位置极佳的一个
0: 位置，很好啊，小角度这个地方呢可以传，也可以尝试打一下。
1: 这突射冷箭的话，这守门员如果说反应不过来的话，这球还真有可能一脚踢进啊。
0: 这个2018年世界杯，这个应该是德国打瑞典的时候，当时就是托尼克罗斯在几乎相同的位置有一个直接任意球的射门打进了。是直接射门啊，果然是奔门去了。49号高远啊，这是呼和浩特队的前锋。
1: 其实他这个角度的这个任意球的话，对于门将来讲的话，他不好判断他是要传还是要射。
0: 对，双方球员呢也都意识到了这个球啊，因为下完雨之后呢比较湿滑，所以呢有机会呢去尝试一下打门，即便进不了，门将一旦脱手形成二次进攻，
1: 对
0: 吧，禁区内的乱战，这都是机会。呼和浩特队呢还是一个541的阵型，只不过呢场上的位置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

0: 机会，坎胡奥队在禁区前尝试远射。哦，这脚球打得还真是挺像，
1: 很有力量，
0: 很有想象力啊！一脚远射，可惜呢是偏出了门柱啊。但是呢，来自于队长啊，这个66号李伟。
1: 这脚射门，他的摆腿还是非常充分的。
0: 是的，
1: 发力也非常充分。那很可惜，没有打正。
0: 李伟上一场比赛呢，踢的是中后卫，但是今天看他应该是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啊，这样的话，77号，啊，申奥是出现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两个后腰呢，应该是李伟和李新宇。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应该是58号龚子康。门将出来了，将球得到。

0: 其实啊，这几场比赛我们一直也没提到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的这样一个用球啊。我们这个用球呢，其实它这个设计灵感我觉得特别的好啊。它这个红色的这个主色呢，也是象征着咱们这个黑土地啊、红高粱啊、老工业基的这个钢、老工业基地的这个钢水，而且也是代表东北人这种豪迈啊、赤诚啊。而且呢，它这个橙红色的这个渐变呢，也是说还原那种钢水出炉啊、星火迸发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呢，整个这个足球，
1: 这个球，
0: 又差一点点。
1: 这就是啊，后卫给门将的球的时候呢，劲儿小了，这就是刀山球。
0: 对，
1: 咱们常说刀山球。
0: 而且它是相当于给了一个门将的一个二分之一球啊，
1: 对，
0: 你这个门将怎么去处理就很难的。
1: 我们看比赛呢，进入到20分钟过后，呼和浩特队呢慢慢把阵型往前顶了，开始呢攻出来了啊。看来呢，呼和浩特队呢今天是客场作战哈，还是以稳为主，所以呢一上来呢他是主动的回收，然后呢扎紧篱笆，那么顶过哈尔滨队的三板斧之后，阵型开始慢慢往前提。
0: 20分钟之前都是探底的过程，
1: 是。
0: 看一看你的这个阵型啊、攻势啊、球员的这个体力啊，哎，然后之后啊，现在呢，慢慢要逐渐找回这个场上的主动权。

0: 哈尔滨队在前场拿到球，队友在要没给，
1: 人数上不占优势，
0: 给到中路啊，这个球我们看啊还有机会，哇，后卫直接解围了，哇，这个球这个后卫这一脚呢也是迎着对方的这个身体就去了，啊，应该是给到了呼和浩特队一张黄牌啊，给了呼和浩特队一张黄牌，队长李伟。
1: 希望这场比赛的话不要像世界杯首战一样球员们要克制，
0: 是啊，今天凌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呢相信也是改写了历史，有的时候说这个历史啊不是故事就是事故啊，今天的这个揭幕战上三张红牌，
1: 对，就是，很多球迷朋友都调侃说这个进球还没有红牌多呢，
0: 是啊，也有球迷呢开玩笑说这世界杯没流量拿红牌凑数啊。当然了，我们东北超的这个舞台呢可以说大家还是以球会友啊，踢的肯定是要比世界杯揭幕战要干净许多，我们看这球别落，直接传中，
1: 有机会，哎呀跑过了，
0: 啊，跑过了，
1: 嗯，
0: 上半场进行过半，小轩，我感觉看东北超啊，
1: 嗯，
0: 感觉还是这个老的足球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世界杯踢到这会儿就得补水，这一补水广告时间挺长，我就感觉足球越来越像篮球了，上下半场生生的给切成四节了啊，好在我们东北超还是比较流畅的，
1: 嗯
0: 啊，当然了咱东北这个天气也好，对吧，不至于那么热，也不需要呢有那么长的这个补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对于全国球迷来说呀，夏天到咱们东北来消暑，
1: 对，
0: 绝对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1: 其实东北的话不管是这个辽宁啊还是这个吉林啊还是这个黑龙江啊包括这个我们内蒙啊，就你去每一个地方都一定能找到一个让你满意的避暑的这个场地，
0: 是，
1: 哎，我们这地形也特别多种多样嘛，有山有水有森林啊，
0: 对，有草原，
1: 对，
0: 有江河湖泊有大海，
1: 总之避暑来东北绝对没错。
0: 对，卡尔什恩啊，这个球呢想来一个直传斜插和队友之间寻求一个配合，嗯，但是这球应该是碰到了对方的后卫的身体啊，我看应该是个角球啊。阿尔什恩呢现在和王向荣啊进行了一个位置的兑换，这个王向荣现在顶到了最前面，阿尔什恩来到了左边锋这个位置，

0: 这应该是哈尔滨队上半场第四个角球。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呼和浩特的门将一直，我觉得他的发挥还算是比较稳定，一直没有出什么太大的纰漏。
0: 是，但是感觉每次角球呢，呼和浩特的门前都有一些紧张。
1: 嗯。
0: 还是杨立峰来发。门前啊，门将单拳打出来，二点球还在哈尔滨脚下，直接远射。
1: 哇，
0: 这堵枪眼啊！留在最后边的是哈尔滨队的队长，这个刚凯，一夫当关，啊，这球呢还是非常沉稳的把球破坏了。
1: 刚才这脚应该是结结实实的踢在了胸口。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十三号啊，唐涛啊，这个重炮其实发力吃的是非常的好。边路突破，还是杨明远。看他怎么选，
1: 这个过人很漂亮，选择传中，
0: 可惜啊，中路呢没有跟进包抄的队友。我们看这个哈尔滨队，他这个边路进攻确实是他的特点。
1: 嗯，
0: 啊，咱们说足球场上呢也是讲究这个边中结合，对吧？边路拉开宽度，然后呢中路致命一击。
1: 哇，前场又抢断下来。
0: 嗯，而哈尔滨这座城是最懂得什么叫大开大合、自有章法的。松花江穿城而过，把一座城呢分成了江南江北，却也让两岸的风景彼此映照。您可以站在百年滨州铁路桥上看江水滔滔东去，那是中东铁路留下的工业脉搏，也可以走进中央大街，脚下的面包石铺成的百年步道，两侧是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巴洛克等风格的建筑群。这条亚洲第一街本身就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所以在哈尔滨，足球和建筑骨子里是同一种逻辑，兼容并蓄，自成一派。那么也欢迎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哈、啊，能够呢来到哈尔滨，感受松花江畔的开阔与深沉。啊，又是杨明远边路，看看这次能不能边中结合突进来了。哦，这个球啊，最后这一步趟的有点大。这呼和浩特的后卫呢，也是艺高人胆大哈、啊，在禁区内敢放铲。
1: 刚才这一套从边路的这样一个突破到过人的话，可以说杨明远真是行云流水一般啊。
0: 是啊。
1: 而且他这个速度啊和前插能力特别的强，你看两名防守队员放倒了杨明远。
0: 这样的话呢，是哈尔滨队的第五个角球了。上半场也踢了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0-0。
1: 嗯，
0: 赵鹏来主罚，左脚架，又是奔门去啊！哇，这球啊，我相信又惊出了呼和浩特门将一身冷汗，应该是还是他将球击出的底线，继续发角球，第六个角球。一边三个，
1: 嗯，
0: 啊，一左一右，一边三个。赵鹏，啊，本届世界杯呢，在规则上已经有一些调整了，就不允许，进攻方角球的时候在小禁区里边挤地铁，
1: 嗯，
0: 就挤门将，对吧？鸡蛋灌饼，不让这种方式。赵鹏，这球呢是找队友了。应该是还是角球，
1: 还是一个角球，
0: 还是角球，第七个角球。
1: 但这个头球的话，威胁真的是很大呀。
0: 这球我感觉应该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是好像是第一点还是哈尔滨顶到的。哦，应该是呼和浩特队自己的球员后脑勺蹭到这个球。
1: 啊，最后应该是打到了门将张明凯的手。
0: 对，
1: 啊，出的底线。
0: 出的底线。
1: 哎呦，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小段时间，这个门将张明凯他压力真的是很大，
0: 非常大。看看这个角球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尝试啊？有队友上来接应了，
1: 连续的高空
0: 轰炸，哦，没有发战术角球，给后点头球，
1: 哇，
0: 这应该是刚凯吧？应该是队长的一个头球，顶得比较正啊。

0: 对，有力量，
1: 但
0: 是这个角度不是很好。
1: 对，哦，应该是这个16号张乐的头球。我们看这呼和浩特呢，踢的还是一个541啊，还是个541。只不过呢，在整个阵型上呢，他右边翼位是21号傅焕臣，然后呢，右中卫是19号吴正阳，居中的中卫是15号张景龙。左中卫是张家明，然后呢，左边翼位是78号詹奇杰。队长李伟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和李新宇来搭档这个后腰。77号申奥顶到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58号龚子康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前锋是49号高远。
0: 呼和浩特队员倒地，
1: 我们来看这一下。哦，这一下连人带球啊，像罚大树一样直接罚倒了。这是66号呼和浩特队的队长李伟。现在足球的发展呢，也是要求中后卫越来越需要拥有这个出球的能力。
0: 嗯，
1: 所以呢，很多的球队呢，后腰和中后卫之间呢，确实是可以进行一些位置的互换的。包括很多球队，如果说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都压上去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后腰撤回来，和两个中后卫呢形成三中卫的体系，横向拉开整个防守正面。
0: 嗯。
1: 啊，包括呢，我们说，很多的球队呢在出球的时候呢，往往是后卫直接去用他的这个组织，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去更好的去寻找场上一些空间。
0: 嗯。其实优秀的后卫也好，这个优秀的后腰也好哈，就是他不仅是具备这个防守能力，其实他在洞察这个机会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对，
0: 嗯，什么时候前插呀，什么时候配合中场往前推进呢？那比赛踢到这个时候的话，哈尔滨队的整个的控球率的话，还是占优势啊。
1: 嗯
0: 嗯。
1: 但是呢，也能感受到呼和浩特他不是一味的在死守，
0: 嗯，
1: 他这个阵型还是挺有弹性的，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呢，他前压还是能够让哈尔滨队感受到压力。所以说这个足球比赛呢，他也不是一味猛攻啊，而要讲究呼吸啊，节奏啊，这真正的高手呢，往往是在对手喘息的瞬间一击制胜。
0: 但我觉得踢到目前为止的话，呼和浩特队他在这个前场处理球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不能说致命的问题吧，相对来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弱势啊，就是人员不够，投的兵力不够。
1: 对，这跟他这阵型有关系啊。看这次，
0: 球趟的有点大，
1: 有点大。但是赵鹏呢，中路拦截能力很强啊，带球给到边路，三个人防一个人。
0: 哇，这个球处理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带的有点多。
1: 还是由守转攻，这一下球传的不到位。
0: 嗯，
1: 啊，这个球其实想法很好，已经把球摘出来了，对吧？有队友边路已经插上了，但是呢，传这一下传大，啊，这个本来是一次转换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白白浪费掉了。再看哈尔滨队边路，
0: 这
1: 直接是拉拽了，这样
0: 的
1: 话应该是要吃牌
0: 了，
1: 应该是要吃牌了。这78号，詹奇杰。其实两个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呢都没有吃牌，
0: 嗯
1: 啊，东北超呢在前面第一轮和第二轮两场比赛打完，就是6场比赛打完之后啊，一共呢是有1张红牌，9张黄牌，但是9张黄牌里呢有1张是鸡西队的助理教练，啊，就是场上球员是8张黄牌，6场比赛，啊，这个整体的比赛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嗯，
1: 第二点，呼和浩特队保护一下，大脚，这相当于就是传给对方了。

0: 哈尔滨队还是比较会利用场地的宽度啊，杨远又来到另一侧啊，来到了左侧，连续的横向的摆脱，制造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1: 可以看出来他对于防守队员的这个站位啊和身脚的这个判断啊，很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啊。
0: 是，也能看出来这个哈尔滨队他这个主教练啊丁兵指导呢，对于他前场几名球员啊，他还是赋予了比较

0: 其实场上很多的时候这种进球的话都得益于这种临时的换位。
1: 是的，
0: 嗯，
1: 还是刚凯在最后边啊，把球再往前给，看这个机会啊，没有把握好啊。
0: 这脚传球如果说能够再往右边一点点啊，就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这是35号苏靖远的一脚传球。现在比赛呢打到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啊，哈尔滨队其实上半场攻得比较凶，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他们的体能可能会有一定的下降，那么防守的专注度，场上队友之间的相互的呼应啊，这种执行力会不会打折扣，那么呼和浩特队会不会抓住上半场最后这个时间哈，突然之间发力攻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我们看看

0: 其实上半场踢到现在的话，给我感觉的话，哈尔滨的话一直是得势不得分，连续的几个角球
1: 对
0: 开了出来之后呢，都没有这个取得进球。
1: 是的，
0: 嗯。
1: 那感觉啊，哈尔滨队今天在场上啊，是要炖一锅德姆利啊，文火慢炖啊，千炖豆腐万炖鱼啊，不着急，但是呢，在持续的加热，看看这个鱼什么时候能出锅了。可能屏幕前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德姆利是什么哈，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哈尔滨叫哈布菜，啊，一个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就是相当于是炖江鱼。
0: 对，
1: 嗯，大家如果说去哈尔滨，您可以尝一尝啊，地道的德姆利非常好吃。利用场地的宽度啊，直接斜长传打到右侧，哦，直接
0: 人球分过。
1: 小轩，你踢球是什么风格？你是一个速度型的还是技巧型？
0: 我属于一个比较稳健型的。
1: 稳健型。我上学那会儿踢球属于速度型
0: 啊，
1: 就是经常像贝尔那样，
0: 哎呦，
1: 就是把球传给几秒钟之后的自己，
0: 嗯，
1: 就是在边路去狂奔。当然现在是不行了，奔不起来了。
0: 其实对于东北超的这些球员来讲的话，因为都是非职业的嘛，是吧？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包括我个人在内啊，特别希望看到那种特别精美的这种传切配合，就是把足球真的是传到门里，哇，那这种球的这种流畅性那是在最享受的啊，
1: 庖丁解牛是吧？
0: 嗯，
1: 嗯，我们也期待哈，看看东北超的赛场什么时候能够诞生这样一个精彩的进球。
0: 嗯。
1: 东北超呢，在前面六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一共是进了18个球，其实相当于进了21个球，因为有3个球是 VR 呢
0: 吹掉了，
1: 无效，对，无效啊。那这18个有效的进球当中呢，有6个点球，还有1个角球进球，2个任意球进球，2个乌龙球，以及运动战的7个进球。又有球员呢受伤倒地啊，队医进场。看台上啊，哈尔滨的球迷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啊。
0: 那通过现场的球迷呢，也可以感受到现场这个气温啊，确实是有一点点凉。有的球迷呢，已经是套上这个冰袖，然后戴上手套了。
1: 是。
0: 嗯，但这种热情，并没有被浇灭。
1: 对。能感受得到哈，球场上呢个别位置还是有积水。
0: 嗯，
1: 刚刚那个球也能看到有水花溅起来。你看，又是一个球，啊，这个想发力来脚远射哈，踢呲了。
0: 在射门之前，在前场的这个几个人的短传的这种配合还是很漂亮的。
1: 是，36号王向荣。

0: 是今天呢顶替了七号李玉成啊首发登场的一名球员，很强壮，很有冲击力。
1: 没有，挺好。
0: 上半场整体的比赛的节奏呢还是比较流畅比较快的，我估计这个伤停补时时间不会太多。我们来看一下，一会儿第四官员啊会示意呢补时多长时间。现在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已经是到了尾声了。胡浩特边路断球之后越位了，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啊，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矛和盾的较量。
1: 嗯，
0: 哈尔滨队在首场比赛里边呢进了两个球，进攻实力还是可以的啊，进攻端那几名球员很有特点啊，但是呢，呼和浩特呢防守很顽强啊，这是一组矛盾对决。然后呢，哈尔滨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丢了五个球，这防线不是特别稳。而这个呼和浩特队呢，首轮比赛没进球，这又是一顿。又是一组这个矛盾对决，就看看哪组的矛盾问题先解决，这场比赛可能胜利天平就向哪个方向倒。
1: 而且比赛踢到已经是上半场的这样一个尾声啊，那还没有取得进球，其实对于两个球队的互相这样一个战术安排来讲的话，那可能谁都不会去迈出这第一步要改变这样一个策略啊。那如果说一旦产生进球了，哎，那个比赛会更好看。
0: 是啊，这样的话呢，上半场补时是三分钟的时间。看这个球，给杨明远，第一下停下来了。我们看脚下技术可以啊，好球啊！禁区内再传，
1: 哎呀，后卫补位非常及时。
0: 啊、跟进的球员呢差了一点啊。这是杨明远、杨立峰和王向荣三人之间的一个进攻配合。杨明远刚刚那球啊，看这个脚下脚腕一抖啊，一看这个球员就是脚底下活很好。
1: 而且他这个传球非常想法，
0: 对，很隐蔽。
1: 而且他们这种之间的配合应该是在之前应该是有过这样一个安排。
0: 是的，哦，也要来一个手榴弹了啊。
1: 看能不能抛到禁区门将的这个前方哈、啊。
0: 哎，也要学这个捷克的曹法尔，
1: 力量
0: 顶到了，
1: 第一点球，
0: 二点球。
1: 哎呀，
0: 禁区外
1: 还有
0: 机
1: 会。
0: 漂亮的转身，啊，这个最后这下没踢好，而且这下好像是有点抻到自己腿了，变成了呼和浩特的反击啊！这个球呢又是没传好，
1: 传大了，又是传大了呀！其实呼和浩特这种防反的机会有，
0: 对，
1: 但是自己把握这个机会的能力稍微弱了一点点啊。
0: 上半场呢，哈尔滨队的问题是能创造出机会，但是临门一脚总是差一些，而呼和浩特队呢是能够形成转换，但是呢想送出致命一传的时候脚法往往掌握不好。啊，这样的话是哈尔滨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裁判示意要停哨。
1: 如果说哈尔滨队的队员要是聪明的话呢，这个任意球应该稍微往后拖一拖，然后拖到49分钟啊发完，48分钟，
0: 别路直接起，
1: 哎呀，一脚吊射，这应该是一个无心之举是吧？
0: 对，这球应该是没传好，脚法没传好，四传四射，
1: 自己都笑了。
0: 但是呢，这个球的给我的感觉有点像94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罗马尼亚的这个中场阴谋家哈吉吊哥伦比亚那球，他自己后来也说，其实是想传球，没传好啊，变成一个吊门，但是也成就了世界杯的一个经典。
1: 其实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带给我们太多惊喜和太多意外啊。
0: 对，包括小罗吊西曼。
1: 哇，速度非常快，
0: 速度很快，连续
1: 还在脚下，
0: 好球。
1: 哇、
0: 哦，又是一个定位球。
1: 这个定位球应该发出来的话，就应该能吹响上半场的这个结束。
0: 是的，是的。
1: 我连续的变向。
0: 其实这个球啊，正常如果是职业球员的话，你已经吸引3名防守球员了，
1: 应该
0: 该出来。
1: 对，应该传出

0: 了，对
1: 对。
0: 其实足球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这样一个英雄主义，
1: 对，
0: 嗯，更多的给队友制造机会，我觉得这样的话威胁才会更大。因为我们一般踢球还就，
1: 哎，
0: 你看踢球的话，我们都经常说一句话，虽然说我们现在跑不动哈，但总会说你球永远比人跑不快。
1: 是的。
0: 那你传出去，可能你的这个接下来规划呀、路线啊，会更加合理。
1: 电影《一球成名》当中，当时这个应该是纽卡斯尔的主教练提醒桑迪亚狗，不就是吗？让他不断的去明白这个道理。
0: 远射挡了一下，还在。
1: 裁判
0: 应该
1: 已经把哨叼到嘴里了。
0: 对，应该快了。
1: 还给机会，看看
0: 最后一次进攻，
1: 把球拿住。
0: 没有队员。
1: 一对二。
0: 哎呦
1: 啊，没有和队友形成、
0: 这个、处理太草率了，
1: 没有和队友形成传跑默契、这样的话，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0-0啊，比分0-0，双方互交白卷，但是呢比赛踢的还是很精彩，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可以说让比赛的结果是呈现出一个完全开放的局面。那双方呢在中场休息，我相信两位教练员也会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0: 嗯，
1: 那么期待吧，期待下半场能有更加精彩的这个表现。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那么一段广告，我们回到演播室。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图形。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6: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哎呀，哈啾，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感受就是就差一个进球啊。
0: 对，
1: 其实上半场这个0-0的比分呢，如果说光看比分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比赛应该是有点沉闷吧。
0: 嗯，
1: 但是我相信看过上半场的球迷朋友肯定不会有这个感受。
0: 嗯，
1: 可以说呢，双方上半场踢的还是很有这个对抗性的。
0: 对
1: 啊，尤其是主队哈尔滨队，能看得出来哈，确实憋着一口气哈，想在主场拿三分。啊，一上来呢，他这个进攻呢，确实是很有冲击力。而且呢，几次的角球，我没记错的话，上半场应该有7个角球。
0: 对对对，
1: 七个角球，然后呢，至少有3次角球都险些直接破门。
0: 嗯，
1: 啊，另外呢，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技术统计啊，上半场的控球率，黑龙江哈尔滨队是55%对45%，射门呢是4-2，射正是2-0。
0: 嗯，
1: 啊，可以说哈尔滨队呢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主动。而这个呼和浩特队呢，我觉得他也是

0: 相当于是有一定的保留吧。
1: 嗯，
0: 他从开场呢还是排了一个5-4-1的阵型，然后呢开场前20分钟呢主动的去收缩，也是想呢先扎紧篱笆，毕竟是客场比赛。
1: 嗯，
0: 那么20分钟过后一度攻出来了啊，有过一些给对手的一些压力，但是呢他的问题其实是在于说关键性的传球那一下，
1: 嗯，
0: 没有处理好。
1: 有机会，但是呢就是从中场往前场推进的时候，这球传丢了。
0: 对
1: 啊，2次啊，
0: 就像打麻将就差一点上听啊，总是差那一张牌啊，就差这一点。
1: 嗯，
0: 而这个哈尔滨队呢，他上半场其实真的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
1: 嗯，
0: 但是他的问题是呢临门一脚欠缺。
1: 对，
0: 哎，所以呢双方上半场其实整体来说是互有攻守，而且咱说至少比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踢得干净 啊。
1: 对对对，
0: 哎，
1: 没有出现3张红牌的这样一个情况 啊。
0: 对，所以呢上半场其实还是很精彩的啊，但是呢差一个进球，我们呢也让我们对下半场多了一份期待吧。
1: 好，那比赛呢看点十足，而现场这个球迷的这个气氛呢也是十分的热烈啊。东北超呢不仅是足球的狂欢，也是让文化呀、体育、旅游、商业得到了融合发展。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一场火热赛事撬动超1亿人口消费市场，提倡赛事投票，贴热全新赛事经济，东北文旅迎来全新活力，赛事效应持续发酵，赛事首周比赛城市预订量大幅攀升，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41%，呼和浩特达53%，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呼和浩特景区预订量增长超5倍，沈阳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4%，其中4星级及以上高档酒店增速高达64%，沈阳体育订单量更是冲上全国异地用户榜首。
3: 我们东北超沈阳赛区将联合鞍山、抚顺、北溪、阜新、辽阳、铁岭和沈阳示范区，一共39家景区，在东北超赛事期间，我们还将陆续对身份证110开头的、22开头的、23开头的、15开头的免费开放。
2: 赏美景、看赛事，当然也少不了地道东北美食，各式特色风味等你来打卡。
1: 哎呀，刚才看完这个，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不是这个那些身份证开头的呢？也可以得到这些优惠哈。说心里话，一场比赛呢，带火一座城市，一项赛事呢，也让东北多城联动。那无论是球场的高光时刻，还是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起畅聊本届东北超。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哈尔滨对呼和浩特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0: 好，这应该是哈尔滨队的这个最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啊，运动战的射门啊，这个球呢是插着门柱飞出了底线，哈尔滨的球迷非常热情啊。同样，呼和浩特队这脚远射其实就是没有命中目标范围，不然的话其实是很有这个危险，
1: 门将很难处理，
0: 因为是一个反弹球。
1: 对对对对对。那上半场的比赛呢可以说很精彩啊，那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大家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过后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
2: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东北超周边大礼包等各种福利。那此时此刻，东北嗑唠东北超，谁是东北超最地道的锦州话解说？锦州人说了算，网友来当裁判。全媒体直播正在北斗融媒上进行，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斗融媒，为你喜爱的锦州话解说员投上一票，只要参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锦州好礼哦。
5: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参与这个互动的网友非常多。那刚才有条弹幕就说了啊，都说尔滨冬天美，其实呢，我们忽视的夏天更宜人。这说的太对了。其实说到这个内蒙古啊，这草原啊，夏天呢是碧草茵茵，鲜花盛开，而且6月份到8月份就是内蒙古它整个白天的气温呢，基本上是20度到25度左右，绝对是非常避暑的这样一个好的去处啊。
6: 没错。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景色是何等的壮阔呀！
5: 没错，
6: 更有呢，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这生活又是何等的惬意！
5: 哎呀，想想都开心。
6: 今年夏天呢，还有这个那达慕大会，那到时候如果说您去内蒙草原的话，伴随着悦耳的马头琴的琴声，然后呢，享受着喷香的手把羊肉和内蒙古的奶茶，能够感受到的是最最地道的蒙古族的风情啊！
5: 说的太好了，我都想去了啊。那还有一个网友就说了啊，这夏天啊，我就锁定东北了。我相信啊，就这决定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那刚才除了这个哈秋描述的内蒙古的夏天的这个美景和美食之外呢，其实东北各地可以说都是各具特色的这种美食美景啊。而且呢，围绕东北超赛事，四省区呢各城市也都推出了不同程度的文旅优惠活动。
6: 没错，弹幕上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是刚到沈阳，然后呢，明天我要去看沈阳队延边的这场比赛。哎呦，说实话真是了不起。哎呀，因为什么呀，这场比赛的票啊真的是特别难抢，特别难预约哈。所以首先恭喜这位网友，您真的是非常幸运抽到了比赛的门票。同时呢，也欢迎您来我们沈阳看东北超的同时呢，感受一下整装东北的热情，实地感受，那才叫真真切切。
5: 那其实啊，这个借着刚才你说这个话题啊，就是没有抽到的门票的朋友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去这个第二现场嘛，边撸串边看球，一起感受东北超的这个激情与精彩。那本场啊，这个哈尔滨和这个呼和浩特下半场的比赛呢即将开始了。哈秋，你觉得通过上半场这样一个状态吧，下半场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6: 期待首先我是希望呼和浩特队呢能够再大胆一点，能攻出来，因为从他打这个延边的首场比赛，包括今天的上半场，能够感受得到他其实是有攻出来的这种张力的，他不是说被对手完全压着在后场出不来，包括呢，我印象中在他首轮比赛打延边的时候，下半场他有一个反击的机会，其实是制造出了威胁，所以呢，希望下半场呢这个呼和浩特队啊，首先呢能够更加大胆一些，他的进攻呢能够更加有效的展开一些，同时呢也希望呢哈尔滨队能够解决好他这个临门一脚的问题，啊，包括他这个其实前面这三四名的进攻球员吧， 其实都很有特点啊，包括杨明远啊，包括这个杨立峰啊，包括这个阿尔什恩，还有这个王向荣啊，这几个球员都很有冲击力哈，看看能不能在下半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啊。
5: 其实说心里话，个人感觉哈，这哈尔滨队的他整体的这个进攻实力非常强，就包括刚才这个张乐哈，就是他也有一脚，应该是一个头球。其实整个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哈尔滨全员参与进攻这个意识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呢，我感觉可能是呼和浩特的这个主教练有意排出这样一个阵型，是一心要求稳。那你第一场是踢了一个0-0啊，得到了一分，那既然来到人家的主场，那我先以这种姿态来探探底，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排出了这样一个阵型。但是呢，这个阵型唯一的不足的话，就是在进攻端虽然

0: 说我们有这个前插呀和这个打这种身后的这个能力，但是一旦球落在脚底下，再想转化成这种威胁的进攻，一看周旁边没人了，哎，这个时候是比较尴尬的，是吧？
1: 对，其实呢，他这个5-4-1的阵型呢，在后卫线来说，五名后卫啊，这个篱笆扎的还是比较紧，但是由守转攻的时候，首先是他的两个边翼位有没有这种快速的前插的这种能力，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前锋哈，这个支点能不能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啊？另外就是他这个几个中场球员呢，因为他是4个中场，而这个哈尔滨队呢是4-2-3-1和5中场。那么在中场这种争夺上，这4名球员是不是能够有更加这个更有活力吧？那么对于这整个呼和浩特队的下半场的表现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呼和浩特队的下半场会不会有一些变阵？有一些通过换人调整呢，阵型上打法上能够带来一些全新的一些变化啊，这是我们期待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哈尔滨队啊坐镇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下半场比赛。现在呢，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1: 好，文学大家马拉沁夫先生曾经写过说，在草原上没有哪一匹马生来就是冠军，但他一旦认准了方向，便会拼尽全力冲向终点。其实足球场上也是如此，天赋有高低，但那股子融入血脉的拼劲儿才是通向胜利的唯一的通行证。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呢继续的通过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来继续关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哈尔滨队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为您带来比赛解说的是哈秋和小轩。那半场战罢呢，双方目前是0-0啊，互交白卷。好，我们看啊，这个现在呢画面给到的是第四官员失意哈，有一个换人的调整。那今天呢客队呼和浩特队身穿的是一身橙色的球衣，主队哈尔滨队身穿的是一身蓝紫色的这样的一身球衣。
0: 那球员呢整体的年龄呢不大哈，但是呢志气非常高，确实呢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球员呢也想在主场家乡父老面前能够拿下首胜，
1: 是
0: 这个心情特别能理解。
1: 对，下半场比赛呢是由这个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首先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哈尔滨队呢是从左侧向右侧进攻啊。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刚刚呢边裁示意应该是有中场休息回来啊，有这个换人调整，那么一会儿呢通过这个转播的这个屏幕的这个字幕啊，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人员调整。五号的队，
0: 哦，这一下场地还是有点滑，
1: 场地还是有一些滑啊，还是有一些滑。39号啊，这名球员呢叫廖荣啊，这是他下半场登场的。我们看看啊，换下的是哪名球员？
0: 其实就像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他就说的，就是呼和浩特这支球队，其实在防守端一直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起码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
1: 是
0: 非常好的一张盾。
1: 刚刚画面给到的是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兵指导，
0: 身体靠先卡住位。
1: 下半场我们看啊，这呼和浩特队呢开始敢于拿球了，开始展开一些进攻了，阵型呢也在往上提。18号王振东啊，也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球员，
0: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场地还是有点湿滑，球员不太敢于做动作。
1: 是因为这个转播的字幕呢一直还没有给到，我们现在呢暂时还没有办法完全确认换人的具体的这个对应的球员啊，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换上场的两名球员是呼和浩特队的18号中场球员王振东和39号廖荣。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球的位置也不错呀，
0: 这离球门可是太近了。
1: 是的啊，
0: 这考验门将的时候又到了。
1: 两名球员站在了球前，还是给到了赵鹏来防。感觉好像是把这个队长李伟和是不是李伟和申奥换下，哦，直接奔门去。后卫把球挡出来，机会不好呢，交回自己的中后卫，再给门将。哈尔滨队重新的来组织进攻，
0: 到目前为止的话，哈尔滨的门将还没有受到过特别大的这样一个挑战和威胁。
1: 是的，
0: 嗯，
1: 啊，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呼和浩特队没有射中门框范围内的射门。
0: 嗯，
1: 这个球啊传到边路，第一下拿住往里突，再往后点传，
0: 哦呦，
1: 后卫啊，多亏后卫及时的解围，但是呢球还没有出危险区，赵鹏再传大门，
0: 哎呀，还是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应该解决这个临门一脚的问题
1: 啊。这个球确实有点可惜，
0: 看看能不能通过慢动作。
1: 36号王向荣，
0: 嗯，特别想看一下他的这脚射门是怎么踢的。后卫的解围没有出底线，
1: 没有准备，
0: 是踢到自己队员的身上了，是吧？
1: 对，感觉还是没有准备好。
0: 嗯，两个人之间少了一点点默契。
1: 中场带球丢球之后，呼和浩特队转换进攻给边路，速度非常快啊！但是门将出来了。
0: 嗯，门将的活动范围非常合理。
1: 现代足球呢，要求门将不能只有门线技术啊，确实需要敢于出击，甚至说你能去进行一些简单的组织和传球。
0: 哇，这个棍
1: 啊，
0: 这个钻裆
1: 针啊，
0: 太漂亮了！
1: 47号二神很有想法，
0: 导播也是给到了这个画面。
1: 传球呢又出现了失误，这么看的话应该是换下的是队长李伟和申奥啊，中场球员申奥，66号和77号两个人被换下。看这个呼和浩特队啊，在局部呢总是一名球员没有人去接应，
0: 对，
1: 而哈尔滨队往往是两个人、三个人在进行围抢，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进攻是很难真正展开的。
0: 对，就是这个无球球员他没有去跑到这个接球的这个线路上。
1: 对，
0: 对，就是让拿球的人很被动。
1: 看这个球直接是传到了小禁区内，门将得到了。看呼和浩特这次很多机会是的被16号张乐啊直接的传中。
0: 我猜

0: 想啊，哈球啊，如果说这场球以这个平局为结果的话，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最佳球员应该给到门将56号张铭凯。
1: 是，
0: 这个呼和浩特的
1: 高接低挡啊，力保城门不失了。
0: 是。
1: 但是下半场比赛呢才刚开始啊，比赛其实还是一切有可能的。看这个球，这个16号张乐呢，虽然说是代表哈尔滨队。但是他的老家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应该是在哈尔滨学习上学学生。
0: 但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呼和浩特的话，下半场进攻端啊，组织的要更合理一些。
1: 他现在你看三个人，他能都顶到第一线来啊，这个阵型再往上提。哈尔滨队还是利用场地的宽度哈，在边路来做文章，应该还是杨明远。哦，这是13号，是唐涛。10号杨立峰啊，刚刚做了一个伊涅斯塔的油炸丸子啊，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有球员倒在了地上，是呼和浩特队的，你看是39号球员。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廖荣，这一下应该是
0: 踩在了小臂上，
1: 踩到了手腕哈，小臂这个位置啊，
0: 对。但是呢，进攻球员的话应该也是没有注意到，
1: 没有注意到
0: 身后还有一只手在草地上。
1: 对，这确实是一个无心之过。呼和浩特的球迷再给自己的球队加油。
0: 这么远的距离啊，这些球迷来到哈尔滨的话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是的，昭君出塞走了2000年啊，走到今天他还是呼和浩特的名片。那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呢，远征客场的这个气质呢，也是不远千里来相会啊，来了不是光为了比赛，是为了来交个朋友。看这次还是被哈尔滨队完成了反抢，
0: 后卫站到了这个传球的线路上。
1: 下半场这段时间双方这个中场的争夺是明显的增加了。王向荣在边路被破坏出了边线，还是哈尔滨的界外球，看看这一次能不能把球摘出来。我们看就是呼和浩特队啊，他这个
0: 传球不到位，
1: 传球不到位。
0: 而且传球这个力量啊、速度啊，都稍微欠缺一点点，都软软的。
1: 是。连续摆脱之后给到队友打门，还有机会，
0: 分得非常漂亮，
1: 再打
0: 好球，扣
1: 一下，再说抽进了，应该是47号阿尔神。这样的话呢，阿尔神是帮助哈尔滨队打破僵局，场上比分1-0，
0: 应该是踢到了呼和浩特后防线人员的身上折射，然后进了球门。这门将呢确实是反应不过来。
1: 对，
0: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回放。
1: 第一下啊，他想
0: 扣得很漂亮。
1: 对
0: 对，应该是踢到了。
1: 再来看啊，这个球扣的第一下呢其实没有拿好，但是呢错进错出，这下果然是 碰到了15号啊，这个中后卫，应该是张景龙的这个脚，
0: 对，脚弓上，然后呢产生了一个折射，
1: 相当于是跳弹了。
0: 嗯，这个对于门将来讲，这一般情况下是反应不
1: 对，这么近的距离啊，出现了这种变向之后呢，门将往往也只能是望球兴叹。这样的话，下半场进行到56分钟，阿尔什恩为哈尔滨队是取得了1-0的领先。这样的话，呼和浩特队必须要攻出来了。
0: 嗯。
1: 哈尔滨队他这个高位逼抢啊，抢的还是很凶的，
0: 对，身体上施压特别的到位，让很多球员没有转身的这样机会。
1: 对，丁兵指导呢，指导这支球队呢，特点就是你看这球有没有越位，两名远，裁判没有举旗，比赛继续，边路突进来，进禁区，最后脚踢刺了。丁兵指导的这个执教的风格呢，就是高位逼抢，快速反击，然后呢两翼齐飞，边路突击，边中结合，这样的一个打法。其实今天哈尔滨队已经在场上是体现的比较充分了，
0: 对，做出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踢法的话，就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这样一个储备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后卫不敢怠慢啊，直接是破坏出了边线。
1: 这样的话呢，就考验呼和浩特队了，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比赛，哎呦，这球，后卫的回防还是非常及时快速的，利用
0: 手抛球，
1: 对，界外球啊，没有这个越位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1: 呼和浩特队在东北超也是踢了有将近150分钟了，
0: 嗯，
1: 啊，目前呢还没有取得进球，而且现在场上是0-1落后。那么对于这些草原的汉子来说呢，确实需要他们再加把劲儿。
0: 我这个球挺漂亮，
1: 杨明远。
0: 还好啊，门将出击
1: 很及时啊。
0: 嗯。
1: 56号张明凯，
0: 其实除了刚才这个进球以外，张明凯已经是很完美了。
1: 对，又是前场的一个高位逼抢。现代足球呢，可以说高位逼抢，然后形成转换，这种反击就地反击的机会，进球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给到各个球队啊。他这个中后卫也好，后腰也好，这种出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其实这种出球的话，一是考验这个整个后防线的脚下的这样一个实力和功夫啊，再一个呢也考验中场球员以及这个回应的这个球员他奔跑的路线啊。
1: 对，
0: 你如果说你一直都是在人家的这个线路上，那这个球真的是很难传出来。
1: 其实这就是提到了什么呢？就是球员在场上观察队友。
0: 嗯，
1: 我前两天呢看到一个数据，说梅西一场比赛他的观察队友的次数，
0: 嗯，
1: 是5大联赛的球员的平均值的2倍。
0: 嗯，
1: 就是他在无球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观察场上队友的这样的一些位置、跑动的方式、方向。
0: 嗯，
1: 相当于呢在自己给自己脑补出一个上帝视角的画面。嗯，
0: 其实你看，我觉得我们平时踢球吧，就是作为一个开玩笑说非职业球员，就是业余球员啊，就我们在观察身后啊左右的这个判断这个场上局势的这种能力，跟职业球员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1: 是的，我们看担架进场，10号杨立峰，这个球是。感觉是无对抗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啊，这是刚刚那个进球，踢到了小腿。
0: 嗯。
1: 因为这个小腿侧面它是肌肉，
0: 嗯，
1: 它是有一定弹性的。如果是正面的话，后腿板可能直接就打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呢，杨立峰被担架先抬出场。换人了，十号杨立峰下，七号林玉成上。
0: 一名前锋，
1: 这样的话哈尔滨队呢进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的换人调整啊，也是一次相当于是被动换人啊，因为这个杨立峰应该是受伤了。杨立峰呢主要踢的是一个前腰的位置啊，这名球员其实在场上还是很活跃的，包括上半场的几次角球的机会，他这个脚法都这个处理得很到位。看霍浩特这一次，
0: 这球摆渡的非常好啊，
1: 把球拿住。好的，想找锋线球员直接想过顶，这个很难打穿对方的防线正面。二神，
0: 哇，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
1: 没有接，
0: 很聪明，很聪明。
1: 但是呢，边裁已经举旗了。其实这一下，如果说王向荣在第一时间就不动，可能这个球可以不吹。但是你已经有一个迎着球的
0: 参与了这样一个进攻啊，而且是有立方。
1: 对。
0: 虽然说这种越位球的话裁判会举旗，但是作为防守方的后卫每次都要去判断这球有没有越位，其实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对，嗯，
0: 这也特别考验中后卫和这个边后卫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
1: 还是直接起大脚点过来，看看，
0: 哎，
1: 这球，
0: 看裁判怎么说，
1: 有没有点球，有没有点球？感觉上是有一个半道的，
0: 对，因为他已经要起脚射门了。
1: 哦，主裁判在跟 VR 裁判在沟通。今天的主裁判是孙胜宇 ，VR 的裁判是高鹏 ，VR 助理裁判是肖楠。东北超的所有比赛都是有 VR 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啊，先等一等啊，看看 VR 的这个和裁判员之间的沟通的情况。
0: 这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呼和浩特最有威胁的
1: 一
0: 次进攻
1: 机会啊，
0: 嗯。
1: 但是这个球，我认为首先呢是 VR 要复核一下传球那一下有没有越位。
0: 嗯，
1: 如果说没有越位的话，那第二下就是这个禁区内有没有一个犯规动作，对吧？这个倒地，
0: 嗯，
1: 究竟是不是一个犯规动作？
0: 看看这慢动作的回放，哇，
1: 这是哈尔滨队的队长刚凯在身后。感觉有点像是咱们说在路上两辆机动车，
0: 嗯，
1: 哎，突然并道之后呢，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
0: 如果说要是判罚点球的话，那有可能是呼和浩特，应该是进的话啊，是首例进球。
1: 对。裁判还在等 VR，
0: 双方队员
1: 倒是很友好、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搂肩搭背哈，在聊着啊。其实呢，等待的这个时候呢，考虑到现场呢气温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其实大家呢在场上还是应该动一动，
0: 嗯，
1: 啊，当然了，有说有笑啊，这个情绪热情也没问题。
0: 其实，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的话，永远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看看这球，首先越不越位？哦，没，好像是不越位啊，不越位。
0: 和浩特的球员也是一直在给裁判施压呀，一直在指向点球的这个方向。
1: 好，我们看，他要看一下，
0: 嗯，
1: 要看一下。那既然要看的话，我认为首先呢，大概率可能这个越位是确实不存在的，就是这个点球，
0: 嗯，
1: 因为 VR 裁判需要让主裁判自己来定夺这个事儿。好，果然 VR 查看的是可能的罚球点球。咱们平时呢说点球，其实从裁判的专业术语来说叫球点球。像有一些解说员呢是裁判出身的话，他可能在解说的时候会用更多的专业术语，
0: 嗯，
1: 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普通球迷来说呢，太过专业的术语可能往往会造成一些迷茫和一些误解。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用大家普遍大众都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些术语来讲。
0: 应该是膝盖碰到了后脚跟的位置。你要说这个球吧，它是一个刻意的犯规还不像，是在回防的过程当中两，就像你说的追尾，
1: 就像是追尾，就像是你后车强行并道，对吧？然后跟前车之间形成了剐蹭，
0: 刮到了前车的尾部。
1: 我们看裁判怎么判，点球，裁判员坚决的将手指向了点球点，而且掏出了黄牌，给到的应该是哈尔滨的队长八号刚凯。你看呼和浩特队会安排谁来主罚这个点球呢？因为它有一个线路上的变化，如果说双方都是并行可能还好，因为它有一个切线路的这么一个过程。哦，应该是49号啊，他们的前锋高远站在了点球点前。那么高远能不能打进东北超？呼和浩特队手球一停，打门，球进了。49号高远，场上比分1-1。这个球高远呢还是很自信哈，助跑的距离很短，然后呢有一个停顿，晃了一下门将之后呢，我们看啊，打了一个反方向骗过门将之后，力量其实不大，但是呢有一个欺骗性啊，脚法呢角度要的也很刁，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场上比分1-1。
0: 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
1: 是啊，回到了这个同一水平下了。比赛呢还有20多分钟啊。
0: 嗯。
1: 啊，因为考虑到刚刚这个 VR 时间比较长，下半场的上停补时的时间也会相应要多一些，所以应该会有个，至少应该会有25分钟的时间。
0: 其实在客场的话，呼和浩特如果说对于这样一个比分他也是能接受
1: 哦。又是一个漏顶，刚凯啊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刚刚这个球呢，他这个放铲还是需要再多加一些小心。哦，有球员呢应该是抽筋儿啊，这个比赛拼的还是比较凶的。
0: 估计的话主教练的话会应该会要做一些人员上的一个调整，来保证整个这个场上这样一个动力要持续的输出。
1: 嗯，这一下这个抽筋抽的还是比较明显的。35号苏静远，这是一名后腰球员，是不是要做换人调整呢？看台上的尔滨球迷在给双方球员加油。
0: 这个球处理太简单，而且太随意了，
1: 是的，
0: 没有看到传球。

0: 线路上的哈尔滨球员，哎，就一脚就切出去了。
1: 哎，利用场地的宽度啊，打到
0: 这
1: 一
0: 脚球能够够到的话，
1: 能够到
0: 这脚球
1: 够到，
0: 漂亮，这个专业。
1: 看看边路，
0: 人球分过，
1: 突进去了，
0: 有没有打门的机会？
1: 哎呦，尝试突破啊！其实这个球突进去之后呢，可以选择传球或者是打门了，嗯，啊，因为再往里突基本上没有这个空间
0: 角度了，
1: 对，
0: 对，
1: 没有空间和余地了，嗯。突破这一下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0: 刚才选择一个倒三角的回传的话，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看看这个角球哈怎么来处理。其实刚刚那个球让我想起了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大罗打土耳其那个球，就是用大脚趾头一捅，
0: 嗯，
1: 非常规射门。
0: 但我们都知道大罗的这个外星人的这样一个绰号啊，那他相当于无论是技术还是这个体能啊，那当时属于一个巅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几个人就拉，就是像拉牛一样都拉不住啊。嗯，
1: 这正所谓艺高人胆大。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目前相当于是重打古令开张了，
0: 嗯，
1: 对吧？比分呢回到了这个平局的这样一个均势的局面，就看呢最后的这20分钟啊左右的时间哈，20多分钟的时间，哎，谁能够咬牙，
0: 嗯，
1: 对吧？把这个自己的状态呢能够再激发一下。哈尔滨队啊，这体能有一些下降之后呢，现在这个也有点三条线有点脱节了。我们看前面的球员回不来了，所以他中场现在没有那么强的这个逼抢的优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尔滨队应该啊，果然要做换人调整，因为刚刚他那个35号球员可能没在场上。这是6号，叫崔佳毅啊，崔佳毅登场。应该是换下的是苏靖远。

0: 比赛即将打到75分钟，也就是说下半场已经打过了25分钟的时间了、嗯、啊。
1: 看来主教练对于赵鹏这名球员他的脚头还是非常的认可啊，一般这个脚球啊任意球都是让他来主罚啊。一看是一个力量型的球员，
0: 下盘很稳啊、嗯、这个腿部肌肉很发达，确实呢作为这个后腰，我感觉他这个在后腰的位置上感觉有点像加图索，但是脚法比加图索要好很多，直接给到门前，门将碰了一下，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哈尔滨队边路再传，头球一蹭，
1: 没有吃准部位啊！如果吃准这个头球的话，应该是威胁非常大的。
0: 球呢还在危险区，哈尔滨队
1: 合理
0: 没有拿住啊？霍奥特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有点盲目的一脚啊，往前。
0: 相当于就是一个解围了。
1: 嗯。常规时间还有不到十五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吧。那此时此刻，双方球员的这个体能上已经有了，怎么说呢，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吧。那这个时候主教练也是在不断的换人，
0: 20号啊林伟廉换下了刚刚进球的49号高远，

0: 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队已经是做出了三个人员的调整，哈尔滨队是两个人员调整。
1: 哎呀，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对，
1: 这个、
0: 就是。

0: 其实这样的机会至少这个呼和浩特呢已经是浪费了3到4次了。
1: 对，而且这种球呢它次数多了之后是比较伤士气。
0: 嗯，其实在没有那么高强度的这样一个逼抢之下，这种球穿丢的话就有点显得有点不太应该。
1: 对，好，赵鹏把球断下来，观察队友跑位，给到边路，一对一加速突，犯规了，有没有犯规？裁判响哨，这球确实犯规了啊！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7号林玉成啊，这是一个边路快马呀，而且呢下半场刚上来，体能很充沛。
0: 就明显能感觉到哈尔滨的这个边路的这个突破冲击力非常强，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1: 这样的话呢，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靠近禁区的大禁区的边线，可以传可以打。
0: 嗯，
1: 阿尔什恩啊站在了这个球前，小禁区内有多名的哈尔滨的球员，
0: 这个
1: 呼和浩特是3个人来排这个人墙，他二十人啊是选择配合还是自己来一脚？
0: 对，因为36号的话已经是站在，对，
1: 好球，
0: 哇，很漂亮，
1: 再打，哎呦，球进了，漂亮，
0: 真的是很漂亮，
1: 非常精彩的一个任意球配合，出现在了东北超的舞台上，
0: 真的，这应该是之前做了精心的这样一个设计啊，
1: 是的，嗯，啊，当所有人都认为说二十人是瞄着球门要尝试一个小角度的攻门的时候，他直接把球呢，用一个高尔夫的推杆推到了果岭上啊！
0: 而且第一名球员他还没有去伸脚，对
1: 对，后边是替补登场的隋佳义，我们看啊，田姐一漏，王向荣一漏，隋佳义一记推杆，
0: 嗯，好像也是打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
1: 是的啊，这个球呢是打到了呼和浩特队的球员的身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这个任意球的这样一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1: 对，这样的进球呢，是我们作为球迷喜闻乐见，
0: 对，乐意看到。
1: 我们希望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就像上半场小学说的哈，有一些精彩的配合。
0: 嗯，
1: 啊，这个球虽然说称不上是庖丁解牛，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拆解对方防守、出其不意的配合，还是让我们感到了惊喜。
0: 对，就是足球的话，我们也愿意看到更多的这个创意在里面。而且通过这样一个配合的话，确实起到了奇效啊！虽然说是打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的这样一个身上，但是并不影响这个球的这个任意球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个精彩程度。
1: 是。其实每一届世界杯，我们都会去关注一些精彩的进球。
0: 嗯。
1: 啊，少不了就是一些精彩的任意球。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提到世界杯的精彩的任意球配合，大家可能会想到98年的英阿大战，对吧？阿根廷的那脚经典的任意球配合。那么，其实我觉得哈尔滨这个配合呢也是很精妙。再来看这个进攻，往回传，迎着球，打门，哎呦，差了一点，门将立功了啊，把球呢是扑了一下。呼和浩特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其实这个足球场上最微妙的比分就是2-1，因为这个时候呢，其实双方球员的心态的这种博弈、心态的变化会影响比赛的走势。领先的一方能不能统一思想，对吧？大家是一起和齐心协力的守住胜局，还是说扩大胜果？
0: 嗯。
1: 那么落后的一方，我能不能咬牙坚持，我把比分扳回来？
0: 嗯。
1: 对吧？这个时候其实场上的博弈既是技战术层面的博弈，又是双方球员内心韧劲儿的一种博弈。
0: 对，就是确实是一个意志力方面的这样一个考验。
1: 是的，
0: 嗯。
1: 好，双方应该是要继续的走马换将。先是哈尔滨队，9号下，2号上。

0: 二号李建军，一名后卫，
1: 换下杨明远，这是要开始守了吗？
0: 嗯。
1: 另外的一个换人，我们再来看27号上，哦，27号应该是换下，应该27号换杨明远。
0: 对对对。
1: 哎，裁判的这个牌子呢举的应该不对啊，我们再来看啊。
0: 门将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无奈啊，后卫轻轻挡了一下。常规时间还有六分。
1: 啊，这样的话应该是李建军换唐涛，这是对位换人，后卫换后卫。然后呢，应该是27号马志卓换9号，杨明远，也是一个对位换人。11号，这是文斌上，啊，58号，龚子康下。这样的话，哈尔滨队3次换人的机会都用完了，他们一共是换了4名球员。比赛呢也进行到了尾声阶段了。这是刚刚登场的球员呢，2号啊，李建军一上来呢就倒地了，问题不大。
0: 上来之后呢，这些刚刚登场的球员也在向这个场上球员传递着主教练的这样一个意图啊。
1: 嗯
0: 嗯。
1: 比赛的最后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一个意志品质的较量了。哈尔滨队体能下降呢已经很厉害了，他这个中场的这个第一道防线呢已经不像上半场那么密不透风了。
0: 嗯，
1: 其实3条线有一些脱节。
0: 对于哈尔滨队来讲的话，球员的心态呢是急于能够扳回一球，那呼和浩特呢也是想啊，这个哈尔滨队想这个做好这个防守，那呼和浩特呢也是想急于进一球啊。
1: 是。
0: 嗯，
1: 是犯规了。
0: 其实对于哈尔滨来讲的话，现在做好防守的话就可以了，把时间一直消耗掉。
1: 16号，张乐。
0: 我觉得呼和浩特队的话也不用心态上不用太着急，因为足球的话
1: 时间还有。
0: 对，如果因为足球的话进球往往只是一瞬间哈。
1: 对。
0: 嗯。哦，跑牌了吗？我这个铲球动作可能是稍微有些大。
1: 其实刚刚就像小轩提到的哈，这个让我想起了全永先在创作悬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说最好的戏剧啊都是在最后一刻翻盘。
0: 嗯，
1: 其实足球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艺术，就是你可能会通篇浑浑噩噩，但是就在哪怕一瞬间一道闪电，你就能把整个球场照亮。其实现在对于呼和浩特来说，进一个球就是绝平，对吧？

0: 那比赛时间其实还有啊，大概还有个没有十分钟，七八分钟应该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要着急啊，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啊，哎，想办法想打出来。
1: 对，把自己的这个特点打出来，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这种进攻方式。
0: 对，
1: 然后取得进球。怕就怕这个章法一乱，然后呢，这个没有找到合理的这个进攻方法。
0: 像刚刚这种后场直接打脚去找锋线，其实不太合理啊，因为你还没有到比赛真的最后时刻，你直接往禁区里去立。这球呢，哈尔滨队解围要险些出现失误。八号队长刚凯倒在了禁区内。

0: 东北超呢没有用现在的世界杯的最新的规则。
1: 嗯，
0: 世界杯最新的规则呢，有一个五秒规则，一个十秒规则，还有一个一分钟。一分钟就是什么呢？就是场上除了守门员之外的其他球员，如果说受伤，裁判员示意担架进场的话，那么这名球员被抬出场之后，一分钟之内不能返场。
1: 嗯，
0: 就防止你卧草和炸伤。
1: 嗯，
0: 啊，那么五秒钟的规则呢，指的是发这个界外球，就是裁判示意你五秒钟球发不出来，球权转换。然后如果说守门员发门球，啊，你浪费五秒钟，好，给对方一个角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新规则。
1: 嗯，
0: 但是目前呢，东北超因为东北超在世界杯之前已经开赛了，所以规则没法调整。
1: 嗯，
0: 啊，没有用。
2: 其实这个规则的话，也是对于是有利于这个落后方。
1: 啊，
0: 对，
1: 嗯，
0: 就是为了让比赛的竞打时间能够更多一些，比赛更流畅，
1: 嗯，
0: 对吧？减少一些卧草啊，一些拖延时间的这样一些方式。包括这个，我刚刚说这还有个十秒，十秒就换人。就如果说换人在十秒之内不能完成换人的话，
1: 嗯，
0: 下场的球员正常下场，上场球员一分钟之内不能登场。
2: 哦。
0: 我们来看啊，
2: 哦，
0: 伤停补时九分钟，
2: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补时吧？
0: 嗯，应该是我们俩转的比赛最长的一个。
2: 嗯，
0: 我刚刚猜的还是比较准的，有，
2: 嗯，
0: 没有十分钟，也有七八分钟啊，就给了一个居中的数，九分钟。这样的话，对于哈尔滨队来说，虽然说留给哈尔滨的留给呼和浩特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时间也还是有的。
2: 嗯，
0: 加油，呼和浩特！
2: 其实呼和浩特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在进攻端确实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0: 嗯，
2: 就是他整个这个进攻的这个气势啊和这个态势确实是打起来了。
0: 坎别洛传中，球呢，
2: 哦，有点大，
0: 最后这个传球力量大。就今天呼和浩特有几次的这种像边路传中也好，就由守转攻的这个反击的传球也好，都是就是这角球啊力量没掌握好，
1: 嗯，
0: 就太想发力了，往往就是欲速则不达呀。
1: 嗯，
0: 我，哦，这个球二十恩啊，憋路把球护住，五号队又是没有传好球，这是犯规了，
2: 有一个拉人，
0: 明显的拉人的动作，
2: 嗯，
0: 裁判员就在这个很近的距离。
2: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呼和浩特的这个队员应该不要是主动的去就是延缓比赛的这样一个节奏，
0: 对，
2: 应该踢得更聪明一点啊，就是你让他带是吧，嗯，他也没有形成威胁，他还没有形成转身，
0: 是
2: 你把他拉倒的话，又把这个比赛时间又进行了一个往后推。
0: 对，其实这种球呢，你逼住他不让他转身，
1: 嗯，
0: 对吧，这球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威胁球门，然后这样的话呢，他把球传给其他队友的时候，那么你的队友就有机会去形成转球，形成反击，
1: 嗯，
0: 但是你一旦把他拉倒了，形成死球，浪费时间。

0: 哇，想踢脚贴地闪的，
1: 对，
0: 今天这个天气不太适合呀。
1: 天公不作美。二十人啊，这名球员，我相信今天看过比赛的咱们的这个屏幕前的球迷对他应该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不敢大意。
1: 好的，别落。
0: 哎呀，这一脚，
1: 这一脚
0: 踢呲了是吧？
1: 这脚球我感觉应该是踢呲了。
0: 嗯，如果踢正部位的话，正好在这个禁区这个上沿的话，这有一名队员啊，
1: 是越位了，
0: 可以形成一个倒三角的刚才这么一个射门啊。不知道是雨天的这样一个原因还是怎么样，哎呀，这个呼和浩特这个球传的总是让我们两个人揪着心的。
1: 球还是有一些滑，
0: 嗯，
1: 我们看刚刚这个界外球呢，大力掷出去之后明显是从手里滑出去的。
0: 而且这个在踢真草的时候，这球员选的鞋往往是 FG 啊，是这种长钉鞋，其实对于足球的这种摩擦可能会又更小一些。
1: 哦，
0: 速度，
1: 这球啊，
0: 哎呦，门将
1: 出来了，
0: 可以。
1: 这个呼和浩特这个门将，整场的整体发挥还真的是不错的。
0: 嗯，
1: 其实两个，
0: 而且两次进球都是通过车，
1: 对，两个丢球，他承担的责任其实相对比较有限。
0: 嗯。
1: 还有五分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差不多五分钟。
0: 一对一，
1: 二十恩，还有力量，哇，还要人球分过。裁判
0: 没有吹
1: 啊，这是一个合理球。
0: 嗯，
1: 二十恩呢，踢到这个时候了啊，还想去人球分过。
0: 哎，可见他对自己的这个速度啊，还是非常
1: 很自信
0: ，对对对。
1: 那比赛踢到这一刻呢，我相信屏幕前，如果说您是呼和浩特的球迷，可能会有一些着急哈。比分呢还是落后，而且球队在场上呢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手段和办法。但是呢，哈秋也想说，其实东北超呢，它不是说只局限在一个胜负输赢这样一个意义上，
0: 嗯，
1: 对吧？你说哈尔滨和呼和浩特这两座城相隔千里，那么正是因为东北超呢，让两座城的球迷也好，对吧？然后球员也好，有了一次这个深情相拥的这样一个链接的机会，所以也让我想起了这个阿城。这个作家哈写哈尔滨的时候，他说一条松花江把这座城分成了两半，但一座桥又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其实足球就是哈尔滨和青城之间的那座桥，对吧？我们可以说呢，分主客论输赢，但是中场哨音一响，其实我们都是东北人，
0: 都是兄弟。嗯，
1: 所以呢，今天如果说尔滨真的如愿是在主场赢球了，
0: 嗯，
1: 那我觉得赛后啊，高低得请呼和浩特的这个兄弟们，尤其是这助理教练包利格，好好吃顿锅包肉，尝一尝咱尔滨的葛娃子。
0: 嗯，去中央大街好好溜达溜达。
1: 对。
0: 赛的最后阶段，看一看呼和浩特有没有机会再创造一粒进球。
1: 看看这次
0: 混战当中啊，
1: 好，还有机会，打门嘛，扣了一下，太细了。

0: 这球处理的有点太多呀，
1: 球员呢全都扎堆在中路了，边路没有拉开空间，看这次机会，
0: 哎呀，没有顶正部位，而且这个甩头，应该是有点太靠，离球太近了。
1: 对，这个球呢有点跳早了。
0: 抢到了点，很好的一次机会。在甩头的一瞬间，球已经离他很近了，
1: 人已经跑到了前面，球在他的后边。比赛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0: 哦，给医务人员一张黄牌
1: 啊，这应该是裁判没有示意的情况下你进场啊。
0: 对，其实也是想帮着拖延一下时间啊。
1: 三号李宇奇下啊，钱宇宽上，最后时刻再换一次人。我呢应该是刚刚的四个换人是用两次换人调整啊完成的。就东北超一场比赛是可以换七个人的，但是今天呢，哈尔滨队并没有用满换人名额，用坠球的方式，这样的话门将要是把球开出来，比赛是不是就要结束了呢？我们看一下，裁判还在给时间，
0: 看一看球权，哦，还是在哈尔滨队的脚下。裁判还是想再多给补一点点时间，
1: 因为刚刚有这个守门员倒地受伤啊，再给一些时间。但是呢，现在哈尔滨队还是在控制着球权，又是一个反击，有没有越位呢？
0: 没有越位，
1: 没有越位，
0: 还是要给最后一次进攻机会吗？
1: 球还没有传好。裁判已经把哨叼在嘴里了，丁兵也在示意啊，
0: 时间时间。
1: 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应该就要结束了。裁判还是要再给一次界外球的机会。呼和浩特队没有拿到真正的这个球权呢，球还都是二分之一球啊，在争夺，时间呢在白白的跑，看看这个边路进攻传回来能不能传中，传起来了，被哈尔滨队顶到，而且呢禁区内是有犯规，上庭补时已经补了11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
0: 此时此刻留给呼和浩特的时间，这次是真的不多了。
1: 是的，其实双方啊，真的油箱里边都没油了。已经好几名球员倒地，都有抽筋的迹象了。好。随着裁判员中场哨音的响起，那么全场比赛最终比分呢定格在了2-1。可以说今夜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的弦乐奏响的是胜利的旋律，也奏响了友谊的乐章，清城的风吹过了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也吹动了音乐之都的心弦。呼和浩特，请把敕勒川的长调留下，把尔滨的琴声带走。这场比赛虽然说呼和浩特是输球了，但是你们踢得硬朗，尔滨球迷的掌声已经说明了一切，因为尔滨的球迷敬重每一个跋涉千里从草原走来的人，大家都是赶路人，都知道路有多长，而路上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东北超带劲儿，东北

0: 带劲儿。好，我们看到哈，这个全场的最终的技术统计，
1: 嗯，
0: 啊，控球率上呢，双方其实不相上下。那赛后呢，两队的球员也是非常的友好啊，聚到了一起，彼此致意，向裁判致意。赢球的哈尔滨队的球员们呢，非常的开心，有说有笑，但是他们没有走回自己的替补席，而是走向了客队的替补席。同样，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们呢，虽然说难掩失落之情，但是也是非常礼貌地向尔滨的替补席送上了致意。这是东北超，可以说我们期待中的样子。
1: 嗯，可以看到这哈尔滨的小伙子们也是难掩这种兴奋和喜悦之情。
0: 是的，
1: 嗯。
0: 对于有一些重逢来说呢，比分记不下。
1: 嗯。
0: 对于有一些友情来说呢，中场哨音是吹不散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哈，两座城的足球能够呢有更多的双向奔赴。
1: 嗯。
0: 好，那么今天的关于现场比赛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我们把画面交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啊。那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哈尔滨呢是以2-1战胜了呼和浩特。那今天整场比赛还有哪些地方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呢？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下半场这个任意球的配合。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球应该在我们东北超的舞台上多多出现。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即便说把这样的一个配合放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说它是一个精彩进球都不为过。
1: 哎，没错。
0: 哎，至少呢，这个球比世界杯前两场比赛所有进球，我认为都精彩。
1: 而且这个刚刚骗到我的是第一个队员，我真的以为他要射了，结果他一漏，
0: 哎，
1: 后来补上的这个第二名队员。
0: 画龙点睛的关键就在这一漏。
1: 嗯，
0: 如果说是职业球员的话，我们都觉得 OK， 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业余球员，我草根球员、大众球员的舞台上，有这样的一种精妙的配合，太精彩了，
1: 真的是很漂亮啊。嗯，好，那可以说呢，整个全场比赛下来，2-1的这样一个比分呢，那双方已经踢得非常的尽力了啊。那在这里呢，确实是要恭喜一下哈尔滨取得了就是整个东北超以来的首场胜利吧。
0: 首场胜利。嗯，
1: 那球踢得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球迷呢也没闲着啊。接下来有请小付为我们介绍一下那边互动参与的情况。
2: 嗯，没错，在这里还是要先恭喜一下我们的冰城哈尔滨取得了今晚比赛的胜利啊！也希望我们来自呼市的内蒙男儿能够在下一次比赛中再接再厉。那小付已经看到了，在北斗融媒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竞猜活动，网友们也是热评如潮啊！而且有很多网友都猜中了今晚的比分。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将会伴随着我们的比赛持续进行，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而此时此刻，东北嗑唠东北超，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锦州人说了算，网友来当裁判，全媒体直播正在北斗融媒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斗融媒，为你喜爱的锦州话解说投上一票，只要参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锦州好礼。而明天晚上呢，我们今晚产生的优胜选手就会在我们的北斗融媒上为大家来提供锦州话的解说了，也就是关于沈阳对延边的这一场比赛。届时我们的北斗融媒客户端上除了我们的沈阳话、大连话，还会推出我们的锦州话解说，可以说是任君挑选，总有一款适合您。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东北超赛事。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5: 大商集团，
6: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3: 大商集团，
6: 好的，欢迎回来。那明天呢是东北超第二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沈阳队在主场沈阳铁西体育场对阵延边队。
7: 这是中国足球福地与中国足球之乡的一个实力比拼，东北超带劲儿将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12号，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工作汇报，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教育强省建设工作。省委书记许

0: 昆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
1: 许昆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做好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紧扣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我省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建设人民群众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许昆林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将成果转化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守正创新，加强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增强针对性、吸引力，深耕坐实辽宁大思政课品牌。着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注重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弘扬劳动精神，增强校园体育锻炼治校，健全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共同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坚守人民立场，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夯实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根基，以更高标准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加快补齐农村学前教育短板，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选优配强优秀骨干教师，持续巩固深化双减成果，系统优化全省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快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用足助学贷款等助学惠民政策，加大走访宣讲力度，开展家门口直办服务，切实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优质度。要强化对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更好服务振兴发展，科学优化高校布局结构，聚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打造一批单项冠军高校，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建好基础学科，建强应用学科，超长布局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实施新兴交叉学科孵化行动，建立常态化教材课程更新机制，确保教学内容紧跟科技前沿，吸纳最新科研成果，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优势领域组织开展一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深化校企地协同攻关，建好用好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夯实强师根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用力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师德师风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正面引导，构建选术、宣传、表彰、引领四位一体的师德宣传体系，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入开展中小学教师校长素质提升工程，强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企业实践，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分层分类精准推进在职教师人工智能课程培训，持续健全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研训体系， 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实打实为教师松绑减负，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保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更加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各类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全力保障校园安全稳定。省领导赵成、吴春耕，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审议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辽宁省2026年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关于推进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的实施意见试行。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按照省委统一部署，6月12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抚顺市新抚区调研信访工作，接待来访群众，督促和推动信访矛盾化解。
0: 6月11号，2026辽宁中俄跨境电商孵化推介会在沈阳举办，全省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从业者、境内外商协会等600余人参会。
1: 推介会现场，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管委会莫斯科联络处及俄中电子商务协会沈阳片区分会揭牌，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辽宁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辽宁林克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活动采用对接签约加政策解读加平台推介加实战分享一体化形式，为企业出海整合了跨境服务资源，提供了便捷的一站式支撑。
2: 辽宁省还有很多一些重工业产品，它不适合做这种 2C 的轻工业的路径，但是它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来进行获客，然后进行销售。
3: 因为每个国家法律条款是不同的，那因为有这个平台的加持呢，那我们可能就很顺利的能获取到最前沿的一些数据资料，然后把这个本来一些荆棘的路走得很顺畅。
1: 本台报道。
0: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辽宁省选拔赛在铁岭落下帷幕。经过3天角逐，一批优质创新创业项目脱颖而出。
1: 在决赛现场，行必无界智能轮椅机器人系统项目团队正在对产品进行详细介绍。这是一套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智能轮椅机器人系统，将行走与抓取两大核心功能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轮椅的局限。
4: 我们制作的这个 AI 轮椅机器人呢，老人如果独自在家的话，遥控器掉到地上了，腿脚不方便捡，我们这个机械臂可以帮助你捡起来。
1: 此次大赛设立了4个主体赛道以及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和答辩，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引领性、商业模式及带动就业潜力。此次比赛累计吸引了2069个项目报名参赛，251个项目脱颖而出参加省赛，报名数量创历年新高。
5: 人社部门也联系到我们，给我们一些真实的创业资助，那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向对外宣传一下我们的项目。
1: 最终，东源科技多领域用高品质先进金属复材、关键制备技术等10个项目获得1等奖。
6: 我们为参赛团队定制了 OPC 专属服务礼包，重点开放算力资源、行业模型等科创配套，对于后续有落地运营、市场发展、技术升级需求的项目还有企业，我们将持续落实各项帮扶举措。
7: 我们更加的聚焦支持211产业体系建设和质感数转，以及

0: 一老一小等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呢，我们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像农民工、退役军人和高校毕业生这些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赛上找到自己创业的舞台和平台。
1: 本台报道。
2: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首家汽车智能显示屏生产企业玉新智行沈阳工厂正式投产，这是 TCL 实业在东北地区首个产业落地项目，也是华晨中国与 TCL 实业首个汽车智能化合作项目。从2024年末正式签约到2025年3月开工建设，再到如今正式投产，一个规划了10条 SMT 生产线与20条总装生产线的现代化工厂，以当年开工当年试产的沈阳速度，填补了辽宁省汽车智能显示屏本土化制造的空白。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来到沈阳市康平县卧龙湖畔，初夏的地瓜田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无人机吊装瓜苗节省了人力，大型机械集中对地块进行旋地起垄，方便种植户们抢抓农时。种植过程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定时给水给肥，促进瓜苗生长。科技赋能保障了地瓜的品质，为拓宽销路打下了基础。现在康平地瓜的销售已经延伸到北上广深等城市。针对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人民银行大连市分行及多家金融机构推出多项支付服务举措，吸引了中国新闻网记者的关注。论坛期间，会场布设支付咨询台、外卡取现 ATM 及外币自助兑换机，并配备双语工作人员。会场及酒店周边推动重点商户外卡受理全覆盖，强化现金服务督导，强化机场、火车站、港口三大支付服务中心值守，增配外语志愿者，保障支付服务效率和效果。在移动支付方面，扩大境外钱包接入，让境外来宾享受与境内居民同样便捷的指尖支付。试点入境消费一键退税，实现外籍来宾入境支付到离境退税全链条便捷体验。中国青年报报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辽宁有三人上榜，他们分别是冰河舍命救人、用生命诠释大爱担当的26岁青年金成龙，为学生义务护学十余载的沈阳市退休警察李栓良，扎根黑土地返乡带领千户乡亲致富的新农人马倩。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沈阳康平站今天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车手、运动爱好者齐聚康平县，开启一场骑行盛宴。
3: 因为去年拿了个人赛的冠军，然后今年又拿了个人计时赛的冠军。
1: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是国内高水平公路自行车专业赛事，也是全运会相关积分赛事。
4: 为我们这些有些这个想练山的运动员专门修了一个坡道。
1: 近年来，康平县先后落地马拉松、越野挑战赛、冬补季等一系列文体旅赛事活动，以赛迎城，以赛兴业，以赛惠民，
5: 激活我县的消费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赛道，丰富赛事活动供给，打造更多特色的文体旅 IP。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0: 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一到龙年，心花放，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4: 辽宁啊辽宁啊，我的家山水林天府草山，装备制造传家华，飞机航路顶呱呱。朋友们，大欢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3: 回来
4: 啊，什么？
3: 你干嘛去？
4: 见好就收呗。
3: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4: 啥正事儿啊？
3: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4: 谁呀？
3: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哎呦！
5: 哎呀！对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沿。
3: 钟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5: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3: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5: 那叫儿歌。
3: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儿，
5: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儿。
3: 我这上句儿是小板凳四条腿儿，
5: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4: 小皮球架脚低，
5: 马兰开花二十一，
3: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5: 二八二九三十一，
4: 3岁的小孩穿皮鞋，
5: 扭扭哒哒去上学。
3: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5: 背着书包往家跑。
4: 哎，跑跑跑不了，
5: 了了了不起。
3: 哎，起起起不来，
5: 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哎呀，
3: 你全会啊！
5: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身。
3: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3句半，我们俩说前3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4: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5: 没错，
4: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5: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3: 你外号叫
5: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3: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传。
4: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3: 往返桃仙不打车，
5: 省钱。
4: 没事啊，
5: 咋了吧？
4: 他蒙的，再来。
3: 蒙的，
5: 还敢说吗？
3: 听这个啊，
5: 他说：“
3: 口袋公园随处见，
4: 老人出门就锻炼，
3: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5: 黄昏恋。”
4: 再来
3: 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4: 味道好来价不高，
3: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5: 打包光盘行动。
3: 冬天室外能玩啥？
4: 滑冰滑雪抽冰嘎。
3: 你最擅长啥项目？
5: 出溜滑。
4: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
5: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着你。
4: 再来，
5: 还敢吗？
3: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4: 常温啤酒带冰碴。
3: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5: 你瞅啥？瞅你咋的？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吗？
4: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3: 真的？
4: 真的。
3: 辽宁男篮勇夺魁，
4: 球迷口号响如雷。
3: 我爱辽篮，你爱谁？
5: 爱谁谁。
3: 这你都知道啊？
5: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1、2、3、4，我爱辽篮。1、2、3、4，我爱辽篮。火来火，还敢比吗？
3: 啊，撤吧。
4: 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3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3: 让观众提。
4: 让观众提字儿。
3: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儿？
6: 山，大山的山。
3: 别太难了，别。山。
4: 好，山
5: 山。
3: 你说啥？
5: 他说呀、啊，
4: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3: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4: 这不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5: 自己就打起来了。
3: 山，
4: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3: 旅游度假来休闲。
4: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5: 瓦蓝。
4: 瓦蓝什么色儿啊？
5: 瓦蓝就是蓝瓦的。
4: 蓝瓦什么色儿？
5: 蓝瓦就是老蓝的。
4: 老蓝什么？
5: 闭嘴。哪这么些话、
3: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别提那么难的、啊、
4: 山没山动它。
3: 来来，再来个字。再来个字。
7: 还有水的河。
4: 河蟹海参 个头大。
3: 辽宁美食传天下。

0: 长腿像个啥？鸡架。
1: 啊，还真像。
2: 对对对，就绕这样提啊，

0: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嗯呐，哎，
1: 感叹词都上来了，
0: 对，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1: 对，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的太嘎咕的啊！
0: 再来，
1: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0: 简单点。
2: 啪啪去的啪
0: 啪啊！哎呦喂！掌声，掌声，谢谢。你不管，就是啪
3: 啪，你啪啪这你啪这你会写吗？
0: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啊，啪啪字儿嘛，
1: 怎么写？我
0: 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3: 挨过呀，我小名叫扛揍，
0: 对吗？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3: 我问你怎么写？
0: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那边一脸，啪嘛？啊，这还不会这个？
3: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0: 对吗？
3: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0: 足疗。那
3: 你瞎编你。下字出的挺意外，
1: 咱俩好像要失败，
3: 观众眼里咋看咱？
0: 囊囊踹！
1: 不是，
0: 完了，
1: 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0: 哪位朋友？开，开，哎呀！
3: 你是不是姓龚？您
0: 开
3: 是什么？
0: 开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开
3: 好，来，有了，嗯，开瓶啤酒敬大家，
1: 亲朋好友笑哈哈，
3: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
0: 杠上开花，我们美丽的辽宁，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5: 你爸今天真的能来救咱俩吗？
6: 自由兴许会迟到，但是他绝对不会缺席。
5: 你妈已经在咱家住了3年了，再这么住下去，我非崩溃了不行。今天你爸要是不把你妈接走，我就走。
6: 放心，我爸随我。我们爷俩都是说一不二的硬汉。
5: 硬汉来了。
6: 不是，来音乐先停一下。爸，你能不能快走两步？来，一点都没在拍上，来吧。哎呦我的妈！我说爸，你咋回事？你咋来这么晚呢？
7: 我坐过站了，这三站。
6: 那也不至于啊！你是坐公交来的还是坐地铁来的？
7: 高铁。
6: 爸，你过来，我跟你说，这回无论如何，您来，你一定要把我妈接回去，必须的。
7: 哎，还反了你了？你凭什么命令我？
6: 还凭什么？来。请看咱家大彩电。哎，不是，你在老家跟张姨跳舞这事儿啊，已经被我在老家安排那个眼线给拍下来了。
7: 不是，你这图那是 P 的，我根本不会跳舞。
5: 爸呀，您这兜上挎的什么呀？这是，啊，

0: 你们这叫欺负人，明知道我这属狗的水瓶座的人对这音乐敏感，你们这
1: 不，你别说那些，这图都放出来了，你咋还解释啥呀？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小柔阿姨那是纯粹的老头老太太的关系
1: 呀。还小柔阿姨，妈妈你快回来吧，你看我爸在老家呀，这可不省心呐。
0: 行，就冲你这态度，我告诉你
1: 咋的，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看我就知道我爸，你这个态度是对的。

0: 我得上个厕所。
1: 啊，爸这边，慢点。
2: 洋洋，
3: 他妈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莎莎。
4: 妈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呀，你看咱妈又买的大油饼，哎呀，今天这油饼啥味儿啊？
2: 这是尿介子。哎呦我
1: 的妈！尿介子，妈，我刚买两包尿不湿呀。
2: 你买的尿不湿是进口的，太贵了，让我给退了。
1: 退了？你退了咱孩子用啥呀？
2: 这不老家你刘婶啊，他孙子今年就不尿炕了，把他们家戒子都给我邮过来了。
4: 这妈尿戒子还用二手的啊？
2: 不是二手的，不是二手的。
4: 那我就放心了。
2: 是三手的。
4: 妈妈妈妈妈放手吧，妈妈，你看看这个尿戒子这个成色，还有这个硬度，还有这个包浆，你说这要放在身上，它不就是黄金圣衣吗？
5: 老爸呀，
2: 老头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这回来呀、啊、是要、
2: 哎、你来的正好啊、
4: 哎、不是，
2: 快快快快、啊、
1: 干啥呀？
2: 赶紧把自个儿捆上。
4: 妈、哦听我爸说完呢。
2: 哎呀，赶紧呐、哎！
4: 不是，干，爸爸，妈，你俩这是干啥呀？一会儿下楼互相遛啊。
2: 遛什么遛啊？我要上去把咱们家那外边那玻璃我给擦了去。
4: 妈妈妈妈，咱家19楼啊！我怕你俩掉下去，快下来，快下来！
2: 我没事儿，我。
4: 你快下来吧，妈！哎呀，
1: 快拆下来，快拆下来！
4: 你看这老太太，
2: 这孩子你，
4: 多淘啊你这。
2: 等他们上班咱再擦。
4: 哦。
2: 哎，老头子，嗯、你赶紧的，给我买两样东西。嗯、第一呢是大铁锤。哎、第二呢是那个冲击钻。
4: 好。不好，妈，你要买大铁锤冲击钻，咋的？在外面包工程了？
2: 不是，我那大孙子眼瞅着就会走能跑了，我琢磨着，把咱们家的那个厨房啊和厕所呀、啊、给他打通了，然后我大孙子跑了多痛快，刷刷刷。
4: 妈，你大孙子是痛快了。那你考虑没考虑过那上厕所和做饭那个人他俩见面有多尴尬呀？
2: 还真是啊。
1: 老公啊，我此时此刻怎么特别想跳舞呢？跳舞跳舞
4: 啊。爸呀，忘了这次来啥任务了？
0: 没忘，买大铁锤买冲击钻。
4: 买大铁锤别走。
0: 我有点腿软。
4: 你刚才说你是硬汉，你要不是硬汉我就给你看大彩电。
0: 老伴儿跟我回家。
2: 为啥呀？
0: 因为有大彩电。
4: 啊，不是，
2: 说什么呢？
4: 因为太想念我。
2: 别扯了你。
4: 我爸想念你。我爸呀，爸快跟我妈说说你那些想念的话吧。啊，
0: 我说不出口啊。
4: 你快来吧。就那些你心里话你唠唠。
0: 不是那肉麻的话。

0: 明明，你不在的时候，人家每分钟都在紧张你。没有你的世界好冷好冷，我的心好痛好痛。
1: 你好恶心好恶心。
2: 妈，要不然您回家陪陪这位可怜的老人家。
1: 行啊。
2: 什么时候回？
1: 随时回。不过洋洋，哎，前提是我想要一样东西。哎呀
3: 妈呀，我跟你说，只要是您能回去跟我爸团聚，你要什么都给。就咱家吧，冰箱、彩电、洗衣机是吧？空调、沙发、热水器，阳台你要是喜欢，你都可以拎走。
1: 对，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拎走啊。是的。太好了，大孙子，你终于可以让奶奶抱回家了。走，快回家去。
3: 妈妈，你冷静冷静好不好？
1: 你不是说吗？我喜欢阳台都能拎。

0: 走。
1: 阳台能走，孙子不行。
0: 那我就把孙子放在阳台里拎走。
2: 妈呀，嗯，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这个局面？
3: 我也想孙子，我不想控制。
2: 你要不想控制，我就给你看大电视。
3: 老伴儿，咱不要孙子，咱回家吧。
0: 我舍不得我孙子。慢，
1: 老公老公，上方案二。
2: 看着呢啊，妈。妈呀。嗯。我跟你说哈，我爸这次来呀，他想带你出去旅旅游。
1: 对，
0: 旅游。嗯。那一出去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哎呀，我不去，我不去。哎
2: 呀，我爸现在有钱呢。我，爸爸。想起来没？你现在有钱了啊，爸，兜里有10000块钱的事，想起来没？嗯，来呀！啊，就
3: 对呀，对呀，我现在有钱了，就我哎，我说这10000块钱嘿，就是准备咱们俩出去玩的，嘿，嚯！
0: 你背着我藏这么些私房钱？
3: 不，这可不是私房钱，
0: 那哪来的？
3: 这是我刚发的年终奖金。
0: 快拉倒吧，你个修自行车的，哪来的年终奖？说实话，
2: 妈，你说我爸是不是头一次藏这个私房钱？你下不为例，妈，你别生气，妈别跟他一样的哦，妈。
0: 行，儿子给你说情，我就不追究了。赃款没收。莎莎啊，这个我不能在这儿白吃白住的，那这10000块钱5000块钱我的伙食费。
2: 看我干啥呀？那不还谢谢吗？
1: 谢。
0: 不用谢不用谢，一家人谢什么呀？哎呀，人家都说呀，婆媳呀不好相处，你看我跟我儿媳妇儿处得老好了，是不莎莎？哎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不是我怕我走了我儿媳妇儿难受，我早就回老家了。
1: 妈，我不难受。
0: 你看我在这儿，我儿媳妇儿不难受。
2: 妈，你这么没心没肺吗？
0: 给你们包饺子去。哎，
1: 妈，你别。
2: 妈，你这才包饺子，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3: 我想不出办法来，就像他们这种属牛的金牛座的人，个个都是软硬不吃啊。
2: 不是爸，你帮不帮？
3: 我帮不了了。
2: 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妈呀，来妈。
1: 妈，
2: 快出去吧，妈。
0: 哎呀，2分钟没见就想妈呀。
2: 我太想你了，妈！妈呀，我想让你看看咱家的大彩电。
3: 老伴儿，你听我解释。你怎么还笑了呢？
2: 废了。
3: 老伴儿，你别笑，你这么笑我心里没底。
0: 我心里有底。
3: 你啥意思啊？
0: 本来我把你一个人搁在老家，我还怕你世界很冷，心里很痛，看着你生活这么丰富多彩，我就放心了，得我就踏踏实实的跟这儿陪我俩孩子。
1: 妈，不是，您就不怕我爸他出轨？
3: 还笑啊你！
0: 我就是不相信他的人品，我也相信他的颜值。哈哈，哦，拿着，我来不及了，我得带孩子游泳去了。哎呀，刘大哥还等着我呢。
3: 不是，你等会儿。刘大哥是谁？
0: 刘大哥就是楼底下那邻居啊。哎呦，我们呀老一块儿带着孩子亲子游泳，一开始啊我不会游，是人家手把手教我的。哎呦，可耐心了，这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
3: 他教你游泳？那你们游泳的时候也穿着泳衣吗？
0: 穿秋衣秋裤。
3: 那 是，
0: 行你个头，游泳穿秋衣秋裤怎么游？全兜水啊！当然得穿泳衣啦。
3: 我都没看见过你穿泳衣呀、啊，这姓刘的他怎么穿？哎，
0: 人家不姓刘，啊，
3: 不是刘大哥吗？
0: 他不姓刘，因为啊，他长得像刘德华，所以我们都叫他刘大哥。
3: 哎呦，喂，房产中介嘛，
2: 爸，你干啥呀？
3: 你没听见吗？你妈都跟刘德华游了泳了。我再要不出面，这恐怕就得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唱忘情水了。我得把房卖了，我搬过来跟他一块儿住。
1: 你妈没走，你爸还留下了，我这日子彻底没法过了。行，他们留下啊，我走。
0: 哎呦，莎莎，你是出去给你爸买那个牙膏肥皂去吗？不用去，不用去，我那有旧的，咱凑合能用。
4: 冤枉啊！
2: 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0: 为啥呀？
2: 你知道我爸为啥来不？
0: 为啥呀？
2: 爸，你告诉我妈为啥呀？
3: 我也豁出去了，他们说你呀、啊。在这儿住的时间太长了，影响了他们小两口的正常生活，他们实在受不了了，把我叫过来，把你领回去。
0: 真事儿啊，洋洋。哦，我一直觉得我们处得老好了，怎么妨碍你们生活了呢？
1: 哎呀，妈，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好多生活观念一直都是南辕北辙。
0: 南辕北辙，啥意思呀？
3: 不知道。哎呀，
2: 就是背道而驰。
0: 谁家背道了？哎呀，
2: 这怎么跟你解释呢？就这么说吧。啊，你怕你大孙子从楼上掉下去，这家可好，你把咱家呀，但凡有窗户的地方啊，你全焊成铁栏杆了。这家我一推门啊，回到家我就想唱铁窗泪呀。
1: 还有妈，您怕您孙子磕着碰着把家里的家具有棱有角的地方都裹上这大花棉被，您弄得我一回家就想唱小拜娘。
0: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好婆婆，就没想到让孩子们怎么……哦，那我就该回老家了。哦，对了，我呀绣了一个十字绣，本来打算莎莎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啊，就这个。

0: 我也没看着过你绣十字绣啊。
1: 我都是等你们睡着了，我就绣一会儿。哎呀，眼神也不好使。然后大夫有一阵还不让我绣。
0: 大夫，因为啥呀？
1: 他说，我要再绣的话，就得贫血了。
0: 不是，这得扎多少回手指头啊？
1: 莎莎，本来这是给你的一个生日礼物，可是我不是得回，没事儿，就差21天了，留着吧，等你想妈的时候。看不看都行，走啊。
0: 妈，这回也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协调好。
1: 没有什么错呀，对的。其实妈特别简单，只要你们小两口能过得好，我去哪儿都行。
2: 妈，你别走，你别走，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住，咱们一起啊，好好过个年啊。

0: 我相信咱们一定能磨合好。
1: 对对对，妈妈妈妈您别走，一定能磨合好。
2: 老伴儿啊，既然孩子们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就留在这儿吧。
3: 那我再试试。不过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啥的，你们一定当场指出来，别心里憋屈啊。嗯，
0: 谢谢妈。
2: 谢谢妈。我也想留下来。
3: 你留下干什么玩意儿？
2: 我留下来看孙子。
3: 拉倒吧，你留下来是看着我和刘德华。
2: 这你可说错了。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我留下来啊，一个是想看孙子，再一个呢也想跟你啊，咱们一块儿交流交流，探讨出一条适合咱们老年人生活的道来。与其天天围着孩子转呢，咱不如
3: 不如什么呀，
4: 不如跳舞聊天的舞跳舞，
5: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7: 保胎？
5: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

0: 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采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
1: 嗯。
0: 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是吧？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3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3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3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 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 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肌穴位肌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 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

0: 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
0: 嗯，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钉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染骨穴那个位置了。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 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3: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3: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

0: 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看惯了满眼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再看着一座绿墙黑瓦的建筑，觉得有点眼前一亮。文渊阁，这座曾存放第一部《四库全书》的地方，从空中俯瞰，恰似紫禁城金前别着的墨玉胸针，信守着呵护36000册文明典籍的诺言。但最早的文渊阁还是毁于火灾。这里说到最早的文渊阁，是指明代的文渊阁，建于明永乐年间。在这里收藏的《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末的战火。乾隆皇帝重建，仿照了天一阁的范式，只不过比天一阁大了数倍。按照韦立先生的说法，是天一阁的升级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从入藏后，一直就安放在这里。光绪32年，文渊阁归故宫图书馆。文渊阁南墨函匣里的《四库全书》，在沉寂158年后，突然被打包装箱，等待命运的安排。民国22年1月，日军占领热河，北平震动。文渊阁《四库全书》随故宫文物南迁上海，计划1月30日起运，但因车辆不够分配和受到阻挠，拖延到2月6日，终于起运。十几辆汽车和300多辆人力木板车先后进入午门，故宫职员给每辆车都粘贴上车号和标志，每个汽车司机和木板车工。

在胸前别上一枚古字徽章，作为保证安全的标识，也是对南迁路上吉祥平安的期盼。当晚九时，300多辆装满木箱的木板牌子车向正阳门外火车西站进发，正式开启了南迁之路。故宫物品第一批2100余箱，博物院派吴莹任秘书长，率同职员14人随车照料，共21节车，张学良派宪兵100数人押车保护。出于安全之计，火车没有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远，绕到平汉线郑州，转陇汉线徐州，兜一个大圈子，再上京沪线。10号到达南京长江北岸浦口的第一批文物，因人为原因，又在浦口滞留耽搁1个月左右。《文渊阁四库全书》藏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中央银行内。1949年1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由故宫博物院纳志良、吴玉章、梁廷伟、黄居祥等负责押运，乘海沪轮被运往台湾省。一起运往台湾省的还有吃藻堂四库全书会要和完尾别藏。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曾昭玉曾专门到下关码头劝说他的同事们不要将四库全书等文物运台。曾昭玉是李济的学生，考古学家，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任考古学助教，受李济劝导回国担任中央博物院总干事。他同时在诗词书法方面成就不俗，有当代李清照之称。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台，从此阁书分离，天各一方，隔海相望，又是70多年岁月。

运到台湾省的吃藻堂四库全书会药，果然如曾昭玉所言，受到了损害。有一天，梁廷伟先生打开库房做例行检查，发现故宫633号箱和857号箱中四库全书会药的实册被雨水浸泡，粘成一张纸饼，无法揭开。这实册是633号箱《左传注疏二册》《春秋权衡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册》以及857号箱《栾城集一册》。此外，1021号箱中23册古籍也发生了霉变。这是故宫文物自1933年迁出北平以来的最大一次损失，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后来，联管处组织对粘连霉变的部分做了修复重抄，共修补1300多页，重抄866页，以尽量挽回损失。只是那重抄的部分，永远无法取代原本。咸丰1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热河，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文源阁及库本荡然无存，位于书本四库全书会要同毁于火。文源阁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内，在太湖石与假山相对的一面，登临楼址之上，今天仍能看到原有楼座的痕迹。在体量上比文渊阁要小一些，从形制上看也是仿照天一

0: 文件阁主楼啊，面南而建，重檐前后廊卷棚印刷式建筑，是棉二层按三层式的砖木结构的楼阁。文件阁总体布局仿宁波范式天一阁，这是避暑山庄五处琉璃建筑中其中的一处。楼阁多用红色、绿色、欢色、青砖，既有北方园林的庄严肃静，又有南方园林的温婉静雅。
1: 光绪32年，罗振玉倡议建京师图书馆，并将文清阁书拨入。宣统2年7月，张之洞掌学部，同意学部奏请，将热河文清阁库本提交京师图书馆，清政府允议，因辛亥革命而终止。民国2年，文清阁书自承德起运抵京，暂存放于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民国4年，存于故宫博物院古物保存所，很快拨付京师图书馆。图书馆要求把正门前头的路定名为文津街，很快得到批复，文津街的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文素阁在北四阁中是最后建成的一阁，乾隆选择最后为文素阁作记，其目的是体现其溯源报本、弥深追远之情，并且专门为建造在陪都禁地的最后一阁命名文素阁。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金、若素皆从水以立意者，盖取范式天一阁之为。乾隆皇帝以水喻文，运素其源，进一步阐述了文素阁命名的文化意蕴。素为逆流而上，追求根源。乾隆48年，文素阁本四库全书送圣经文素阁，虽历经战火辗转存藏，仍保持完整。光绪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管朱启潜建议文素阁及圣经文物一并入京，这是文素阁第一次阁书分离。该年与圣经文物一起被运往北京，存放于故宫保和殿。借此，除文渊阁被英法联军烧毁，文渊、文津、文素北三阁库书齐集北京。民国14年，奉天杨雨婷致电教育部长张世钊，因奉天建了图书馆，欲索回文素阁四库全书，未果。

第二年，张学良于是捆载文素阁本《四库全书》而去，仍藏于奉天行宫。又聘董仲、谭俊山等人在北京故宫抄补文素阁所缺，历时一年完成。董仲，原名董春华，字秀实，辽宁省法库县人。16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20岁毕业，任职于辽宁省教育会，很受会长冯广明。

0: 器重。1927年受聘于东北大学，并做张作霖的家庭教师。
1: 1922年，自我父亲已经在学校里上学两年了，碰上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父亲的毛笔字写得特别漂亮，被一位很有名的老师认可了。这位老师叫做张宗祥，我父亲就是张宗祥老师手下的第一位做抄书工作的一个小兄弟吧。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第一件事儿是从这古书堆里边核对缺什么，然后好补什么，然后先做草稿，清点这些书，清点出来有72个卷宗里边缺少了书。这72部书里边抄完了以后，就抄成了77册。现在这个书已经回归到兰州的图书馆了。
0: 期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受命于日本外务省，并以随军记者名义闯入盛京皇宫文宿阁，翻阅《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初次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宝《四库全书》的觊觎之心。到民国元年，内藤虎次郎又一番以记者身份数次潜入文宿阁，抄录偷拍库书。日本人觊觎文宿阁《四库全书》的阴谋，差点就变成了现实。不过这一回，是清王室有意倒卖。民国11年3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登载了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京各国使署询问有无买主。日本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四库全书》买到手。随后，两方人员进行了秘密交涉洽谈。因其实清室正在大规模筹备逊帝溥仪的婚礼，经查阅《大清会典》和清朝历代皇帝大婚的档案，最后决定按照光绪皇帝婚礼的规模来办理。但是，按照内务府最后的预算，即使一切从简，也需要50多万银元。为了维持朝廷的尊严和皇室的面子，于是他们将目光聚焦在文宿阁《四库全书》上。4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沈监士、马衡等七人发表声明，并致函教育部，坚决反对清室欲将文宿阁《四库全书》倒售给日本人的行径，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他们还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并将《四库全书》从保和殿内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妥善保管。沈先生等人的上书和声明引起舆论界震动，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遂擒。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手快点，手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1: 过年了。怎么开心呢？
0: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1: 是是是，
0: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1: 哎，好多
0: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1: 哎，都喜欢看，
0: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0: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1: 哦，边吃边看，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0: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1: 哦，网上看，
0: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怎么呢？
0: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1: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0: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0: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1: 哦，就这么容易，哦，
0: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1: 凭什么还俩呢？
0: 左撇子不服，
1: 嘿，非得打起来，
0: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1: 对，
0: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1: 算什么呀？
0: 一共多少个小时？
1: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0: 一共169个小时，嚯，哦，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
1: 嚯，这么能说！
0: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1: 哦，有零有整啊！
0: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哎呦！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嚯！
1: 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0: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我研究了。
1: 啊，您喜欢？
0: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1: 哦，还小迷弟了？
0: 小迷弟。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1: 是啊。
0: 您怎么样，孙老师？
1: 我也行啊。
0: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0: 在哪儿？
1: 娘胎里。
0: 哦，娘胎里。
1: 对。
0: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2: 你这都什么包袱？
0: 您这太夸张了。
2: 有那首歌吗？
0: 什么歌啊？
2: 日出松山。
0: 牧羊曲。
2: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0: 哎，
2: 女儿美不美？
0: 串了。
2: 女儿美不美？
0: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0: 对，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0: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0: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0: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0: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0: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0: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0: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哦，
1: 好不好？
0: 哎，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只是春晚的歌。
1: 嗯，
0: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0: 哎，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0: 能耐？听到哪呢？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0: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
0: 啊，
1: 这么厉害。
0: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0: 哎，
1: 好好，
0: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
0: 嗯，
1: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0: 哎，这
1: 归来吧，归来吧。
0: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0: 那个，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0: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1: 嗯，
0: 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0: 啊，
1: 不严谨。
0: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0: 杰晓东。
1: 对，
0: 谢吧。
1: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1: 来，你换一个啊。
0: 来。
2: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0: 嗯，
2: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95年的。
2: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95年。
2: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95年。
2: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儿，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能耐？
0: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2: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
1: 97年，香港回归，哎、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2: 来吧，来吧，相约98。
0: 99年，
2: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2: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
1: 有吗？

0: 还是吧？
1: 还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女
0: 难忘。
1: 他给做了主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就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
0: 没错吧？
1: 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阿妈。
1: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
0: 啊！太狠了！
1: 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对，这有。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哎，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可过了瘾了。哎呀！我要输液了。
0: 时间。
1: 那个，这。咱换个怎么样？
0: 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
0: 那边喊了个我要
1: 。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0: 声励志，
1: 一、二、三，
2: 停，
3: 停，啊，
2: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4: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2: 嗯，
4: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2: 啊，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2: 啊！
4: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4: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三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2: 是
4: 万金的都市，还没有说完呢。我们
2: 行了，
5: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2: 啊啊，
4: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2: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4: 我们不能再怕她。
2: 嗯。
4: 大声唱，
2: 好，
5: 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2: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4: 冷静，
6: 都活着呢。
1: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2: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

0: 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0: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0: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3: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我
3: 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0: 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儿，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哎
3: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0: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啊，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啊，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2: 去，
1: 脾气太大了。哎呀，
4: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我说，哎
1: 呀，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1: 铁锤妹妹， 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1: 别进进进！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1: 铁锤，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7: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7: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7: 我是人。哎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7: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7: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7: 我这是没。
3: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4: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
4: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
3: 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你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嘛！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铁锤！哎呀！
3: 我算了！
1: 我踩了10年的铁锤呀！
4: 没事啊，
1: 10年呢。
0: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1: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7: 对，
3: 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喜欢干家务的，身材好的，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1: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0: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1: 四套、
3: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7: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4: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1: 对不起。
4: 走，
3: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4: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3: 奶奶。这
1: 是。
3: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4: 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1: 老太太。
4: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5: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熙
1: 给您
0: 拜年了。
1: 太高兴了。
0: 是
1: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0: 啊，
1: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还意味着什么
1: 啊？
0: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1: 肤浅。
0: 嗯，
1: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0: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1: 告诉你啊，
0: 啊，
1: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0: 嗯，
1: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0: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1: 啊？
0: 全校师生都不信，
1: 都不信。
0: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1: 啊！
0: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1: 不是，
0: 祝贺你，祝贺你，
1: 行行行，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琢磨的没用的。
1: 怎么呢？
0: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1: 这话说的对。
0: 哎，
1: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0: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
0: 啊，
1: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0: 嗯，
1: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0: 课外班
1: 啊？
0: 那能不报吗？
1: 都什么呀？我听听。
0: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1: 完了
0: 啊，
1: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0: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1: 是什么才艺？
0: 就是画画。
1: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0: 你儿子卖艺去了
1: 啊？
0: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1: 啊，
0: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嗯，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1: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
0: 嗯，
1: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0: 嗯，
1: 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
0: 嗯，
1: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0: 哦，
1: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
0: 嗯，
1: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0: 哎、
1: 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
0: 哎呀，
1: 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哎，可以，可以，
1: 哎、
0: 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了，
0: 不要，
1: 号、
0: 啊啊，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1: 啊
0: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的。你
0: 我夸你呢是吗？
1: 啊，
0: 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1: 啊！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哦，6:30。
1: 儿子，宝贝，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过过过过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哎，好嘞好嘞。妈，
0: 嗯，
1: 你把灯泡撂下。
0: 嗯，
1: 今儿不交灯泡，明儿才交灯泡了。你这
0: 呵，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哎、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0: 啊，
1: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0: 啊。
1: 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呢。
1: 媳妇儿，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0: 哎呀，
1: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0: 哎呵，
1: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
1: 嗯，
0: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荣福，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拉拉锁啊！
0: 哎呀，
1: 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三二一。

0: 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呵，
1: 哎呀，
0: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的，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1: 回来。啊，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0: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1: 那可不，
0: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你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1: 成才，
0: 这是
1: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1: 你儿子都能成精。
0: 这怎么说话呢？这
1: 您让大伙儿想想，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1: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嗯，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哎，
1: 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能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你陪陪他。
0: 是是是，我
1: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这
1: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0: 别说了，哥，
1: 干什么？
0: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嗯，干什么都行。嗯，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1: 让大伙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切，不是我，嗯，谁也来不了。
1: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谁也来不了，
1: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1: 不用大伙啊，我就来得了。
0: 谁啊？
1: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1: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啊，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1: 行啊。
0: 你让大伙看你来了来不了。
1: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
1: 来。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1: 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1: 下学了。嘿，爸，我回来了。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哼，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0: 好嘞，哎，洗手。嗯，
1: 好，
0: 来写的。哎，
1: 写对。写呀。
0: 那什么，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哎哎哎，从头讲啊。哎，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哎，
1: 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哦，是不是得借？
0: 是是，
1: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哦哦，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哦哦哦，是不是跟百位借？
0: 是是是。哎，
1: 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0: 是。
1: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 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0: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啊，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0: 你偷不偷秤啊？
1: 偷秤。哎呀哎呀，偷秤。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0: 忘了，
1: 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你都记得什么呢？
0: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1: 算，哎，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0: 哎，你刚才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10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1: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0: 爸爸，
1: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臭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0: 你爸爸，
1: 别叫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3: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2: 蹄儿啊，哎！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哎呀妈！
4: 哎呀，
2: 好点了，
4: 我回来了。
2: 哎呀，哎，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快快！哎
3: 呦我的天哪，
2: 啊，好点了吗？
3: 哎呦，难受死我了，啊，好点了，
2: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嗯，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4: 不，我媳妇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2: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4: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2: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4: 哦，那行行行，
3: 小米粒儿啊，啊，坐这边来
2: 啊。行行好，
3: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5: 是啊。
3: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2: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3: 不是，小米粒儿，你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三妈还让我使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2: 这不来干的了吗？
3: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三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的，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2: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3: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2: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3: 喝的清水呗。
2: 那猪蹄儿呢？
3: 找着猪蹄儿没？
4: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 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

0: 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1: 你看看，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嗯，二宝啊，
3: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4: 二驴子。
3: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4: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嗯，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0: 对对，
2: 来来来，
3: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4: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0: 对对对，
4: 这就是药，是你也得把它喝了。
0: 是是，啊，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4: 喝吧喝吧，
0: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3: 顺风，哎，把它干了。
0: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3: 快点的，要不，哎呀，
0: 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3: 喝完了，哎呦，
4: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0: 是，可爱喝了，
4: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着呢。
3: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我不得劲
4: 儿。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那行，我不愁你，你喝就行啊，妈不愁。
3: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就喝了，
4: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了，
1: 又喝了。
0: 嗯，
1: 哎呀妈，给你100个赞。我说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2: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0: 对
3: 对吧？
0: 都让
3: 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上了吧。
2: 不喝了。妈，
3: 都打上了，
1: 别客气了。是不
3: 是？哎呀，打上了，
1: 这可太好了。一会儿你爸钓回来鱼，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呢。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0: 什么宝贝？
3: 哎，啥呀妈？
1: 二姑娘，
2: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盛汤啊？
1: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我没你份啊。
0: 为啥呀？为啥有他没我的？
1: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0: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3: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什么。
1: 快来，
2: 什么玩意儿？
1: 哎
2: 哎呦我天哪。噔噔噔噔
1: 噔，看看这个裙子好看不漂亮不？
0: 啥玩意儿啊
1: 呀？还啥破玩意儿？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意儿，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0: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希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1: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
0: 哦，
1: 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3: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震住的是不？
1: 孩子，

0: 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啊，
1: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吗？
0: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啊，这可是你爸用修。

0: 啥？
1: 吃啥破玩意？
2: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啊？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尖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0: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2: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0: 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妈附体了？
2: 这孩子，来
0: 还有啥？看啥？
2: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0: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的。
1: 我认识啊。我认识吗？
2: 你认识？
1: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0: 你可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2: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0: 啊，尿布啊。啊，
2: 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儿。
0: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2: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1: 等会儿。妈，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2: 不对，就这个蒸锅。
1: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2: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美丽，快扶你姐恢复歇一会儿吧。
0: 好嘞好嘞，
2: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快点歇着啊。哎
1: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
2: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1: 那咱一块儿去。
2: 你干啥去、啊、
1: 我倒垃圾去。
2: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
1: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啊。那我陪二米粒去了啊。
2: 好好
3: 回来了。
2: 哎呀，老范呐，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3: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打扫了。
2: 说你这人
3: 啊！这你是干啥去？
2: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哎呀，
3: 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2: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3: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2: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3: 行，宝贝儿，不哭了啊，我明白了，不哭啊。前面放二米六。哎，
0: 怎么的呀？
4: 咋的？
3: 那个没事，
1: 爸回来了，
3: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吧。
3: 那个我们文化馆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4: 记得呀。
3: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1: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3: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1: 哦，老东西啊。嗯，
3: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1: 那没问题，
3: 行吗？
1: 我就认老的，
3: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4: 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山竹那驴吗？
3: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哎，
4: 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嚓一个，一咔嚓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人两个？
3: 哎呀，最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5: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4: 对呀、啊。
1: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4: 不对呀、啊，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1: 我扔的。 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

0: 扔的吗？
1: 顺风啊，
0: 哎，
1: 这是你扔的啊？
0: 爸，对不起啊，哎，
1: 亏了我是你岳父
0: 啊，
1: 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0: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呀？
1: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啊！
0: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
1: 你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0: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1: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
0: 啊。
1: 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他。
0: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1: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他妈妈的思念呐、啊！你们说扔就给扔。
2: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1: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啊！哎，
3: 爸妈，我们错了。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
2: 傻丫头，有你份儿。
3: 那我要两份
2: 儿啊？你还想生二胎呀？
3: 哎呀妈，你又来了！
2: 行了行了行了，小米粒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
0: 儿
3: 啊，老头子。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叙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0: 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1: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
0: 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0: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1: 嗨。
2: 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
1: 西城这个案子有魏教授，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2: 哎，李文呢？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都今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
1: 他裤子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
1: 就这个，
2: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2: <笑>你今天闹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1: 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
1: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2: 真好。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1: 是是是，好，嗯。
3: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哎，
2: 太行了，周导。
3: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关系感觉挺熟啊。
1: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3: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那个，哎。
1: 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3: 哦，
2: 那你们聊，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3: 哎，
1: 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
3: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3: 我啊，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啊。
3: 同事嘛，
1: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3: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3: 嗯，嗨，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
3: 海平
1: 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3: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我咋知道的？
1: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政，瞎唬我呢。
1: 重说。
3: 我重说，
1: 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3: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 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
0: 你有事儿啊？
1: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1: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2: 我走了。
1: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儿。
3: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4: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3: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4: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3: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令。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

0: 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忠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
2: 情报也不互通，胡忠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这样吧，胡忠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
1: 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0: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 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0: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0: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没有。为什么？
1: 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嗯，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
0: 我坐这儿，
1: 不不不不不，客随主便。
0: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你必须，你听我的，这买单的地方，哎呀，
2: 不行不行，
0: 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2: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
0: 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 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

0: 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出去，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军，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啊。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0: 觉得我们管得宽呢？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买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

0: 出现，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1: 哎呦，常杰
2: 啊，
3: 秦总，
1: 这位就是常兵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2: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4: 走马，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2: 啊。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5: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2: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4: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2: 嗯，
4: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2: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4: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2: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4: 秦总啊，
2: 嗯，
4: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2: 嗯，
4: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2: 嗯，
4: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2: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4: 好的。
2: 哎，吴老师，
6: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2: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7: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
2: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6: 嗯，是啊。
8: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2: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8: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舵呀。啊！一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6: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2: 是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8: 嘿，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吴老师。
8: 嗯。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让你说上了，这案卷真是长腿飞了。
1: 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1: 你慢着点，没事没事。
2: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没事没事。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日子可是。哎呀，这么多天绝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1: 站这儿等着啊，进。躺那儿，躺那儿。 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嗯，来，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1: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的。
3: 老周，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1: 不是。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 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
3: 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1: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枪，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 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
1: 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3: 从头再来。
1: 从头再来。

0: 秦总，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行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0: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

0: 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1: 好，陶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2: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朱，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放下师傅，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2: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1: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哎呦，雷主任，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2: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1: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0: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2: 那走啊，去看看。
1: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4: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5: 走走走走，哎，上车，
4: 直接看视频。
2: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
1: 哎，卓儿，你来。
2: 你坐，吴老师。
0: 哎，
1: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哎，停！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嗯，
2: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了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0: 好。
2: 各位老师啊。 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 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 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0: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2: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0: 200人，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2: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 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
3: 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4: 小朱，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3: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敢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2: 你这乌鸦嘴！
0: 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5: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用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2: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4: 咱们再排查一下，
3: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3: 都回座位，
0: 好，
3: 都回座位，
5: 来，快进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4: 对，600题。
0: 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

0: 扎住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口正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坐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快去看看，
0: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麟鹭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
1: 没有伪装，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
1: 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0: 调出来看看。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
2: 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3: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2: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3: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 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 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

0: 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个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0: 走，去现场。
2: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3: 好，
4: 知道了。
5: 杨姐，哎，这片区域你熟吗？
2: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0: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2: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6: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0: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6: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李登，
0: 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0: 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1: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2: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唐婷，您早点休息吧。
3: 好，你也注意身体。
2: 好嘞。

0: 春儿，
1: 没准，没准。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
0: 哎哎，听我说，
1: 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0: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1: 好不好？
0: 把脸擦擦。

0: 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我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那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怎么样？
1: 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研制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2: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1: 行了，你先坐下。
0: 秦总，秦总。
1: 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0: 是个网吧。 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3: 是啊，
0: 走。

0: 谁贴的？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1: 赶紧撕掉！哎，全都撕掉！赶紧！
2: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2: 我带人贴了一晚上。
1: 谁让你贴的？
2: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1: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2: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1: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

0: 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2: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
2: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 不是气性大，这么大我们警察脸吗？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三起枪杀案，交业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
2: 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1: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2: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3: 张峰吧，是啊，哎，该是吧？
4: 别动，别动，我你怎么了呀？这是，
3: 警察，带走，过去。
4: 2010年11月27号，你在哪儿啊？
3: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5: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3: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
5: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3: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5: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3: 你再说一次，
5: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3: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5: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3: 去河西多少钱？50块钱，不会骗你的。嗯，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晕车。好，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5: 少废话，走。
3: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5: 你到那边去，给我开吗？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那个钱我没用，我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3: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5: 好像是云城的。
3: 云城的。
5: 啊。

0: 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0: 哦，这就对上了。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
2: 拿到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0: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1: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2: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0: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个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3: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0: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4: 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4: 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姐，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2: 家属是吧？啊，
1: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3: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2: 我干嘛出去？不走。
1: 年轻人说。
2: 啊，谢谢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1: 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

0: 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1: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2: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3: 谢谢大夫。
1: 哎，没事。
0: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4: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0: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4: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5: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0: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2: 你看。
6: 喂，
7: 陶婷，我秦川，我回来了。
6: 你回来了？
8: 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6: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8: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6: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8: 哎，别，哎，陶婷。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6: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8: 好，好，好。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3: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我出事了怎么办？
8: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3: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
8: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3: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8: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3: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来，坐一坐，坐，
8: 坐。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3: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8: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3: 我也拿了奖学金。
8: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3: 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快！
3: 哎呦，妈，你这买的什么？

0: 哎呀，这么多！哎，你把家都搬来了，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
1: 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海正，
2: 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怎么的？
1: 不服啊？
2: 服。有意见吗？没意见，没意见。
1: 来。哎呦。
2: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1: 舅舅没来，
2: 那就好。
1: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把现在又处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
2: 给
1: 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充的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1: 倒是快给我呀！
2: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我都认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请吧。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请吧。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特心酸。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6、7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1: 去心眼的你！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2: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3: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2: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4: 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
1: 你让他们爷俩聊。
0: 好了。
2: 秦爸。
0: 嗯。
2: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0: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了？
2: 嗯，还有蝴蝶效应，
0: 嗯，
2: 还有木桶效应，
0: 嗯，
2: 还有鲶鱼效应，
0: 嗯，
2: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0: 我想听马太效应。嗯，会吗？
2: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请。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0: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您来这边。
1: 那就好，
0: 没事，
1: 帮我随便看看就行了啊。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再见。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9:37，我市田溪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也得喝点啊，
1: 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2: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
2: 妈，厕所没人啊。
3: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查找啊，秦川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4: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了。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慢点，慢点，
6: 走。扶好了啊。
5: 慢点，慢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7: 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8: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9: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7: 警方悬赏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报有高度的相似性。
8: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9: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0: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

0: 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0: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1: 一开始死咬着胡成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2: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
3: 这是该干的事吗？
4: 哎呀，春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0: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
5: 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4: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0: 把基石建起来，
5: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0: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5: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0: 这更是责

0: 哎呀，死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我容易吗？
3: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3: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放开！
4: 别打了，你们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
2: 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
1: 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哎，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2: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不能这样，快去见见他吧。

0: 哎，
1: 陶婷，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3: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2: 为什么？
3: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
2: 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3: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
2: 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里岸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嗯。

0: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连安死磕，
1: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0: 陶婷，我知道，
1: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0: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
1: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0: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0: 谢谢您，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1: 哎。

0: 朝廷，
1: 怎么样？他听劝吗？
2: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儿，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2: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3: 哎呦，
0: 秦总回来了。
3: 夫君，
0: 家里还好吧？
3: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0: 那就好，那就好。秦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3: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3: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0: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0: 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1: 对。
0: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1: 对。
0: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2: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0: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3: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1: 家庭背景。
0: 哎，
3: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4: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1: 很有可能的。
5: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6: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恃强。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1: 有这种可能。
7: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1: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8: 没错，
1: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5: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9: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拿回来。
9: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他，只不过范围太大了，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1: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0: 这量太大了，
1: 那又怎么样？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0: 大海捞针呢吗？这是，
11: 我觉得其实长城还是有希望的。
2: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6: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2: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6: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 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8: 对呀，这可以走路啊，这个挺远的，之前都没有想到的。
3: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2: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13: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2: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6: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4: 对了，
15: 有道理，有道理，
16: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17: 熟悉啥呢？
3: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6: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2: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18: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2: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18: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2: 嘉城，有道理啊，钱总。
0: 嗯，
2: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19: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哎，啊，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余局长。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嘉诚的马纵城马局。哎，
1: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 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六二八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 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住。 你看，这样的城市啊。

0: 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1: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2: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运沙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1: 其实枪一响，
0: 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婷，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2: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0: 我知道，现在严加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哎，
2: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3: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0: 好啊，那你劝劝他。
3: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

0: 忠诚就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1: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是。
3: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4: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0: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5: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0: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6: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1: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抓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2: 好，
3: 秦总放心。 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你们所在的位置。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真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真应该能者上，行者让，庸者下。

0: 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反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在反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不对，
2: 陈大春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3: 这边的眼药水。
4: 秦总，
5: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4: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5: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6: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回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分三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
3: 什么情况？
2: 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
3: 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4: 哎，
3: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4: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5: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4: 还有别的吗？
5: 还有个睡袋。
4: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2: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在住山上。 把这个送去做DNA检测。好。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2: 好。
0: 余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2: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秦总，秦总，看，三天前的。
1: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是。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六十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1: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1: 确认，绝对是他，是不是？绝对是他，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0: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1: 为什么？
0: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
1: 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只有这一条。
1: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 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着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1: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给西城云城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八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陈开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
2: 一下，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2: 你有什么事？
0: 陈开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2: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我来，
2: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2: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3: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澜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2: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省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京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2: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2: 好，来，马上寄一个。
3: 好的，
2: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0: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3: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3: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1: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云城的吗？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
2: 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2: 哎，
3: 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找到了。
0: 他叫什么？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4: 彩雨琴，你男人在哪里？
5: 不知道。
4: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0: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1: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0: 蔡玉琴。
1: 大点声。
0: 蔡玉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1: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0: 40岁。
1: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0: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1: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头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啊？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屁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莲姨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5: 喂，喂，哎，陶婷，您说。
4: 喂。
3: 对，
4: 现
3: 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行吧。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和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坐。

0: 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 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1: 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1: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3: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0: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 具有极强反侦察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4: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青莲，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度。

0: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1: 哎，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0: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1: 好。
3: 哎，你。

0: 哎，王老师，
1: 怎么了？受委屈了？
0: 没，
1: 哎，
0: 没什么。啊，没事，胡老师。
1: 哎，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0: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0: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如平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1: 张二，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呢，得用用那方面还有这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呢，是咱们自己呀、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

0: 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1: 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叔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0: 这里头有东西啊。
1: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嗯，我看看。
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出发现的？早上好像9点多钟。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没看到人呐。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好好，
1: 搜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
2: 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好的。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3: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他这个人。 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他在外面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他大部分的钱。
1: 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他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3: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 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什么舅舅？舅舅就是警察。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3: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0: 说。
1: 你又要去哪儿啊？
2: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1: 哪个女的？
3: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4: 女人？难道张可汗他还有同伙吗？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结果出来了，那等
2: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3: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0: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4: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0: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而且只扔弹匣，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4: 是吧？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样看我们怎么办？
5: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
4: 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5: 那你的意思是，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

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蒋，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

0: 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1: 嗯。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你该不会是

0: 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1: 那你行行好吗？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0: 哟，吴老师，
1: 哟，
2: 想什么呢？
1: 没想着。
2: 嗯，
1: 您坐。
2: 嘿嘿。哎呀，
3: 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1: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1: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2: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是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2: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啊。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
3: 嗯，
1: 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
3: 嗯。
1: 啊，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2: 好啊，太好了，
3: 春儿。
2: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它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1: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2: 啊？
4: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金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 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

0: 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1: 不要杀了我吧！
2: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1: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吗？不要骗我！

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我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这边。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嘛？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了，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8年啊，8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手快点，手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1: 过年了。那么开心呢，
0: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1: 是是是，
0: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1: 哎，好多
0: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1: 哎，都喜欢看，
0: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0: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1: 哦，边吃边看。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0: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1: 哦，网上看，
0: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怎么呢？
0: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1: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0: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0: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1: 哦，就这么容易。哦，
0: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1: 凭什么还俩呢？
0: 左撇子不服，
1: 非得打起来，
0: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1: 对，
0: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1: 算什么呀？
0: 一共多少个小时
1: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0: 一共169个小时。

0: 小时。
1: 嚯！
0: 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
1: 嚯！这么能说。
0: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1: 哦，有零有整啊。
0: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1: 哎呦，
0: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
1: 嚯，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0: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我研究了。
1: 您喜欢？
0: 我喜欢看春晚。
1: 嗯，
0: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1: 哦，还小迷弟了？
0: 小迷弟。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我对春晚
1: 啊
0: 了如指掌。
1: 是啊。
0: 您怎么样，孙老师？
1: 我也行啊。
0: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
1: 哦，
0: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1: 在哪儿？
0: 娘胎里。
1: 哦，娘胎里。
0: 对。
1: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0: 你这都什么包袱？
1: 您这太夸张了。
0: 有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日出松山。
1: 牧羊曲。
0: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1: 哎，
0: 女儿美，
1: 串了，
0: 女儿美不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
1: 也唱串了。
0: 但是我喜欢，
1: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的呀？
0: 83年春晚第一届。
1: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0: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0: 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0: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听的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
1: 啊，
0: 这么厉害。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1: 哎，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
1: 嗯，
0: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
0: 归来吧，归来吧。
1: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那个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0: 嗯，
1: 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1: 啊，
0: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0: 等你换一个啊。
1: 来来来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
1: 嗯，
0: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孙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儿，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内弄。
1: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
0: 哎，
1: 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1: 99年，

0: 是我。
1: 你啊，
0: 这也会？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怎么回？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别。
0: 难忘。
1: 他给做了主了，
0: 这是开玩笑啊！
1: 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哎，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啊，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
0: 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阿妈。
1: 哟嚯！啊，阿妈嗓门够粗的。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
0: 啊！太狠了，太狠了！
1: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对，这有。
0: 演戏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哎，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
0: 啊。
1: 还是我们，
0: 还是我们
1: 啊！
0: 我们的大中国呀，
1: 哎，
0: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可过了瘾了。哎呀！我又要输液了。
0: 行，
1: 那个这，咱换个怎么样？
0: 哥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
0: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1: 哦，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2: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座好楼盘，这座好物业，我们现在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行，
1: 还没有说完呢，
0: 行了，
1: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

0: 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0: 我们不能再怕她。嗯，大声唱，
1: 好，
0: 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的天哪，她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0: 冷静。
3: 都活着呢。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上，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3: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3: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3: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3: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3: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3: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0: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3: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3: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0: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3: 你没有未来。
0: 我，
3: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我
0: 什么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3: 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3: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3: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哎
0: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3: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3: 大蒜啊，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3: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5: 去，
1: 脾气太大了。哎呀，
5: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上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3: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5: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

0: 一直出，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2: 成功者。
3: 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会儿，等会儿，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4: 哥，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4: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4: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2: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4: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4: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4: 别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4: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你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5: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4: 去死吧，铁锤！
2: 哎呀，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你。
2: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0: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6: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6: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6: 我是人，
2: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0: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6: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6: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6: 我这是没
2: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0: 来，
2: 我再给你编一个。
0: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0: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0: 啊，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

0: 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0: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背灯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哎呀哎呀哎呀！
0: 老三，
3: 行行，
2: 我是你十年的铁锤呀，
3: 没事啊，
2: 十年呢。
1: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2: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0: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0: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0: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2: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两套、
4: 三套、
2: 四套、
4: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4: 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4: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0: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4: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6: 奶奶。
2: 这是。
6: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0: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6: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6: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6: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6: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6: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4: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

0: 时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太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1: 啊，
0: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
0: 啊？
1: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
1: 嗯，
0: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
1: 啊，
0: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1: 嗯，
0: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1: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0: 啊？
1: 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1: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0: 啊！
1: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1: 祝贺你，祝贺你，
0: 行行行行。
1: 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1: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
1: 哎，
0: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
1: 啊，
0: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1: 嗯，
0: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1: 课外班
0: 啊？
1: 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我听听。
1: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
1: 啊，
0: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啊？
1: 就是那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1: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1: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1: 你儿子卖艺去了
0: 啊？
1: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0: 啊，
1: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1: 嗯，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1: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0: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1: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
1: 嗯，
0: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1: 嗯，
0: 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1: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1: 我听听。
0: 只要一到了周末，
1: 嗯，
0: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1: 哦，
0: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1: 干嘛起那么早？
0: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1: 哎，都准备什么？
0: 多了。
1: 嗯，
0: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1: 哎、
0: 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1: 可以了。
0: 钢琴、指挥和小号，
1: 哎呀，
0: 琵琶、三弦和南箫、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0: 四中音号，
1: 不要再描述了。
0: 干嘛呀？
1: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0: 啊
1: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0: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1: 我夸你呢是吗？
0: 啊，
1: 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0: 不是。
1: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0: 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做饭呢。
1: 做饭？
0: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1: 干嘛做一天的？
0: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1: 又嚯，
0: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1: 哦，6:30。
0: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好嘞。妈，
1: 嗯，
0: 你把灯泡撂下。
1: 嗯，
0: 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
1: 这，呵，你这份乱劲儿，
0: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吃一鸡蛋呢？
1: 哦，还补充营养。哎，
0: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那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1: 你等会儿。
0: 哎，哥们，
1: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1: 啊，
0: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

0: 我把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1: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1: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1: 你这填炮弹呢？
0: 媳妇，赶紧把拉皮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1: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1: 哎呀，
0: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1: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0: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1: 道袍？哪儿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1: 哎呵，
0: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1: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的羽绒服。
1: 呵，谁给买的？
0: 你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1: 哎呀，
0: 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这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1: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1: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1: 哎呦呵，
0: 三二一，走你，别动。
1: 嗯。
0: 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1: 呵，哎呀，
0: 哎呀，心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1: 回来，
0: 啊，
1: 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
0: 啊，
1: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0: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1: 那可不，
0: 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1: 嗯，
0: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1: 哎，成才，
0: 这是
1: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1: 你儿子都能成精。
0: 这还怎么说话呢？这
1: 您让大伙儿想想，
0: 嗯，
1: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1: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1: 嗯，
0: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1: 哎呦，
0: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1: 哎，你为孩子好
0: 啊？
1: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0: 啊？
1: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0: 啊，
1: 你陪陪他。
0: 是是是，我
1: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这个，
1: 你再抽出点时间，
0: 啊啊，
1: 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
0: 哎呦，哎呦，
1: 现在，哎呦，吓我一跳！
0: 别说了，哥，
1: 干什么？
0: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1: 嗯，
0: 干什么都行，
1: 嗯，
0: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1: 让大伙看见了吗？
0: 嗯，
1: 报那么多班没用啊！
0: 啊，
1: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
1: 切，
0: 不是我，
1: 嗯，
0: 谁也来不了。
1: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1: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1: 不用大伙儿
0: 啊，
1: 嗯，我就来得了。
0: 谁呀？
1: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1: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1: 啊，
0: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1: 啊，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1: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
1: 来。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1: 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1: 下学了。嘿，爸，我回来了。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哼，宝贝儿，放学了
0: 啊，
1: 抓紧时间洗洗手，
0: 哎，
1: 写作业去。
0: 好嘞，
1: 哎，
0: 洗手。
1: 嗯，好，
0: 写的。
1: 哎，
0: 写对。
1: 写呀，
0: 那什么，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
0: 嗯，
1: 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0: 啊，
1: 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
0: 哎哎
1: 哎，从头讲啊。
0: 哎，
1: 嗯，咱们先看各位
0: 啊。
1: 嗯，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
1: 哎，再看十位。
0: 嗯，
1: 0减7能减吗？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
0: 啊。
1: 不能，你不得借吗？
0: 哦哦，
1: 是不是得借？
0: 是是，
1: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
0: 哦，
1: 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
0: 哦哦，
1: 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
0: 哦哦哦，
1: 是不是跟百位借？
0: 是是是。
1: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
0: 嗯，
1: 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 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嗯，是不是等于三？是，那么十位的三。

0: 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2: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啊，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2: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哎呀，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2: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2: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0: 算，哎，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2: 哎，该教你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10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2: 爸爸。
0: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你呀，你呀，你呀，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臭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2: 吧！你爸爸，
0: 别管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3: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4: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3: 蹄儿啊、哎！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哎呀妈！
5: 哎呀，
3: 好点了，
5: 我回来了。
3: 哎呀妈！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快快，我还能看见你蹲下。哎呀妈！
4: 哎呦我的天哪！
3: 好点了吗？
4: 哎呦，难受死我了！啊，好点了，
3: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嗯，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5: 不，我媳妇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3: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5: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3: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5: 哦，那行行行，
4: 小米粒儿啊啊，坐这边来
3: 啊！行行好，
4: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6: 是啊。
4: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3: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4: 不是，小美丽儿，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使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0: 这不来干的了吗？
1: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

0: 给我省了。
1: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0: 喝的清水呗。
1: 那猪蹄儿呢？
0: 找着猪蹄儿没？
2: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0: 你看看。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3: 二驴子。
0: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3: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2: 对对，
3: 来来来来，
0: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3: 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2: 对对对，
3: 这就是药，你也得把它喝了。
2: 是是，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3: 喝吧喝吧，
2: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0: 顺风，哎，把它干了。
2: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0: 快点的，要不，哎
2: 好，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0: 妈妈，哎，哎，喝完了，哎呦，
3: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2: 是，可爱喝了，
3: 爱喝哈，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点。
0: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
3: 儿。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那行，我不愁你，你喝就行啊，妈不愁。
0: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给你喝了。
3: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了，
1: 又喝了。
0: 嗯，
1: 哎呀妈，给你100个赞。我说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2: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3: 对对吧，
0: 都让
3: 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上了吧。
2: 不喝了。妈
0: 都打上了，
1: 别客气了。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的。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3: 什么宝贝？
0: 哎，啥呀妈？
1: 二姑娘，
2: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成汤啊？
1: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
0: 啊，
1: 我没你份啊。
3: 为啥？为啥有他没我的？
1: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3: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0: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什么。
1: 快来，
2: 什么玩意儿？
1: 哎
4: 哎呦我天哪。噔噔噔噔噔，
1: 看看这眼睛好看吗？漂亮吗？
0: 啥玩意儿啊
1: 呀，还啥破玩意儿了？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3: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

0: 个小飞马啊？
1: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哦，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2: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0: 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啊，
2: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吗？
1: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3: 我天！
1: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2: 这有啥？
3: 是啥破？
1: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啊？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六结实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2: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1: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2: 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要拉附体了？
1: 这孩子，
2: 来，还有啥？还有啥？
1: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4: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啊！
3: 我认识啊！我认识吗？
1: 你认识？
3: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2: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1: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4: 啊，尿布啊！啊，
1: 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的。
2: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1: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3: 等会儿妈，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1: 不对，就这个蒸锅。
3: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1: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美丽，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2: 好嘞好嘞，
1: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啊，快点歇着啊。哎
3: 呀妈呀，你干啥去啊？
1: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3: 那咱一块儿去。
1: 你干啥去？
3: 我倒垃圾去。
1: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吧。
3: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啊。啊，那我陪二米粒去了啊。
1: 快好，
5: 我回来了。
1: 哎呀，老范呢？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5: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打扫了。
1: 哎，你这人
5: 啊！你这你是干啥去？
1: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
5: 哎呀，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1: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5: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1: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5: 行，老伴儿，我明白了，不哭啊。前厨房二米六，哎，
2: 怎么的呀？
3: 来来来，
2: 咋的？
5: 那个没事，
3: 爸回来了，
5: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3: 你说吧。
5: 那个我们文化馆，你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2: 记得呀。
5: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3: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5: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3: 哦，老东西啊。啊，
5: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3: 那没问题，
5: 行吗？
3: 我就认老的，
5: 是我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3: 哎
2: 哎哎，妈，这不是

0: 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镇住我那驴吗？
1: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0: 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嚓一个，一咔嚓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人
1: 生一个？哎呀，最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2: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0: 对啊。
3: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0: 哎，不对呀，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3: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1: 顺风啊，哎，这是你扔的？
3: 爸，对不起啊，哎，
1: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3: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1: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啊！
3: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你
1: 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3: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1: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他，
3: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1: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啊。你们说扔就给扔。
4: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1: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2: 爸妈，我们错了。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
4: 傻丫头，有你份儿。
2: 那我要两份
4: 儿啊？你还想生二胎呀？
2: 哎呀妈，你又来了。
4: 行了，小米粒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
2: 啊。老头子，
0: 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2: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深入基层医院，破解诊疗难题，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钓鱼赶海，看20年前的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转身，成为旅游打卡地。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持续走进各地的县域医院，这一站来到了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在普外科和麻醉科，省级专家现场实操试教，规范术前检查流程，普及先进安全的麻醉技术，精准补齐基层医疗的技术短板。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补基层短板，

0: 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1: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内，医生们正在准备为一名50岁左右的患者开展乳腺癌改良根治手术。辽宁省医学会乳腺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赵毅紧盯手术每一处细节，为基层医生讲解规范化操作要点。
2: 直接这个口上到腋下去，
3: 上到腋下，
2: 不用再打个口，再打个口那是保乳。保乳，比如说我这儿整个口，把这个乳腺切了，切完这一个口，我们做保乳了，我们把这个局部切完，这块再开一个口，那叫保乳。你要前切不用了，一个口就下来了。
1: 乳腺癌细胞即已经淋巴转移至腋窝，以往基层医院多采用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切净可疑病灶的同时也要切除腋窝淋巴组织，创伤大，术后并发症高发。此次基层行，赵毅主任细致拆解了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操作要点，为基层医生拓宽了诊疗思路。
2: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乳腺癌的治疗叫保功能的治疗，既要行又保乳腺又保腋窝。保腋窝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们做前哨，做前哨淋巴结，剩下的如果前哨淋巴结阴性，我们就不做淋巴结的清扫了。因为我们做腋窝清扫呢，患者术后这个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很高，而且像这种胖的患者淋巴水肿发生率就更高一些，那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淋巴水肿是很难治愈的。
1: 乳腺彩超钼靶只能从影像学形态上判断肿物性质，没法一锤定音，穿刺病理才是判定良恶性指导治疗的金标准。
2: 我们乳腺癌常规的治疗规范的第一步就是要做肿物的穿刺病理，穿刺不止定良恶性，同时也能定分型。因为像这个患者吧，之前医生也跟他们说了就是要给他做穿刺，但是患者不同意，他说我就是要做手术，那个我不需要再做穿刺，我为什么要遭两回罪？所以就是理念的问题，普及这个知识也有待于我们医生去给他们做宣讲。
1: 这位患者不愿术前穿刺，选择术中送检冰冻病理，如果是恶性，术中就可以实施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虽然冰冻病理的准确率达到了95%-98%，但对于体积微小、病理类型特殊的早期乳腺病灶，仍存在诊断的局限性。这名患者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术中不能贸然全切，只能等待周期更长、诊断准确度更高的石蜡病理结果，再评估是否需要二次手术。
2: 术前穿刺吧，我们做穿刺病理那是大病理。它不像这个术中是冰冻病理，冰冻病理的缺陷就是它对一些早期癌它很难鉴别，就是体现了一个术前穿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患者穿刺率100%。
4: 通过这个事儿吧，这个患者，我感觉穿刺如果要定下来之后，术前就能达到一个准确的诊断，应该大力宣传必须在术前做穿刺还是比较好的。
1: 一台成功的外科手术不仅要靠精细的操作，更离不开安全稳妥的麻醉技术保驾护航。辽宁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后任主任委员文庆平针对基层临床需求，把更加个体化精准化的麻醉技术带到了基层医院。
5: 你们做乳腺做过硬外麻醉吗？
6: 没做过，以前很早以前做过。
5: 很早以前做过。
6: 对。就是基本上后来都是做全麻的。
5: 年轻医生就觉得那个操作起来就比较困难，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选全麻越来越多。
1: 高位硬膜外麻醉属于椎管内麻醉，是通过硬膜外间隙穿刺给药，可以满足乳腺全切手术需求。患者术中全程清醒，不用气管插管，术后镇痛效果好，创伤小，恢复快。但是相比全身麻醉，它的操作难度更高。
5: 我们基本上乳腺全硬膜外，辅以适当的镇静，用低浓度的罗派卡因，对呼吸抑制很小。你像我们打的胸三四，到腋窝清扫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镇痛类药。
1: 除了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之外，还有一种麻醉方式叫神经阻滞，属于局部麻醉，是在超声引导下在手术区域相关神经旁注射麻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

0: 并发症也更少，是目前老年高危患者手术优选的麻醉方式。但是这项技术目前在基层医院应用尚未普及，也是亟待补齐的短板。
1: 神经阻滞加上全麻，全麻呢也不做气管插管，基本就是一个喉罩，这样刺激也轻，就镇痛达到了，然后术后的苏醒的快，并发症少，在恢复室待的时间很短，基本我在手术室拔完管基本就可以出去了。麻醉做的一部分是技术，一部分是细节。现在越来越多的加了一个神经的一个阻滞，这样可能阻滞更精准。做哪条腿哪条胳膊就阻滞哪个神经，就可以达到我们那个神经阻滞的目的。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技术我觉得这方面应用呢还不是很普及，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位走基层呢带来的一个问题和下注一个帮扶的一个方向。
2: 我们医院呢做下肢的神经阻滞做的比较少，也跟韦老师刚刚沟通了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帮扶计划，希望呢有年轻医生呢，我们的骨干医生呢上韦老师那儿，更多的是学这个神经阻滞，把这个应用于老年患者这儿，可能是给当地的患者会带来很多福音。
0: 此次医学会主委基层行，不只是现场实操教学、技术经验分享，更是一场暖心聚力的医疗赋能。专家团队瞄准基层医疗薄弱环节，搭建起长效帮扶与培训体系，让优质高效的诊疗技术在基层落地开花，切实惠及当地百姓。主委下基层，这对基层医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实战学习机会。专家们紧扣基层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面对面答疑，手把手带教，让基层医生能学以致用。那在妇科、产科这两大重点科室，省级专家又带来了哪些前沿的诊疗理念和实用新技术呢？咱们一块儿接着往下看。
3: 我们经常做前带盘，我们知道它因为出血的部位特别低，这是我们实际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提拉缝合。宫颈内口给它拉上来了，对不对？拉上来，你跟子宫后壁缝。
4: 拿钳子给它。
3: 对，把跟子宫后壁缝到一起去。对，缝到一起去，然后
4: 是横，就这么横着缝呗。
3: 对对，横着缝，然后就是。连续缝合，对，连续缝一圈就完事了。
0: 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分娩室，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丽娟正和当地的同行们交流着剖腹产术中出现产后出血情况下的缝合技巧。
3: 所以要提醒大家什么？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千万不能两个缝到一起。我每次都可谨慎哈，要看一看你这个阴道冻结口是不是还在，一定要看一眼，因为紧急情况止血的时候害怕出血那个什么。
5: 像我们，因为我一直想他说是用什么螺旋缝，我以为是在外面缝，但是他一点说是从里面缝，可能我这一下子我就能够想象到了这个是怎么缝合。
0: 张主任和当地医生反复确认了下针位置和操作技法。确保每一位同行都能理解到位。这段热烈的实操讨论过后，当地医生还请张主任针对早产规范化诊疗和用药给大家上了一课。
3: 所以你实际上你用药是用得越早越好哈，你不是说等到16周之后再去用药，或者等到20周之后再去用药。所以我的观点是阿司匹林用得越早越好。但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的是11周之后，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阿司匹林在早孕期间引起绒毛膜下出血的几率是什么？是增加的哈。所以你早孕期间可以给他去用。我一般情况下，对于复发性流产，我可能用的剂量要小一点，都是50毫克。当然也根据体重，
4: 病号越来越少嘛，所以就是说积累这方面经验越来越少。如果要说他们基层经常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相信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呀。这个服务的一个质量都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3: 可能我觉得产科很多疾病都面临这个问题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演练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呢，不是说我们遇到问题了我才想到要这么做，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0: 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到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妇科。此时辽宁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常务委员肖珍正在给同行们分享着一台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手术的操作视频。
6: 大家看我这个左手这个钳子就在拉着是底韧带，看这底韧带很松了啊，大家能看到这个底韧带非常非常松。我们把它两侧跟这个宫颈的后方我们给它折叠一下，折叠一下就相当于提升一下，这就底韧带、主韧带，这是一水平。
0: 这个手术是专门针对子宫脱垂、尿失禁这类盆腔疾病。

0: 的。以前是单纯的妇科来解决，但是子宫脱垂还会影响膀胱和直肠的脱垂，涉及多个学科。所以这次的分享吸引了妇科和泌尿科两个科室的同仁们一起学习。
1: 我们涉及到一个阴道前壁一个肿瘤的时候，因为它跟那个尿道和膀胱也非常近嘛，我们也非常小心，也经常请泌尿科协助我们术前诊断排除一些是尿道憩室啊这些问题。
2: 单切口
3: 单切口单尿袋，但是我们每个切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经历妇科的阴道这个块，所以说泌尿科和妇科还是兄弟单位吧。所以今天能够把我们凑到一块儿，让我们共同学习，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的合作之中也是更加受益匪浅。
2: 采用各种方式，通过症状啊、体检呐、还有一些尿动力学的检查呀、彩超啊，这些可能是更需要来各个方面需要规范。那么规范之后，就能够识别比较复杂的这些问题，然后通过积累这些诊断的经验，积累更多的治疗的经验，我们就能手术也能更加熟练，然后这个效果也能更加的完善。
0: 经了解，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妇科专业实力不错，只是近几年病源减少。肖主任结合实际情况，建议县医生们建立自己的微信群，做好随诊服务，拉近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距离，逐渐扩大宣传力和影响力，
2: 让广大老百姓意识到，就说这个不是说忍，不需要忍，因为它可诊断可治疗，它有很多很多的治疗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常规的治疗方案，不管是物理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并不是多么复杂，完全可以，基层医生完全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可以学会。
0: 一上午的时间，主委和基层医生们分秒必争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指导，更是帮助基层医院持续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技术扎根县域，服务百姓。在基层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和心血管内科，患者普遍呢是高龄居多，急症高发，就近享受精准规范的医疗服务，正是当地百姓最迫切的就医期盼。基层相关科室应该怎样补齐短板，提升诊疗硬实力呢？咱们来看看省级专家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帮扶举措。
4: 共病呢，不但包括慢性疾病、老年综合征、心理疾病，那在老年人，抑郁和焦虑特别常见，另外还有社会问题。
0: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多病共存老年患者已经成为基层诊疗常态，对基层医生的综合诊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次主委基层行活动，辽宁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的后任主任委员王迪飞就围绕老年共病诊疗痛点，为基层医务人员带来专题授课。
5: 因为我们科吧，现在哈老年的患者特别多，共病多药的患者也特别多，多种疾病用药之间可能还是相互之间有副作用的，看看哪些药可以那个用长效的药代替，或者是可以不用。对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在他康复啊、营养管理这方面，我们还是欠缺的，需要老师进一步给指导。
0: 在老年共病诊疗问题上，需要将老年综合评估及干预、营养干预、康复指导等内容打出诊疗组合拳，而这恰恰是基层医生的短板弱项。王迪飞主任讲解了老年综合评估量表的规范用法，把标准化、系统化的诊疗思路带到基层。
4: 就针对营养不良要有一些针对的手段。那么我们医生会做营养风险的评估吗？我们会做吗？
5: 营养
4: 会做。营养不良风险的评估，咱们经常用的是就 NRS2002， 还有就是叫 MNA 的 salt foam 的一个简单的量表。
0: 授课后，王迪飞主任深入病房，结合现场病例开展实操带教。
4: 你看，其实第一个重症肺炎，第二个冠心病，高血压看极高危诊断了哈。二型糖尿病、前列腺癌、股骨头骨折、青光眼，一共是9种疾病，典型的共病。尤其是有股骨头骨折了，你一定要关注他有没有骨质疏松。有些卧床，他意识很清晰，肯定要帮他改善生活质量。就有点失能的，就尽量增加营养进行康复，他就能动了。

0: 能解决他心理问题。
1: 针对性的床病教学打破了基层医生重指标重用药的诊疗思维局限，让大家学会从病因、身体机能、心理状态多维度综合判断，全方位定制老年患者的诊疗方案。
2: 王老师他今天讲课带来一些老年人的评估量表，可能平时我们对这方面的评估还是欠缺一些。你看我们平时大多数在乎的患者是他的药物治疗，但是对于患者的那个营养状态，比方说他如果要是营养不良，你给他增加营养之后了，他自己抵抗力上来了，可能对于疾病的康复就能更快一些。
3: 那么解剖学限制就是我们这个心包积液的穿刺的这个位置，一般来讲刚才讲了睑突下和心尖部，如果这两部位没有足够的液体量，你去穿往哪儿穿，穿不了，就是涉及到我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叫肝心包穿刺导管视下，但是危险程度也是大大增加的。
1: 心包穿刺是心内科关键的急救技术，由于操作精度要求高风险大，一直是基层医院的技术薄弱点。为此，辽宁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新刚开展专项理论培训，医院心内科室的医生们全员学习。
4: 心包穿刺它是对于心包积液，尤其我们术中冠脉破裂或引起急性心包栓塞，如果不进行术中心包穿刺，这样的患者很快就会死亡。这种操作我有可能一辈子用不上，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如果你没进行实操，患者根本是无法成活的。我们心内科都应该掌握这项技术。
1: 为了能真正吃透技术，掌握实操要点，当地医生们主动请求开展模拟实操教学，补齐急救技术短板。
3: 打一点麻药，进针打一点麻药，进针打一点麻药，突然有个落空感，这边因为你带着负压嘛，就会有回血了。回血的话，如果你想试验是不是我们这个不凝血，拔掉就行了，打一下就行。当然如果你经验比较多，那好了，这个
1: 实操教学中，张新刚主任细致拆解全套操作流程，明确心脏超声是穿刺定位的金标准，详细讲解术前准备、局部麻醉、导丝置入、置管引流及风险规避等关键环节，将多年累积的临床实操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基层医生。
3: 实操主要是帮助大家去巩固讲座这个一部分内容，帮助大家去规范整个我们这个心包穿刺的整个过程，只有这个理论转化为实际呢，才能把这个技术真正掌握到。
1: 从老年慢病精准管理到心脏急症规范急救，专家下沉精准带教，实打实提升了医院两大科室的诊疗硬实力。
0: 我们现在辽宁省的老龄化已经达到了21%，怎么能协助这些老年人得到一个最合理的诊疗服务，那其实老年学科它是特别有帮助的。作为这省里边的学科的带头人，要着重来培养新兴医院的医生们来做好老年学科的工作，为更多的老年人的健康服务。
3: 以后所有这个工作重心呢，不单纯要集中在大医院，应该下沉到基层。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技术啊普及到我们基层，很多问题可能在基层就解决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说的老百姓这个看病难的这个问题，那么离家很近，病又治了，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这个体会是非常好。主委下基层，以及包括日后的一系列活动，我觉得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
1: 接下来，辽宁省医学会还会将更多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基层诊疗水平提升了，咱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安全、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5: 接下来一块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8了。那今天咱们全省以雷阵雨或者是小雨天气为主，气温略有下降，南风3到4级，局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那明天啊，全省的雨势加强，大家伙儿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水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家糯品种，田家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

0: 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海鲜甜糯这个品种啊，烀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升。我们这海鲜甜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海鲜甜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 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儿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儿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17到26度；大连多云，18到24度；鞍山阴转小雨，20到26度；抚顺多云，15到27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丹东晴转多云，18到25度；锦州阵雨，18到26度；营口雷阵雨，19到25度；阜新雷阵雨，19到23度；辽阳雷阵雨，19到26度；铁岭小雨，19到25度。朝阳小雨，18到25度；盘锦小雨，20到24度；葫芦岛雷阵雨，17到23度；沈阳雷阵雨，17到26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葫芦岛市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钓鱼赶海，看20年前的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转身成为旅游打卡地。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我们辽宁呢是全国葡萄的主产省之一，很多地区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品种，比如说像什么飓风、辽风、阳光玫瑰等等。产量、技术还有品种也在进一步更新。与此同时呢，也有人在琢磨着其他的新路子，比如说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一位，他呢正在尝试一种新的葡萄种植方法，那到底是啥呢？一块来看。
4: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官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花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2-3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

0: 盆里呢？
1: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0000嘛，然后这个盆栽呢是它的2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0: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关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1: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就是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0: 瓦房店是李关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1: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2: 啊！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1: 我都卖150到200。
0: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1: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1年。
2: 1年就能长这么高？
1: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0: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1: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阴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0: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1: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充点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说它毕竟有限，你说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0: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些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也是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0: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4: 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地处山区，这儿的大山里啊藏着不少宝贝。这个季节有一种农产品正是丰收的时候，省农科院的专家们在这里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栽培试验，到底是啥宝贝呢？咱们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看。
5: 从沈阳出发，车程3小时，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吕老师给我发的这个定位地点啊。这个地方叫土口子乡的柴家店村。吕老师跟我说，他要先进山去看一看这个宝贝的长势如何。但同时呢，他也提醒我说，进山之后吧，这个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我们联系不上他。所以说呢，他给我留了一个对讲，放在了一个桥墩子上，一个白色的长方体的一个石头。我们现在呢，先去找这个对讲机。
0: 说话间，今天的寻宝之旅已经开始了。
5: 这条道直接就能上山吗？还是还得往里走？哎，那儿好像是一个，还有黑色的，这个是对讲吧？哎，找到了！我喊一下吕老师啊， 吕老师。

0: 吕老师，我找到对讲机了，之后怎么走？看看回复。
1: 你顺着这个路一直往前，找一块那个光伏板，看到光伏板之后，你再联系我。
2: 按照吕老师的提示，记者继续往前寻找。
0: 哎，那个像，在那儿，在那儿，找着了。吕老师，我找到光伏发电板了，是顺着这个往上山吗？
1: 对，你就顺着光伏板边上有那个你能看到黑色的水管，
0: 黑色水
1: 顺
0: 管。
1: 着那个水管往山上走，
0: 好嘞，
1: 找到我们了。
0: 终于会面了。哎呀，这个对讲真的是起太大作用了，我。
2: 吕立涛，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所研究员。记者和吕老师成功会合的时刻，也意味着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贝，就是它——黑木耳。
3: 这是我们在这个区域里头做的天然林下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地块，我们也做了两个实验。一种呢是我们看着正常的立摆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呢，我们可以往前面看，那个就是属于这个对，横卧的这个方式。
2: 像这种横卧的方式，我们在层架菌菇培养的场地经常看到，但是在黑木耳的培育中并不多见。它毕竟只有一半的生长空间。那么吕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3: 一是压制杂草，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横摆，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坡度上呢，可以去有效的让子，就是把这个前边给它挡住之后，那么它可以后边正常去摆放。就是立着摆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它去横卧。
2: 为了方便林下有坡度的地方种植，发挥林下资源面积最大化，只是这样栽培会不会照比立摆的方式减产很多呢？
3: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正常的木耳，比如说能采个三槽四槽呢，它可以在条件合适的话，它采槽数会多，菌丝的活力，这个下边有冷凉给它传递的话，它会维持一定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活性。
2: 除了立摆、横卧这两种种植模式，在这片红松林里，吕老师还因地制宜地创新出了另一种栽培模式。
3: 它常规这种吊袋之后，它下边的这个空间我们就没法去给它利用了。那么我们基于这个考虑呢，我们创新了另一种方式。那么这一种方式呢，就是用一个简易的装置，把这个树利用这个树体，我们去把它作为一个挂这个袋儿的这个一个本体。
2: 经过这几年的试验，平地、缓坡、密林间都已经栽培成功，而且木耳的品质都很不错。但是在现场，记者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0: 吕老师，在这么一个大山里，我看这个山林里它的面积特别大然后更没有电，然后手机连信号都没有。这个食用菌和黑木耳，它的生长环境需要很多的湿度。我看咱这也没耽误浇水，这个水哪儿来的？
3: 你记不记得，你来的过程当中，我让你去找这个光伏板，
0: 找到了，就在那个山下面吗？还有一个黑色的管子。
3: 对，这就是我们实现这个在天然林下人工浇灌的一个途径。通过这个光伏发电，我们给泵提供这个能量，让它把水泵上来。
2: 原来所有的成果都要追根溯源到这里，这块光伏发电板可真称得上是黑木耳之外的另一个宝贝了。
3: 按照我们现在是试验的话，它能够这个它和它的这个泵是配合的，那么它给它提供的那个转数，泵可以达到4000转。你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面积，我们用8个这个喷头，就可以完全把它喷到了。我们这现在是林下这边是1万多磅的这个黑木耳菌棒。
2: 目前清源这片林区的黑木耳试验基地共有50亩，在阳坡、半阳坡各个不同区域都有种植。今年吕老师还成功的把林下黑木耳的成熟期做到了和市场同步。您瞧，这样的夏日丰收景象，是不是瞬间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山间特产的爽口和原汁原味呢？
4: 进入旅游旺季，出来游山玩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就说葫芦岛的大红螺山吧，那的景啊，真是美的没话说。每年呢，都有大量的游客往那儿跑。可是这人来了，吃点啥，住在哪儿呢？

0: 张家沟村的村书记啊，脑筋就转得很快。他琢磨着自家那个老屋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呀就整成地道的农家民宿。没想到这不起眼的小院一下就火了。
1: 你们可以到这嘎体验农村生活，吃吃柴火炖的饭菜，体验体验农村的风情。
2: 他叫张继军，是葫芦岛市连山区刚屯镇张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已经快60岁了，每天直播的热情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1: 我就想打造这个小院，让城市人到这有个落脚，并且体验体验农村生活，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平台来到这红螺小院的。
2: 红螺小院就是张继军家过去的老房子，要把它改造成网红小院，就是这几年张继军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1: 因为我们村上是背靠大红螺山，就是有这个旅游资源，每年登山的那个驴友特别多，然后呢他们那下山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想盘活这个老院子老宅子，想打造一下这个农家小院。我们村上那个闲置的老宅子能有20多户。
2: 咋改造又该改造成什么样呢？张书记找来女儿一起商量，决定拿出自家闲置的老屋进行试点。
3: 像老人们可以在这个小院里边体验真正的东北的柴火饭，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用吃柴火饭。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我们装了一个60、70年代的他们小时候住的那样的屋子，是那种主题的。比如说像小孩，我们还提供了小鱼池，大家可以在这块捞捞鱼，挖挖沙子。
2: 小院改造好了该怎么吸引顾客呢？张继军和女儿组成了母女搭档，发挥各自所长。张继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在直播短视频中用接地气儿的话语介绍农村生活，女儿则负责拍摄剪辑运营账号。
4: 风里雨里，
1: 风里雨里，红螺小院等你。最刚开始做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一对着镜头不敢说话，第二我的包袱就说60来岁了不敢出镜，也怕别人笑话。闺女第一个就做我思想工作，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另一个呢我运镜，另一个她那个说的文案我也是啰啰巴实的不会说，然后姑娘都每一句每一句的教我，百问不厌。
2: 在母女俩不懈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线上平台账号粉丝量飙升至10000多人，红螺小院迅速走红网络，省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客流量最高能达到每天50-60人。
5: 我这个是吧，在快手上看着这个张书记哈，哎呀，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我们想就来看看。
6: 张书记不在快手上宣传他的小院吗？我们也来今天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看，映入眼帘的是真是景美。完了，农家院的人是更热情。
3: 我们当时是最开始起的是快手和抖音账号，然后一个月后就是连快手、抖音视频号全部启动，最高的视频浏览量大概是50万，然后现在全平台的浏览量大概在700万左右。
1: 过一会儿就看我的手艺啊，
5: 香啊，够香的，直冒油啊，看那油冒的。
7: 我最爱吃这道酸菜，在城里没有这味儿，吃自个儿整不出这味儿的。
2: 随着小院人气高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
1: 帮老百姓推一些这个田间地头这个农物产品。你看我这院里鸡鸭鹅蛋红馍还有杂粮什么都有。然后呢粉丝们吃到最纯净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家禽各种蛋。然后呢农民不用去上集，不用去赶集，挎着小筐去卖那点鸡蛋，搁我这就卖了。
2: 看到红螺小院的成功，村里的不少村民们也跟着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有3户村民改造好了闲置老屋，可以随时接待游客入住。
1: 平时我这房子闲着，我看我们村书记做这个农家小院挺红火，我也想做，完了给我增加一些收入，挺好。
8: 他说给那个30、20的，你来5个人，你一有黑，你看150块钱呢。这150块钱的话，你打工去，你不得干一大天吗？你这就不用干活了，老百姓可以收150了。
1: 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粉丝来，有住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剩下那他看着每天来天市观光玩的不下几百人，就这个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谁都看着将来的前景。
2: 小院不仅带来了流量，还把更多的游客留下来。

0: 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来观光，更想成为小院的主人。
1: 现在想找我租房，粉丝不下五六十人。我来年我想研究这个，是下一步我想研究研究这个方面。
0: 从闲置的老屋到红火的红螺小院，从无人问津的山货到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村书记张启军带着乡亲们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活水，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也更让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大连平岛原本呢是一个靠养殖为生的传统海岛，如今却华丽转身，不仅吸引了众多的钓鱼爱好者，还成了游客们吃住玩一条龙的旅游打卡地。这个海岛是怎么吸引这么多人去的呢？咱们一块来看看它的新变化。
0: 平岛位于北纬39度，是黑鲷鱼最舒适的老家。每年五月初，黑鲷鱼开始洄游到礁石附近，就吸引不少钓友前来。钓这鱼既考验手艺又有意思。
3: 鱼货也是大连最好的地方，钓场特别漂亮啊，人好，地方好，天时地利人和。
4: 最主要是鱼多，这是我第三年来了。我前年来的时候，那年总出了80多条吧。
5: 在整个平岛呢，大约能有3公里的海岸线作为基钓场，然后外海呢还有一个将近5000亩的一个海上垂钓。我们为了增加那个游客的体验感，在外海呢也增加了将近1亿的投资礁石的一个投放，这样呢增加了鱼的品类和种类还有数量。从5月份开始，可以钓黑鲷鱼，一直能钓到10月份左右。我们陆续的会有大棒鱼、鲅鱼、黑鱼、胖头鱼等等。
0: 为啥这么多钓友认准平岛？还有个关键，安全。
3: 安全系数 No.1。基钓一般都是等礁石，那看你看这个平面多好啊，站着也舒服。
6: 安全，水质啥的都挺好，
4: 特别安全。你走路都是很平的呀，是这情况吧？还不会扎到海里面去。
7: 那么注重娱乐的情况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在平岛钓鱼呢，你吃住行一体配套，比起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0: 在平岛玩有乐趣，住也不糊弄，有标准宾馆、特色民宿，还有17间正对着大海的小木屋，吃住玩样样到位。
5: 打开窗帘，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看到大海，看到日出。我们这边呢是基本上按照一室一厅的一个标准来设计打造的这么一个海边小木屋。这个呢是公共区间，我们可以坐下来闲暇时间品茶、聊天、嬉戏。这边呢也是独立的卫生间、卫浴。这边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做饭的区域。这里面呢是我们的卧室，我们配备了3种户型，一个是大床房，一个是标准间，一个是亲子房，满足各个类人群、各个家庭的一个需求。
8: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在海跟前住，带着孩子、带着父母上来逛一逛，又没有山又没有岭的，老人也不觉得累，孩子不觉得累，所以说非常适合来玩。
9: 路硬化的比较好，你很少有地儿，就是别的钓鱼的地儿能硬化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咱们出去钓鱼啊，有环境更好的地儿，肯定是想去环境更好的地儿。
0: 咋让民宿变成吸引游客的法宝呢？平岛在选址上可没少花心思。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呢，首先在我们岛呢是一个制高点，可以直面我们的大海，看到我们的海面，看到我们的日出。这个集群呢，我们会有一个高差的一个感觉，从下往上有一个高差错落的感觉，所以说在后面它也一样可以看到海。这几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呢更多的倾向于家庭式的一种旅居形式的一种旅游方式了，所以说呢，对我们的民宿的要求品质上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0: 平岛位于黄海海域，说起来20多年前这就是个靠养海参吃饭的小渔村，现在可不一样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国家一级清洁海域、4A级景区，一个个名号陆续打响了。
10: 就觉得这地方那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地方海呢比较，虽然是不是很大，但是很有诱惑力。看到了海参，大海参活的，我真就从来没看过海参活的打上岸的那种感觉。今天终于看到了大海参，能打一个能有1斤多的大海参，
11: 心里特别敞亮。到这个地方，觉得还特别的干净。刚才走这叫彩虹桥是啥？顶上

0: 攒那个小细沙，就是怕防滑啊。我想真是心那么细哈。
1: 这条船呢是咱平岛20年前的一条老渔船，但是呢我们给它拿到岸上，给游客呢增添了一个新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景观。还有我们的后边的沙滩啊，这边呢给小朋友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戏水的一个场所，还可以赶到我们的特色海波罗。

0: 和打卡的一个景观，包括呢咱外海呢还有自己的游艇。
1: 现在平岛每天上岛游客量大概在300到500人，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可以近1000人，未来小岛还会带给你更多的体验。
0: 我们头20年呢做的更多的是基础建设，但是呢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达到了可以接纳游客。我们通过3产呢给一二产呢每一年能提高20%的一个经济带动发展。
1: 从前靠海参攒家底儿，如今靠钓鱼赶海住民宿闯新路。平岛上的民宿一热闹，海岛经济啊也就跟着火起来了。
2: 平岛如今的变化不只是产业的升级，更是发展思路的突破。好山好水不会自动变成好日子，关键得有人会打磨会吆喝。保护好生态，挖掘好特色，服务好游客，老产业也能焕发新生。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我省天气不错，但是从今天开始，我省再次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并且这次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那受降雨天气的影响呢，省内气温会出现下滑。
1: 从风力上来看，今天我省以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在4到5级，大连可达5到6级，所以大家外出不仅要防雨，也要注意防风。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以智慧辽宁、有城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有城大会吸引多国驻华使节、国际有城代表跨越山海相聚辽宁，其中很多嘉宾已是多次到访。
1: 他们为何一次次来到辽宁？在这里又看到哪些新的合作空间？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专访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听他们讲述眼中的辽宁机遇。
2: 这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有城大会。再次来到辽宁，他带来的不只是对老朋友的问候，更有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3: 巴基斯坦与辽宁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认为双方可以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个领域是采矿业和制造业，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仍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第二个领域是农业，辽宁拥有许多农业领域的专家，而巴基斯坦对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第三个领域是化工、石油化工和医药，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同样有着较大需求，双方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合作案例。比如说在辽宁省朝阳市，我们有浪马轮胎合作的项目，在今年的时候合作项目将继续推进。
2: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此次已是就任以来第六次访问辽宁，辽宁也成为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中国省份之一。采访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他对辽宁的关注和喜爱。
4: 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法国与辽宁保持着非常活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辽宁具有很大的经济和产业潜力，比如米其林在辽宁。

0: 领中有其全球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法国企业，包括化工领域的阿克森斯、阿科玛以及环境领域的苏伊士等等。因此，我们已经具备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也希望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高校和文化交流。另一个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是体育。
1: 我听说东北正在举行东北超，对此我非常感兴趣。世界杯正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在华法国人也会和中国朋友一起观看法国队的比赛，因此希望双方未来能在足球领域开展合作。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年内第二次来到辽宁，辽宁丰富的产业场景让他看到了双方在航空和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0: 航空领域的交流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西弗兰德省是比利时重要的农业省，在食品加工方面很有优势，可以让研究机构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也是比利时唯一的沿海省份，在氢能、海上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领域有很多经验。
1: 作为省长，我的职责是打开沟通的大门。研究机构的任务是把合作设想一步步落到实处。辽宁深耕有成沃土，广结天下宾朋，目前已与32个国家缔结96对友成关系，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
2: 2026辽宁国际友成大会上，一批合作意向加快达成合作项目陆续签约。此次在辽宁国际友成大会上的签约，不仅是两校自1990年延续至今的深厚情谊之国，更是我们从育人迈向科教的关键跨越。我们是一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项目，联合培养我们的相关的工科的人才。
1: 我们感受到友成交往的意义，不止在于一次会面、一纸签约，更在于把共识变成合作。我们期待这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友谊，还将续写出更多互利共赢的新故事。本台报道。
3: 合作共赢彰显出辽宁的广阔胸襟，我省呢也在积极搭建更多的跨境出海平台。6月11号，2026辽宁中俄跨境电商孵化推介会在沈阳举办，全省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从业者、境内外商协会等600余人参会。
1: 推介会现场，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管委会莫斯科联络处及俄中电子商务协会沈阳片区分会揭牌，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辽宁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辽宁林克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活动采用对接签约加政策解读加平台推介加实战分享一体化形式，为企业出海整合了跨境服务。
4: 资源提供了便捷的一站式支撑。辽宁省还有很多一些重工业产品，它不适合做这种 to C
5: 的轻工业的路径，但是它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来进行获客，然后进行销售。因为每个国家法律条款是不同的，那因为有这个平台的加持呢，那我们可能就很顺利的能获取到最前沿的一些数据资料，然后把这个本来一些荆棘的路走得很顺畅。
1: 本台报道。 本台报道，我们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已经形成了共赢链，将全世界优质的资源走出去引进来。
0: 昨天，恒力重工第二届全球供应商大会在大连举行，400余名海内外造船领域供应商与行业专家齐聚一堂。一座冰城如何链接全球造船资源？答案就在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当中。这场群英会最核心、最实在的意义，就是将上下游资源拧成一股绳，为船舶产业的未来发展铺好路子。那链接上下游的底气从何而来呢？这就要看年初恒力重工迎来4艘超大型游轮“同屋齐出”，6艘巨轮同日出坞，3天2创全球行业纪录。就在上个星期，2艘32.6万吨超大型游轮在恒力重工同时命名交付，再迎全球行业的第一次。这些硬核实力链接起了这次世界级相聚。全球领先的船用锅炉制造商阿法拉法来了。 从起步至今，恒力的每一艘船上几乎都有阿法拉法的设备。这一次，双方的。

0: 共同目标是脱碳。
1: 我们正携手恒力重工实现航运产业脱碳的发展目标，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向未来的全套解决方案，看重的就是恒力重工实现更高的行业发展目标。
0: 江苏正田重工也来了，从几年前远赴国外参加行业峰会，跟着国际标准走，到与恒力重工合作，江苏正田重工的产值提高了近25%。
2: 通过我们的合作，感觉到它已经是有很多的项目上是超过了国内的标准、国际标准。我相信未来没有多长时间，就会创造出一个适合于全世界、引领全世界的一个恒力标准。
0: 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嘉宾实地感受到恒力的热度和速度。四个世界级船坞里，30余艘巨轮沿着海岸线有序排列，82艘新船将从这里出发，驶向全球。
3: 在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有庞大的这个技术团队，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这个管理人才的话也是非常充足的。除此之外的话，还要有一流的这个硬件设施。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订单，已经累计接近150艘了。
4: 有实力才有吸引力，供应商从远赴海外取经到相聚在辽宁，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是认可，是机遇，也是新的起点。辽宁造船的底气越足，未来迎来的惊喜也就越多。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新机遇、新起点带来越来越多的创业新机会。昨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辽宁省选拔赛在铁岭落下帷幕。
6: 经过3天角逐，一批优质创新创业项目脱颖而出。
7: 在决赛现场，行必无界智能轮椅机器人系统项目团队正在对产品进行详细介绍。这是一套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智能轮椅机器人系统，将行走与抓取两大核心功能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轮椅的局限。
8: 我们制作的这个 AI 轮椅机器人呢，老人如果独自在家的话，遥控器掉到地上了，腿脚不方便捡，我们这个机械臂可以帮助你捡起来。
7: 此次大赛设立了4个主体赛道以及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和答辩，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引领性、商业模式及带动就业潜力。此次比赛累计吸引了2069个项目报名参赛，251个项目脱颖而出参加省赛，报名数量创历年新高。
9: 人社部门也联系到我们，给我们一些真实的创业资助，那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向对外宣传一下我们的项目。
7: 最终，东源科技多领域用高品质先进金属复材、关键制备技术等10个项目获得1等奖。
10: 我们为参赛团队定制了 OPC 专属服务礼包，重点开放算力资源、行业模型等科创配套，对于后续有落地运营、市场发展、技术升级需求的项目还有企业，我们将持续落实各项帮扶举措。
11: 我们更加的聚焦支持211产业体系建设和质感数转以及一老一小等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呢，我们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像农民工、退役军人和高校毕业生这些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赛上找到自己创业的舞台和平台。
7: 本台报道。
5: 日前，大连市2026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正式开盘。
6: 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购家庭，将在为期3天的选房活动中，按序选定心仪的房子，实现安居梦。
7: 上午9点，尽管选房工作还没开始，但现场早已座无虚席。9点半，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选房正式开始。排在1号的孙立秋，从黑龙江来大连工作已经4年了。他选购的是一套2室1厅的房子。
12: 瑞克上面挂牌在12000，但是成交价基本上是在9000左右。我们买的中华华府的房子，现在是5500多一平。
13: 离城区的房子价格给了很多优惠嘛，这样的话我后面还贷的压力也会非常小。
7: 选房结束，现场还可以直接进行认筹、贷款、公证等一站式服务。大连市今年首批推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都是精装修现房，共有4个项目，409套房源，面积从47平到98平不等，周边配套完善，可以满足全龄段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
14: 开盘后呢，我们将有序推进网签备案、贷款办理、集中交付等工作。目前呢，我们已经启动了下一批次的保障型住房的前期准备、规划梳理、方案制定等各项工作。
7: 今年年内，大连市还将陆续推出约600

0: 套优质配售型保障房，筹集6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精准实现不同层次保障群体的安居梦。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昨天晚上，东北超进行了第二轮第三场的较量，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
2: 比赛一开始，两队拼抢十分激烈，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双方多次打出有威胁进攻，但均未破门。上半场0-0战平。
1: 下半场第56分钟，哈尔滨队率先破门，1-0领先。第69分钟，呼和浩特队呢点球罚进，将比分扳为1-1平。
2: 此后双方攻防拉满，第80分钟，哈尔滨队完成制胜绝杀，最终哈尔滨队2-1取胜，斩获赛季首胜。
3: 再来看这个进攻。
1: 东北超赛事期间，大连话解说爆款出圈，那很多网友留言建议增加锦州话、鞍山话等解说版本。
2: 应广大网友的要求，辽宁广播电视台推出东北科唠东北超系列活动，首站活动于昨天通过全媒体直播选拔优秀锦州话解说员，打造东北超锦州话解说 IP。
4: 同伴现在沈阳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角球发来后点，头球进了呀！哎呀妈呀，这小伙咋跳这么高啊？
5: 本次选拔共设置3轮比拼，从8名参赛选手中选出3名种子选手，成为东北超锦州话候选解说员。此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为核心，以锦州话解说员选拔为主线。直播活动内容覆盖文旅特色、美食好物等诸多维度，让全国观众跟着直播镜头线上线下走进锦州。
6: 这回呢，因为咱用锦州话解说东北超，老过瘾了。除了解说这专业的足球比赛呢，我们这回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我们锦州的特产，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多了解我们锦州，爱上我们锦州。
7: 不同的这种东北客来解说东北超，就能够让人找到这种家的感觉。我觉得作为东北超的解说员呢，不仅仅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足球的一些专业知识，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把最具地方特色的这些东西能够传递给各个球迷。
5: 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北斗融媒客户端为3名入围选手投票，最终哪位选手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北超锦州话解说员，我们拭目以待。本台报道。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当前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唯一的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那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
2: 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提出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8: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9: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除了长途乘坐高铁，日常的停车缴费也是暗藏套路。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那本来图的就是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车主呢却被层层的营销套路，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的按键真假难辨，有的呢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
2: 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看记者报道。

0: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1: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2: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多少秒了？12秒了啊，
3: 这又跳出来个啥？
2: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0: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4: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5: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6: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啊必须清晰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
7: 那么刚才提到的停车场扫码缴费中出现的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8: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6: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那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咱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做法。
0: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9: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0: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8: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6: 眼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关键期，在河北省武义县顺天农机专业合作社，一场数据驱动的无人三夏正在上演。
7: 当地依托云端管地、数字种田新模式，通过卫星遥感、物联网传感和智能决策平台，实时监测2000亩麦田的伤情与长势。
6: 而管理人员只需要利用手机 APP 即可实现远程调度作业。24小时作业的无人收割机搭载北斗导航，效率呢提升了50%。无人拖拉机同步完成精量播种、施肥以及滴灌铺设，每亩节省成本约70元。此外呢，水肥一体化系统呢实现了按需灌溉，又可以节水40%。
7: 如今，农场已打通收播管全流程智慧化链条，为当地打造可复制。

0: 的智慧农业样板。
1: 看过了广袤平原的丰收场景，一路南下，咱们再去南海之滨去欣赏一下碧海蓝天。近日，在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一幅玻璃海景象令人惊艳。海水颜色呢由深绿渐变为浅绿，在由浅入深，层层晕染，宛如一块流动的翡翠，美不胜收。
0: 玻璃海是对海水透明度极高、清澈见底的海域景观的生动形容。在阳光的直射下，大海呈现出如玻璃般晶莹剔透的质感。 这也成为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代称。
1: 在海南蜈支洲岛、分界洲岛等地呢，因为海水纯净度高，常年风浪扰动少，几乎全年都具备玻璃海特质。
0: 尤其是每年3月至10月，风浪较小，能见度最佳。水下5-6米深处的珊瑚鱼群清晰可辨，堪称浮潜与深潜爱好者的天堂。
1: 碧波荡漾，大家看了估计都想沉醉其中。 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吧。6月7号的晚上啊，安徽宣城市郎溪县公安局建平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自家院落里闯进了一只疑似鳄鱼的爬行动物，请求民警处置。
2: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后，对动物进行甄别，确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现场初步检查，其体表无明显外伤，整体状态良好。 当天气温接近30度，为避免扬子鳄因高温脱水或应激受伤，民警在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期间，持续为扬子鳄洒水保湿降温。最终，这只扬子鳄被安全移交至扬子鳄保护管理站，由工作人员开展后续观察、养护与安置。警方提醒，如发现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联系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处置。
0: 近日，在云南金平，当地林草部门工作人员依托无人机热成像技术，拍摄到一对西黑冠长臂猿在原始密林树冠间嬉戏的画面。
3: 清晨薄雾刚散，西黑冠长臂猿清亮的叫声在山林间响起，观测员们迅速判断其所在位置，拍摄到了2只西黑冠长臂猿。
4: 长臂猿叫声，先发出呜呜呜呜，这个是雄性，记得我的雌性的鸣叫。这和雄性非常悠远的低沉一样，长长的叫声来陪唱。
0: 随后，他们在山林间时而互相追逐，时而觅食。不一会儿，便跃至山顶，不见踪影。
4: 他们是属于夫妻关系，早上的鸣叫嘛，首先是一个是增进他们的感情，一个就是宣示这一片是他的领地、泥石地。
1: 据了解，西黑冠长臂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金平县境内的西黑冠长臂猿野外存量不足10只，它们常年栖息深山，生性警觉，种群分布稀疏，野外活体观测保护难度大。今年5月，当地林草部门创新保护手段，首次用搭载热成像仪的无人机巡查设备，能穿透枝叶，精准捕捉长臂猿体温热信号，既提升监测精准度与效率，又减少对猿群惊扰。
5: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方亮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6: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6: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5: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

0: 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这两天我经常说一句话，叫雨水频繁到访，今天也不例外。今天白天到夜间，朝阳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候的最大风力甚至可达到7到9级，这雨水呢还送来了清凉。今天我省的气温纷纷回落到30度以下，尤其是晚上东北超比赛的时候，预计沈阳铁西体育场附近可能会有多云、阵雨以及雷阵雨天气，建议到场看比赛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可能有的人会注意到，今天我上节目，拿了个手机。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拿手机的姿势。那先问一下各位，您是怎么拿手机的呢？是整个手掌这么握住手机，还是说用小拇指这么托着手机呢？如果您看手机的时候也是这样用小拇指来托住手机，那您还真得是注意一下了。一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提醒说，长时间用小拇指这么来托着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以及腕部的疼痛不适。主要原因就是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手机大部分重量会作用在小拇指的圆结指骨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从而会对小拇指、手和手腕的各个关节，还有肌腱、韧带等等结构都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者是挤压，这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手部的疾病，比如说像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还有腕管综合征等等，从而会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指灵活性下降以及手指变形。如果不及时调整这种不良姿势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医生也建议大家要定时休息一下，避免长时间同一个姿势拿手机。大家可以采用双手拿手机的方式，或者是给它安上一个支架放在

0: 桌面上来使用。如果说单次连续使用手机20到30分钟之后，就发现这个手指啊又酸又胀啊，有点疼，还发麻，啊，或者是放下手机之后发现这个压的印儿、这个压痕持续超过10分钟还没变化，那您还真是必须要重视起来，及时调整使用手机的不良习惯。建议大家每次使用手机的时候，也就是半个小时，必须进行适当的休息，可以自行进行手部的揉搓、按摩，啊，或者是相关的运动，让它动起来。这么一段时间给它进行活动之后，您的手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大连小雨转阴，24度到18度。鞍山小雨转多云，27度到20度。抚顺阵雨转多云，27度到17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6度到18度。丹东多云，25度到17度。锦州小雨转阵雨，26度到20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5度到20度。阜新雷阵雨，24度到18度。辽阳多云，27度到19度。铁岭阵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朝阳中雨转小雨，24度到17度。盘锦雷阵雨，25度到19度。葫芦岛阵雨，24度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洪水。
1: 记者从当地水利部门了解到，塔里木河正式进入汛期，我们先去那里看一看。
3: 6月9号凌晨，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抵达阿拉尔市。据技术人员监测，当天现场水势平稳，河道行水通畅，水量充足。据了解，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山区冰雪融化量将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来水量也将逐步进入丰水阶段。据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
2: 塔里木河出现洪水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好奇，因为它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
1: 沙漠周边也会发洪水吗？这种情况很常见吗？我们来听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青的解答。
4: 在每年的6月到9月份，塔里木河呢都会迎来汛期，这还是比较常见的。目前来看，这也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塔里木河呢，它主要是沿这个沙漠的北缘自西向东蜿蜒流淌，受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影响，南疆的气温呢是持续的升高，也叠加了西北的暖湿化的趋势。那么山区的降水逐年增多，像冰川积雪消融的速度呢也是大幅的加快，进而形成了融雪的洪水。那么这场洪水的主要的来水呢就是高山冰雪的融水，从量级上来讲的话，也是属于这个中小量级的这个常规洪水。除此之外呢，流域的上游天山、昆仑山的中高山区容易因冷暖气流交汇引发局地短时强降雨，快速汇流形成山洪，汇入到干流之后呢，和融雪的径流叠加以后，形成破坏力比较强的融雪暴雨混合型的这种洪水，部分的场次雨量呢，甚至也是超过了沙漠腹地全年总降水量。因此的话呢，我们在汛期必须要严格落实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工程防守等一系列的防汛部署。

0: 措施。
1: 刚才片子里还提到，此次塔里木河来洪呢，还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具体来看，会给流域周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来继续听一听专家的解答。
0: 塔里木河的汛期呢，恰逢胡杨种子飘落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裹挟了泥沙和树种的洪水呢，漫溢河滩，流向了周边退化荒漠，将这种胡杨的种子带到了更远的一个区域。那么漫滩积水营造出的湿润水土环境，也是大幅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这也有利于胡杨林自然更新繁育。同时的话呢，借助引洪、淹灌和统一生态的输水调度，降雨下渗补给沿岸的地下水，抬升了林区地下水位，改善了土壤伤情，这也有利于胡杨洪流以及各类荒漠草本成片的恢复生长。那么在洪水的淤积期呢，还形成了这个季节性的滩涂，以及和这个湿地和洼地，构建起了植被、水域、野生动物共存的荒漠河岸生态的系统，也是守护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防洪固沙的这样的一个屏障。那么在严格保障防洪安全的条件下呢，汛期的多余的洪水呢，能够拦蓄入库，能够为这个农业灌溉和城乡生活用水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用水需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在汛期的强降雨呢，也是会引发这个比较严重的洪水灾害，也会干扰这个油气的这个开采和作业。我们也是要充分做好监测预警、人员避险和转移避险的相关的一系列的准备。
1: 近日，在福建厦门海沧区一海边，两名儿童在水中玩耍的时候呢，不慎被海浪卷入深水区。
2: 危急时刻，三位热心群众接力施救。
3: 当天18时左右，连林安刚准备上岸，突然发现远处有两名儿童在海中挣扎，他立即转身向两个孩子游去。与此同时，附近另一位正在玩桨板的陈启文也发现了险情，迅速向落水儿童方向游去。在两人的配合下，其中一名孩子成功抱住浮漂，但另一名孩子仍不断下沉。陈启文迅速将身后的桨板推向孩子，为其提供支撑。就在这时，第三位热心群众也赶到现场加入救援，三人努力协同将两名儿童成功带回岸边。据了解，两名孩子当天在海边玩耍时，疑似被海浪卷离浅水区域，所幸获得热心市民的救援。18号不久，孩子家长赶到现场，确认孩子身体无碍后，三位救人者悄然离开。
4: 当时就一个心愿，这孩子不能让他死，然后我就立刻往水面深海扑过去。
5: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很害怕的，那地方已经很深了。那我看到我没有把你救起来，那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1: 孩子的任何情况呢，都牵动着家长的心。深夜的小区里，民警的呼喊声打破了寂静。三名贪玩的男孩在看到民警之后，拔腿就跑，和民警玩起了躲猫猫。
2: 近日，浙江台州路桥同宇派出所民警联动小区物业、安保力量，历经4个小时的连夜寻找，成功将三名贪玩走失的亲兄弟平安寻回。
6: 当天深夜，一名家长报警，称自家三个儿子下午出门玩耍，直到深夜仍未回家。民警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徒步沿着孩子们离家后的可能路线，逐街逐小区排查；另一路专人紧盯公共视频，逐帧回放画面。
7: 这三个孩子行踪特别不规律，到处游走，没有固定的路线，而且他们好像知道有人在找他们，故意和我们玩躲猫猫。看到警车、警灯，就往监控盲区、地下车库这些偏僻的地方躲起来。加上凌晨光线比较暗，小区楼栋又多，搜寻一度陷入僵局。
6: 民警随后发动熟悉小区环境的保安、热心居民加入队伍，对小区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寻。
7: 通过实时监控捕捉到孩子躲在一个地下车库出入口，我们立刻赶过去。孩子看到我们的时候马上就跑，我们紧随其后，最终成功把他们拦下。
6: 民警将孩子平安交到赶来的家长手中，三兄弟坦言，只因出门贪玩忘记时间，察觉深夜后害怕回家被父母批评，才一直在外四处游荡，刻意躲藏。
1: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家长，假期临近，务必加强孩子看管，时刻关注孩子动向，做好安全教育，避免孩子私自外出失联，牢牢守护好孩子的人身安全。
2: 近日，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玉河派出所接到。

0: 一起企业窃电案。
1: 一家酒店隔壁的物业公司动起了歪心思，靠专业改线偷用酒店电力长达一年半，最终难逃法律制裁。
2: 去年10月开始，山西大同平城区某酒店发现电费异常，店里经营情况、用电设备都和往常一样，但电费逐月增加。12月单月电费就达到7万多元。接警后，当地民警迅速对酒店配电室、电缆井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结合电力技术勘验结果查明，犯罪嫌疑人在酒店总电表计量装置前端私搭旁路电缆，刻意绕过正规计量设备。整条窃电线路借助桥架、穿线管、隐蔽铺设，一路连通至隔壁物业公司地下室配电柜。靠着这套专业伪装，这家物业公司长期盗用酒店电力用于日常用电，窃电时长长达一年半，给受害酒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00余元。
3: 后期经过我们侦查，发现这个涉案的物业公司为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指使专职电工私自改动供电线路，通过专业手段长期盗用相邻酒店的电力资源，以此减少自身电费开支。
2: 4月10号，警方开展抓捕行动，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抓获。面对确凿证据，涉案人员如实供述了长期窃电的违法犯罪事实。目前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一名涉案电工因故意损毁案件关键证据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起案件，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险些让吉林长春市民刘阿姨的189万元养老钱打了水漂。
0: 面对民警，刘阿姨起初只承认卡里有10000多元钱，然而民警发现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了，一场紧急止付行动刻不容缓。
4: 刚才唠啥了20多分钟啊？
5: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4: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脸啊？
6: 啊，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7: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他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他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6: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自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4: 你卡里没有钱呢？
5: 卡里有点。
4: 有多少钱？
5: 10万多块钱。
7: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4: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8: 请输入6位
4: 密码。快数快数，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5: 你是不是给我冻结
8: 账户？
5: 可以给您挂失，
8: 请签名。
5: 我可以挂失
4: 吗？没事，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8: 189万。
6: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7: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1: 民警介绍，近期利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案件频发。
0: 就在成功保住刘阿姨189万元存款的当天，张女士也遭遇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骗局。
7: 当天，长春市的张女士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接到了一个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可能面临处罚为由，诱骗她下载软件进行操

0: 作。起初，张女士并没有起疑。
1: 我让我输入人行密码，怕人行自动扣费，帮我办一个拦截。他我就输吉林人行，我就把吉林人行密码就输进去了。输完了，他说的，你还有几个人行？完了，我就说有一个农业人行，农业人行也输了密码。完输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还有账户？这个时候我就反省了，我拿起手机我就往派出所跑。
2: 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转走。他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民警介绍，在他们处理过的同类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精准利用老年人害怕违规受罚的心理实施诈骗。
3: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地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呢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网站仿真度非常高，在网站页面上能看到国家医保局的字样，让这些受害的老年人呢就能信以为真。虽然诈骗分子没有要求老年人将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码告诉他，但是就是在老年人点链接下载软件的时候，骗子已经在远程看你的屏幕了，甚至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把你手机里的钱转移出去。
0: 警方提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是防骗的关键。一旦发现自己正在遭受类似电信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前往当地派出所申请紧急致富，早一秒可能就保住了自己的积蓄。
4: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您将看到热浪频发，法国森林受考验，树木能否躲过一劫呢？
5: 坦桑尼亚启动灭蚊计划 ，AI 技术是否可以消除疟疾？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欧洲多国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热浪侵袭，气温呢持续攀升。
5: 受热浪影响，法国部分地区的森林面临生存考验。
8: 这里是位于法国塞纳马恩省的枫丹白露森林，植被以栗树、山猫菊等为主。法国国家林业局专家表示，森林植被通过影响太阳辐射和蒸腾作用来调节森林内部的温度变化，它不仅能调节气温，还能对环境湿度、降水和风速产生影响，并帮助维持气候适宜性和稳定性。然而，极端高温会加速蒸腾作用，若根系供水不足，树木会因脱水而枯萎甚至死亡。法国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系统观测站数据显示，该国10年间树木死亡率翻了一番。据估计，到2050年，有30%的树种可能面临灭绝风险。
4: 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近来启动了一项新的计划，利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现代技术消灭蚊子，希望到2029年彻底消除疟疾。
8: 这项为期6个月的无人机灭蚊试点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桑吉巴尔卫生部门等多方共同参与。在试验现场，一架装载了蚊子幼虫灭虫剂的无人机正准备起飞，前往蚊虫滋生地。研究人员表示，蚊子过去主要在室内和深夜吸血，但气候变化等因素让它们的行为变得难以预测，这给疟疾防控带来更多困难。而无人机上搭载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实现精准投放杀虫剂。卫生官员介绍，当地目前的疟疾感染率并不高，但来自其他地区的输入性病例仍构成风险，因此消灭蚊子、阻断疟疾传播路径仍至关重要。 将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与传统蚊虫防控措施相结合，有望帮助桑吉巴尔巩固现有防控成果，实现到2029年彻底消除疟疾的目标。

0: 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开发出一种仿蜘蛛眼 3D 相机，它仅需非常少的能耗和算力资源即可形成图像。
1: 这种 3D 相机模仿跳蛛的差分散焦成像模式，系统会同时捕捉两张具有不同焦距的图像，一张针对特定物体完全清晰，另一张则呈现经过计算的模糊效果。相机芯片上的程序会根据像素比较两张图像的清晰度差异，推算出场景中每个点的距离，最终生成了一幅以每秒 32.5 帧速率运行的密集深度图。研究团队表示，仿蛛眼 3D 相机的成像模式不仅可行，而且仅需很少的能耗和算力资源即可运行。展望未来，研究人员计划改进相机的光学性能，扩大其视野范围，并将这项技术集成到可穿戴设备和小型机器人中。
2: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据沙特公报近日披露，沙特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中国已成为沙特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沙特汽车贸易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日本、印度、泰国等，美国排名第六。美系汽车在沙特汽车市场的份额显著下滑。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还预测，明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今年增加173万桶，较五月份的预期增加19万桶。当地时间10号到11号，美国芝加哥及周边地区、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爱奥瓦州等多地遭遇龙卷风、雷暴等恶劣天气袭击，造成大面积破坏，一度有数十万用户断电。爱奥瓦州有一人因风暴天气丧生。今年五月底，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法国克莱蒙费朗市和图卢兹市宣布，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宵禁。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11号出现一头迷路的驼鹿，引发市民围观。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头迷失方向的驼鹿在奥斯陆街头穿梭，绕过汽车和行人。警方表示，基于动物福利方面的考量，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最终决定将其射杀。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

这个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手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六月的额尔古纳，清风漫过原野，大花楹联次第盛放，柔淡花簇晕染山野。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

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这一节块都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2: 呵，
1: 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0: 袁老师

0: 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
1: 嗯，
0: 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两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那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
1: 嗯，
0: 喝着它养人不是？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嘛，啊，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0: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1: 啊。
0: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大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呀，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2: 对，
1: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2: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1: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0: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1: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他又补钙
2: 啊。对，
1: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0: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
1: 啊。
0: 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0: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1: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2: 说得太好了，
1: 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有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

0: 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择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1: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1: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儿，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2: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1: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1: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1: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哎
2: 呀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表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1: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啊，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啊，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啊、你呀、啊、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1: 那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啊、是吧？
1: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1: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2: 邮
0: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2: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嗯啊，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哎
1: 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嗯，
2: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2: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对吧？
1: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1: 重要，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2: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2: 都加在里头，哎，
0: 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2: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2: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1: 那是，
2: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
2: 啊！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儿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了，就这几天了。
1: 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就是，
1: 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2: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2: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 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

0: 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1: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孙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1: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1: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啊，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1: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2: 是
1: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个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2: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1: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2: 那是，
1: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

0: 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
0: 嗯，
1: 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
0: 嗯，
2: 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他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0: 嗯，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党员带头干，冲在前，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1: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
2: 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0: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3: 我们织布。